0: 瓜短那阵等蓬勃嘛，那秀场就是你们出生那个年代，刚好是台湾秀场最蓬勃那个年代。那做瓜车吼，会当大富大贵啊，哦，像你都较慢啦，你
1: 对对啊，
0: 你要出席，你出席上班啦。因那个年代就讲，那阵做瓜车，你也看大家然后作秀，你捌听龙姐在讲嘛，是讲较早遐瓜车讲，因是那个过年出去作秀，年夜饭吃完出去作秀，嗯嗯。那个钱甲过当年的年夜饭，等人家剩，
1: 哈，剩没了了，
0: 无用，都剩钱呢。
1: 哦，这，
0: 对哇，等于吼，等于侬，比方有等于厝啦，唔是讲拢无等于厝，有等于厝，啊，比如一个烫厝，烫厝就像衣橱安尼无吼，啊，等等于即摆钱摕，啊，就拢听伊，我听伊。
1: 怎么这么幸福？
2: 真的假的？
1: 太幸福了吧！我都没有那种体验。
2: 荣哥，我也想要丢看看。荣哥，
0: 做起懂啊，
3: 我也没经历过。
2: 对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0: 刚过年等于吃年夜饭时阵，啊就啊。今年你在赚多少钱？唔知啊，一个拍开娘，
2: 哇，海参脑，
0: 一对迄个烫手一甩咧哦，啊算算加一枚半枚还袂算完，哦，以前是啊，啊较早迄年代台湾钱阁银卡吧，啊，银台银卡吧
4: 就
0: 好赚，各行各业吼，因为迄个时都要付着什么时代吼，赶紧观众朋友科普一下，科普个赶紧回想一下，迄时就是咱台湾的十大建设开始。迄时阵的增卡，台湾都光复啊，光复之后有一个战后婴儿潮嘛。迄阵的人啊，都拢伫厝啊，无创啥，也无啥。迄阵电有诶，还佫爱用迄个煤油灯啦。像我阿公，我阿公迄个年代吼，我会记得我阿公迄阵有一摆，伊敢较侪岁啊，破病啊，我阵才三四岁啊尔。阿公甲我讲吼，伊暗时要困啊嘛，伊讲啊阿英啊，电话机啊分了花，其实迄时已经是到电话机啊啦。已经装电灯泡了，可是阿公还活在那个煤油灯的年代。
4: 以前的时代，
0: 你讲叫我去甲电话搬的话，
4: 搬的话，
0: 阿公我搬不花。哈哈哈！
4: 被安怎搬？
0: 电话叫我被他搬的花，对不对？所以那个年代是这样。像你们出生的年代就已经是基础建设都好了，然后开始大家有钱有娱乐啊，会当去听舞诶歌舞厅跳舞。歌听听歌，然后到后来你们这个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氛围不一样了，开始经济自由化，开始有钱又开，而且看人咧唱歌遐好弹，弹到咧烫厝内底拢装一支，所以才叫你
1: 去。我今嘛
3: 无安尼
1: 啦，
3: 我
1: 嘛无
3: 啊，
1: 我嘛无啊。
0: 你赚那钱，你个功力，你算赚有对的啊。
3: 妈妈就是一个小包包而已。
1: 哦，那个小包包可能嘎叽得啊，
0: 小玉芬，
3: 这小包包
0: 摇钱树了哈，
4: 小包包来得拢坑机票。
3: 我不是摇钱树，
1: 我是机票，
4: 机票
0: 摇不出钱，
3: 没有赚钱，养家是应该的，好不好？
0: 但是因为哈，说实在话，因为现在的社会的氛围跟那个年代又不一样，
1: 没错，
0: 现在开始有很多的素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许怀抱了歌唱的梦想，
1: 是，
0: 但是那个年代可能刚好是这个机遇不对啊，时间不对，就没有在那个时候出道。然后到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年纪，可是他对歌唱的喜好没有放弃，所以他期待能够在这个歌坛留下一些他自己的作品。那今天这位歌手呢，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本身他也是一个歌唱老师，也是在教学，然后啊就觉得自己到这个年纪应该要留下一些啊可以传世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留作纪念的一个作品，所以啊他这个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就发行了他的，现在已经出了好几张单曲了。但是要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好，两位最美丽的合音老师，哇，我光来也反正光我准备光上，
1: 对啊，
0: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你两个送钱，卖公话对你不好。
3: 今天口下留情啊！
4: 对，
0: 好啦，来盖小兰，时间的管理啦，我写个讲，讲开场。
4: 后来，后来，
1: 因为时间不够，
0: 盖小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特别来宾哈，我们的玫瑰女神陆秀兰小姐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酒醉玫瑰》。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陆秀兰小姐。秀兰是歌唱老师嘛，对不对？
1: 对。
0: 在哪里教学？
1: 在高雄大寮。
0: 我你大寮哦，哦，教足久啊嘛。
1: 就是最后这几首歌出来，然后在一个音乐机缘下，就是这个贵人希望我去。
0: 是哪一个老师？
1: 张国亮老师
0: 哦，
1: 是
0: 认识认识，然后有以前有合作过一些活动啊，对，张国亮老师在高雄算是现在目前最大班的了。你这个姓很特别哦，是马路的路哈，
1: 对，
0: 这个路是外省的姓，
1: 我是外省的，
0: 外省的，大寮，你怎么看他住眷村大呢？
1: 无，我是台南人，
0: 你台南人，台南人外省。是恁爸爸外姓？
1: 对，爸爸是外姓。哦，
0: 妈妈不是吧？
1: 不是。
0: 啊，你那想要想要发唱片哈？是想给你骗，不是？
2: 想是谁？给
0: 你怪，不是？想给你鼓励一下。
2: 鼓励，鼓励。
1: 应该是讲，小时候喜欢唱歌，咱是外姓囡仔嘛。从读书到中。

0: 学上我才会讲台语，那讲台语的时候还是就是很多问题不能克服，有些妈妈她真卡人讲的台语的话，咱出去讲出去学，
1: 对啊，像鼓励你出来比赛，
0: 我两个哥哥都会很滔滔搞我报，
1: 报呀，
2: 所以家里人不支持，
0: 妈妈不支持哦，非常不可以哦。然后我二哥，
1: 那是小时候吧？你说十几年前是已经长大了，
0: 十几年是我正式已经有职业，我正式去比赛，
1: 这也很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了，
2: 对，
1: 所以他今天哈。第一首要带来的歌曲哈，就是因为我们先等一下再介绍新歌，那第一首要让大家耳朵能够这个怀孕的歌哈，让大家能够听听陆秀兰的演唱功力。这首歌也是江蕙的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哈，这个唱亲情的歌《戆阿嬷》。

0: 听说他这一首歌是他的比赛的常胜曲啦。
1: 对，
2: 那家里应该很多家具都是你，电器都应该你赢回去的。
0: 妈妈专家哦，
2: 电视、电冰箱、
0: 电锅啦，哎呀，我听伊讲，电锅等于讲叫我妈妈拍。
3: 哇，我改红色铁门拍开，惨遭。
0: 毒打
3: ，真的啊？
0: 为什么？
4: 为什么会当提礼物回去啊？你就好诶。
3: 应该是讲保守家庭的关系。哦。妈妈觉得讲啊，你只教会了我爸爸，那我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哥哥。
0: 啊，就你抛头露面。
3: 对啊。应该嘛，这是做在迄阵诶，
0: 比较保守在是
4: 较传统的观念啦，
0: 民风比较封闭。
4: 对。
0: 但是听讲是安尼，唱这条唱甲人不要比啊。
2: 能打败杨秀泽吼，
0: 然后铁冠军，然后唱歌人不要
2: 竞赛
0: 啊，不然我比赛啊，你卖币啊，不你来做评审的啊，
1: 他等于报名而给卖来。
3: 我是因为一直唱这条歌，唱家里的将军一间出大间的庙，那个主位亲亲，一直透过很多老师来找我，那我就是第一场去那边当评审。
0: 不过小时候的被妈妈严格管教的这个经验哦，这也压抑了他很久对歌唱的一些热爱。所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他就是不畏旁人的一些闲言闲语，他下定决心要出来唱歌哦。他其实在唱歌之前是发行写真集的，是你自己写真集啊？你自己啊？
3: 写真集，我曾经是写过歌，
0: 写过歌，不是写真集是要拍照那个人。
3: 没有，哦，
0: 你是做出版社的是？
3: 对，我们家做。哦，
0: 帮人家，帮人家出写真集啊！
2: 龙哥这样就误会了，
3: 误会了，
1: 对，误会了。
0: 我错几条，
1: 我也吓一跳。
0: 因为他刚好在找出版社，想要拍写真集。
1: 没有，是你想看的。
2: 龙哥想要帮龙哥出资吗？你是龙哥？
0: 我想收藏一版啦，我想收藏一版。
1: 不要把你的内心话讲出
4: 来，自己收藏。
0: 哦，他本来是在出版社担任高级主管，后来再慢慢放下事业，专心唱歌。他从当评审来一对一的教学，小班制的唱歌，到妇女班、团体班，一个礼拜四五天都在教课。
3: 哇
0: 哇哇，这家伙坦白讲嘛，这样对。
2: 无啦，
1: 还是那衣橱打开嘛，是阴出来。啊，
0: 比上班较好谈啊，对吧？还够够家己兴趣的。
3: 对，这是应该是讲圆梦第一，第二，我觉得做事情。我喜欢说，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歌唱。
0: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是不是？
3: 黑手
0: 推着你往前走的，我们家一般叫经纪人呐，叫
3: 经纪人。是，
0: 我不容易的，你算是素人，也有经纪人，那个很厉害的。
3: 应该贵人蛮多的。
1: 贵人，
0: 我在想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还会想要出来啊，走歌坛这一条路。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支持啊，
3: 对，
0: 身边的人一定要支持，还有就是，这个一定要有，对我来讲呢，一定要有一个幕后的推手。那这个推手有时候他是推手，有时候他是黑手，你知道吗？他这个黑手把你推到哪里去？推到你无法自拔，那个就是黑手。
3: 黑手。
0: 那如果推到你到台前去，然后你可以有很好的那种很好的发展，那就是推手。但是刚刚出来做发单曲的时候，身边应该支持的声音当然会有了，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也许不看好的人也会有
2: 质疑。
3: 伊讲老师，你都做噶唱歌够有时间，下当好个退休去游山玩水，干嘛还要这么忙这么累？哦，
0: 但是人伊本身都有这个兴趣，阿妈有这个实力，虽然讲多开始要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嘛是有。
2: 对啊。
0: 闲寄予不看好的，在旁边准备看笑话的也有，对啊。
3: 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推动我这个力量。
0: 对啊，你
2: 越挫越勇。
0: 四粒字一粒仔尔，那个内心比钢铁还要坚强。所以不怕这些闲言蜚语，然后
4: 把阻力化成助力。
2: 别人的否定就是我们动力。
3: 对。
0: 而且他新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心瓜拱下面》，我希望向下。
3: 我们的名作词作曲周伟杰老师。
0: 那安尼，我就小可有淡薄仔了解啊。
1: 难道
0: 因为我的歌作者嘛，拢伊写，因为他本来就是这首歌，就是他唱出

0: 他心里面对歌唱的一个执着跟
1: 热爱，
0: 所以也心肝讲什么？讲伫对唱歌这件代志的热爱，这是就第一首吗？
2: 对，心肝讲什么？第一首。
0: 第一首吼，咱来来个听看卖，看这个第一首歌到底这只手是黑手还是推手啊？为什么会让他第一首歌的丢掉，
2: 对，
0: 都开始有第二首、第三首，他未来可能会干规划一整张的专辑，
3: 啊，
0: 你看，
2: 他
0: 来告嘛，这一起套路都赶快，
2: 一起挖赶紧，哎，
4: 龙哥很有经验了，
2: 没有我的要求了，
0: 对，他是操盘手了，操盘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心肝》，龚虾米。

0: 听讲吼，这個、太祖跟个指定歌手讲要叫你唱安尼哦，你靠太祖也好，你靠安尼。
1: 嗯，我对，你的新娘太祖宫，
0: 新娘太祖宫
2: 很大间
0: 哦，跟你太祖爷就是讲，啊，这个细娘子。

0: 我要讲，要讲，你跟
1: 好像好朋友一样，喜欢喜欢。
2: 主委非常多，
3: 主委哈，
2: 他就是应该，我唱歌动力，他也是其中之一。哦，
3: 听说你新专辑里面有收录了一首快歌，是不是？
2: 是，哦，
1: 是
3: 是哪一首？
1: 第三首
2: 刮下来最胖。哦，
3: 刮哦，刮下来。这个应该也是周伟杰老师写的吧？
2: 全部都是，
3: 全部都是哈。因为周伟杰老师很擅长这种歌路。
2: 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陆秀兰可能是唱一挂有感情的歌，然后就比较内敛，可能就是轻快的歌，我比较没有办法在，但是没有。
3: 没啦，你一定还有这个
1: 打破别人的印象，
2: 对，
3: 有的所在无方便唱红书，咱的爱啦；有的所在无方便唱心肝软，所以有的这人结婚了，你变红书了，
1: 对啊，喜事。
3: 所以你一定还有一挂这款
1: 平怀
3: 歌，这周杰老师早就拢给你铺排好啊，对吧？伊知影讲阿伯你出去作秀，有啥物歌适合你唱的？
2: 对，厉害的。
3: 本来就是安尼啊，这是做一个制作人，做一个幕后的推手，一定爱把这工作安排好。啊，无你讲，逐摆拢写一挂西来话去的歌，对吧？啊，这歌变哪摆
1: 对我？有人庙会了袂唱的
3: 啊？对啊，所以这首歌算你的这个。诶，专辑里面的快歌，对不对？咱先来听歌声来最破，好吧？来，歌声来最破。

0: 好，我们现场呢增加了一位啊，这个特别来宾啊，也是我们幕后的推手啊。
1: 对，
0: 我下来这款的词曲创作人哈，我们的周伟杰老师。

0: 所以这次合作是大力千的红，是跟我们有关系啊？
1: 是啊，
0: 在这个摄影棚认识的。
2: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是来打歌，对不对？
3: 打歌顺便带学生来比赛。
2: 对，哦，
0: 是歌唱大联盟那个时候，是不是？
3: 对。哦，
0: 我们之前做那个节目，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节目真的很好，因为那个节目让全国各地的这些歌唱班的老师哦，他们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
2: 歌唱大联盟的确有在那一段时间让大家哈把这个爱唱歌的气氛拉起来。
0: 对，最主要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那个几个评审的费用太高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公司比较难维持，所以就把那个节目改成现在的红白对抗。
2: 主持人还是
0: 对主持人更高哈，费用啊费用比较，所以比较难以支撑，所以我们就改成不用钱的伯乐哥主持。但是我要问一下伟杰老师说，你是怎么样去发现陆秀兰她真的应该要有自己的作品？
2: 其实她那时候就带学生来，同学来，她已经有发行了，她已经有她的单曲了。
0: 不是你写的？
2: 不是我写，不是我写，
0: 所以一定不怎么样，对不对？
2: 也不错啦。
0: 那不然你不会出手啊？一般来讲是啊，你在下在秋天啊，一点起没有入你的法眼，所以你才会出手的。
2: 没有，我认为陆秀兰真的很会唱啦，
0: 还可以唱更好，对不对？
2: 就是有一些可以挑战的东西，然后还有不同的节奏可以放在歌曲里面。然后最重要是什么？我都真的不知道说，哎呦，他透过很多人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服装啊，大飞老师，然后透过一些朋友啊，
0: 周边的朋友，
2: 对这个李明阳他弟弟啊，明坤啊，哦，他就到处在问说啊，可不可以找我哦来帮他这个写词曲？
0: 听说你是他的偶像，他是你的粉丝，他从《Oga B》那首开始就已经倾慕你的才华。
2: 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在通上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李明阳跟我讲说，哎，你跟那个陆秀兰聊一下。然后我跟他聊一下，他讲话有点颤抖，是真的。
4: 对啊，紧张，那种看到偶像的那种。对，
0: 你刚开场那首歌唱的会紧张吗？
3: 还好。
2: 我觉得他是人来疯啦，哦，就是说看到这个场面他只要一唱歌就稳下来了，但是如果你要叫他讲话他就有点点含蓄啊，有点
4: 比较腼腆，
3: 因为比较不会讲话。
0: 对，没关系，脸皮再厚一点什么都敢讲，
2: 慢慢来慢慢来。
3: 我怕台语说不好。
0: 没啦，不会啦，不
2: 会啦，刚
0: 才现在也很少说台语，
2: 主人的
0: 配合你啦，配合你，你想人家规定都没说话我们也不怎么样。
4: 那我不要忘了我的存在，
2: 真的钱也要照理，
0: 对啊，规条拢无讲诶嘛，是嘛是这样，
2: 教练
0: 多好谈的，你知道？
2: 然后后来我听他的歌啊，听他的歌声啊，然后我想说他有一些创造力，还可以再怎么样嘛？求这个嘎眼泪供，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刻字化，去写一些不同节奏。那最重要，你们有听到那快歌有没有？
4: 对，
2: 一起教唱老师啊，你喜欢吗？教唱老师都是用歌声来醉伴啊，
4: 对。
2: 然后呢，他常常跟同学在唱歌，人生的歌，唱啊唱袂散，一人一首歌声来作伴，有没有？唱到自己的歌，其实每一个人上台都唱自己喜欢的歌，
4: 没错，人生故事。
2: 所以，而且他到外场可以唱自己的歌了，
4: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歌唱市场的一个蓝海。我们伟杰老师发现了这个蓝海，这是未来很多素人的歌手，大家如果想要有一首歌曲，不一定是一整张专辑的，有一首歌曲可以啊留着传世，啊留着自己做一些念想，啊就是希望能够留下自己的作品。我觉得伟杰老师他又能够针对你的声线帮你做量身定做，所以有兴趣的打我的电话。
4: 我
0: 就
4: 要
0: 点赞，真的，我还没讲
4: 这
0: 句。我
2: 这边 Q 啥声？你在这时代，我干嘛讲？很多人真的在唱歌，已经不再是说这么难的事情。
4: 对，是没错。
2: 所以还是可以打这次电话。
0: 不要打他的，我这边这次才有用。
5: 我觉得这好像就像那个荣哥这次发的专辑一样。就是把最好，或者是把在人世间当中留下最好的声音，把它留在这个人世间。
2: 留声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时候，我们两个好兴奋哦。刚好
5: 这个概念，
2: 我外一共哈，留声还不是这你们感觉上啊，留声嘛，姓刘嘛哈，留把声音留下来。外一共上高的是什么意思啊？台语嘛是老声。不是华语留声，
4: 对耶，
2: 台语嘛是老声，
5: 这个 idea 这个创作，
2: 所以那时候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哦，真的好贴哦，
5: 对啊，
2: 最重要
5: 贴切，
2: 最重要是他唱这么。

0: 多年了，真的是可以把好的声音留下，
1: 真的
2: 回来主
0: 持。对，对不起，今天是讲陆秀兰，
2: 不是宣传这一张啊，
0: 是
2: 宣传这一张，
0: 是
2: 这转起来，这首红烧咱的爱吼，这首歌听讲在录音的时阵都有做些困难，然后第一句就红烧起来啊，第一句就锁喉了，
3: 在家就踢到铁板，自己觉得说我不可能做不到，然后就一直。如一看林燕老师，
0: 你都如啊如啊，都讲啊这边那唱啦。
3: 嗯，为什么？
2: 很难吗？
3: 很难很难。
2: 很难哦，他有口白不是吗？
0: 不是口白，是第一句，
2: 第一句
1: 下歌的第一句。
0: 红色蓝的
2: 啊，第一句就高音。
0: 对对对，哦，然后就是把副歌的第一句。最后一趴拿出来，
2: 我跟新片播刚
1: 刚，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想太多就打墙了，
4: 对，太纠结了。
1: 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
4: 对，
0: 自己吓。
1: 其实录音没有那么困难，就直接把整首唱完，把副歌剪来第一遍就好了。
4: 你们都这样啊？
1: 不是这样吗？
3: 我就不是这么，
2: 那是比较懒惰的歌手。
4: 没有，因为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歌大概练六成，
0: 对，
4: 我们会进录音室里面之后。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0: 没错没错，
4: 对，所以如果在平常练习练太多，你进录音室会没有感觉，
0: 要不然就不需要制作人了嘛，啊
4: 对对对，
2: 所以那时候他遇到卡关的时候，那时候明翰老师来跟他讲说你要放开，后来就脚有放开一点，
1: 放开一点
2: 比较好用力，肚子比较好用力，
0: 然后我跟你讲，李明翰是个骗子。
2: 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4: 你是首脑吗？可以讲这种话？
2: 你不是首脑吗？
0: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我的靠口明阳公啊，明阳老师，你那个他现在卡关了，那你就帮他降半个 key 嘛，让他好好顺利的把它唱出来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帮你降 key。
4: 可是你心里就觉得没有那么高了，
0: 很奇怪哈。
4: 对他给自己压力太大，
1: 就是心里的压力啦。
2: 因为他们这两个哈，这两个一个是
1: 当机姐豆桃，
2: 姐诈骗，姐首脑啊，姐总干事哦。这两个不容易的，一个家要放开，另外一个说再一次有没有？
0: 这再一次，再一次，再来一次。
3: 没有，我觉得维杰老师跟明阳老师是真的。我从其实我真的本来只想说。几张单曲就这样，但是因为就其实他们两位，我觉得他们更给我一个动力，给我一个动力，就觉得说没有做不到的，
2: 听到这样我就
4: 肯定了，
2: 听到这样我就很想要听听到底红烧蛋来到底
0: 是落后天啊，
2: 落料安暖到底出来成品是啥？那来听这首红烧蛋来。

0: 很合理的，这首歌是这三首里面最受欢迎，很合理。我这三首听下来，那七七瓜会是我们比较爱唱台语歌的人想要的依靠。而且那里面有稍微做一些华语跟国台语之间的
1: 交错
0: 转变。
1: 对，
0: 一般来讲，
2: 最近很流行，
0: 那东西台语歌词写不完，再给接了啦，一般拢是安尼。
1: 而且我觉得前面那一句这样子直接副歌唱下去，哇，那个破题法让大家印象很深。
2: 对啊，
1: 对。
0: 坦白讲，秀兰她真的是很有勇气啦哈。当然，幕后的这些伟杰老师啊、明阳老师啊，还有你身边的这些鼓励你的人，这都是你在歌坛路上的一些贵人。
3: 对，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即使你是当老师的，因为尤其是当老师，我们要教人家唱歌，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更精进，要再更锻炼自己的歌艺，然后让跟我们学唱歌的这些学生们在你这里可以得到一些收获。
1: 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期待说有一天他有自己的
1: 有、
4: 哦、最近因为他的
0: 已经有接到 case 了啊，从那一件开始我抽三成了哈，
2: 电话又要再报一次了，
3: 报名都接不完。
0: 我许光华基本上开始被酸团了，这边已经
3: 分的很多了，
0: 已经有接 case 了。那从这一场开始，因为这件事也是在我节目里面才开始推广了嘛哈，从这一张开始，每一张我就这边抽一下
3: 、
0: 哦，要抽三成，
2: 而且也是在大力电视台的歌唱大联盟，
1: 不
2: 是
0: 只要
2: 牵红线的嘛，
0: 从我这边过去的，然后我们即使不是专辑，我们会安排红白那边红白对抗
4: 打歌，
0: 让他打歌，对不对哈？
3: 哇，
0: 讲实在话，这三首单曲，但是伟杰老师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变成一张专辑
4: 啊，对，
0: 要变成一张专辑，当然要通过伟杰老师的考验。
4: 而且这个考验其实有的时候还蛮有味道的哈。比如说我会跟秀兰聊天说，哇，那你想要唱一些什么样的歌？不管是歌型还是歌路，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我想要唱一个妈妈的歌，母亲的歌。我说为什么你想唱亲情的歌了？我说亲情不好传唱。他说我有两个妈妈都对我很好。然后我说两个妈妈，他说一个 K 部嘛哈，阿吉雷亲生的妈妈哈，他说两个妈妈都对他很好，所以他想要写一首这样的歌
1: 送给妈妈。
4: 对，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写好了，
0: 写好了，那就
4: 他讲到掉眼泪哦，
0: 那就期待这首新。

0: 的作品出来，但是这个你要考验陆秀兰，用什么歌来考验他？他有能力再完成后面的这些歌吗？找一首歌让我听听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因为专辑里面要有对唱的歌啊。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对唱的歌？
2: 你再找。
0: 在找，
1: 还在想，
0: 先让伟杰老师再听听你的声线，可以选一首比较好听的对唱的歌来试试看。
1: 我觉得有一首歌很好听，而且到现在为止啊，我跟每次跟李明阳聊到，李明阳都跟我讲说，哦，这首歌太好听了，而且在沟通那个编曲沟通了很久。
0: 南京景陆云心，
1: 不是啦，
3: 香囊金桃吗？
1: 就是你跟苏敏唱的啊。
0: 七情王大，
1: 七情王大，
0: 你会唱哦？
2: 会唱，我也教学。
0: 制作单位没有叫我唱嘞，
1: 他应该叫我唱
0: 吧？不是你要唱，我以为制作单位要 cue 我唱嘞。
2: 对，
1: 我今天录规波波都没去了。
0: 好啊，你啊，我你出来先都淘汰两句啊，我本来要来收钱，无经过同意都这样淘汰两句。
3: 来，班老师，
0: 好吧，
3: 因
0: 为这首歌也是伟杰老师写的，
3: 对对对，
0: 吴淑敏唱的，我相信陆秀兰可以表现得很好，好不好？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访问最后这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周伟杰老师跟陆秀兰老师一起合作的这首歌《七情广大》。

0: 哇，好好听哦！
1: 你干嘛模仿我唱歌？
2: 对啊，我记得我是有模仿，
3: 有没有？
0: 有一点哦，
2: 有
0: 一点
2: 哦，
0: 有一点哦。
1: 我跟你讲了，那个啊，他印象太深了，没办法。
4: 那模仿我哦，你看他刚萧一芬在里面，哎，怎么是你在唱？
2: 对啊，怎么变成荣哥在唱？
4: 他以为是我在唱，
1: 但你知道吗？我在写他的歌，我每一次都模仿他唱啊。我夏夜瓜，我都模仿他的声音，然后我唱完以后，李明阳说。你先把写在床上，因为他唱歌很，他的力道很比较重嘛，
2: 对，
1: 而且很深情嘛，所以你真的要抓住他那个声线还不太容易，
0: 抓住味道。
4: 我说，哎，刚刚在那边听，哎，真的嘞，干嘛模仿我唱歌？
2: 微妙微笑，
1: 哎，不过可以了哈，
4: 秀兰唱的很棒。
2: 是啊，就是
4: 没那个，
0: 对啊，
4: 就是整个那个旋律的那个运用哦，走法都很投入到歌里面，很棒啊！这为了这个节目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2: 对，
4: 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更多的我们大力的观众朋友、全国的观众朋友能够知道有一个啊，这个歌手一个教唱老师叫做陆秀兰，
2: 是，
4: 然后他啊发行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那现在目前是三张单曲，接下来后面陆陆续续会再推出，希望最后能够把它集合成一张专辑，
1: 是
2: 好，
4: 也会收录一些啊，像是合唱的歌曲之类的。如果说找到适当的合唱的歌哈，啊，没有人跟你唱，你可以找我，我算便宜。哎，
2: 可以哦，哎，
1: 是个好的 idea 哦。
0: 对啊，
4: 来，我们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哇，
0: 哇，恭喜，
1: 好开心，
4: 你的未来的秀兰的作品会。在我们的唱片墙上面，
1: 对，
4: 有一个你的位置在那边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在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哈啊多多支持。嗯，希望讲哦，这大家紧哦，把这整张专辑把它做好，
1: 好，
4: 好吧，让大家可以一次听个够，好不好？啊，那也祝福我们的这个《红色奈亚》这些专辑啊，可以啊，让啊得到大家的喜爱。哎，请大家多多点播，谢谢陆秀兰今天的参与。啊，接下来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的节目，谢谢。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一晨，你今仔看起来哪会这么兴奋啊？是安怎啊？
1: 因为咱今日要介绍这位人物啊，我足欣赏伊的。
0: 你是欣赏伊多一点啊？哈，
1: 因为伊的口技足厉害，我大概拢叫伊惊到呢。
0: 啥？你不是从头到尾就只爱你老公一个吗？你白来你
1: 老师，今日这位人物哦，连阮翁都讲赞，你看连男生都说好呢。
0: 今日这厉害，连恁翁也试过。演艺界真正吼，你名声恁破坏了了，哎，无怪大家拢讲演艺界出乱的啦吼。
1: 老师，你知影无？你知影？其实哦，我很有兴趣诶，我想要学。要不要一起 together？ 我们一起切磋切磋。
0: 卖！哦，你今麦现场甲招安尼吼，你上个你教歹嘢啦，加用对不？
1: 老师，你试试看呐、啊。听讲哦，爱做甲不喷很难。
0: 我今仔听袂落，你甲你主持好啊啦。哦。
1: 我保证，我保证，等下吼，我绝对嘴软袂碰到你。
0: 你连水都喷出来。
1: 不，对啊，口技啊，就是迄种用嘴模仿。哦，迄种口技啊。
0: 了喂，安尼我可能想了。
1: 老师是你家己想歪去的。
0: 你来讲较清楚，我动作讲奇怪，你哪会安尼？那向变啊呢？那惊死我！
1: 害你踩点么理智，太细啦！咱今日哦要讲的，就是为东石囡仔甲台语书刻的大师蔡一舟。
2: 哦，你敢知影？蔡一舟准备的出道歌曲，竟然半路给李敏良唱去。精彩内容一直等来甲你讲。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也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

0: 世界期刊正式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1: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2: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烧酒，所以导致怎样呢？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大哥，安尼啦，刚老人烧啊，第一摆我食到这个梅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3: 水在，
2: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
3: 啊咧，
2: 肺活量真好，脑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大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假啦。啊，无未加班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眼。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精料吼，到今阵为止，我唔免食所有的镇静药啊啦吼，
3: 啊些
2: 什么西药啊，一粒都免。我即摆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3: 啊，伊虽然形体吼，看起来要降啊要降，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共，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呢，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还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来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后，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个深山啦来所种个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个这条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剩一粒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食单啊，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2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个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布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度袂接受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哦，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个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个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条做机能甲你跟歹去。尤其是吼，足济妈妈吼，即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内底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毋敢做巨款的时，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后，腹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莫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或者是 上班族爱得说大，我甲你讲，恁家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

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给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感一粒啊。一天减两三粒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天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天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天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这个好处。诶，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那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即就是。厉害的所在就，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模样，你看啊，表姐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提予你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模样，哦。创破书的这个这诺丽果跟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种模样的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敢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定的这个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个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予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糜啊，长三毒啦，糜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个食物内底毒，长你个血液内底毒，长你个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迄个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也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甲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底，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忠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糜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诺丽内底伊的这个赛洛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要睏，只能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就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哦，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可讲暗时要睏，只能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号做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食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手有点。

0: 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五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卡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卡起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摆给你炸十包炸等于1600块，50张尔。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十包都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给你两包试吃哈，吃两包过了，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满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哈，今仔有啊，维尼我加油，你好，维尼好，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54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56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1: 一组
0: 来57线，一组啊，一人还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甲下姐来一组，甲下姐，维尼要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去耍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然后来耍过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
2: 春娘，
0: 好来好来，等我姐62线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好来63线的甲下姐3线来，还有这风柱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然后8线。一组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8线先接，然后9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线，阿胜姐70线，你好，来燕凤你好，
4: 来
0: 51线梅雅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梅雅晶哦，好来哦52线夏姐来，你好淑美你好梅晶哦，
4: 对，
0: 来53线夏姐来，你好新娘梅晶哦。来54线夏姐来，我去那边没进啊。叶春姐，好来55线夏姐15包啊，春儿，叶春儿，没进啊，来56线夏姐来，叶秀兰姐，你要没进啊。我来邓华姐来，我你要来秀玉姐，你要没进啊。好，58线夏姐来，你要停邦，你要没一组啊。好来59线过来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没一组啊。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加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15包都等于来，来好龙辉大哥你要。好，一组来3线，你要来佩珍姐，你要没一组啊。来拿4线啊，夏姐，你有2点大哥没走吼？好来，我等拿5线来，秀小姐，你要不要走吼？好，66线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走吼？好来，拿7线啊，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不走吼？凤仪姐接起来了，正哥大哥，一组吼。哎，你有69线的啊，夏姐，你要来丽蓉姐，你要不要走吼？好，70线啊，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不走吼？
5: 好，
0: 一组蛋黄姐，51线啊，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走吼？
6: 哎呦，对
0: 好来54线，甲夏姐进来，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7: 我是一组。
0: 好来55线，我是做来你好，来光宇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来，57线这种做内行的，听到没精能力就卡。来你好，我教你好，没一组。
8: 你好，我不要一组。
0: 好来57线，57线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没一组吼。好来邓华姐58线，我是做来58线来，你好丽玉姐你好，没一组吼。来59线，甲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没一组吼。我来60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的，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元，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电工出门呢， 进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这边到，何连长姐。

0: 喂，
1: 梅子忠，
0: 哎，
1: 好，你等我一下，来啦，刷掉十六线来，丽华姐，你好，丽华姐，
2: 好你好，
1: 子忠哦，得劲对吧？
2: 我在对你在，
1: 我在哎，家己得劲嘛对吧？
2: 哎对，
1: 哦对，你等我一下，来啦，去刷啊，小姐来，你好，哎呦，这個、新店的黄大哥，
3: 哎，我买一组，
1: 好，这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三串接一下来，你好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哦，来我四串，阿小姐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五十五串，我小姐五串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我刷个下者，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去刷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真欢你好。一组吼，来一组来个下者，一组个下者，喂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哪去刷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哪哪刷个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0: 哎我要一组。
1: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拿张一刷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本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拿三刷来，然后叫风柱大哥你好。
3: 对，我
1: 来拿个八刷一组，今天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哈，那剩五包你莫怪我。来，红线大姐你好。一组吼，来拿个八刷下姐，拿个九刷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刷给他下姐，七十刷你要来叶凤你好。
0: 哎，
1: 我才一刷梅亚金一组来，你要来雷文啊，你要买梅亚金哦。好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妹妹金哦。
0: 对。
1: 来，五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妹妹金哦。嗯。来，五四线小姐来，我村那边妹金哦。没事。叶春姐。
4: 对。
1: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好，春和。
4: 喂。
1: 妹金哦，来五十五线小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妹妹金哦。好来，邓华姐来，喂，你好，来秀玉姐，你好，妹妹金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好，婷芳，你好，妹子坐哦。好来，五十九线过来，小姐来，你好，英雄大哥，妹子坐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倒转来。来，好，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好来佩珍姐，你好要一组吼。来拿四串啊，夏姐你好，梁田大哥要一组吼。好来，我拿五串来，秀小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拿十六串啊，夏姐你好来佩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拿七串啊，夏姐来，你好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了，郑哥大哥，
2: 喂，
1: 一组吼，来六十九线的给他下姐，你要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七十线给他下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5: 你好，
1: 好，一组邓华姐，五十一线给他下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6: 哎呦，对，
1: 好来五十四线给
7: 他。咱今日哦要讲的，就是为东石囡仔甲台语书刻的大师蔡一舟。
8: 蔡老师，
7: 蔡一舟老师哦，出世伫嘉义的东石，少年时阵哦，咧学芦笋，做工学喷漆，后来哦，佫会唱歌，佫会晓口技，佫会晓作词，佫会晓作曲，佫会晓作秀，佫会晓教学生啊。
8: 哦，啊，这是十项全能的，安尼啥物拢会。哦，我你那好侪时间呐、啊。
7: 蔡一舟老师哦，伊十六岁就离开故乡啊，因为哦厝内底真散食，天还袂光哦，就爱起来挖芦笋。后来啊，高中的时阵吼，因为厝内底经济佫拄着困难，所以因爸爸吼，就先叫伊去学功夫，啊，甲读册机会吼，留予因小弟。结果伊真正走去大家学迄喷漆呢。
8: 哦，这真正呢，做负责任的大哥呢吼，嘿。
7: 但是哦，伊也是非常喜欢唱歌，所以哦，有一位迄本迄萨克斯风的老师就苦劝伊啊，哎呦，你读完册才来唱啦。啊，所以哦，伊就等于甲因爸爸要求讲哦，要读完高中。因爸爸哦，迄当时哦，虽然无啥物钱哦，煞给伊五千块呢，给伊去拼呢。
8: 迄个时代五千块是足多
7: 啊
8: 呢。
7: 对啊，所以啊，蔡一舟老师啊，就砸着这五千块，走去高雄找因阿哥。后来哦，搁去参加音乐夏令营。迄夏令营一结束哦，等伊学校啊，想袂到哦，音乐老师竟然辞职不干了。
8: 啊！
7: 这个时阵好好有够喊的，竟然叫蔡一舟老师直接接手这个歌唱班，
8: 直接按一个学生变老师，

0: 他高中念是吗？
1: 啊，所以啊，因为安尼啊，蔡周老师啊，都安尼练练练练甲出来吼，出来外口开班授课，三年了毕业吼，伊就北上去西门町驻唱。
0: 伊安尼吼嘛，有够顺的啊，运动真好呢吼。
1: 后来佫较厉害，伊哦去参加五等奖口技擂台。得冠军呢！
0: 这东西
1: 哦，为着要练声音哦，伊摕录音机四界录。有当时啊哦，半暝啊，伫遐学狗仔叫啊，结果啊，迄楼顶的孕妇啊，迄家属敲电话来骂呢，佮佮讲哦，你若佮安尼吹狗咧哦，阮家媳妇啊，互你惊到生袂出来哦，你爱负责。
0: 哦，伊真正有够气度的啦！哎，这环保局吼会来查哦。
1: 这都是咱蔡一周老师厉害的所在啊！哇，而且哦，蔡一周这个名字哦，嘛不是乌白好的哦。哎，
0: 伊的名是有啥物故事吗？
1: 连名拢故事。以前哦，咱全台湾走作秀安尼吼，走一年叫做啊，走一年啊，休一礼拜。所以哦，伊就啊归去叫做一周啊，
0: 安尼哦，
1: 伊家己哦，搁去编迄命理书的笔画，啥物拢家己来，家己编。
0: 不愧是蔡一周老师吼，拄只咱龙哥唱迄首《流浪》的歌声，嘛是经典中的经典呢。
1: 无唔对，因为这首歌哦，祝生伊人生离开东郊故乡，一路流浪，一路打拼。而且哦，这首歌后边哦，搁一个足经典的创作故事呢。这不是在海边啊写的哦，嘛不是在录音室汹涌想到的哦，
0: 啊是伫对写的，
1: 客厅车顶。
0: 哈，客厅车是变哪写啦？
1: 蔡一周老师家己有讲啊，迄当阵哦，伊答应人哦，一礼拜啊要交歌啊，结果时间要到，歌拢啊写袂出来啊。有一天哦，伊坐客厅车哦，迄收音机内底哦，拄传来迄播音员的声音。迄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啥人无故乡，来听歌解乡愁。
0: 哦，迄你看，有当时啊，咱尤其暗时啊吼，咱听收音机的播音员足够讲话，讲出来足感性的，
1: 拢足感情。对啊，所以蔡一周老师一听到吼，规首歌的画面拢总走走出来，
0: 灵感就来啊。
1: 所以啊，后来才会写出迄种有啥人无爱故乡。有啥人愿意流浪迄种味？而且哦，蔡一周老师家己讲的，这首歌也阁是伊第一摆收到版权费的歌。
0: 真的哦，这才是伊的动力啦，足重要的呢。
1: 对，这首哦，唔那是经典，也阁是伊的第一桶金的创作曲。哦，
0: 所以这首歌对伊来讲呢，伊不只是作品，而且是种证明家己有法度。继续写歌来度生活，对不？
1: 对，而且哦，伊写歌哦，真常常拢是先去现场唱看的呢，就参像哦，刷来这首《风顶泪》。
0: 哦，这首歌是直接哦，王瑞霞个人上一层楼那种大红呢。
1: 对，1989年这首《风顶泪》一推出就轰动啊。迄当时布袋戏的主题曲更加是厉害啊！蔡一周老师哦，当时根本也无熟悉王瑞霞，唱片公司哦，佮干那摕迄卡带佮相片，互蔡一周老师啊，哦，结果伊一看了相片吼，心内就心有方向。
0: 伊是感觉讲王瑞霞看起做红灯味的对
1: 啊？不是啦，唔是。蔡一周老师迄当时就讲，兄弟人的爱之味。
0: 哦，原来王瑞霞是江湖人的菜，我等下来个门看卖啊！
1: 老师，你莫跟我讲的哦，蔡一周老师哦，伊当时哦，唔是马上当兵哦，伊是直接走去新庄迄个回龙遐，吼，迄茶艺馆啊，开始观察。而且哦，伊唔那是去一届呢，伊是去连看18天。
0: 18天，我想，应该不是只是单纯去观察哦，应该另有目的哦。
1: 没有啦，真的
0: 啦。啊，我那会十八天。
1: 当伊下晡5点先去看一摆，暗时9点阁去看一摆。
0: 较有心。
1: 都安尼一直甲看咧，看人安那坐，看人安那笑，看人安那饮酒，看人安那赌强，看人安那失恋，阁看人安那假无代志。等甲伊抓到迄个味吼，伊才开始写。
0: 啊，那应该有看到。
1: 嘿，什么？
0: 巧巧，
1: 嘿，
0: 莎莎，
1: 哎，
0: 还有咪咪，还有小爱，对不？
1: 等下，等下，等下，老师，这名你来拢办哈？
0: 因为我常常听伯乐哥甲讲这名，
1: 你这是全部拢送给伯乐哥的。会顶哦，风顶雷哦，所以喊你金哦，就是因为悄悄、莎莎、咪咪、甲小爱因的功劳就对啊啦。
0: 对，我听讲王瑞祥一开始哦，其实伊蛮唔知要安怎唱呢。
1: 对啊，因为歌词第一句哦，都有迄种酒场女主的迄种味，你知无？王瑞祥伊就想讲。我又不是这种人，我要怎么唱？结果啊，伊后来家己想通一句诶，唱歌都是爱演呐，都甲家己坑入去啦，去演迄个失恋的风尘女啊。
0: 应该是王瑞祥嘛，常常去迄个茶艺馆来在来观察啦，
1: 是
0: 人物观察。
1: 王瑞祥都伫台中了，老师你较等诶，较细腻哦，你啊回不去台北，我可没办法。
0: 好啦。接下来我先讲另外一位天后的故事。
1: 哎呀，
0: 就是安那《盈盈盈》
1: 哦，
0: 这首歌我第一遍看到这个歌名，我就听三遍，我就想讲，这讲起来会安尼敢那结巴哦，还是讲录音带卡带啊卡住了？
1: 哎，对哦，老师讲安尼不唔对。蔡依周老师哦，足够好，迄种一看就知影这首歌不单纯的歌名。这首《盈盈盈》哦，就是蔡依周最典型的迄个路数。
0: 而且呢，他早期写的歌哦，嘛不只是凭灵感哦，伊敢那背后其中有一套。
1: 对，伊早期哦，捌受过蔡振南老师的教导
0: 哦，
1: 当时哦都有甲教写歌哦，就参像咧浓缩一篇3000字的文章
0: 哦，
1: 而且哦歌词袂当乱重复。所以哦，蔡依周老师后来哦，足侪歌拢做画面的，而且袂啰嗦。
0: 一句就对啊，歌名一出来，直接先赢一半。
1: 对，安尼咱就紧来欣赏《风尘雷》甲《盈》。

0: 好，继续我要来介绍这首，我本人爱坐好正，你嘛爱坐好正，脚尾煞好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要来讲这段吼，就是我赢过蔡玉洲老师的所在。哦，
1: 老师，你要有凭有据呢。
0: 当然啦、啊，蔡玉洲老师亲嘴讲过哦，这首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的。这首歌本来是蔡玉洲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1: 唱过啊！对，老师你讲唱歌、哦，哎
0: 呦，应该是吼、哦、被安排的啦。
1: 不是唱的就对了啦。
0: 应该嘛是唱的啦。
1: 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但是脚本讲蔡依洲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啊。
0: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1: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要下，
0: 我跟你讲哈，安尼你给他闹开哈，好，你
1: 給他不，老师，我是蔡依洲老师，很诚实啊，
0: 而且歌名哈，那个叫做《成功的期待》，其实我一唱了了，差点就变啊失败的交代。
1: 老师，没关系啦。你现在红的歌那么多，而且哦，这件代志多好哦，会当讲到蔡依洲老师的个性，伊嘛足清楚的，歌就是歌，名就是名，
0: 无唔对，唔
1: 是每一首好歌拢一定会红。
0: 所以蔡依洲老师哦，伊有阵时啊吼，伊会讲话足直接的，但是呢，伊讲的其实就是歌段，真侪实在的故事。啊，
1: 老师，听讲今日你本人嘛要重现哦？
0: 系啊，唔过吼，我即卖心情。哦，足复杂的。
1: 安怎讲？安怎讲？
0: 因为敢那咧考试同款，而且呢，唔是普通的考试哦，是之前被当掉。今嘛哦，重回三十几年当时的情境啊，来唱这首歌。
1: 好啦好啦，至少吼，你今日让大家知影，这首歌唔是歌有问题，嘛唔是你有问题，是以前。运气较歹，
0: 你这句话哦，买单吼，和蔡依洲老师吼，怎样一个？其实伊运气嘛不好啊。
1: 对啦，蔡依洲老师虽然定讲哦，无虾米歌星名啦，但是吼，伊是歌星的老师啊。伊晚年哦，一直咧教学生咧，这都是吼，伊以前练口技有关系哦。因为模仿声音哦，佮后来教别人安怎自家迄声音训练出来。
0: 所以蔡依洲老师不是无迄个歌星名呢吼？
1: 啊，不是安怎？
0: 因为我感觉是甲歌星制作迄个名的老师啊。
1: 我不唔对哦，都参唱出来，这首真正是超级重要呢。
0: 对，
1: 必顺的空嘴。
0: 哦，这首无讲哦，可能观众会卡来安那抗议哦。
1: 哦，而且这足趣味的哦。陈杰家己一开始摕到这首歌哦，嘛看无呢。一看到必顺两字，心内想讲这到底是啥？阿要安那唱？但是这首歌是有

0: 背景的呢？有前辈提醒蔡祖哦，迄当阵陈英杰的人生状态无同款，拄到一挂感情受创，啊，佮有一挂人生的突变呢。
1: 所以蔡祖老师哦，伊就写当拢是伊迄个心情，必顺的空嘴，伊唔是讲咱嘴钝，安尼讲离开安尼，伊也是咧讲感情的迄种补啊补袂起来迄个伤呐，哦，太厉害。
0: 最后哦，咱佮要来分享一首《不应该》。
1: 哎，这不是蔡卓的吧？应该是蔡正南老师的歌吧？
0: 对啦，但是因为这首哦，后边录音是会有故事哦，而且哦是跟沈文成哦，迄当时哦，蔡一周老师去探班，蔡正南哦，当咧帮沈文成哦录不应该，
1: 对，
0: 录一礼拜拢录袂好啦，结果哦，蔡一周哦就甲沈文成叫出来，你来，
1: 叫出来甲教吗？
0: 不是啊，是个娇。
1: 哎呦，是安怎啦？你心情咧歹，搁人娇。
0: 对哦，足歹哦。嘿，伊甲讲哦，你敢录我好哦，安尼。结果哦，沈文成一入去录音室，一盖就好啊。哎哪呢？
1: 真的假的？原来是安尼啊！我你讲，一成，伊会进入专辑配甲台湾，我就无要手下留情啊。
0: 老师，今麦，你莫安尼，啊，无你安尼接袂着 case 哦。大家拢会互你惊走的，你要三思。
1: 讲起来吼，我嘛无法度安尼骂，我个性咁是安尼啊。
0: 对，有损你的形象。
1: 我会甲你鼓励啦。
0: 蔡一周老师哦，一位当着囡仔变成五等奖的口技冠军，一路变成的词曲大师。哎，蔡一周老师伫2023年9月3号，因病离世。有足侪歌坛老朋友哦，拢有去甲送呢。
1: 哎呀，真正是咱歌坛哈，算是一位人才啊呢。
0: 所以哦，刷来哈，就和咱来唱《成功的姿态》，必须的空嘴，阿哥不应该来怀念咱这位真性情的蔡一

0: 江湖掌柜，
1: 广播剧团，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食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你食这杏仁茶哦，那油食贵了，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遍第一嘴，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无？你爱甲杏仁甲油食贵，因两个人的物件啊，甲米色做。

0: 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有发现哦？嗯。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我恐怖。安怎恐怖？
0: 真的呀，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跟你说，更加恐怖是什么意思？营养师马连杰。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可以啉一种小可苦甘苦甘的薰香的味
2: 道。真的味道。
1: 有阵回甘吼，你嘴内底有阵啊回甘的感觉。
0: 而且像我啉完就要饱的。恁拄啊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啊一直无想要安尼做，因为我知影我有影写嘛，无恁知影恁个唔知道到底有偌好食。
1: 是的。
0: 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一种鲜食鲜干的物件，无加数的年代就下茶。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啊吼。啊，不过即个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去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你啊，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那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朋友讲者，唔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哦，所以像这款事件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咱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2: 苏丹红事件就是安尼，你看有诶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就是代表着讲有黑色素。刚拄只讲到，其实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芳诶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诶时阵吼，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说要让它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不能有泥屑，不能漂白，还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米白，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再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哦？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0: 清香了。
2: 对，那就是杏仁的香气。再来这个味道哦，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些物件哦，你烧水给冲了哦，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些哦，加一点点哦，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0: 你阿妈古早年代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花泥，
2: 对啊。
1: 红花泥是啥物？
0: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花红花的嘛。
2: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天然一些。
0: 哎，你看包仔顶块点一滴，
2: 哎对对。
0: 啊，大饼顶块点顿一滴红红
1: 的哈。
0: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花泥。
0: 啊，即卖吼，伊苏丹红是化学物，
2: 没错。
0: 伊是伊个物件什么化学物啊？它有一致性。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会
0: 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啥？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香呢？咱要食伊的营养分。阿顺甲大家讲，食营养分有什么好处？
2: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过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0: 营养丰富哦。
2: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述，形容什么功效？第一就是润气积少，补气更
0: 嘛。白色的嘛。
2: 啊，对。中医说哈，伊是性肝胃平呐，哦，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哈。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哦，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哦，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无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哈。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哦，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
2: 对，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0: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这么

0: 前古早古早到即阵哦，杏仁还佫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又
0: 好，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2: 对，
0: 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这个咱今仔吼，大家啉到这個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咱讲，伊唔是加杏仁来香尔。伊个内底个有粉工，迄个苦甘啊苦甘的，为什么要放粉工？
2: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十八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花旗参咱刚刚怎样哈？一般有人叫粉工啦哈，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让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上大的好处，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个缺血啦心律失常啦，包括这些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稳定的效果。再來第三点，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没在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比如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0: 所以这个叫做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你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搅嘛吼。
2: 对。
0: 咱这无同，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落去搅。
2: 啊对。
0: 规粒杏仁，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2: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3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粉光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粒的，给它差过了不哦，营养差好几倍，
0: 不只是用该不用
2: 大小哈，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多量，包括也
0: 厚度
1: 高多嘛，
2: 哇，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0: 因为你有些种你若高温来加吼，伊油脂挥发掉，那你就吃袂到，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2: 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0: 所以真的这个吼
1: 很不错哈。
0: 这么多年下来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啊或者下午茶啦哈，最营养、最健康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要把身体顾好，
2: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过亿更，包括空气污染，
0: 跳都歹啦。
2: 对，常常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哦、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哦。包括这些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1: 丝冰链，
2: 对，喝冰浴吼，另外给小西瓜杏仁粉加粉光。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眼睛嘛是要吃老料，让哈利弄顺，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简单，他刚刚先啉粉光杏仁，粉光杏仁，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大家一杯，让你润气、搁固气、健康、搁美丽。那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感
2: 谢咱
0: 的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3: 国会有出轨现象，
1: 恒盛新人一起要进第三只。
0: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那五天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

0: 正爱上了一个男生啊？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呛名？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1: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0: 只有牵手？
2: 准备而已。
1: 没有。
3: 一起到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4: 我听讲吼，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片片的片片，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5: 来来，哎，等下我嘛来片看嘛，
6: 你要片？
5: 啊，若无吼，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4: 你真正想要片？片落就红对无？
5: 哎呀，
4: 来来来来来，
5: 我等下
4: 看你的企图心，来，片一个。人个造船，逐工拼的呢。
5: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4: 咸咸对不？
5: 对，一个逼呀。
4: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5: 你好耶！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博，
3: 一定爱看哦。

0: 今天啊，听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好像在听你在讲故事，有一个画面出来哈。
1: 你的歌声哈，有历经沧桑感哈。刚才谢伦姑的本意就很尴尬呢。
2: 未来接受在表演的时阵哦，多做一些准备，因为我们都会跟着他的欢乐气氛哦，融入在其中啦。
3: 怎么讲呢？哈哈哈哈！
4: 我乃轰动武林，惊动万高，拦了我最亏，总惊人啦！哈哈哈
1: 哈！从前面一进来的时候，慢慢的陈述，到这句的时候啊，把声音整个都放出来了，好像你要对他对对方讲的话。
5: 你有成功啊，跳舞，什么你知道吧？
3: 对，
5: 就是你的声音，你会当去给他周围一个唱什么？
2: 刚金森老师讲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是想要把李明阳干掉的。
6: 嗨，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0: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7: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6: 嗨，
7: 我们又见面了。
6: 对对对，
0: 嗨。
5: 几礼拜几礼拜的鬼够紧的啊！
7: 好快哦，我们都已经来到第二季了，对不对？
6: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录起来，连我都很喜欢去看啊这个节目，因为呢，有时候老师讲评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7: 没错，
0: 精髓都在里面。
6: 对，
7: 而且明阳老师也时不时的都会分享你的经验，
6: 我这是
7: 泡妞的经验啊，没有啦，不是歌唱技巧，
6: 这是一定要的。而且呢，因为我们让你歌唱大联盟哦，真的欢迎所有爱唱歌的朋友。不止呢，来参加节目，你那看到讲哇，赶快去找老师学习。
0: 对，
6: 然后呢，设定目标来我们歌唱大联盟。
7: 对啊，听说好像有还蛮多人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他们也想要有属于自己的歌的呢？
0: 对啊，
7: 对
0: 呢，
7: 对啊，好多人问呢。
6: 真的呢，所以咱这个节目当中呢，马武老师也帮你们量身定做。
7: 没错，
0: 是的，好，
6: 欢迎你们呢多多来参加，因为这个舞台就是让你们验收。跟老师学习的成果好不好？所以呢，欢迎老师来报名，
7: 欢迎大家来。来，
6: 同时呢，我们这个云娟啊，还有这个子君呢，因为哦，一锻炼三组哦，每个老师，然后带三组，就是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

0: 筹足
1: 的队伍，
0: 欢迎你们来拿奖金，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来。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很好的选手呢，
1: 是
0: 马爱武呢，做厉害这些评审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来介绍的老师，第一位是金牌词曲创作老师洪金生老师。
2: 老师好。
0: 哇，接下来这一位呢，这个慧眼识英雄、哦、
2: 是，
0: 你老好夸的，因为他常常打电话说，Amy啊，我干嘛这个人哦，今天哪个走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做电音，
1: 哦、对、哦，
0: 可以把它做什么样的音乐，他都会设定。所以呢，他是一直在发掘人才哦。我们欢迎的是周伟杰老师。
2: 老师好。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蒋平，拢跟他无讲，有家己一套讲法。我也觉得蛮有特色的、
1: 欸。真的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讲、啊、出来，讲出来很幽默。
1: 是。
0: 然后觉得、欸、真的是很有道理的。伯乐老师，
2: 老师好。
3: 我不是幽默，我只是长得好笑。
2: 你是好笑。
0: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常青人
1: 哦，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啦哈，
0: 就看得意啦，拢秘掉的啦哈。来，我们欢迎文松老师，
4: 老师好。哇，
0: 来，我们呐、啊，欢迎云娟，
5: 嗨，
0: 你被盖小队几位老师，
5: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班导师陈家军带来好听的歌曲《抱抱舞》。哇。

0: 抱抱舞，嘉君老师，
1: 谢谢，
0: 欢迎你，哇，真的很好听的
2: 这
0: 首歌，
2: 好特点呢，
0: 对啊，哇，
1: 谢谢，
0: 有点像电音的那个，
2: 对对对，有，
0: 跟学员一起伴舞，
2: 而且还有带 dancer 啊，
0: 对啊，啊，
1: 对我们那个伴舞也是我们的学员里面歌唱班的学员，他们会载歌又载舞，哇，
0: 这
1: 对，
0: 现在都很有很多人才，不止学唱歌，又会在里面跳舞，就对，
1: 是是，嗯，
0: 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成员
1: ，OK， 好。
0: 今天参加诶，这个选手来，真的都是有备而来，是服装都很特别诶。
1: 对啊，
0: 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先介绍我们这个乐龄组哈，这个乐龄组是我们的在雄大哥，
0: 是，
1: 对对。哦，
0: 当诶，请这边当属地来这个比赛，欢迎
2: 来，做这版赛哈。来，接下来，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对唱组，就是我们的翠娟小姐。还有我们的郑昌大哥，哇，
2: 郑昌大哥，
0: 布灵布灵的造型哈，来高手组呢？
1: 那我们的高手组就是我们的新宪先生，
0: 哇，高手组的是安呢，我可是实力的，
3: 实力，
0: 对不？我来好恁听我的歌声呢，对不？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请学员稍作休息一下，来，我来跟老师好好访谈一下哈，来，谢谢，我们稍作休息。哇，嗨，老师，
1: 是校长，
0: 你这个歌声这么好，然后舞蹈又跳得这么好，
2: 又这么动感啊，
0: 这是
1: 这是我的作品哦，
0: 你的作品，
2: 你的作品，
1: 我的作品，
3: 自己创作，
1: 对，
0: 你创作，
1: 应该说是里面有我的唱的佛曲，这个 CD 啊，还有这个书是一套的哦，对，它是一套的
3: CD 跟书这两个是一套的，
1: 对，它是一套的。那这个部分是我跟那个闽南语老师，现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个闽南语课，
3: 对，
1: 那我是跟闽南语老师一起合作，他写歌词。那但是他在学校的教材，然后因为孩子在念闽南语的时候，在学习闽南语会比较乏味，
3: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唱的，哇，
0: 这有点像有声书的，
1: 对，有声书，对，这一本就是有声书，对，那目前在国家馆图书馆里面已经有馆藏了，哇
2: 塞，老师，那你的这个音乐啊，很广泛，
1: 也会自弹自唱。哇哇，现在有写的五首曲子。
2: 老师，那你
0: 可以唱啊。
2: 前面那个抱抱舞是你的什么时候的作品？
1: 早期没有没有，这是这几年是由就是七股区的区长庄明豪老师帮我写的。哦，
0: 庄老师，我知道，
2: 2020年发行的吗？
0: 他以前是在台南，
1: 对，他现在已经在那个花东纵谷那边。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里面的曲子就是他，他帮我写。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三个一起合作的。
0: 不管怎样呢，我们今天呢，除了这个介绍老师的才华以外，等一下。爱麻烦老师哈，
1: 是
0: 做一下评审，
2: 哎，丢，
0: 好不好？
1: 好，
0: 帮你的学员鉴定一下他们今天来这个地方的成果，好不好？
1: 好，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哇，呵，子君，今晚得力。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华声歌唱班班导师华声带来好听的歌曲《阿

0: 非常感人的阿爸。哇，华生老师，欢迎你。
1: 哎，刘老师好，你好，各位现场大家好。
2: 天啊，
0: 我们等一下好好聊，好不好？
1: 好，
0: 你现在先介绍一下你这些优秀的学员来。
1: 好，还有首先是我们的乐林组，我们的佩蓉。
0: 哇，欢迎欢迎。
1: 好了，我们的对唱组的我们的那个樊志，还有秀美。
0: 哇，欢迎欢迎。来，高手组。
1: 高手组，我们的修博，
0: 修博，修博，你也紧张了没？
3: 非常紧张，
0: 上紧张哦，不要紧，安尼肾上腺素。

0: 度开始加强，
1: 加油加油！
0: 你们等一下先稍作休息，哦、再让你们好好表现，好不好？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 謝、
1: 哎。来，老师往中间靠近一下。
0: 这个花生不是花生啊，
2: 对了，我们都花生，
1: 偷刀，你有偷刀哎，偷刀哎，
2: 六，
1: 那是花生了
0: 吗？干嘛让你叫你花生？
2: 有啊，有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叫花生到现在、
0: 啊。你知道我跟花生老师怎么认识的吗？
1: 吃花生认识的嘛，对不对？
0: 我就是在抖音，然后滑滑滑，因为抖音怎么会有人唱我的新歌？他不是在我的 Facebook 哦，
1: 在抖音，
0: 所以我主动去邀请，我可以把你的歌放到我的 FB 吗？他说当然可以啊，
2: 对啊，当然可以啊，非常开心。
0: 我唱得很好，而且他把影片做得很丰富，嗯，哦，帮我们这个挖秀丽这条瓜加分很多。因为后来才发现，哇，老师的多才多艺，还阿爸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2: 对，自己写的。
0: 哦，是什么时候的歌曲？
2: 在2023年的三月。
1: 去年
2: 。对对，去年的三月发行的歌曲。
0: 花生很用心，他的这个歌曲整个内容做得非常好。哦，我觉得不管怎样，有机会你就到 YouTube 上面呢去点花生的歌来听
3: 一下，阿爸，
0: 阿爸先听听看。哦、因为呢，花生也办个人的演唱会哦。
1: 听讲，迄600张的门票，三天都卖掉，卖完啦，
4: 加厉害，
1: 卖完了。
2: 哦，对啊，想说要找到一点的场地这样。
1: 这样是不是有点臭屁哦？没有啦，
2: 都生久了，拍谁？
4: 没有，下一个目标更大，
2: 对，
1: 很好。
0: 真的，
1: 我相信你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粉丝就会暴增，
4: 更多
1: 对啊。
0: 因为华生不管怎样，他很努力在创作，然后歌声也非常。我都要快听你唱阿爸这条歌。我觉得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呢，希望华生你未来不管怎样，我们这演唱会是一个目标啦，
2: 是，
0: 唔通耳光都唔敢开啦，
2: 不会啦，
0: 我真的会，我都，
1: 你可以开几本啊，你唔敢开，
0: 我都没有啊，
1: 你什么时候办大型的演唱会？
0: 对啦，大型演唱会，
1: 你要1200个人起跳的哦，
0: 对，好，一定要，好不好？
1: 好，放心，我们各个时段都帮你们都会到。伟杰老师，
5: 我们已经在订。定场地，
1: 对啊，你看，
0: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5: 好，不然你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所有的观众啊，现场来宾，然后再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李明阳办演唱会，好不好啊？
1: 好，
0: 谢谢。
1: 绝对好诶啦，绝对爱收听诶啦。
0: 然后华生也鼓励我说，哎，改天呐，有机会啊，可以办这个演唱会。
1: 明阳哥，你如果带他来，他就会带600个人来的。
2: 对啊，起码诶，
1: 是邀请他。
2: 一般真乖诶，
0: 不管怎样，真的很谢谢大家的鼓励。华生等一下哦，甘蔗评审。
2: 好，没问题。
0: 好，那请这个我们华生呢到我们这个评审台好不好？
1: 请上座。
0: 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哇，非常精彩。这两个老师都很特别呢，
1: 居然在抖音上面发现新人呢，
0: 真的
1: 好棒哦，真的啊。
0: 好，那接下来呢，阿关
6: 哟，
0: 派出你的乐林组
6: 来。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许在雄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的地图》。

0: 战雄大哥，你好，欢迎你。
1: 好。
2: 哇，
0: 战雄大哥，听说你的座右铭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1: 所以我逐渐啊，啊就在搞了，啊就直直学安尼啦。
0: 哦，对对对。
1: 好的就学安尼啦，啊歹的卖学安尼。
0: 对对对，啊我借问的吼，你会向你学是学什么会学？
1: 唱歌嘛，好，唱歌对心情啊。
0: 对，嘿，啊过来，几项啊？
1: 啊，桌球运动啦。
0: 哦，桌球，
2: 桌球呢？
1: 拜拜，得到冠军啦！
0: 哦，桌球，你是按几岁就打桌球？
1: 桌球是从国小就开始打。
0: 是哦，哦，哇，你手应该做有力的哦。
1: 还好，
0: 因为这吼这有力强强，
2: 就溜厉害啦。
0: 对对对对，
2: 啊，速度也很快，
1: 你能感觉？
0: 够什么会？
1: 画图啦。
0: 画图，
2: 画图啊，哪一方面的？
0: 画图，
1: 国画。
2: 国画，
1: 以前是水彩啊，现在都是国画。
0: 国画，
2: 就是这个图吗？
0: 这是画啊，
2: 大师。
0: 哎呦，这跟他张大千呢，
2: 对啊，好厉害，
3: 他有艺术天分才有办法呢。
0: 大哥，
2: 要差不多像你咧完成这几百道，要画偌久的时间？
3: 要画多少时间？
1: 半天吧。
2: 半天，
3: 半天就可以了。
2: 我想抓准半年呢，半天哦。
0: 这我是三年嘛画不出来。
2: 对啊。
0: 感谢吼，你分享下者你的才华，我等下一个了解安尼。咱今麦来听老师对你的奖品，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我们欢迎的是第一位，就是华生老师。
2: 偷刀诶，
0: 奖品
2: 华生老师。
4: 好，来大哥你好哦。其实大哥哦，你的个性啊，唱出来的歌就跟你的个性很像，就是跟你画画一样，非常的细腻，把一幅画的画面，还有在唱歌里面的一个表情啊，表达的已经很好，加碎啊，所以你的唱歌非常的沉稳哦，很好。上尾一句迄下地道呀，怪面唱啊加碎，地道那个唱的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力度感啊，还有尾音修饰度非常的好，所以要昆顶里哦，加厚，拜拜。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伟奇老师奖评。
5: 在雄大哥声音里面来对我这类沙哑的声音，那个成熟沙哑的声音就是

0: 岁月的味啦，岁月当中那个味吼，就在你的歌声中，我都可以听得到。而且你唱歌很有气氛，
1: 对歌的氛围，
0: 好像他在画那个国画哈。我们刚看到那个国画里面，他半天的时间，他要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就在那个细腻当中，我今天都听到了，
1: 是
0: 啊，真的很不错的表演啊，恭喜，
1: 谢谢，来伯乐老师，
2: 哇，大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哦，你敢有失恋过？
3: 冇的，
2: 冇咯，大概拢那个到本垒安尼啦，
4: 全垒打哟，
2: 全垒打，
3: 以前都是
2: 高几个，高几个，
3: 我啦高一个吼，啊，迄个我要去提亲吼，
2: 是，
3: 啊，因是当。
2: 民准啦，
3: 哎啦，也唔是民准，讲较慢的啦，
5: 讲较慢的，
2: 较慢的啊，
3: 较慢，
2: 啊，你挡袂了，
3: 唔是，我是话讲，没迄落系啦，
2: 办个当时，那
3: 个人个无个一个姻缘吼，人个多熟悉一个，人介绍一个，
5: 好意，好，
2: 好，啊，这是介绍还是你有跟伊谈恋爱过？
3: 介绍诶，
2: 无恋爱就对啦，
3: 以前都没有在恋爱，哦，
1: 以前都介绍，
3: 介绍，
2: 啊，你就厉害啊，你的歌声吼，有历尽沧桑感吼。敢那失恋过了变，你这种感觉呢？吼，迄唱起来，迄真正，我感觉听起来很有感觉啦。哦，谢谢，
1: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老师嘉君老师。
6: 伯乐老师咧讲，有够贵贵的，我冒冷汗，你知道吗？大嫂会看电视呢。
2: 你是听伊讲了那高个啊？
6: 嘿呀！
2: 哦，刚才伊我沉沦咧，你看，哎，不屈不缓，刚才为国话咧在
1: 为。人来讲是属实啦。
6: 有没有？
2: 面不改色，说谎面不改色。
6: 好卡在，好卡在讲一个尔啦吼。你今仔表现非常的好，你看伊的声虽然有烧声，但是伊的家己非常清楚，我拢听到伊内底内内容吼，啊，够伊的拉长音的部分哦，今天也有拉到，也有到位哦，啊，所以讲吼，今仔老师会予你足悬的分数，表现真好。
1: 在雄大哥，真赞。人讲真感情就是好文章，我感觉就是安尼哈。好，啊，你先休困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子俊，得力。
7: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新北华声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林佩蓉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你好，
1: 姐姐好，
2: 姐姐欢迎你。
3: 阿丽今仔真水耶呢！
2: 哇，谢谢啦，谢谢。
4: 他们有识到哦。
1: 阿丽徛伫这舞台，心情安怎？
2: 很紧张啊。
1: 很紧张，会紧张哦。
2: 紧张啊！
1: 阿丽是何老师邀请，是你自告奋勇诶。
2: 系啊。
3: 啊，还摇头是安怎？那刚刚还
1: 夸我呢？你这个形容刚刚，我用勉强来，干没办法。
2: 是强逼的哈，是临时插队的。
4: 哦，临时啦吼。
1: 想要临时插队了？
4: 为什么呢？
2: 因为另外一个刚好有事情呐。
1: 就是伊都要临时有代志。
2: 对。
1: 老师，这个战前换将。
2: 对。
4: 那机会就变你的啊。
1: 对啊。你要有信心
4: 啦。卖拍死啦！
1: 你唱歌真好听，咱电视机的面头前。
2: 我相信
1: 电视机啦，
2: 掏钱。
1: 好啦，咱听老师给你讲评头哦。这老师是千万点阅率老师呢，
4: 最厉害
1: 哦。你跟丢吗？
2: 会啊。
1: 一作毒舌哦。
2: 人伊白我，别个讲我白讲啊。
1: 没有，来，金色老师来。
5: 卖讲毒舌，爱讲是讲实在话啦吼。我感觉讲这个佩蓉姐的声吼，有一种行过风霜啊。阐述女人的心事啊，有一种声调，未歹听，未歹听。虽然一开始有的拍子较头前，有的拍子较后壁，但是后壁渐渐的稳起来啦。无要紧，继续去连接，阿爸一定会搁如何如何的，好不好？哈，谢谢。
1: 好，来，我们麻烦伯乐老师。
6: 其实哈，这个佩蓉姐哈，你的穿着哈，朴素。但是不失大方，我也看起来，迄个质感足有诶呢吼，这气质非常好。他对我讲诶，其实这非战之罪啦，佮临时甲你推入火坑，
1: 对
6: 啊，铁渣一个甲你讲，吼，今日都唔拿咧
1: 啊。林卓玛甲你拼，
6: 对喂，
4: 甲你拼。
6: 其实讲抢拍啦，讲较慢啦噻，其实迄时要演绎出伊坎坷不安的心情安尼啦，嘿，迄种要演绎这条歌，迄个坎坷不安，要进前啊，要退后的心吼，啊，所以故意这样子啊延续出来吼，对我讲安尼对无吼，拢赞同你看嘛。希望你下次提早给你知道，相信你的表现比今天更上一层楼哈。
2: 谢
6: 谢谢谢。
1: 我手哦放在他的肩膀，一种老光呢。
2: 哎呀，
1: 真的很紧张。佩蓉姐，你卖紧张。
4: 我今麦边啊，看姐姐他们边啊，就拢老光。
1: 对对，辛苦。来，我们欢迎嘉君老师帮你讲评哦。来，
2: 好，谢谢。
7: 今天哦，听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好像在听你在讲故事，有一个画面出来哈。听得很舒服，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7: 对，今天你的表现有一点点哈紧张而已，但是你进入第二次阶段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给你一个赞。
1: 谢谢谢谢，好，那来欢迎李老师哦哈，华生老师，
8: 老师好。
9: 哎，佩蓉，其实佩蓉，我反过来，我觉得你今天很棒。你把你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大家听了，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下次的地方，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比较大舞台，我们第一个动作可以先调试自己的心情，可以呢让自己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好，什么可以做深呼吸的感觉，把你的声音的地方沉淀下来，在前面的主歌酝酿的时候，我就可以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声音很好啊，很棒，
1: 对，
9: 很好，
1: 对对。老师吼，他要来的时候是我们就是等于通知他的时候，时间足对。他要找学员說，老师我咧找妹夫，
8: 有，
1: 对我说老师不要紧，你就尽量啊，所以他准备的时间也不够多，没，但是 OK 的，老师正在投票哦，好，来我们。

0: 进入投票环节。好，我们老师呢都投下他神圣的一票。
1: 是的，
0: 来，我们现在开始抽了哦。来，一二三，
1: 红队，
0: 红队，赶紧来。
2: 蓝队，蓝队，蓝队，加油！蓝队加油！
1: 红队吗？
2: 加油！
0: 蓝队，
1: 红队。
0: 一二三，
1: 红队，
0: 来，
1: 来哟，
0: 再来哦，来一，
2: 蓝队，蓝队，
0: 三队，
1: 红队，哎哎
0: 哎，来，好好好，最后再来一颗哦，
2: 蓝队，蓝队，蓝队，
0: 不管怎样，
1: 对，
0: 我们已经把最好的歌声呈现出来了，至少要有，来一二三，
2: 蓝队，
0: 红队。
3: 哎，等一下，
1: 等一下，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投自己的学员，
4: 哎呦，
1: 好派气吧？哎，哎，
0: 老师，
4: 对呀，
1: 老师，
0: 你拿错球，
1: 老师，你是不是投错了？
4: 不是，不是，我觉得今天我到这舞台上来，我觉得我们就公平公正，
0: 真的，
4: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我很肯定佩蓉姐她真的很勇敢站上来，但是今天真的是有点紧张，可是我相信下一次就会更好啊，吼，很好的，
2: 好，拜个来，好吧？
1: 谢谢。
0: 不管怎样哈，我相信呢。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也是很喜欢这个佩蓉姐的歌声。
1: 是，
0: 不要紧，那个给手帕边。那请两位稍作休息，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哦，这我那连我嘛规身躯光，
1: 啊，你嘛该紧张，
0: 真的很紧张。哎，那还要紧张啦，
2: 来，
0: 子君。
1: 阿官啊，你看伊外紧张的好歹势，
2: 你是不是
1: 拄着咧阿官啊？
2: 困的时拢叫子君，为什么阿内？
1: 白内啦，
2: 是不是？
0: 官，官，来来来，
1: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对唱组学员于正昌、王翠娟带来好听的歌曲《喝命当当》。

0: 大班，
1: 喜气洋洋啦！
0: 好，咱看到好命当当来，郑昌兄还有崔娟，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
0: 不过杜姐，看你的彩排先，你不是有带这个？
1: 对啊，龙头呢？
0: 龙头啊啊，后来先啊，
2: 因为吼，这龙头有点重，我惊佮头给我连断。
0: 是哦，
1: 所以用这个布袋戏啊。
2: 啊，这个帽子我是有改装过的，原本它不是适合戴的，它是摆饰啊，我再把它改装。上面那个小狮子啊，还有这些那个金葱，这个
0: 真的是很有喜气的感觉。啊，
1: 这布袋戏啊，大哥讲这帽啊嘛是你家己做的，对吧？
2: 这个帽子是我自己买贴纸来贴的。
0: 哦，你自己来加工的就
2: 对
0: 了。
2: 对对对对，
0: 你会有这个布袋戏是你自己是？听说你是街头艺人。
2: 我是嘉义市的街头艺人。哦，我当初在嘉义县政府考嘉义的话，我是唱布袋戏歌曲《林松珠》，因为我喜欢布袋戏歌曲里面有口白部分的。哦，
3: 阿丽，来现场示范一下，
0: 来
3: 一段
0: 啊！
1: 来，
2: 总教练的呀，
0: 哈哈哈哈！
2: 忠良五虎金龙虎。今日醉翁化新妇，人情冷暖难回首，叹留多少伤心事。我乃风动武林，惊动万教，万恶的罪魁，总惊人呐！啊啊啊啊啊啊
0: 啊！你的气势真厉害呢。莫怪你考会过。
1: 哇！我无想，我无想去搬迄布袋戏，红啊手够酸的啦。
2: 这布袋戏真的也蛮重的。
1: 莫简单呐，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0: 哇，来秋珍姐，看你的整个造型，
4: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太美了。
0: 你自己做的？
4: 都是自己做的。哇哇，都是一片一片，都是我自己做的。还有那个项链呐，跟
3: 这个串，
4: 对，都是自己串的。
0: 真的很有造型，太好了，太好了。呵，那今嘛，请老师来帮您奖评，好不好？好，我们伟杰老师帮我们奖评一下，来，喝秒当当。
5: 我刚刚哈有问一下老师啦，我说他们今天是来表演，他说才艺。好，我当下在那刮秋比赛讲比歌艺嘛，
0: 对。
5: 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哦，嘉勋老师说。这个场合哈，尤其是让金马喜气的时候，要让它变得很热闹。啊，热闹要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装扮而已。因为街头艺人，你知道，为了要吸金哈，他们要常常变化，那做很多道具，对吧？
2: 对，
5: 对哈，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好，今天呢，除了前面紧张啦，我干嘛拢袂歹啦，对不对？因为今天是来表演才艺的嘛，
0: 对，
5: 对吧？哈。那所以我们让大家变得很欢乐哈。那我希望我们其实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哦，你也干嘛讲哎，未来接受在表演的时阵哦，多做一些准备。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蛮好的，
0: 对对，
5: 因为我们都会跟着他的欢乐气氛哦，融入在其中嘛，好不好？
0: 谢谢谢谢。来，伯乐老师，
6: 哎，好好哎，真的不错啊，整体的表现太厉害哎，这团哦，我请来哈。后人灵，后人西，后布袋，等于请一个，等于请三团来了。
1: 哦，真的呢，
3: 有道理。
6: 哎，厉害嘞！我刚才要那个，别人的失败就是会快乐。
2: 乌龟龙君，
6: 哎呦呦，太厉害，太厉害！嘿，但是我刚刚吼，你的表演吼。比个插头更加生动了嘿，真的啦，
1: 吼，
6: 赞的，真正赞的吼。我是用本电视要叫个插头，甲你合音，还是伴舞，还是甲你壮胆？我，你应该善用你迄个迄身，他对啊，
2: 对吧？对啦，对啦，

0: 对对，因为吼紧张啦，我怕是顾此失彼啦。
1: 安尼吼，不错了，不错了，整体的表现很热闹哈，谢谢你的参加。
0: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来，谢谢嘉君老师。
3: 今天的表现咱翠娟吼，伊上三点哦，不是下晡三点哦，是。半暝啊，三点就起来吼，用咱这个梳妆，嘿，梳妆打扮，
4: 因为怕来不及呀、啊，因为要表现最美好的给你们大家看呢、啊。
3: 谢谢。所以他梳妆打扮哈，啊，伊其实也无啥困哈，有一点点哈，拍点有一点跑掉，但是在第二段又很自然的哈。所以今天林哈的表现哈，老师嘛会使哈，给你按一个赞，不错哈。
4: 谢谢。
2: 好，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正常大哥不简单。我跟你讲，一身红啊吼，突的手的安尼啊，
0: 是
5: 四分钟。我跟你讲，
6: 好累哦，刚刚站一下下而已。
5: 哎呀，你看子君一时间来就站了。
6: 是啊，
5: 啊你搁爱规场唱哦好，啊搁一身爱搁甲人哦好，袂当落嘞，不简单。表示讲你真正有相当的肺活量。嘿，我较早有无？伫唱的时阵啊，有当较无力，我拢会提迄个保特瓶啊，提水安尼无，提咧安尼。为什么？就是要让自己麦克这罐水的时阵，会当唱歌较好。所以我知影讲，手有提物件时，你的感觉是无遐简单嘞。就是讲，迄个会当做你的武器啦。哦，你会当阿爸愈唱愈好，去成红啊，哦，你会当更加进步。
2: 好，老师的建议我们就把它吸收起来，然后来改进。好，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请两位稍作休息。
0: 好，
2: 谢谢。
6: 哇，
2: 精心打扮哦，整个都是有备而来。
6: 对呀，
2: 凌晨三点就开始准备，
6: 天都起来了啦！哇，很尊重我们的舞台。
2: OK， 好，我们期待接下来这一组华生老师的组员来。
6: 是，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华生歌唱班对唱组学员曾凡志、张秀梅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就怕死无体》。

0: 哇，我觉得你们两个唱歌有很有默契。
1: 对呀、啊，
0: 而且我这样看过去，嗯，应该是红阿伯，红阿伯面呢，人
2: 讲越来越像。
0: 咱有红阿伯面，这是真的是哎、欸，是吗？
2: 嗯，快乐。
1: 快乐、嗯、哇！
0: 快乐哦，快乐！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恭喜
0: 对，我觉得夫妻哈，如果能够两个都喜欢音乐，嗯、
3: 对，
0: 然后周围可以唱歌，我觉得真的很好。
3: 幸福是赶快来之后哎哈、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2: 嗯。我跟他认见面第一次约会，
0: 对，
2: 就是被他的歌声骗了。
3: 哦，被迷住了。哎、欸，
0: 怎么讲呢？
2: 啊，就觉得他唱歌怎么这么好听？
0: 是在哪个场合听到？
2: 没有，就我们就约去唱歌。第一次见面，他就把强项展现出来。
3: 哦，就被歌声吸引了。
0: 可是那时候你没有在唱歌吗？
2: 就自己在家唱而已。
0: 家唱歌哦、嗯。对，好，我们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好、哦，我们欢迎嘉君老师，我们讲评。
1: 今天我看这个画面哦，当然知道就是说，因为你没到夜虾啦哈，所以当然就是说他唱歌比较久。今天你们两个看起来就是你比较弱一点点，对，比较弱一点点。但是哈、哦，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哦。今天你的表现也很好，但是我好，我们在对唱歌曲的时候，你的麦克风啊，就是要两个看两个手都，就是要对称，你们两个都拿在正手，
2: 好、哦，对对对，
1: 对对，你爱对称一个，就是讲看一个提倒手，一个提正手，哎，对对对，对对对，哈，嗨，这样的哈，那种感觉的默契会更棒一点点。那今天你们的表现哈非常好，对，
2: 谢谢老师，
4: 谢谢，
0: 好的，谢谢，来，华生老师，
5: 其实我今天很肯定你们两位整体的唱法。尤其是我觉得反正你今天你的天生音色很漂亮，你今天在唱那一句我是公吹我要公后听阿威那一句，我觉得这句的地方把你的心声表达得非常好，真的，因为你从前面一进来的时候慢慢的陈述到这句的时候啊，你把声音整个都放出来了，好像你要对他对对方讲的话你不敢讲，可是借由唱歌讲出来，我觉得很棒啊。那秀美你的回应我觉得很好啊，如果你有些抓狗，你把它唱得很柔软，这样刚刚好，我觉得回应度非常非常的漂亮，就你们这两个默契很好，嘿，就是秀美会牵着凡志，凡志会牵着秀美，我觉得这个画面感非常的漂亮，很好，非常好，
0: 谢谢，来金盛老师，
6: 那个凡志唱了不错，除了头前吼一开始的时候小可感慨而已，一下子而已，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完整啦，应该讲是完整的把它表现完安尼啦，不错，分数方面应该是中上加冠啦，整体来说你们两个表现算中上，不错，
2: 谢谢
4: 老师，谢
0: 谢老师，谢谢伟杰老师，
7: 好，凡事跟秀美哈。凡事这个心机蛮重的，用唱歌来把妹哦，他中低音真的好好听哦，嗯，哦，一起唱歌中低音出来就非常迷人呐、啊，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就会耳朵一竖起来说，哦，这个哎，那又长得帅，对不对？哈，
4: 谢谢
7: 秀美。

0: 所以就这样子，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就今天，我们文州老师也在吗？真的要祝福跟恭喜了哈！其实我们看到一对新人，就会觉得哎，非常的开心，因为现在你知道吗？有很多事情，说世界上很多纷乱啊，什么事情，但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兴趣一起去唱歌。哦，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歌唱大联盟啊，真的欢迎所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今天呢，我要跟秀梅讲一下，其实你是小调的声音啊，小调啊，对吧？哈，所以你唱小调的声音的时候，你记得你只要跟他唱歌啊，你要跟那个我们的音控讲说，你的麦克风要调大声一点。
1: 哦，对，
0: 就 balance 了。因为很难嘛，因为你要去跟上他那个厚实的低音，不太容易，好不好？我们不要吃亏了啊，知道做女生不要吃亏了，好不好？好，加油，
1: 谢谢，
2: 谢谢。
3: 哇，你看哦，这么专业的老师讲评，都把我们的不管一些缺失都点出来，
4: 对呀，
3: 那我们回去再努力就好了，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老师他们要投票了，好不好？所以现在进入这个投票环节。好，凡志跟秀梅呢，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好不好？
1: 好，
3: 来。
5: 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6: 红队，
5: 红队，
6: 蓝队，
3: 红队，
6: 红队，
3: 红队已经第六颗了呢。来，
5: 蓝队加油！
3: 赞哦，不错哦。
6: 蓝队，
3: 蓝队，蓝队，
6: 蓝队，
5: 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呀呀，来。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0: 你假如这台风真正也叫时间呐、啊，
11: 七号，
10: 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1: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0: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些怪迄个麻筋拢未啊，啊
11: 然后
10: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欸哦，我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11: 谢谢苏青妈妈，
12: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5: 啊那真好，
12: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记录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啊没有哦，
12: 真好，
5: 真的好，谢谢阿嫂。
10: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听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只啊，真啊拢袂啊，
5: 拢袂够摇起来对不？
10: 没有，
11: 哎，是
10: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 够了，不够了，没有了。哦、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哦、他说别的牌子他们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8: 哦，真的、哦。
10: 所以今天要订两组。
8: 好，谢谢谢谢钟老师啦。
1: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8: 安那好。
1: 真正啊，算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8: 吼。
1: 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8: 做好诶。
1: 吃落做好诶，我拄拄啊吃了。
10: 我跟你讲，今朝我吃到真有心得。
8: 安那心得。
10: 一天吃一包哦，你伫排便是小事啊。拢未感冒，
8: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0: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8: 谢谢谢谢，你食了安那？
10: 未歹。
8: 安那？
10: 哎，皮肤哦，
8: 嘿，
10: 较袂过敏。
8: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0: 啊，排便嘛，加加顺。
8: 嘛加顺哦。
10: 蛮好的。
8: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即阮老母吼，今年88岁啊，88岁啊，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阁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睏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要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两遍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佮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8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 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摆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

安尼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堆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即个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啊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只要这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唔免钱哈。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不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

0: 啊，一条剩九百，一条剩三十，唔是安尼，注意听哦，080000919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门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块，一条剩600块，三十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三盒，互你走啊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多少？原价要9000，今天定岗主文的一次炸两组，六盒倒回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不买过，我也不买过啦，大组小组在你见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对对，来六盒三千啦，六盒三千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
3: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了。
3: 没
0: 3000的，3000的来，水果你好，1800啊，3000的。
3: 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1800啊，3000。
4: 我
0: 3000的，3000的，来两个背线来，你好，翠英你好，1800啊，3000的。
3: 我
0: 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组。
3: 大组。
0: 大组来70线，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要大组啊，小组。
5: 大
0: 组。啊，大组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来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6: 3000
0: 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来55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1800啊，3000的。
7: 我要3000。
0: 3000的56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买3000啊，1800。
6: 3000
0: 来，57线3000的，春燕你要。
8: 我要3000。
0: 3000下一个3000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8: 我要3000。
0: 3000我高线3000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要3000啊。
8: 我
0: 先做1800，甲下一个，我碧莲姐你要。碧莲姐，这支食偌久啊？这支食偌久啊？
8: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8: 对啊，你讲，你讲袂安尼，我若敢
0: 若袂晓买呢。啊，你若买3000，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本来5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8: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8: 大组。
0: 大组来3000啊，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9: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甲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3000来，我这，亲家大哥。
10: 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嘞，
10: 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0: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0: 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来，迄个这56线啦，你好，春姐你好，买偌济？
9: 3000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德买偌济？
9: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57线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秋阳啊，你好。买偌济？
11: 我买爱大
0: 子。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2: 大组。
0: 来54线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啊，1800。
13: 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55线，下一个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电话再搁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买3000啊，先买。好，来六个八线，搁下来六个八线，来你要金长大哥。
13: 你好。
0: 买3000啊，先买。
13: 3000
0: 好，等下3000的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的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你这你好。买偌济？
14: 大组的，
0: 来3000啊，下姐，500只过来，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的啊。来，你郭振大哥，买3000啊，先买，好3000。以前我毋捌买过1800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 今天为着要大家试吃，吃有效果再继续留去吃，所以我开放一个卸妆的。但是今天给他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

0: 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志雄大哥。
1: 哎，你好。
0: 买偌济？
1: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哎，买得多多。
0: 来，千八哈，千八，哎，买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4: 三千，
0: 三千的，哪四组？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5: 没谁可
0: 以，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要千八啊，三千的。
4: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三千个来，水贵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抽火抽啊，你要。
6: 要
0: 千八啊，三千。
6: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线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4: 我
0: 不会医生进。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4: 大
0: 组。大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7: 大组。
0: 啊，大组的来，五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爱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三千的来，我四组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8: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大组
0: 来，我刷个小姐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的，
9: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
10: 有来，
11: 你喊
10: 红队
11: 你
10: 来
11: 喊
10: 起
11: 来
10: 啊！
12: 红队加油！
10: 红队好来！哇，决胜的一颗球来！
11: 蓝队，蓝队，
10: 到底是蓝还是红？
1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10: 啊，蓝队！哇，
11: 恭喜蓝队！
10: 一比一耶！
11: 好刺激哦！
10: 接下来压力就
11: 落在高手组，
10: 高手组了。
11: 是啊，
10: 好，谢谢。哇，哎，这样呢，啊，你
11: 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结果啊！
10: 对
11: 对
10: 对对对，终于一比一呢。
11: 对啊，
10: 希望接下来的高手组
11: 要加油
10: 喽！来，阿关，来出列高手组，来，
12: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高手组学员陈信宪带来好听的歌曲《森林》，Hit me。

0: 最顶一几米。
1: 哎呀，
0: 新鲜兄，哦，好听呢，
1: 好好听、哦。
0: 对啊，你这唱歌的经验应该足丰富啊，应该毕业季啊，变比赛了吧？
2: 我的第一次就献给我们贵节目
0: 啊，又是第一次，
1: 我能到这里身经百战啊，公。
0: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喜欢唱歌、啊，喜欢唱歌，喜欢唱歌。
0: 哦，平常就喜欢唱歌，
2: 是
0: 啊，拢是有去卡拉 OK 唱吧？
2: 对，
0: 在家里也会唱。
2: 都是在卡拉 OK 比较多，
0: 卡拉 OK 比较多、okay. 哦，是哦，哦，有一个问题要甲这个新鲜哦请教一下，听讲你五十岁，转行，
2: 是啊，
0: 是吗？
1: 哦，哇，很有勇气的决定，
0: 勇气啊！哦，你是原本在做什么工作？
2: 进前是你做咱塑胶模，钢模的。
0: 哦，钢模塑胶。
2: 譬如讲，像咱的汽车，咱的保险杆，
0: 对对，
2: 塑胶销出，
0: 对。
2: 阿伯也就是因缘际会，所以讲甲朋友做伙来投资咱这里叫豆枣，你们有听过无？
1: 啊，你刚有再来
0: 豆枣，
1: 豆枣有听过？听了听了，叫做欢喜的气氛。哦，哎，有分热的跟冷的啦。
0: 所以你后来转行就是？
2: 对，我们做这种食品加工。
3: 哦，这个就是等等切做小菜，
1: 有
3: 没有？妈妈都买，
1: 对呀，
3: 都会配这。
0: 你买来对。
3: 对啊，
0: 嫁掉啊！
2: 系啊，
1: 看看老水暖，你赶快。哈哈哈！哈哈！哎，那要多好多好，三 G 图啊呢？
0: 这是拢听讲熬练的，熬
1: 修的练的，修的练的。
2: 应该是安尼讲啦，
0: 对，
2: 就是讲咱这里面讲平常时拢是常温，
0: 对，
1: 常温，
2: 常温，那常温因为我们的防腐剂，
1: 对，
2: 它的那个用量很少。
0: 哦，
2: 食品加工一定会放到那个防腐剂，
0: 一定。
2: 好，那再来，对，再来就是要利用。低温，低温来保存。
0: 对，
2: 哦、啊，咱老公，譬如讲，咱基本上喝东西啊，咱哪坑里冰箱了，对，低温保存的时阵也翻顶。
3: 哦，对呢，会硬掉，
1: 哎，硬掉，
2: 而且口感也不赶快。
0: 嗯，我先吃看麦，这是。
1: 哎呀，我嘛刚才
2: 阿关来。这
0: 是米叫米梯，
1: 米梯，啊，这个倒着，
2: 倒着。
1: 我嘛比较真，这看倒着。
3: 先来试试看。
0: 真 Q
2: 对，因为这跟咱伫市面上看到罐头的面筋来讲是不同的，
0: 无共。
2: 市面的面筋是软软的，
3: 对，
2: 啊，咱这是 Q 的。
0: 哇，
2: 这粉冇食过啊！
0: 马上就想到去挖馍。
1: 那个这边去东边买哈，
3: 好好吃哦。
2: 这个是咱一般市面拢有啦，只是讲咱好东西啊，较罕咧食吼，所以讲较袂去想的。
1: 啊，不过这
2: 物件，
1: 这物件真足神奇，恁煮细汉开始咧讲歪话，
3: 某一条这对吧？妈妈煮粥一定有这个。
0: 你听说？为了这个事业，你还要离开家乡？
2: 哎，应该是这样讲。本来我就是在嘉义，那因为以前就是工作都是在北部，
0: 到台北。
2: 对，那 后来因为有这个朋友，有这个因缘机会，然后就毅然决然就回来。
0: 哦，那可是这样的话，你小孩太太都
2: 是在北部，
0: 在台北哇，
2: 都在北部，
0: 所以分隔两地这样子，心怕变输呀。我觉得五十岁之后开始换这个
3: 工作
0: 真的是
3: 需要很大的勇气，
0: 真的，像我。像我要转行，我嘛拢唔敢转，转了唔知要做啥，
1: 咱来打。我介绍一下，
2: 转来吃，
0: 安尼在互沟通。
2: 我咱就互换。嗯。
1: 哎，你那个互换，你想当校长是不是？你想当李明阳老师是不是？
2: 你来做这个。
0: 哦，这个是这吼，较实在安尼吼，变吼较稳啦。
3: 哎呀，这是必需品。
0: 真的。好，感谢哈，分享家里一起美食，
2: 分享。
0: 啊，来，
2: 勾起我们儿时
0: 的回忆。来，对面，你讲咩？就是我。
1: 可以分享，
3: 可以分享，
2: 有
3: 在
2: 吗？
0: 好，来，
2: 好，不要吵，大家
0: 听老师讲品。
2: 好，
0: 我把这曲面听哈。来，我们欢迎贾君老师。
3: 今天这一首歌曲哦，就讲阿杰来歌，这首歌是我无甲加过，但是我甲微调的哈。但是你今天就是在最后的部分哦，那个小尾音有一点点瑕疵，那个音准不准
2: 哦。
3: 那今天咬字哦的部分，我看硬一挂，好看硬一挂，你要搁看嫩一挂哈，这样会更完美一点点。
2: 谢谢。
3: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我也是给你哈按一个赞，非常好。
2: 谢谢。
0: 自己的老师都看硬，
3: 嗯，
0: 好，来。华生老师，来，
4: 好，来，先生哥你好，
2: 哎，你好，谢谢。
4: 我觉得我很欣赏你在唱后面那个能 key 的一些所在哦，那个李冠坦嘎 key， 我觉得那个地方转得很漂亮，因为你从副歌一进来那个力度到这个地方，你把声音收尾了，其实我觉得很完美，我觉得很棒啊，很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君生老师，
5: 好啊，新鲜啊，
2: 是，
5: 赞啊，可造之材，
2: 真的吗？
5: 我跟你讲。你有成功的条件，
2: 嗯，
5: 真的， 什么你知道
2: 吗？
5: 就是你的声音嘛。
2: 是。
5: 真的真的，你头在讲转职对吧？你也当去给他作为一个抢行李，做电台主持人，你有感觉一下就有磁性诶吗？
0: 对，
5: 真的很棒呢。我欣赏你这种的声，我个人啊，我非常欣赏。嘿，这种声就有磁性，就讨喜诶。听啊，感觉未神。嗯，嘿，想要一直再听下去。我感觉你有成功的条件。
2: 谢谢。
0: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帮自己呢。出一首单曲，
2: 对，圆个梦，
0: 真的很
2: 像我们一直弄的，
0: 对，
2: 圆个梦。
0: 反正我们这边都有老师啊，可以帮
1: 专业的团队，
2: 是，好啊。
0: OK， 来，我们欢迎伟奇老师。
6: 好的，谢谢。
2: 是，
6: 刚刚金生老师讲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是想要帮把李明阳干掉的吧？
1: 他想当李明阳，
6: 你是要跟他交换的吗？应该不是来做我的广播了。但是凭良心，
1: 你要选哪一个？还是
2: 你，因为我们都喜欢唱歌了。
6: 爱秀瓜阳就是爱秀瓜，但是的确，金生老师听到了你声音的共鸣很好，
2: 是，
6: 就是你讲黑的声音就会，而且你的辨识度很高，
2: 真的吗？
6: 虽然你在唱这个阿吉拉的歌，可是我们知道是你在唱歌，
2: 是
6: 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愧靠，但是呢，可以把你的那个声音的柔软度再放。咬字上面再放软一点，我觉得这个就会很厉害，你很快就可以把它干掉。
0: 我要退休了。OK， 来，伯乐老师，
7: 啊，你感觉失恋过？
2: 卖个问啊，
7: 真的有哦，
2: 真的。
7: 好，所以你看最近一集咪就是写你的故事嘛，吼，就是，加一米了吗？唔啦，
2: 还省了。
7: 好，每一个拢上解无拢一面啦哈，所以你累积出来咧哈，我刚刚听你的歌很平稳，而且尾音也收得不错哈，
2: 是，
7: 而且不油腻，没有像那个阿吉拉大哥那种撒狗血那种感觉，哈，所以你唱出来别有自己的一番风味了哈，
2: 对，所以有故事的人，
7: 所以加高贵嘿，你的歌也够更加进步，个人的建议啊，
2: 唔当
7: 啊，谢谢啊，
2: 谢谢，
0: 哇，真的。一致好评呐，好，一致好评，
2: 谢谢。
0: 好，那你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哇，越来越强，真的就是高手组。
1: 对，
0: 哦，高手组这个一开口呢，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来，接下来子君，
1: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我们新北华声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修博带来。

0: 修伯你好，
1: 明阳大哥好，
2: 大哥好，
0: 你好。好我们刚红组的这一位声音作战的，你马波输赢
2: 呢？对啊，
1: 还好，
0: 连着护啊，
2: 很绵。
1: 老师教的好，
0: 我感觉你的声跟老师有几天要赶快那个声音的磁性，
1: 是
0: 还有中频那个高音的感觉，
1: 是是。
0: 你跟老师学多久了？
1: 其实不久哎，
0: 不久，
1: 半年而已。
0: 半年哦，
1: 老师的功力深啊。
0: 哇，你都这个功夫哦，
1: 是是是，
0: 哇，真的不容易耶。你当初唱歌的时候有没有为了？有像有时候我唱歌是为了我爸爸嘛，
1: 是是，
0: 他很爱听我唱歌嘛，
1: 是。
0: 那你有没有为了某个人对谁去努力喝喝唱歌？
1: 对太太哦，
3: 所以太太喜欢听歌，
1: 喜欢听歌，喜欢听歌，喜欢听我唱歌。
4: 现在这首《我太爱你》的是。表达你的心意，
1: 是是是，主要是歌名啊，但是内容不太恰当。
0: 对，哎哦、
1: 歌名，
2: 很有笑功口呢，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在唱歌会透过一首歌，因为那个公我爱你，那公没出来，
2: 大家不好意思啊。
0: 但是有时候透过一首歌，哇，真的是。
1: 但是明大哥我不会，我非常勇于表达爱意，
0: 表达真的
2: 哈、哦，
1: 我觉得爱要及时说出口。
0: 哇，太好了，太好了！
3: 所以对于太太，你也是心里，比如说今天心里很开心啊，或者是什么，老婆
1: 不管开不开心，都要跟老婆抱抱，说我爱你。哎
2: 呦，哎，老婆今天有没有来？
1: 有
2: 来，老婆
0: 真的，老婆在哪里？
3: 在哪儿？

0: 好，
1: 太棒了！还有小孩有来吗？
2: 有有有，我的小三。
1: 真的、哦，哇，小三又来，
0: 好可爱
1: 哇！所以你到外面去唱歌啊，太太也会一直跟你去听歌啊，或是说比赛吗？
0: 你看他的手，他的手在发抖。
1: 会紧张，
0: 紧张，
1: 对，
0: 不会不会，老婆都来帮你加油打气，
1: 不要紧张啊。
2: 其实我来这个上这个节目也是太太的鼓励啊。其实我很紧张，兴奋大于紧张啊，紧张大于兴奋。
1: 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是觉得你唱得很好，
0: 对呀，
2: 谢谢谢谢，
1: 这首歌觉得你有一个对象的感觉，我听得很感动，
0: 真的。
2: 好，
1: 那我们还是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
2: 谢谢谢谢，
1: 华生老师的起立，老师来来，
3: 哎，周福，我很喜欢今天唱这一首歌，我觉得你比前几次唱的都还要好，尤其是今天这个口气，
2: 谢谢，
3: 我觉得很好。很好的地方是，上次跟你讲的那个前半段那个口述式的讲话的语气，那个棒哩哩亏，那个地方唱的非常漂亮。这地方有一个感觉让你走的感觉。然后呢，后半段的地方，当然哇太医那边开戏啊，我觉得在声音的地方啊，跟掌握度好再好一点。你第二次在进歌的时候，可能音再稍微抓一下下，我觉得会更好。
2: 好，
3: 但是你最后面的高音唱的非常漂亮哦，今天顶得很好。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很棒，很好，非常好。
2: 谢谢，
1: 谢谢谢。来，金森老师，
4: 你的声吼，真正比头多那个更加浑厚的。真的，
2: 谢谢老师，谢谢。
4: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很
1: 对，
4: 记准那个声音。哦，真的哦，
1: 他连整个皮肤啊，感觉都很像，
4: 对啊，连脸都很像，真的。
5: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
4: 看，对，看不出来他的身体哦这么纤细啊，那唱歌丹田这么大吧？
1: 是啊，你
4: 这。哎，真的真的，到底丹田在哪位啊？
2: 唱下来的。哎，
4: 真的没办法。
2: 是，谢谢老师。
4: 除了这以外哈，口型也做得很好。真的很完整啦，我从头到尾我用眼睛给你看，口型完整是很重要。
2: 是，
4: 有时候口型完整就不需要大声了，声主人得出来，音准主人得出来，这对很多学歌的人来说很重要，也是大家不可以忽视的一块。我觉得你今天在这方面表现的都非常的棒。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伟杰老师。
6: 好的，修博。很多人的那个喉音啊，用喉音来唱歌不好听，可是你的喉音非常好听，就是你说话跟唱歌都一样迷人。所以我当下让你讲吼，这个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那剩下的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你才47岁嘛，所以你有很大的一个在进步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再仔细去听一下的时候，就是可以去玩玩拍子，就是把拍子再活一点。尤其是台语歌，我听你在唱歌，转音比较少。好，可能普通时也无一定唱台语歌啦哈。就是说那个转音，哎，你再去模拟一下那个转音，因为你可以办到哦。你那个转音如果再放进去的时候，哦，那个可能很吓人。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可以在你现在47岁的时候赶快跟你讲。啊，你再去揣摩一下台语歌，为登音登掉岁月时，用你原本的声音，你就会很容易驾驭别人听不到的一种感觉，
2: 是
6: 啊，就不会是别人的感觉，就会属于你自己的感觉，好不好
2: ？OK，
6: 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2: 谢谢谢谢。
6: 今天表现很好，
1: 谢谢。来，伯乐老师，
5: 哎，我觉得你今天选这一首歌真是太好了，让我觉得洪金生老师的那个。真正伊做搞笑吼，白白拢押押韵吼，安尼伊的写出来，就是伊的词汇，就是完全无同。这真正吼，咱个成功不是无原因的吼。但是你表演要搁较好，比原主唱好。我个人认为，你中低音真的真水啊，真水啊。拄落歌时，你要有一种阿吉拉迄个沧桑，迄种的伊的发音的迄种感觉，但是。你不是那种撒狗血的那一种的，是把你平铺直叙唱出你的感觉哈。唯一建议一点就是说，肢体语言可以再活一点的话，会让这整首歌更有画面感了。这个是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做加强一下，我觉得。
1: 哇，干嘛做精彩哦？嗯，老师开心伤脑筋啊哦。因为我们刚刚是1:1哦，
0: 没错，
1: 所以这一组是非常重要，让老师开始投票。所以我们进入投票环节。好，老师已经投好票了，我们要揭晓了。来，
0: 蓝队，蓝队，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0: 红队确实的，红队真的也唱得很好，嗯，真的是吼，来，
1: 蓝队，蓝队，
2: 蓝队，
1: 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红队，
2: 哎，哎，
3: 哎呦，
0: 好，没关系，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红队，
1: 红
0: 林六姐，
1: 红队，
2: 红队，
0: 蓝队，哦，哦，哦，来来来来来。
1: 蓝队，
0: 最近很亲密。
1: 来，蓝队，蓝队，蓝队，
3: 红队，
2: 红队，红队，
0: 红队。没关系，不管怎样，这个舞台是大家喜欢的舞台，最后不管怎样，抽出来
2: 蓝队，
0: 红队，对，红队。老师给你们两个人的建议哦，大家回去再学习，
1: 或者
0: 听到的建议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好，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3: 我们欢迎校长名扬颁发华声歌唱班奖状，
1: 恭喜恭喜！哇！
3: 以及奖学金3000元，
1: 3000块啦，感谢，
3: 恭喜，
1: 恭喜哦，恭喜恭喜！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华声老师来发表一下感心得。
4: 好，非常谢谢哦，我们呢带你的学员来参加我们的歌唱大联盟这个节目，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名扬哥，谢谢哦。那么呢，非常开心啦哦，那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参与哦。谢谢大家，谢谢，期待，
0: 谢谢谢谢，也谢谢华声带领的同学来比赛哈、哦，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们过来的话，
1: 欢迎，
0: 好，谢谢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金声老师。我们颁发宽视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
1: 恭喜恭喜！来，我们也请嘉俊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哦。
5: 好，谢谢我们，谢谢今天的学员哦，都来这边参加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哈。那当然哦，这是为什么会叫宽视歌唱班哦？那是因为我是在嘉义县水上乐龄中心里面的，其中哦，我是乐龄老师。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村庄社区，它的名字叫宽视村哦，这是我们里面的学员。
0: 谢谢。谢谢老师今天带领同学来唱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听哦。那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6: 歌唱大联盟。
0: 谢谢。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明白。我是小齐，
0: 我是嘉盈。咱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的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哈，你若是小可运动一下哈，就感觉讲哦，足喘。哈，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0: 哈，是哈，
2: 哈是。啊，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0: 哦，这种危险的。
2: 哎，这危险哦，真正哦，这种危险的，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0: 脚手拢澹澹嘛，吼，
1: 疲累，
2: 就疲累，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0: 就疲劳，
2: 吼，困几波哈，袂当回
0: 来。哦，对啦，有困，咱唔过咱无困啊。
2: 对，嗯，吼，啊，过啊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讲吼，这一块嘛是两块，啊，指甲啦、嘴唇啦，吼，那是吼，会啦，吼，啊是讲
0: 无会血吼，
2: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0: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哦，万病归血路啦，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所以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哦，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给锁起来，血送未到，但系这个就歹啊。
3: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0: 怎么检测？
1: 拳头握紧，
0: 拳头握紧。
1: 阿莲娃记得，因为嘉武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拍开哦，
0: 哈，
1: 五秒哦，
0: 哈，五秒，一，哎，这边来绑吗？
1: 二三。
2: 有
0: 啊，有啊，有红灯啊，
1: 你渐渐红对吧？
0: 渐渐红。
1: 啊，咱是
0: 水红，
1: 水红。
0: 安尼哦，
1: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0: 哦，
2: 就是红鞋。
1: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0: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甲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1: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阳气。
0: 哦，
1: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0: 哦，这关系唔捌啦。
1: 对对对，这是西藏哦，哈，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0: 啊，没有。
1: 嘿，
0: 海拔5000。
1: 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一支。
2: 对。
0: 杀虫剂。
1: 唔是，
2: 氧气啦。
1: 氧气。其实吼，我较早伫病院上班嘛，做营养师，足侪医生。对，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0: 甲
1: 上手拍开，竖几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0: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1: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也是藏在酒瓶里底，酒啊旁里底，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愈观山，伊的花开了愈大蕊，迄叫做大花红景天。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0: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1: 使用它的根。金伊都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2: 都安尼来控地啉。
1: 对对，来煮地啉。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若去做伊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0: 对，伊甲你比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无法度人工栽种，
1: 无法度，你这
2: 样，
1: 你酒瓶你摆慢都干嘛就困难呐，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0: 回乱
1: 回乱，对对，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哈，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搁长途跋涉，哦，足疲劳的，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国无法度拍，啊，伊就受波，受无波，吼，啊，就要变哪，伊就受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耳啊烧，目睭红。
2: 啊，
1: 搁焦手不安，
2: 上火了，
1: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0: 哦，仙刺草，对
1: 对对，仙刺草。
2: 农夫伊当作是仙仙
0: 啦。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1: 足有名的故事。
0: 但是这些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吼，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代志真的假。
2: 但
0: 是买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2: 研究它的成分。
0: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呀？到底有什么功效？
1: 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
0: 哦，这就是退退啦。
1: 对对对，你哪会感觉酸痛？那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0: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讲持久这种疑问了嘛？
1: 对，所以
2: 那是抓起掉，这双胞胎抓，要爆炸
1: 啊！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平平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 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洪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其实伊的成分有效成分就是洪景天苷跟洪景天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0: 我就是一个根茎而已呢。
1: 对。
0: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1: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哦。所以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
0: 对对对，
1: 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2: 糖尿病人哈，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3: 今嘛这实验哈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它的下肢哈后肢了哈，就是
2: 不良，
3: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哈，把那个红景天苷哈直接打到它的肌肉，它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0: 流动，
3: 正常流动。
0: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哈，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1: 对，
3: 这个研究很重要哈，为什么？
0: 癌症哎，
3: 对，这个研究哈，因为癌症哈会产生一种恶体质，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它的循环不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你的体能嘛，所以你看你提升了体能，啊，化疗的药哈进来以后，对不对，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0: 对对对，
3: 啊，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0: 是，
3: 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那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1: 慢性
3: 阻塞性肺炎。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哦，
0: 就是那个会上面到那里就对了。
3: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苷。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2: 那你就吃这天然的较好啊。
0: 当然啦，今天啊给大家啊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物件有深入的了解，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啊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1: 谢谢
0: 啊，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领域的伴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4: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咧？
5: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4: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佮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界佮意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找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报名哦。
6: 喂，学长。人家在放假呢，
7: 嘿，啊，所以咧，
6: 我咧想讲，你敢要来阮家坐坐？阮家拢无人呐、
7: 啊。我伫上班，我等下要搁去客户遐，我足无闲的啦。
6: 阿无下班好不好？下班你来阮家坐坐， 阮家嘛拢无人。
7: 啊，恁家哪会拢无人？啊，你是孤儿哦、喔？

0: 恁祖妈拢爱甲你摇啊！你是插头甲有春晓？吼、哦，你即世人过去拢莫来好啊啦！哼！
1: 吼、哦，好你敢知？吼、哦，我咧急公急公，惊到我真醒呢！哎呦，想要去恁家啊，惊死人！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啊，中昼十二点至下播四点，咱的红白交流站。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带来一首《清明大雨》，欢迎每一位拢来打一个，来清明大雨一个哈。

0: 谢谢，
1: 感谢。
2: 是啥人找你讲啊？
1: 到底是啥物人找、啊？到底是啥物人拢无开门？
2: 是小黑犬吗？哎、
0: 欸，李组长眉头一皱，
1: 发现每天都有人有人来亲门打哈。
2: 阿内尼，你邮差三度来按铃了呀？
1: 被你挂号呀？
2: 是是是是。好，好，来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来来，感谢哈啊，嘛大概报告一下哈。明天呢，5月23号哦，啊，咱这个琉璃妈啊，就是彰化的玻璃庙
1: 啊，
2: 伊伫咧何必啊福德公家哈，伊要去绕境啊，够义诊啊，义诊呐哈，啊嘛有滴啊义宴呐，啊嘛够迄个诶啊对。一就是讲边缘户啦，
1: 啊，对，
2: 边缘户就是讲吼，他达不到我们社会
1: 政府的标准，
2: 但是他相对的弱势，
1: 对，哦，
0: 刚到帮助安尼，
2: 分一寡物资有47的，安即个
1: 会归
2: 会归，嗯，哦，讲实在，啊，咱这古锥爸啦，哈，古锥伯啦，哈，就是啊，彰化玻璃庙也迄个嘛是迄个董事长啦，哈，真正，嘿，欢迎大家哈。有闲哈，9点到12点哦，有
1: 早起嘛哈，
2: 早起
1: 9点到中午12点，
2: 嘿哈，伫咧河尾福德宫遮哈，好欢迎大家啊，
1: 乐哥你也到位嘛，
2: 诶，我到位，我到位，我到位，嘿，有闲大家坐回来
1: 哈，
2: 好，谢谢，来欢迎咱红灯跟白队啦，
1: 欢迎，
0: 来
1: 麦克风，谢谢，
2: 来请上台，哈啊，这个红队跟白队哈，听说这个呢是由这个哎。欢歌啦哈，网路上哈 PK 出来，哎，加这边这边这边，好，这边这边来，红队来，队长跟大家 say hello， 简单爱，
3: 各位那个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2: 这边玻璃呢，
1: 玻璃，
2: 哎呀，玻璃，哎，请搞，你有原住民血统吗？
3: 有一点。
2: 有一点
3: 哦，
1: 哪一组的哪一组？
2: 1/8，还是7/7？
3: 存款不足，
2: 存款不足。哦，哎，你妈妈都特别传那个便当来的哦，妈妈在做便当的。
3: 啊，在对，在埔里，
2: 在埔里
3: 做吃的，
2: 在埔里了哈。
1: 哎，看那便当摊都我有先看一下，看下就好吃，好吃。
0: 超哎，
2: 一眼瞪出超掉，哎，真正非常的赞哈。来，哎，我们的白队欢哥烤春鸡是什么意思啊？
4: 大家好，我是欢哥的烤春鸡。
1: 你本人是烤春鸡啊？
4: 啊，在欢哥的 APP 上面是这个名字，
1: 名字啦。
2: 烤春鸡总比烤
1: 乳猪好嘛？哎。
2: 烤鸡村呢？
1: 比村烤鸡较好嘛？烤村，所以今仔日两堆拢是欢歌上面的吗？
2: 是哦 ，PK 出来的哦。啊，今日有人讲哦，你请你们要叫人投票，唔能造成史上票数最低的喝酒啊。好，爱质疑，爱质疑啊。好，来，首先红队的来。
0: 来，红队第一组，普建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孤星》。
2: 来，帮我先来鼓励一下。

0: 哦，这首歌叫做《简单爱》啊，
1: 啊，是啦，是啦，
2: 够简单，
0: 啊，不是安尼嘛，
2: 哎，歌曲叫你要唱
3: 家族名称叫《简单爱》，
0: 哎呦，家族名称，
3: 因为
0: 这个谱。谱这个姓也比较少见到，
3: 通常我都说不能做坏事
0: 哦，
3: 因为做坏事就会知道姓谱的
1: 不多，
0: 还有
2: 谱学量
0: 未卜先知的对了，哦哦，未卜先知的哈，哎，这首歌叫什么歌名？
4: 孤
1: 星，
3: 孤星
0: 哦，自己像的歌，
3: 哎，王杰。
0: 哦，难怪有那种感觉，
1: 那种七匹狼的感觉。
0: 哎呀，
3: 我唱到快变，
0: 你本身也是狼嘛，吼。
3: 啊，对，
1: 来自北方的狼。
3: 我在那个网路线上叫浪
0: 浪，
3: 对对对，我本来想秀浪家，
0: 哦，
3: 就是艺名啊。
0: 你的艺名叫浪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哦，是很浪的人，对不对？
2: 浪人，
0: 浪人，
2: 带来一首浪
0: 人情歌，不，千万不要变烂了。
2: 烂人，
0: 烂人情歌。哦，啊，你本身是在做什么的？
3: 酒商。
0: 哎呦，哦，喝酒了找他
2: 啊，是哦，
3: 专业葡萄酒。
0: 哎呦，哦，怎么样专业？什么叫专业？
3: 专业哈，有国际证照。
0: 哎，
3: 还会调酒。
0: 哦，
3: 对，
0: 啊，会调琴吗？
3: 哎，也会啦。
2: 那个酒喝了就会了，酒喝了就会了。
1: 阿和会调。
2: 那你会品酒吗？有也要执照吗？
3: 哦，
2: 品酒也
0: 品酒还要执照，
2: 品酒师啊，
0: 品

0: 欸、薪水偌高呢？
1: 哎、欸、呀，啊，葡萄酒存的框的橡木桶，那是什么酒？
2: 红酒啊，葡萄酒。
1: 哦，
2: 橡木桶，
1: 橡木桶，
2: 橡木桶也有 whisky
1: 啊、
2: 哦，对，威士忌
1: 也有，
2: 对对 对, 對、
1: 啊。红酒也是有，
0: 波本桶
2: 哦、
0: 啊，什么桶？
2: 对对对对。
1: 哎，好啊，你是你的酒是伫咱在地生产还是是
2: 国外的？
1: 国外的，
2: 对对对对。
1: 还有酒庄，对不对？
2: 对对 对, 對。
0: 酒窖。哦
1: 酒
3: 鬼爷，
0: 鬼爷那地下室都唱红酒。
1: 哎呦，刚才变林郎先醉了，
0: 还啤酒的酒醉啊，
2: 喝一喝会更会唱。
1: 哎呦，真的，
2: 真的。
1: 那你今天没有喝哦？哦，难怪哦，都没有喝呢。下次喝了再来啊。喝了，谢谢你啊，
0: 谢谢，
1: 改天找他喝酒哈。
0: 哎呀，很棒，很棒。
1: OK， 来哦，
0: 来来哦，中道等下要吃的哈，时段一定要认真看。
1: 好，来，
0: 因为咱的烤春鸡要很好啊，
1: 规家都和你好。
3: 好
1: 你吃
3: 啦，
1: 好你
0: 吃，吃的好啊，来，
1: 好，来，来，
0: 再来继续。我爱的人，
1: 来，赶紧改泡泡啊！

0: 谢谢各位。
1: 好，烤春鸡，
2: 哎呀，熟了，熟了，熟了。
1: 本身
3: 皮很脆，
1: 有加什么酱料吗？
2: 烤肉酱啊，
0: 用烤肉酱就可以。
1: 烤肉酱就可以。
2: 那一天哦，我记得我跟佩妮在直播当中哦，做料理啊，
1: 哎，
2: 迄人迄大卖场诶，行好诶，规只诶烤春鸡无，底只甲落来煮汤，
1: 哎，哦，
3: 搁掺一寡香菇，
2: 啊，落免调味，
3: 哎，
2: 搁掺点啊胡椒粉，
3: 哦。
2: 完成，哎呀，有够好吃
4: 哦！我都来试看
2: 啊。啊，春的不是有迄一包，不是够有迄酱汁寿司吗？
1: 对对。
2: 掺白饭，掺肠啊，你比叫叫
3: 啊。
2: 哦。
3: 是汤啊，有饭，够有汤啊，
2: 真的
1: 哦，
2: 营养满分啊！
1: 烤春鸡是一种鸡的料理。
4: 料理，对对对对对。
1: 这一波，咱唔好用台语讲。
2: 韩国人的料理。
1: 这个国台语的乡村的鸡。
2: 乡村的鸡，
1: 乡村的鸡，
2: 哎，春天的鸡嘛，
1: 乡村的鸡啦，
2: 阿伯大的，
1: 无啦，村的啦，
2: 我知啊，村的，
1: 卖出去，村的鸡，
2: 乡村的，
3: 那为什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
2: 还是你们那一团里面全部都是吃的，
1: 都是鸡吗？
4: 没有没有，单纯是觉得爱吃烤鸡而已，
2: 都在做鸡吗？
1: 对，卖了用杠，做鸡的事情可以公开讲吗？
2: 嗯，他说都用叫的，
1: 没有，
2: 我都阿伯提麦克风给你听，阿公都用叫的，
1: 都用叫的，
2: 我唔知恁家只可以，
1: 不叫两声听看麦。
4: 哦，这唔这这唔通啦，
1: 唔通你，
2: 不是，你听乐哥是讲叫两只来看麦，乐哥是，
1: 你哪知我叫叫两只来啊？好来，好，那有电话留下哈。
4: 等一下提供，等一下提供。
1: 哦，好了好了，我们在烤山鸡的，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OK，
2: 大家大家拢真高兴呢。嗯，
1: 是啊，吼。
3: 哎，打钢那边呢，欢哥打钢的。
2: 哎呀，每天拿着麦克风
3: 就可以唱了啊。
1: 顶个，因较早嘛，离欢哥咧唱，所以唱起来欢欢。
2: 我告就欢咧欢咧。拢讲袂顺声。
3: 好，刚才我拖你啊。
1: 拖你
2: 啊！你的意思啥啦？加几皮都阿袂拖你
1: 啊！拖你啊！
2: 加拢搁坐伫遮的呢，你。
1: 洗面盖着边哦，叫唔清的那个。后来第。
3: 红队第二组荡荡，
1: 哎呦，荡荡哦，哦，荡荡
3: 哦，再来喝天的歌曲，稳赚人心，
1: 看你还有多淫荡，来。

0: 哎呦，
1: 哎呀，荡荡，
2: 那价格真的很淫荡哎，很
1: 可谓，对不对？哎呦，哎呀，你想不到你这么单薄，但是声音这么厚实，
2: 对呀、啊，他是不是？哎，你还在抖着？
0: 肩颈，
1: 因为平常都是在那个，
2: 你赶紧压了
0: 哈，有点紧，
2: 真的是
1: 有点，他说他有点紧，
0: 有点紧，声音有点
2: 哦，讲清楚嘛。其实以前我们在交女朋友也是希望他有点紧的，嗯。
0: 好像
1: 你说
2: 我的意思，
1: 衣服穿比较紧啊，
2: 对啦，紧身衣穿起来，那个身材才造出来，
3: 展露无遗这样。
1: 哦，你都跟我讲就辛苦，大概都爱。
2: 哎，是紧身衣，口风要紧，不要乱讲，对不对？啊，你也是喜欢紧的，是吧？
0: 无法反驳，
2: 无法反驳。
1: 今年几岁？看起来也蛮年轻的，
2: 哎。哎呀，40，哎，跨北出来呢，
1: 40岁，
2: 哎，30而立嘛，40而不惑。
1: 不利
2: 啊，你本身在做啥？
0: 在
2: 你买过床，你的床换床对一床，
0: 在自来水公司啊，在自来水
2: 哦，探井啊，探水煮来水的、啊
1: 啊，真的哦，
2: 自来水了哈、哦，
1: 所以缺水都是你忘记开开关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
1: 不然什么原因？
0: 有时候其实难免的、
2: 啊、哦，负责哪一部分？自来水公司很多部分
0: 工程的部分。
2: 哎呦，太厉害了！
3: 修复啦，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2: 开发。
0: 不是现场，
1: 我以为是那个啦，自来水也洗钱呢。洗钱
2: 哈，洗钱专区的对了哈。好啦，你别紧张啦，紧张干啥子？
3: 但是你很紧张
0: 的关系，
1: 但是你歌唱得很好哎、欸。
2: 对啊，
1: 你歌听不出，好像听不太出来有紧张的感觉。
2: 他也说没有紧张，一起用力。
0: 是用力，我不太习惯。
1: 哦，因为平常都是对着手机，
0: 坐着，可能都坐着或者是。
2: 哎、哦，早讲嘛，我们就拿椅子让你坐。阿杰来，你坐咧唱啊，对啊，嘿啊。
0: 不行啊，我不摇啊。
2: 待我再唱一首阿杰来的苗的吉他哈。我拿椅子给你。
1: 你不会摇，
2: 你不会摇，
1: 你好好坐着唱嘛。
2: 啊，不然点一个使命摇，
3: 使劲摇，
2: 使劲摇哈。
0: 这可能有点难度。
2: 好了，不要再抖了，好不好？你看到我都紧张起来了。
0: 看到帅哥会紧张。啊，
2: 对了，我乃无金黄也敢，
1: 竟然有人用这个上班的
2: 上班叫的干队伍，你要对付的妹妹，
3: 对啊，没关系，
2: 应该讲，
1: 妹妹有没有漂亮？
0: 看到漂亮的会，
1: 哎，你不要，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姐姐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人家是姐姐？
0: 不敢，
1: 想说来到这边应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2: 像话吗？
1: 没有哈，你觉得她几岁？
2: 哎，这个。看，你看，视觉年龄，讲尽量讲早一点，嘿，免得他生气。
1: 哎、欸，不会，
2: 30，
3: 他猜不出来，你不要这样为难人家。
1: 好了，
2: 30，一共30啊，
1: 不要问人家女生的年龄，没礼貌，
2: 可以吗？
3: 30可以啦，刚好，
2: 可以啊，虚岁30，虚岁。
3: 他松了一口气，
1: 他松一口气，你原本被要四十五的。
3: 对不起，对不起，为难你了。
2: 一雄，又快给，40，又快给，心里别怕你生气。

0: 不许光看啊！哎，应该是
1: 好了，没关系，没关系，
0: 辛苦了，
1: 慢慢来，
0: 我们在缓解你的紧张啊，
1: 慢慢会适应的哈。谢谢，
2: 谢谢，下次再来
0: 哦。运转人生啊，
1: 来，
0: 北堆第二组魔女，
1: 哎呦，哦，自称魔女的怎样？
0: 应该就不简单了，
1: 这样太厉害，
2: 应该很美哦。
0: 啊，这首歌哈，冰安德，
1: 冰安德。红茶冰的啊，
0: 我听过乌咖冰，没听过
1: 去糖啊，去冰，
0: 去糖去冰。
2: 在伯乐格隆地吗？呢，
1: 听过冇下来哈，冰红茶，我你个爸爸啊。

0: 有
1: 魔女，
0: 睡哦睡哦，啊你魔女头前我加一个美魔女啊，你敢惊嘞？那
2: 一个，那是我的绰号，真
0: 的。啊，你的绰号啊？啊，为什么叫魔女？
2: 就是。
3: 因为就是美魔女，
2: 希望唱歌有一个魔音传脑的感觉。
3: 哎，这好吗？
0: 怪怪的，
1: 魔音传。

0: 魔音传闹，
1: 人家记得。
0: 哎呀，阿内啊，
2: 还有这余音绕梁嘛？
1: 对对对，
3: 三日不绝于耳。
0: 阿内啊，
1: 都是那个艺术，
0: 然后就接艺术对了。
3: 哎，但是刚刚这首歌跟另外一首歌很像。
2: 对呀，
3: 那个叔叔妹跟安博。

0: 今天做什么头路？
1: 理财规划师。
0: 哎呦，理财规划师，我顶个有就是礼仪规划师。
2: 拜。
0: 再拜。
3: 也
0: 对，
3: 你看那骗你真正不简单呢。为着你看咧做这方面呢，随时拢有扎迄木鱼呢。
0: 安尼哦。
3: 系啊。伊随时拢有法度摕出来哭呢。
0: 安尼啊。
3: 我这波做到一半，伊感觉。
2: 今麦无扎啦。
3: 伊那。有时甲小刚这部做到一半，感觉迄个磁场怪怪，拢会提出来哭。
0: 迄个养退散了，
3: 对啦。对，伊拢会提出来哭。
0: 啊，理财规划师是多几方面的理财。
1: 做活人的。
3: 对对对。
1: 我很怕你想到礼仪啊，对吧？
0: 活人的。
1: 活人的金钱需要规划。
0: 哎呦，
3: 怎么规划？
0: 比如说，
3: 最近适合怎么规划一个大方向？
0: 对吧？
1: 大方向一定要把钱放在保本。70%保本，30%投资。
0: 哎呦，太厉害了！
1: 30%投资，妈拉死你都不用怕，因为我有70%的本金。
0: 那当然，那照你这样讲，你的投资标的是什么物件？
1: 安全的，固定保本，比如 ETF 啊。
0: 好 ，ETF，
3: 基金嘛，
1: 比较传统的那个传统型储蓄险。
0: 储蓄险
1: 那个都是很固定。
0: 啊、所以到底你是在你上班是银行还是在那个保险公司、
1: 就是我们有考上执照的话、
0: 有这个执照
1: 有就是学分、大学学分要修
0: 啊，那样就是
3: 理财规划师
1: RFC 理财
0: 理财规划师
1: 国际理财规划
0: 师。那说一个比较现实面的、啊你谈啥
3: 手续那个
0: 手续费吗？
1: 对，
0: 那你要针对保险公司要针对证券行，
1: 哎，对，
0: 还是
1: 我们就像那个小盘商，那大盘商是保险公司，是银行。哦，
0: 那你要针对很多很多的东西啊，甚至于房地产也是，
3: 懂得要很多。
1: 房地产就另外一个
0: 不算理财啊，
1: 另外一个。
0: 哦，区块的
1: 什么师在负责？
0: 什么师啊？哈，
1: 对，
3: 地面师，地面的，
1: 对。
0: 嘿，无火师及星光哎，
3: 谢谢你，谢谢魔女，感谢。哎呦，
0: 嘛是输了哈。后来我第三组。哦，
2: 这杰里鸟。
0: 没有。
2: 林。
0: 林哦。
2: 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林啊哈。
2: 青路点点行。
0: 点点行，你点点啊听，五分钟给伊拍波啊。

0: 诶，这条叫做啥？
1: 情路点点
0: 行，情路点点行哦。算讲，咱若咧交有男朋友、女朋友时，莫先过嚣张啦，哦。
1: 较低调诶。
0: 哎呀，
2: 怕会见光死啊。
0: 对啊，都暗中诶。
2: 哎，头来暗去啊！
0: 反正我嘛是拢暗中诶，未使未拢点点行，未使伤过。
2: 对啦，电话伤光，咪感气氛就无好嘛。
0: 唔是这个问题，像我电视顶拢无讲，无阮某会知影啊。哇，点点行，对不对？
2: 是吼，
0: 你就无差啦。
2: 我拢凊彩我袂惊，惊唔知咯，
0: 唔知咯呀。啊，目前有行过几条路咯，这情路。
3: 不好说，
0: 不好说，
1: 拍
0: 算啦，
2: 人就是拍算才会唱这首歌嘛，就是要点点行。
1: 后来发现点点行，
0: 对啊，
2: 对啊，
0: 那个啥，瞎子吃汤圆哦，心里有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本身在做什么头路啊？
3: 做美容。
0: 哎呦，美容啊，
3: 美业，对，
0: 美业，美容业涵盖很多人。
3: 对啊，
0: 顶刚在脱妆那个监视器，干嘛恁惊？
3: 不是，
0: 没有没有，
3: 不敢，
0: 你们都没有装，
3: 对对对对对，我们自己看就好了。
0: 我美甲，
1: 自己看就好，
3: 美甲、纹绣、美容、美体、
0: 纹胸，
3: 纹胸，美甲没有啦，我那个结美睫，
0: 哦美睫，
2: 纹绣啦，
0: 哦我就不是纹胸哦，我胸那我去胸明天啊，
1: 有胸部保养之类的
0: 啊。
3: 胸部保养，
0: 胸部保养
2: 哦，哎，那个很不错。
0: 请问保养前跟保养后差在哪里啊？
3: 差在会
2: 差在这个乳腺疏通啊。
0: 哎哦，哎呦，
3: 哎，你有做过是不是？
0: 哎，你都帮对方按摩吗？检查
1: 在帮人家保养，
2: 给干哎，这身体拢构造都要了解。
0: 对了，伊都是啊，准阮查甫是射护腺保养。
3: 那个我们就没办法。
2: 那个你可以去，
1: 你可以去，你可以去。男贵肌油啦。
0: 对对，卖人工公司还剩公狗，你拜托了。哎，今天不是未这哦，不是要无，
2: 应该不是，
0: 跟这无关的。
3: 是单纯的，
0: 单纯
2: 的啦，哎呀，单纯就好。
3: 对对对，
1: 做白啦。
3: 对，我们是
0: 做青的啦，做白，做白是什么意思？意思我们做黑的意思，做青的啦。
3: 好，对对对对对，
1: 一定是的啦。
0: 所以其实你讲几波，我唔知你做啥。
3: 做美容啊，就美容。
2: 美容啦，
3: 对对对，
1: 是都有涉猎到啦。
0: 纹眉、美睫，
3: 对，接睫毛。
0: 用尖的就对了。
3: 我们算用接的。
0: 接跟重不一样。
3: 不一样，重是那个要医生才。哎哦，
0: 侵入式行为。
3: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非侵入。哦，
0: 非侵入行为哈。用夹的就对了，
3: 对对对，
0: 用黏在面顶的呢，
3: 对对对，
2: 啊，
0: 本身就无毛面黏了，都
2: 黏在皮啊，
3: 直接
2: 睫毛提睫毛黏在皮啊，
3: 假睫毛，
2: 对对对，假睫毛
3: 就不用接了，
0: 哦，也对对
3: 对，你想乐哥，你不能接，
2: 乐哥，你想要看没接的吗？陪你。
1: 假睫毛在这。
0: 哎呦，
2: 有看到，
0: 有
2: 看到，
0: 不灵不灵不灵不灵的，
2: 搞，
0: 谢谢，好，改天我再介绍陪你去
3: 啊，
0: 好，谢谢，
2: 陪你叫素雅妹啊啦，
0: 对了，
2: 谢谢你哦，
0: 谢谢，可以的，
1: 好，
2: 谢谢，
0: 好，呵，来摆对替身组，
2: 陈亨利带来和天的歌曲《一剪梅》。

0: 叫亨利的哈。
1: 小哥，
2: 叫小哥吧。这个哇，这个身高，这个身形，要瘦长型的，这是小哥的模样。
3: 小哥，哎，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亨利哈，哎，这个是唱这个是，
2: 哎、这个不是张飞，那不是他哥吗？
3: 张飞，拜托了。本身在做什么行业？
4: 室内装修设计师。
3: 装修设计师，这么 AI 出来，有的叫怕死掉掉了。
4: 这个不没有问题，因为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是用手绘。手绘是独一无二的，哎呦，
3: 纯手工的人，
2: 这秋刚哎呀，
3: 啊！但是我就跟他，我的床要多大，我跟他，他啪，他出来画了3D 立体，
4: 刻字画，
3: 哦，你爱过来工，这有风。

0: 水的问题，这门怕鬼都帮不让都的什么名片啊？
1: 一定要的，
0: 一定要的。
2: 所以风水你有涉略吗？
0: 要啦，
1: 要懂
2: 哦，也要懂。
0: 啊，不是要他专家，对不对？哦、就 AI 打败了，
1: 一进门就看到床不太好，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高贵高。
2: 一进门看到床就太明显了嘛，
1: 哈、哎，没有隐私，对，这就是风水。
0: 哎呦，那很贵吗？
1: 啊，哎，高贵不贵？
0: 哎呦，高贵不贵？
2: 我是算坪数吗？你们这样设计是以坪数来一坪多少钱吗？
1: 看不同的设计师，不同的算法。
0: 对的
2: 啊，你我就是在问你的啊，
0: 偏高
2: 啊，
0: 偏高，
1: 我都是良心的，
0: 良心的
2: 良心的哈、
1: 啊，多少就算多少。
3: 对啦，
0: 听到你这样子，我心都凉了。好了，谢谢，下次被吵碎再叫你从红外犀牛棒哈。
3: 哎，这少今天也往心里去哦。
2: 喂，没啦，
0: 像鬼拢不会来啊。好来，
2: 因为可能爱三分钟的。
0: 来，这是我们的超级巨星秀，佳慧同学、
2: 来了。
0: 最近在外面相当的活络、啊哦、所以都没用过来哈、啊。
2: 是哈、哦，
0: 为着要惊敲惊，你知道敲几落摆呢？
2: 真的，
0: 一直延期，
3: 太厉害了，
0: 终于被我逮到了。好，邀请的佳慧二妹哦，带来这一首《爱我三分钟》，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哎呀，哦，是哦，是哦，哎呦，哈，打扮的跟公主一样，
1: 哇，好漂亮。
0: 你看，欧北青呢？
2: 欧北青，
0: 哎，欧北，哦，
1: 搭配过的耶，
2: 很漂亮哎，
0: 搭配过，怎么说？
1: 是黑白，然后下面也是黑白啊。哎呦，这个叫小香风，
2: 而且家会很白，
0: 小香风哦，
1: 对啊，
0: 哎呦，太懂了哈。啊，行，而且欧场、白场拢听我做，
1: 我黑白通吃，
2: 黑白通吃。
1: 如果可以黑白通吃，也蛮厉害的啊。
2: 哦，对不？简单。
3: 我就大刚刚咧唱的，
1: 只是讲咱两个较适合黑啦。
2: 黑
0: 黑黑黑
2: 黑，
1: 黑
2: 的你都黑。
1: 因为迄天咱咧讨论嘛，讲要唱啥物歌，因为咱要合唱
0: 啊。对啊。
1: 无咱唱迄轻快的合唱，好像不太适合我们。
0: 啊，无你唱凉快嘛。
1: 不是。
2: 清，无像清凉的嘛，
0: 清凉
1: 的。跟几条较悲哀的，因为咱两个先有一种
0: 安尼嘛，
3: 我的路线
1: 是那种苦苦情的，比较苦情的，
3: 较悲情的，
2: 苦海入心凉那款的呀。
0: 哎呀，哇，最近呢，佳慧呢在外面也接了蛮多的活动
1: 啊。真的。
0: 哎，啊，那需要阮大力哈 ，A G D 哈，找佳慧哈，我们庙会或怎么样，公司在 special 合联，对不对？
2: 对，
0: 我们。大力不是靠活动来赚钱
2: 的，
0: 咱是咧陪伴咱观众朋友啊，最主要呢，咱来去做庙会多个宣传，我们来宣传就好，无论是宣传恁庙的新尊的，一家一家什么行为很很拢会使哩嘛哦，大家互相小提携，啊，互人知影讲，更多人知道大力119，我们就够了。所以哈，跟我们合作是比那个什么厉害还厉害啦，
2: 是啦
0: 哈，哎呀，你知啦哈，
2: 那你这。做得袂歹啦，
0: 对啊，你叫伊叫是阮当做十场，我咧讲，我甲你拼，你讲，
2: 你较重要咧，
0: 系啊，咱唔是讲无迄个价值，咱是无爱赚迄个钱，对不对？该赚咱赚，不该赚都卖赚，对不？你们打人都卖赚，对不对？我是讲恁啦，你知吼？
2: 去死去死去死！
0: 一场花百倍，靠腰咧，
2: 哈，
0: 哎，真正。
1: 你在讲吗？
0: 哎，迄因啦，不是我啦，我因啦，因啦，我无啦。
2: 所以，咱大力的堂哥哦，听是讲这个秘辛啦，
0: 哎，最近佫要起，
1: 尤其是红白交流站，
0: 哎呀，
2: 有啥讲啥，因为有乐哥在的，咱无得惊的嘛。
1: 哎呀，
0: 你那
3: 出去拢是派你的看板出去。
0: 无要紧，这是大家的强业。
2: 强业，
0: 点解咱这个啊这个公益活动你拢来啊？大家拢来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强业嘛。
2: 强业对，好，这个团体好像如何如何？
0: 对啦，对啦，就能够做的尽量做，
1: 相辅相成。
0: 来看我们两队的成票数，哦哟，真的假？
1: 吓到！
2: 什么意思？
1: 来
0: 117，
1: 一七，我
2: 117。
1: 哎，117
3: 和的被119119
0: 啊！啊，你字台湾做不要用啊，那个119的哦，你点没有？
2: 两队拢117
0: 哦，117呢？
1: 哎呦，强哎，
0: 真正要变来做。
1: 啊，所以因是做会为欢哥来，啊，就是赶快下来，
2: 赶快的下来。对，蛋姐嘛，
1: 你们也太公平了吧？
2: 蛋姐唱歌对嘛是117，
0: 嘛是117，啊，就批评了啦。
3: 票的要结束，因为119。
0: 哦，要119，
3: 因为119
0: 不可以超过119。
2: 他们有在那个控盘呐，
0: 哦，
2: 他们在控盘。
3: 马被拍控个啦，
0: 不用在超盘了，对了。
2: 哎，是啊。
0: 好了，进来，其实。网络也是另外一块啦，哈。
2: 对
0: 啊，你等于吼，不要紧，你阿公无时间看，叫恁阿公阿妈看，嘛会使，叫恁老爸老母看，
2: 对不对？
0: 可以代看嘛。哎，
1: 其实
2: 阿公阿妈会当代排，可以当代看。
0: 对啊，佮代购嘛，拢会使哩嘛。
2: 就厉害。
1: 哎，其实欢哥是一个
0: 真好的平台，
1: 真好的平台。而且因为即马很多人爱唱歌，
2: 对啊，
1: 爱唱歌，欢哥就是直接这样拿起来就可以唱，
2: 很棒啊。
0: 嗯，
2: 那个整个，要音效有音效哦，要气氛有气氛嘛。哎呀，所以
0: 最好还是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2: 对啦，唱这个现场
0: 大舞台的感觉，
2: 不敢不一样，
1: 才会知道不可以整天都这样。

0: 只能这样唱。这样声音会锁住。
1: 我们认真的做工作哈，在做节目，你也要感恩认真感恩支持哦。
2: 谢谢大家，咱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好，那最近感觉有一挂声听的各方面呢，一定要认真看，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谢谢。
1: 哎，刷卡教练。
3: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4: 今仔甲恁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甲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哦，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爱酸、伊爱酸、伊爱麻、伊爱麻，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那个同款。尾下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高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高一低，就出代志。迄有做啥？迄有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 丸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那边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唔免食遐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固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

起袂开，喇叭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响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同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诶食有诶食物内底有，不过你伫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诶水内底有啥，有即个氯，伊即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诶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诶吸收有差，少年人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即个叫做咱诶米群哦，足简单诶吼，就是食咱诶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见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哦，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阿伯就会疼会麻，即马嘛较好啊！哦，阿个有痛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成分伫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成分。这是咱的成分，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个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佮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五伽嘛，奥利奈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最重要就是卖这四字而已。

0: 啊，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啥啦？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也帮助你等下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我们大脑 有危害，而且还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 B1 跟 B6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成葡萄糖，不用黏在肝糖里面，不用黏在油里面，让你身体里面造成负担。所以你吃我们的这个康特斯可以有达到这个效果。还有来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东西也能改善我们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还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如果在吃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晚上睡不着在吃爱睡的药，有这个精神官能症，有这个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给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口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行我，我钱退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4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的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都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为你我加行你。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3: 哎，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5: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剪刀姐你好。
6: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欸，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

0: 煮一煮。
1: 好，来五十三岁的一组我杀出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
0: 哎，
1: 等我一下，等你叫好啊。今天顶岗主任做的好诶，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2: 哎，
1: 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2: 嘿，我未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起，酸抽痛麻痹，大项都有效啦。大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3: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0: 没接你的电话。
1: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买康特斯哦？
0: 你啥？
1: 我加盐啊。
0: 你加盐啊？
1: 对啊。
0: 好。我要加加一撮来。
1: 等我一下，58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0: 哎，就这多。
1: 好，来63搁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4: 哎，我买一撮。
1: 好，来61，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4: 哦，好，小姐啊，
1: 一组好，
4: 好，
1: 来62，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5: 我不一组啊，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不好，吃不好，不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也记得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6: 喂，
1: 买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来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好还我3盒，啊，知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你我一个人就再搁订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7: 喂，
1: 没事做笑，
7: 没事做
1: 了，好来64岁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夹未惯未？会安尼，感觉手夹未惯，我都夹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钱大姐你好。
8: 啊，刚刚迄个，即摆咧广告。
1: 哦，这是助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高帅来，夏姐来。雪玲姐你好。
9: 一家人啊。
1: 好喂。
9: 你别加接线卡。
1: 好，来来，70岁加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10: 加上
1: 你
10: 做啊。
1: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
10: 啊。
1: 哦，你等我一下，等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3盒3000嘛，3盒3000就足俗个，240粒3000就足俗个。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啊都较好困，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11: 我改用，
1: 嘿，
11: 我改用你。
1: 你好，你要订康特斯药。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接一下52岁、52岁，帮我服务一下来。父子大姐哦，你好，我改用你要顶康乐斯哦。好，你顶了一下好啊，我3岁，53岁。最近大哥你好，安啦。好，来，等我一下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12: 我要康乐斯。
1: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天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2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3: 我一组，
1: 好来，你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素清姐你好，
14: 康德斯我买一组，
1: 好，五十二串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5: 一组一组，
1: 好来53岁的一组，53岁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顶岗主任做的好诶，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2: 我未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去，酸痛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大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6: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1: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0: 没接你的电话。
1: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买康特斯哦？
0: 你啥？
1: 我加盐啊。
0: 你加盐啊？
1: 对啊。
0: 好，我要加加一撮来。
1: 等我一下，58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订加一个来，小菊你好。
0: 就这多。
1: 好，来63搁一撮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7: 我买一撮。
1: 好，来61撮，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4: 好好，小姐好，
1: 一组好，
4: 好
1: 来。

0: 十二岁，谢谢，多谢，多谢恁的支持啊！你话这你好，
1: 哎，我不知道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食无好，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食的，啊，

0: 哎呦，哇，这首歌叫做啥？
1: 多情的乱马，
2: 多情的
3: 孙淑妹跟秀兰玛雅。
0: 安尼哦，孙淑妹跟秀兰玛雅，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歌喽。
1: 欸、大概那个在那个天下第一比的那个时候，
0: 哎呦，
4: 天下第一，你有淡薄啊，你大家的店，
1: 对，
3: 我没听过。

0: 哎、啊、你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没听过，对啦，
2: 就是
0: 后来才知道了。
2: 大概在我国小的时候，
1: 没有啦，有人说没有。
0: 嗯，当然，你不用强求了。
3: 差不多十五当季，二十当季，
2: 差不多，
3: 差不多那个。
0: 怕死的工，我是听第二首穿。
2: 那个时候他才幼稚园呐。
0: 哦。
3: 佳慧有时拢会讲吼，以前细汉拢听佩妮的歌大汉。
2: 你看我这么大汉。
3: 看咱两个这么大汉。哎，佳慧。
0: 佳慧二妹哈，为什么呢？因为人讲，等下那姓江慧，不是我，不是江慧，或是佳慧，佳慧不是二姐，是二妹，
3: 二妹，
1: 这样辨识度比较好，
3: 而且唱歌也蛮好听的，
2: 对啊，
3: 所以有机会哦，那。六月七日有闲吼，诚挚邀请你。
0: 安尼吼，
2: 六月七日，
3: 如果有空啊，
1: 安尼写一条六月七日这条歌好。
3: 六月七日迄下晡，
1: 迄下晡，迄中昼。
3: 六月七
1: 日，迄下晡，
0: 迄下晡，我甲你心碎咯。哦，好啦，演唱已经刷，免阁宣传啦。好，谢谢谢谢我们佳慧，有空常来。
3: 谢谢
2: 谢谢
0: 啊，谢谢抽取即兴秀，我们佳慧
3: 很好听的歌曲。
0: 好的，来第四组。
2: 好，对第四组，康祥带来好听的歌曲《守候》。
0: 无秘密哦，
3: 秘密是等的，
0: 等的哈。

0: 谢谢。
1: 哎呦，这首歌是真正怀念的歌曲呢，叫什么歌？
0: 小
1: 红，小红，
2: 小红，
3: 唱得很好、欸
1: 啊。其实、啊、但是比较遗憾是那个主唱啦，欸、已经那个跟他乳癌嘛，哈，
0: 去世了，对。
1: 哦，叫什么？叫什么名？
0: 林玉英
1: 的、欸、这首歌当年很红
2: 哎、
1: 欸，
2: 是
1: 我们大家朗朗上口哈、哦，啊，但是又一首一块红，叫做《小红咪咪》啊，有的 Penny 跟我们小刚哈、哦，
2: 谢谢来哦，今麦伫咧专场内边吼，您所听到就是咱哦，伫咧顶几礼拜吼，新录的这个
1: 新
2: 音嘛，
1: 哎，因两个单曲啦哈，《小红咪咪》哈、哦，比《小红》更加好听，我不过咧专场你个听看嘛，今天啊，
2: 谢谢大家，《
1: 小红咪咪》。小红咪咪，对了哈，哎，谢谢你了啊，这首歌很好听哦，
0: 谢谢
1: 啊，你的唱的不错哈，你是哪里欢歌的唱呢？
0: 各大平台，
1: 好嘞哈，
2: 哦，各大手机平台吗？
1: 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任务，各大平台可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赶紧看者，
2: 哦，还是讲叫人来参加，
1: 来报名嘛，还是
2: 报名啊，好不好？
3: 对，东西爱唱歌，
1: 哎呀，好不好？把这歌友拉进来，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国都看得到的，大力是有线电视119台 ，MOD 是732，
2: 而且
1: 一两个连那个无线台啊，
2: 是
1: 啊，那个中视精彩台也看得到，手机拿起来大力直播，
3: 没错，
1: 好帮我们宣传啦、
2: 啊，啊，
1: 谢
2: 谢
1: 你，
2: 谢
1: 谢
2: 你，
1: 很高兴欢迎你，
2: 好，
1: 谢
2: 谢，
1: 谢谢，好，好 ，OK， 来第四周，
2: 第四周胡，哎。
1: 胡小蝶，
2: 胡小蝶呢？
1: 不要怀疑，
2: 不是蝴蝶，
1: 不是，
2: 也不是花蝴蝶，
1: 又小。我给不起小，
2: 对，比较小，比较小只吧。
1: 哦，啊，你刚才很软，很软啊，
2: 那个
1: 还没成型。
2: 哦，可是起来那种啊，
1: 哈。
2: 呵，那个胡小蝶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对对对，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来有我高。
1: 水
0: 熬熬唱咧吼，
1: 哦，对对对，
0: 哦，你较早摆应该是摆迄落演过布袋戏嘛，啊，才好唱着。演歌戏，我看一眼瞪出，
1: 真假个？
0: 是倒一团嘞，杨丽花歌戏。
2: 你
0: 熟悉，
2: 我
0: 敢无介安尼啊，无你是啊，迄个孙翠凤一团。
1: 哎呀，是迄个
2: 明华园
1: 舞台。
0: 明华园
1: 一般迄舞台。
2: 白蛇传
0: 啊，明华园够分迄个什么什么团团嘞，几啊团嘞？
2: 诶，歌戏有哦，是宜兰出那个
0: 宜兰的，
2: 对，
0: 还
2: 有宜兰
0: 的。啊，你宜兰的哦，啊，你若无食肥皮卤卵，
2: 食肥皮卤卵，酸酸软软，
0: 哎，酸酸软软，
2: 洗粉丝，
0: 哎呦，哈哈，
2: 洗粉丝，什么叫做洗粉丝？
0: 洗身躯啊，
2: 洗澡，
0: 洗
3: 粉丝，
0: 我那洗身躯，洗粉丝，
2: 洗粉丝，
1: 洗粉丝哦，
0: 我是较。
1: 看的你
0: 洗洗秘书啊！
1: 哦，我洗毛笔的，
0: 洗秘书啦，
1: 洗你的毛笔啦。
0: 迄个请一个秘书来，
3: 我
0: 拢
3: 爱。我刚才你帮秘书。
0: 我都 miss 掉了。
1: 哎，给你请一个我。
0: 哎呦，你今晚到倒？
2: 我今晚到台北。
0: 台北哦，你
2: 台北，你拢无问讲我从做做啥，我做。
0: 我都袂见问咧。
1: 我偏偏我
0: 看你
1: 都无爱，
0: 我都无爱问。
1: 看你要讲啥？
0: 哎，你讲你讲。做工啊！
2: 我真正做工
0: 的。安尼我是用做布的呢。
1: 系啊，啊，当然你嘛，因为你布你爱做工的对吧？
2: 做工
3: 在哪里做工？
0: 哪一种？什么工？
2: 工地的工。
3: 哦
1: 哦，
0: 哪一种工？
1: 是工头吧？
0: 嗯。
2: 咧注射，阿毛做头壳底。
1: 注射。
0: 注射哦，脚底按摩。
1: 注射
2: 是。做房子的医生哦。
0: 哦。
2: 住棚工。
0: 哎呦，住棚工哦。
1: 哦，安尼棚工会好哦。
0: 侵入式行为。
1: 棚工会较有力无？
0: 你棚工甲射护线保养意思差不多啦。
1: 啊、真的假的？
0: 到底
1: 安尼就安尼就辛苦的呗？
0: 到底是做啥？
2: 辛苦做啥物代志拢有辛苦？
1: 看你做白呢，你拢有做防晒
3: 哈？旁边哦。
0: 不啦，你做啥？我还是搞不清楚。
1: 工地啊，
2: 工地啊，做钢的，
1: 做钢
0: 的吗？
1: 真的。
3: 那基础
0: 诶，住棚工什么意思？
2: 空心。
0: 哦，捧供，
1: 捧供啦，
0: 伊是哦，我知影，就是当个地砖哦，捧供
1: 对对对，
2: 壁砖啊、地砖啊，
0: 系啊，
2: 哦，你
0: 拉皮就对了吼，
2: 嘛不是拉皮啦，
0: 系啊，做地砖还是做壁迄个拉皮的啊，拢唔做啊，
2: 住捧供无拉皮，拉皮无同款，
0: 啊，恁捧供是啊啦，就是规地换掉，
2: 没，
0: 灌落，
2: 打针，
0: 啊，我知影，
1: 住落
0: 住
1: 落，
0: 不是一个空的所在啊，布垫起来啦，
1: 对对对
0: 对，对不？
3: 哎，那这样子，刚才讲你一个女生吗？
0: 两罐，
2: 没有，其实现在还是有很。

0: 女生，只是说哦，他只有
1: 你看看我了，无无什么声啦。
0: 我大脑康没听。
1: 无呢，
2: 真的呢，好大脑，你也知你大脑康。
3: 你头先唱歌是假呢。
1: 哎呀，
2: 你讲讲，
1: 嗯，假咬没？假咬。
0: 哈
1: 哈哈！搞个搞，假无搞，假无搞呀！好了，这个我是第一次，我是有听讲有，人个鼻啊，那种有鼻的噻吼，
2: 老水
1: 灌进去，
0: 爆个，不一样，不一样。
2: 老，较近的，较近
1: 的，听无啦，
0: 老
1: 老的啦吼，而且无人管。一般膀胱拢是翘起啊，顶黏吗？一般是安尼，啊，即卖新的做法。
0: 是啊，你有雾脸吗？
1: 哦，雾
0: 脸没红，没迄落记录。
1: 啊，你怎啊？
0: 安尼，该落坑，该注油，注意个天油灯。
1: 安尼哦，哦，好啦，
2: 专业医生。
0: 大楼迄我别正落落来，就是因为来这膀胱。
1: 哦，对，艺术是很快的，
0: 就是对对。
1: 啊，起码按这政府过的补助呢，哈，社区社区大楼你外面可以换啦。
2: 老屋
1: 啊，不
2: 翻修嘛。
1: 落来共落掏开，没没剩下。
2: 对，
1: 安全问题。
2: 哦，很专业，很厉害，
3: 不简单
2: 啊。谢谢你，
1: 你我都做这样哈，连刚我那膀胱在我哩煮哈。
0: 膀胱我不会煮，我过来要煮膀胱。
1: 膀胱啊，膀胱是无咧煮，要煮膀胱的
2: 哦。膀胱哦，
1: 好啦，
2: 所以呐，未膨的就要煮好膨的哦。
1: 安尼膨膨叫来煮啦，
2: 膨膨咩啦，有够膨啊，
1: 有够膨啊。好啦，
2: 好，谢谢你，谢谢。
1: 看未出来哈。
2: 真的是这个大家十八般武艺啊，
3: 不可貌相。
1: 家在有叫我问无嘛，唔知咩问
2: 先
3: 好酷哦，
1: 还红队的，
3: 红队第五组，荡荡，我荡荡要来喽，
1: 荡荡
3: 来喝天爱瓜片，台北寂寞不无。
1: 来，我先给拍拍啊。

0: 哎呦，小妹，刚才这高潮呢？
1: 你想人不可貌相啊，对不对？都是因为这高潮，我才叫过唱一届啊。我已经把第五个划掉，换他唱。
0: 划掉，嘿，
1: 开玩笑啊，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对你加厚点。
0: 对于第二次，
1: 哎呀，
0: 我们这个舞台从来没有人唱过第二次，
1: 就你而已。
0: 真的，我们两年多的节目
2: 里，他刚刚说伯格是很帅。
1: 对啊，
0: 你要为了这句话，哥哥救起来，
1: 哥救起来，
3: 嘴甜还是有效果的。
1: 有啦，有啦，但是如果你再跟我们捧场一些东西的话，我们更有效果。
0: 我们会等一下那个两点到四点都给你唱。
1: 有那么现实吗？有
0: 、欸。你很懂哎、欸，你很懂我们的节奏哎、欸。
1: 不啦，其实哎，讲实在，物件好好用，没有，咱也不需要人知嘛，对不对？啊，你这个就调掉啦。啊，咱这是从之前咧做功德的，
0: 是啊，
1: 陪伴啊，但是这员工嘛要有人饲啊，对不对？我唔是为了要赚钱，要维持这员工的生活。啊嗯、一个员工有一个家庭，恁你咧做功德，你敢知啊、嗯？你查恁外伟大啊吼！恁敢恁看拍破嘛是功德啊，对不对？宣传更加是功德嘛，
0: 吼！
1: 功德不
2: 了。你知你外伟大啊？
1: 哎呀、啊啊，
0: 这样你知道、啊、来上节目也是在做公益、做功德，
1: 该怎么做你知道了哈？年轻人知道哈？
0: 年轻人，
2: 公头都在在问。
1: 他的开悟，
0: 听你姐说的是，
1: 是
0: 、欸、真的唱得很棒，
1: 欸、真的。
0: 这刘鸿明的歌、
1: 啊、有没有想要出片的那个打算？
3: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讲，要害一个人有两种方法，第一叫去选举，第二叫出唱片，两种尔，无第三种。
0: 无啊，
1: 你要出唱片吗？好，那我们找唱片公司来搭啦
0: 那去选举好了。
1: 好的，谢谢你
3: 啊，
0: 开
3: 玩
0: 笑
1: 哈。OK， 但是要捧场也可以哈，没关系
3: 哈，一定要
0: 找那个佳慧妹妹。
1: 对对对，
0: 佳慧妹妹。
1: 有那么现实吗？对。社会是现实的，
0: 哎呀，真的是唱得很棒嘞！
1: 哎呀，高潮啊！
2: 你看这首歌，唔捌听过，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他有办法把那个感觉唱出来。
1: 啊，伊唔是原主唱哦，我本来以为他是原主唱。
0: 你讲讲落去，等下佮要登来唱啊！
1: 我惊伊装备。开开玩笑，来第五种，
0: 来咱的王品涵带来好听的歌曲《青春 Q 起来啃》。
2: 哎，高文金，
0: 我啃起来啃，
1: 啦，唔是 Q 啦。

0: 还有王品涵哈，
1: 是的，
0: 叫聘的哈，
2: 叫聘米，
0: 有聘的啦，
2: 跟内涵呐哈。
1: 我的英文叫 Vivi，Vivi，Vivi， 也可以叫我 Vivi 姐。哎呦
2: ，Vivi 姐你好，
0: 无几回叫你 Vivi 姐，那真正
2: 尊称嘛，
0: 啊，上天海地啊，对不对？
1: 叫我 Vivi 也。
0: 你应该满十八啊吧？我看看。
1: 哦，我是满十八岁，啊，当年拢十八岁。
0: 安尼哦，哎，安尼就好笑啊！我看明明你十八岁，佮过三个，你连那三个也变念掉啊？
1: 无啦，
0: 袂使安尼。
2: 哎
0: 呀，这三个月是度日如年呐、
2: 啊，对对对
0: 所以一年胜秋，
2: 一年三冬啊。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我是无秋啊，我怎来拢袂啊，拢袂啊，拢无啊，拢无啊，小刚今嘛就有啦，
2: 给给不给给。

0: 剑沙丘嘛，
1: 哎呦，
2: 好啦，我有诚实啊。
0: 哎呀，早上就一丘了，中午吃便当的时候还有一丘，晚上还有一日三丘，
1: 一日三丘啊。
0: 哎呀，对啊对啊，啊你今晚拢几丘？哈，拢无，好小你讲，你讲。孟子说：“食色性也，这境修
1: 嘛。对啦，空空即是色嘛，
0: 色即是空。这就是佛家讲。
3: 空空也空。
0: 系啊，
1: 这问妹妹，你已经结婚了未？
0: 也未啦，你得问这个问题，结婚。
1: 有的现在年轻人比较早婚啊，
0: 年轻人比较早婚。早婚就是五点进房，迄外足早哦，三点外来起来梳洗啊，五点就来进房来看戏啦。
1: 对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哈。来，
0: 来欢迎那两对红队跟白队所有的参赛，麦克风要拿，麦克风好来，这边是这个红队啊，这边白队，好来麦克风和我们的队长，好来，这个卖酒的，要饮酒的找伊，
1: 是。
0: 啊，要找爸妈啊，考要叫鸡了，找他。
1: 哎、欸，对，好、
0: 哦，拢有了对啦。那边吃鸡，那边啉酒呢哈。
1: 刚才说要叫的两只已经在路上了。
0: 哦、真的吗？
1: 哎、欸，乐哥在
0: 探修，探修
1: 哈，探修，
0: 刚烤出来的。后、欸、来看两队的成绩，哎，哦哟，
3: 哎，今天也
0: 假，今天也假嘞。红队177票哈，哎、哦，白队。
1: 161票，
0: 啊，唔想要119。
3: 哦，我哦，他都是117哦，动作拢无变。
1: 你搁咧困哦，咱有加60票好无？
0: 参赛感言，
1: 他尊重诶。
0: 哎，参赛感言，哎，
4: 下次会更好。
0: 下次会更好，你确定还有下次吗？
1: 已经很好了。
0: 哎，白队让他过个瘾啦，哎。因为伊欢歌要有个人去的嘛吼，翕相哦，翕我啊来行人吼，
1: 嘛伤紧了吧？迄快门拢还袂立落去。
0: 快紧，你在看迄个直播，那搞伊。哦，来这边呢，欢迎啊！第一次来吗？
5: 哎，对，是。
0: 以前
5: 是
0: 了。以前有听过大力119吗？
5: 哎，坦白说是没有。
0: 没有嘛？对，我们就是需要这种没有的人来看嘛，对不对？南宫哦，去非洲卖鞋子，还没穿鞋的。还很多哈，今天来都给你们每一位穿小鞋哈，你们
1: 穿小鞋，
3: 感觉有点邪教哎。
0: 对啊，阿力对大力119有什么感想？你跟你想象的哈？
5: 第一次来到摄影棚，我刚刚很新奇啦，
0: 很新奇
5: 哈，也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哈，
5: 人生的体验。
0: 这个这样还可以吗？这个
5: 非常棒，非常棒，
0: 真的哈，
5: 以后都会看大力的视
0: 频。哎呦，那款场面话多会讲哈，来换你讲一下场面话。讲完头家听，完头家拢看出大
4: 了。我觉得主持人看现场比较帅。哎呦，
1: 啊电视上黑龙白白狗。
0: 我一共咔嚓看4-3呢，红蓝先刷。哈哈
1: 哈！别的屁，
0: 像话吗？
3: 半
0: 暝啊！咱今晚一咔嚓红蓝先刷哦，来头家讲，哎呦，我头看呐，日时念经，暗时蒙灵。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把广告0204的剪掉，跟宪哥的差不多啊。所以今麦哈，大家人看我已经看大力的啊，嘿，报名了不咧？该死也死得。
3: 但是今麦报名啊，咱红白交流站毛底报名
1: 啊。是啊，叫我乐哥的所在报名啊，你拢看
0: 唔来？无差了，无差。最主要是候补啦，希望啊锁定我们大力119 MOD 732啊，还有那个手机拿起来大力直播，等下赶紧转团的哈，你若无闲我看，叫爸爸妈妈是多通看的哈，好无啦，你讲好无啦，
1: 我
0: 啊你切唱一首呢，
6: 伊就爱开始看
0: 啊，对啦，你较注重咧，家己先看对不对？
1: 好了，谢谢大家，咱的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0: 哎呦，真的没有骗你，马上回来了哦！欢迎再度光临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特别报名来进来哦，吹一吹我，吹一吹电视，通通 OK。这条歌非常好听，好你听，好你听，好你听，好你听，卖照，
1: 大家跑啊嘞，
0: 功力都是你，卖卖卖，卖照都是你，都是你，好你听，都是你。

0: 点到十二点，现场现场直播，所有的主持人陪伴你们度过美好的时刻，
1: 都很有趣哦。
0: 哎呀，啊，赶到船团啊，1919，欢喜滴滴笑。

0: 来陪伴。
1: 哇，这不是我的名
0: 是你
2: 这个好、这个组合唱起来也不错
0: 怎么说
2: 老少配
1: 不是妇女党、
0: 真的没关系
2: 老少配
0: 充满智慧的地方、
2: 是
0: 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收看我们红牌交流站
2: 欢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1: 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超级红人榜上年纪上轻的老伙啊，少年哦，见我少年嘞，
2: 年纪上轻的阿妈，
0: 哎呀，跟咱这个上届厉害直男，
1: 算是国际巨星，
0: 开玩笑，
1: 现在也袂
0: 假 ，Super Sura，
2: 你会唱吗？
0: 邀请到咱这哦。阿嬷拖到阿郎，哎呀，捡诶，迄个子郎啦吼。
1: 是。儿郎传说。
0: 对，儿郎传说。
2: 儿郎，什么是儿郎？
0: 后来，红队跟白队的队长啦。
1: 哎呦，
0: 哎呦，哎，红队啊，我是家，我是最很最高潮的林陈林月娥，这疼甘派对
2: 啊。我是这团上高潮的
0: 陈林阿五啊，进来啦，阿五你大大行来
2: 嘞，
0: 哎呦。来，你看嘛，你看看，阿妈，好啦，有开啊啦，来阿妈讲两句，阿妈今日穿甲遮水着啦，队长啦吼，你讲，拢互你讲着好。
3: 这大力电视台阿哥伯乐哥来，
0: 你叫我伯乐哥，我哪会承受得起嘞？咱是几岁人，对不对？阿妈，你安尼就严重咯。你我知你是有着孙啊来，普通时啊无咧出勤的呢。
2: 你在银孙叫的啦，哈，
0: 金孙啦吼。啊，你是恁组长要创啊？
3: 要
0: 创啊？
4: 我今日是甲阿妈徛台子，
0: 徛台啊。
4: 因为我阿妈就是讲啊，要安怎要来唱，啊又招我姨婆嘛来，
0: 哎呦姨婆嘛来，
4: 亲戚朋友拢来啦，阿妈家己招五个人啦。
0: 安鸟诶，
2: 这么有号召力，
0: 你无法多唱啊。
4: 但是不要紧，但是我顺势还是带了我宣传板。
1: 更新不已，
4: 大家一定爱更新不已来
0: 甲
4: 阿
0: 妈拍婆仔子
4: 哈。哦，那我甲你讲，因为我阿妈吼，
0: 安怎？
4: 伊讲啊，
0: 你阿妈十八岁，因为我讲咧做多济吼。
4: 真的吼，啊，所以我阿妈拢讲啊，无啥物朋友要安怎招人？我讲阿妈，我嘛无啥物朋友，但是我的朋友拢是大力电视台观众。
0: 嘿啦，嘿啦。
4: 所以这婆仔声真的要靠大家，甲我阿妈吹一下。我拢无招朋友呢，拢无
0: 啊。吹一下啦。
4: 因为我着看阮迄个会员差不多都。在我的上班有差要180,000嘞！
0: 哎呦，
4: 啊，当然180,000的拍咱的，
0: 免总拍，
4: 100,000就好啦。今天100,000就好。
2: 你心肝阁真大，
1: 对啦。
4: 啊，靠大家啦！
0: 你是100,000火急的催票，
4: 是是是。
0: 好，来麦公仔，我你讲一下哈。
2: 咱厝边，
0: 哎呀，排队啦，哎呀，
2: 厝边。
3: 我是今年第二届啦。
2: 我当初你嘛会讲我今年18岁。
0: 第二届来安喏，哎。
3: 我去年。正
0: 五的车衫，
3: 今
0: 年我知啦，迄个皮索顿妈嘛吼，
3: 对啊，哦，今年过来报参加，我那知影拄我甲子人阿妈同款来，
0: 够衰啦，我该拄着。
3: 不是啦，伊红对我变。
0: 哦，哎，变衰就衰啊，
3: 咩？无啦，
2: 唔系你
3: 讲，我报啦，我在当干。
1: 福报。佳琪姐嘛，就支持咱。
2: 对啊，
0: 系啦，系啦，感
3: 谢。是我福报在当干阿妈。
0: 对啦，迄是皮索顿妈有波比，你知道多？都都做伙，
2: 所以后一届搁看。
3: 集中安排的
0: 了。嗯，无啦，无啦，你细红包我无安排袂着的。
3: 我
0: 嘛
3: 唔知。
0: 哎啦哎啦，这
3: 阿妈嘛唔知。
0: 哎啦吼，
2: 一定要好好啊珍惜。
0: 上届重要的更新不移吼 ，YouTube 吼，今日点者吼，起码破话的。
4: 哦，现在1.2万了，那三个礼拜。
0: 太厉害了，1.2万啊！今日后边99万欠恁哈，啊，那破八千，咱过来一届好不好？好，来，白队阿妈，你要先唱啊，像
1: 哦，阿红队，
3: 哈，我红
0: 队，对啊，你红队，哎呦，
1: 阿妈打头阵呐，
0: 哦，安尼哦，阿红要唱什么歌？
3: 台中暖姐，
0: 啊，这依晨的歌呢，吼，这我那是咱洪金生老师写的，哦，真好听，真好听，来，台中暖姐，较早唱，较早伊在暖来的歌，
2: 迄东西，迄东西，你听看麦，
0: 吼，伊罗曼斯，好，来，五分钟解拍婆啊。偏偏又搁想起你，伊也又是笑眯眯搁想起你。哎，加油喽！

哦，唱了比陈奕迅较好听哦。无影嘛，欢喜，一定爱较济岁啊，你拜托啊，啊，无怕跑较济咯。

0: 哎呦，
1: 哇，足感动的歌啊！
0: 阿妈，你今年敢满十八啊？满未？
1: 十七，顶管写十七
0: 啦，
1: 顶管写十七。
0: 安尼未成年，安尼你惊我惊我惊，会恐过，安尼未成年呢？哎，好你教你。
1: 哦，阿妈你不简单，唱这首歌特别有感情呢。
0: 对啊。
1: 嘿啊，伫边啊听，目屎就要滴落来。
2: 阿妈这条歌够歹唱，你唱了最好的呢。
0: 嘿啊，是安怎？你是安怎办？你怎么样办到的？练多久？
3: 一直练
0: 哦，练多久？
3: 练上练少嘛？
1: 三天吧，
2: 差不多
1: 三天，
2: 两点钟。哈，
3: 几日工啊？
0: 几日工啦？吼，几日工过一天啊？吼，
3: 一
0: 天袂
3: 晓算
0: 啊。哎，无简单嘞，唱歌吼，哎，头壳会变较好，对吧？最近嘿啊。最近出门弄早收拾嘛吼，
3: 有啊，
1: 拢
3: 有啊。
1: 而且阿妈的音声短呢，
0: 哎呀，对啊，哦，
2: 你拢唱会起哩呢，
0: 哎呀，
1: 够厉害。
2: 搞，嘿上这上难的就迄句，
1: 哎呀，不是三分
2: 唱啊最好诶，不是三分唱。
0: 哦，对啦，
2: 阿妈唱啊最好。
0: 你这句话是唱给主人听啦，吼，阿姨是死人啦吼，你家己诶嘛吼。你孙仔有几个？
3: 我孙仔，
0: 嗯，
3: 五个人诶。
0: 五个六个啦，不一定啦，
1: 不一定
0: 五个，两只六个啦，看时阵啦。
1: 有顶起的五个，
0: 有包
1: 后
0: 包就六个，无包就五个安尼啦。
3: 有啦，拢有啦，
0: 有哦。你就是讲有哦。
3: 有，拢有包。
0: 自然有包，自然。有好哦。
3: 有好。
1: 有好，安尼好。
0: 拢有好啦，
3: 哎呀，拢有好。
0: 安尼袂歹啊，你教育了真好啦，哦。嗯，更新不移，
3: 更新不移，大家爱教阮孙子人支持哦。
0: 哦，要哪支持？要讲个要哪支持？
3: 啊，就教伊传唱啦，啊是迄个什么？YouTube 啊吼
0: ，YouTube， 你嘛查 YouTube 哦，
3: 点了
0: 哟，哦，我点了哟。
2: 而且我听讲最近子郎跟阿妈要开一个频道，
0: 安尼哦，
2: 来，那大家拭目以待一下。
1: 你好，这啥？恁阿妈较好，哎，频道的名称我听恁想好啊，
0: 恁阿妈
1: 绝对啊，哎，这无红我才顾在
0: 恁阿妈较好，
1: 系啊，恁阿妈较好啊，无红我才顾在恁。
0: 爸面好诶，好，好，谢谢哈，
1: 祝阿妈身体健康哦，
0: 接下来哈，顺点哦，谢谢，
1: 身体健康。
0: 不简单啦，好，来，乐队的第一组，
1: 来，张佳琪，佳琪姐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不是要问韩信呀，问过你。

0: 哎呦，欸，你唱国语的呢，哈，
1: 哎，国语，
0: 不，哎，有当时啊，你讲吼，不一定爱唱国语呢，真正。
2: 台语卖晒
0: 啊！你唱台语，你唱台语，
2: 免勉强呢，
0: 免为着阮这节目要提升阮的气质，免的，不一定啊。
1: 台语嘛，就有气质的。
2: 对啊，我们是很接地气的一个电视台。
0: 哎呀，你唱是像个歌？
3: 这大陆的歌。
0: 安尼哦，你唱大陆的哦。
3: 我是听，感觉这条袂歹听。
1: 这条最侪人点的呢。
0: 是习近平叫你唱的。
2: 敢是有啥配合你吼？
0: 无
2: 啊，是头一通电话无卡，总统先卡你。无，
3: 我是想讲，我想到一个。
0: 我头看到迄个掌声有一个大陆的呢，是不是伊？
2: 习什么会吼？
0: 系啊，习大大。
1: 习。
0: 好啦，
2: 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来我第二组。
1: 阿红的第二组钟信梅带来好听的歌曲《地高月台》。
0: 介意我今天介意拍破个哦。

0: 哎呦，哇！啊，你是直男，因什么人？
1: 哈，因阿妈的朋友。
0: 哦，因阿妈的朋友啦。哦，哎，伊拢高飞高唱的呢。
2: 对啊，对啊。哦，
1: 对啊，啊，他就是很会唱，所以他的朋友也很会唱。
3: 马上就走了。
2: 啊，你拢伫对咧唱？嗯，
1: 在家里唱。
0: 家里哦。
2: 伫恁兜啊，伫恁兜。
0: 无啦，家里就伫迄台南遐嘛，咖喱嘛。
2: 凶啊吧？
0: 是哇，哦，你伊咖喱走到遮来哦。
1: 啊。在处理耶！
0: 哦处啊处理啊！
3: 啊，去卡拉 OK 吗？
1: 对对对。
0: 哦，你搞唱咧，你无老师教吼？
3: 这几天都有在练的啦。
0: 哎呀，一天有怎无老师在教，家己也要唱的啦，哎呀。
3: 在天生主人呢。
0: 对啦对啦对啦，你几岁开始唱？
1: 唔知呢。
0: 唔知吼，
2: 无算了对啊。
0: 迄阵时拢是变数唱的，变数唱有 echo 嘛？
3: 哦，听起来较好听。
0: 较好听，啊，佫金贵。那个大白嘛，
3: 你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呼气，
3: 够够感情嘛，像那落雨安尼，连碰头一点
0: 安尼。哦，那连碰头了哈。
1: 没有，我们就是大家就兴趣
0: 了。兴趣
2: 了，兴趣。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的兴趣哈。
1: 他是第一次来这里。
0: 安尼哈，爱晒了吧，爱晒，哎，爱晒。
2: 不介意不？
3: 还可以吗？
1: 很好，
0: 还可以的哈。
1: 很好，真的。
0: 啊，等下跟出片头尾
2: 有宣传
0: 不？叫人拍跑啊不？
1: 啊，我嘛足紧张的了。
0: 哇，不要紧，有叫人拍跑啊不？较重。
1: 有
0: 呢。嗯，哇，叫几个？叫几个？
1: 叫
0: 几个的咧？哦，他们老家，唔在家己。啊，无钱就等
2: 下
0: 卖
2: 介
0: 高，不这种平面变什么高
2: 啊？
0: 连拍破边开钱，你就无得到啊，对不对？哦，我甲你曝光多几个，有多几个无？
2: 嘿，对，等下再来算。
0: 我再笑你哈。
2: 好，其他人请伊搬走嘿。
0: 真的吗？都是台，都是台，都是台。
1: 反正我就是。
0: 都是台啦，都是台。
1: 那
0: 都119。哎呀，真正有在看，你现在广东的，
2: 可能那个啥周深有地位啊。
0: 哦，普通时间有在看，因四点到六点，因两个。
1: 看
2: 直
1: 人，
2: 因的。对对对，
0: 有啦。那半暝啊，
2: 那是重点。
0: 暗时啊，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
1: 对对对。
0: 好啦，感谢您哈。
3: 谢
0: 谢谢
2: 谢。继续搞直人集齐哈。
0: 好，谢谢。好，来第二组，
2: 来傅秋寻。廖文远带来好听的歌曲《粉红超跑》。
0: 哎呦，两家在拼，我咧拼，看能看谁走较紧哦。

0: 今年有，
1: 今年有啦，啊，你嘛有呢？
2: 有哦，
3: 走全程吗？
2: 我上一个发诶，这个信价啊，诶，伫美洲拢讲做马肉，
1: 马肉什么意思？
2: 马肉就是因为当地
1: 肉口音，都是肉，马肉啊，马肉。
2: 啊，因咱只讲啊，做马祖哦，啊，因那在地啤酒啊，做马肉
1: 老啦，糯啦，糯真白糯啦，应该是马糯，嘿啊，哦，对吧？吼，糯啦，糯真白糯的款啦，嘿啊，加
2: 个音啦，对啊。
1: 包括阮即个去迄个马祖，马祖啊，去啊，迄嘛是天后宫吼，嗯，啊，伊就是当年吼，因为因爸爸啊出海掠鱼啊失事吼，啊，伊怎去跳海去？去找因阿爸爸，啊！伊迄个大体吼，拄啊伫迄个平湖，叫人过着啊，上岸了咧，啊！拄啊伫遐起一间庙，
3: 伫
1: 妈祖，嘿，妈祖啊！所以我看一下，他知影讲，原来妈祖吼，是因为妈祖的原因，原本伊叫做妈祖，迄个地名叫做妈祖，啊，因为讲要尊敬伊，把那个女翅膀去掉，跟那妈祖哦啊，所以这个今天那种演员
0: 是故事
1: 海上之神呐，
4: 对
1: 哦，啊，伊个真正做灵仙。我哩讲嘿，因为那个球落雨啊，个球结果吼，就是准时七点到，然后
3: 无雨哦，好灵感啊，
1: 是。我本来讲啊，45分开演好啦，结果吼，迄个音响师伊是迄个志工嘛，伊讲袂使啦，七点啦，我先来七点。我看妈祖照两点钟，故七点开始照，我看安尼哦，好
4: 啦，就准时，
1: 无差，无差10分，10分到，哎，真正化妆还停来呢，真正这个没办法去解释啊。啊，这边刷的时候，头了那个七点8点45分的时，下一点小雨，改讲哦，你照的时间到，爱之余哦，天修刷哦，这个真的哦，
4: 很厉害，
1: 哎呀，
3: 啊，其实。
1: 我爸去白沙屯，妈妈不做是因去起价，赶快咯哦，还是落雨啊，跟他祈求吼，真的雨就停了，哎呀，海上之神呐，
2: 对，
1: 希望咱大家哈，妈祖咱台湾的吼，特别对这个以较早吼过这个乌海沟嘛，好，他这边都是受到妈祖的庇佑哈，感谢，好，
4: 谢谢你们哦，
3: 谢谢，
1: 哦，阿个本部安尼哈，非常的用心，好，来第三组诶。
3: 红队第三组何瑞泽带来好听的歌曲《穷鬼警官》，
1: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岁。
1: 啊，你有叫人拍婆啊无？有无？
0: 有啦，有啦。
1: 真的，你叫谁拍婆？
0: 朋友啊，
1: 朋友哈，啊，朋友拢在做，你这家己爷啦，莫叫我爷啦，我想爱卡我嘞啦，哎啦，哎啦，你莫个叫我放好我，我多。啊，你甲子郎什么关系？
0: 哦，朋友，因妈妈，
1: 阮太太的
0: 朋友啦。
1: 因妈妈是恁太太的朋友，
2: 欸哦、
1: 你讲
2: 话紧
1: 的，我是
2: 讲。妈妈是妈妈。
0: 哎呀，
2: 阿妈。他多爱迄个是恁太太吗？
1: 阿妈。你跟阿妈朋友啊，是安那？
0: 阿妈的朋友。
1: 阿妈的朋友。
0: 哎，对。
1: 恁太太是阿妈的朋友。
0: 哎，对。
2: 就是拄啊，迄位。
1: 哎，刚头到迄个。
0: 哎，
1: 迄个哦。哎，迄个哦。
0: 孙啊啦，
1: 哎呀，派子，那真复杂着。什么英孙啊？他带迄个是英孙啊？
3: 林某有来无？
0: 有啊。
1: 他带迄个是林某。
0: 嘿啦。
1: 哦，你以为讲啥
3: 呢？哦，还介绍一个嘛？
1: 嘿咩？
3: 那个关系图要先把它理清啦。
1: 对哇。
2: 哎，大哥，恁是拢甲阿妈住港区吗？
0: 哎，对港嘿。
2: 安尼，阮迄间有。今年旧年有去因兜航班，
0: 安尼吼，伊也无法通知着，
1: 啊，真无意思，咧航班拢无叫啊，吼，
0: 厝边兜啦，
1: 厝边兜啦，吼，啊，恁兜有航无？
0: 有啦，
1: 啊，你有叫伊来无？
3: 嘛无，
1: 完啦，你感觉怕都白啦，啊，你不用怪人啊啦，你航都无叫人来，那航那么叫你来对不对？吼，安尼不是伊的问题啦，好啦，
0: 拢问题啦。
1: 好啦，有问题的，好啦，谢谢啊，
3: 好啦，这拢就好处变，
1: 好处变哈，谢谢，啊，你该牙等你哈，
3: 谢谢，
1: 卖个牙我哈，
2: 处变，
3: 好啦，来廖金初带来好听的歌曲，对方的人，
1: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谢谢。
1: 哇，哎呦，美丽的主持人，帅哥主持人好。
2: 阿内好，
3: 你好。
2: 阿内表示你眼光袂歹，哎，看得出来是美丽的主持人，跟帅哥。
1: 对。
2: 阿内，你的标准嘛，不讲盖棺嘛。
1: 啊，你们哎，怎么看清自己呀、啊？哎呦。
2: 我都谦卑啦，
3: 谦卑，谦卑，再谦卑，再谦卑啦。
2: 你是谦卑不醉，我是六罐醉的，六十罐了都醉。
3: 哎，
2: 阿丽，你拢啉几杯？
1: 哦，我也是谦卑不醉。
4: 哇，酒够路用
3: 的，真的。
2: 你是住伫南投酒厂边啊？
1: 对对对，
2: 哎呀，你看嘛，
1: 酒厂军工，
2: 军工里啊，你啊。哦，
3: 啊，嘿，配酒吗？干
2: 杯。无配酒，你去啊，啉免钱啊。哦，伊啉只去拢啉免惊
4: 啦。啊，加嘿酒蛋呢？啊，酒蛋要钱吗？
1: 都要。
4: 都要，
2: 我以为你居然动作
1: 能加，唔免啦，起加一小块，
2: 一小块，哎，别吓怕。
3: 阿勇爱啉啥？系
4: 啊，
3: 爱啉啥？
2: 小心呢，
1: 我爱啉
2: 秘鲁，
1: 哎，不是，
2: 白酒，
4: 红酒
1: ，whisky，
3: 哦，
4: 高诶，
2: 你好小，那个南投酒厂在做 whisky，
1: 没有啊，
2: 没，
1: 我靠，买白酒诶，
2: 我靠了哈，
3: 无家己支持在地，
2: 啊，你真正。

0: 不好意思啊，你真正
1: 进口威士忌
0: 啊，安尼吼，
2: 进口。
3: 啊，潘多有一个在做红酒的，你敢有兴趣介绍给你熟悉？
1: 可以啊，
3: 哦，可以，
0: 可以啦，好啦，我报我的名，记一声，我你报我的名，犹太啦，
1: 啊，
3: 犹太，
0: 犹太啦，
1: 怕这啦，是记一声，
0: 犹太记一声。
1: 不要
0: 说我挑啦，我做一个经济嘛，对
3: 啊，对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有钱要公家赚，
0: 对啊，那社会不就是这样，吼，安尼知吼。
1: 来你们这边第二次了，
0: 安尼吼，第二次了，你听到无？
4: 第二次，
0: 啊，这一次比上次。
4: 我有一阵子不在，所以，
3: 他有一阵子心不在焉，
0: 对啊，是一阵子吗？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我们是一阵子。
1: 有啦，上一次来主持也是，
0: 嘿啦，
3: 也是美女嘛。
0: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比以前更漂亮，更会唱。
3: 哎，
1: 真的啦，谢谢啦，
0: 是啊。
1: 为着要来表演，拢足认真咧练呢。
0: 安尼吼，
4: 你现在皮肤有较好个呢？
0: 嘿啊，
4: 运动闪闪安尼。
0: 哦，啉酒的结果啦。
3: 安哥确实
1: 吼，沙拉油抹多一点，
4: 沙拉油
3: 啊，你拢抹沙拉油，
1: 就比较亮。
4: 真的吗？是真的
1: 啦，你得去看买真。
3: 你马上记住，你马上看烤地油。以前抹头毛、护肤、抹
1: 油
3: 啊，以前
1: 抹油也可以。
4: 我知呀，
0: 我到了抹滴油，
3: 滴油嘛有哦，滴油有人提来护发。以前我阿妈那个奶奶伊不拢讲用滴油，
0: 安尼哦，
4: 我有听过用荤油诶。
0: 哦，荤油，
4: 对
0: 哦，荤油是用荤类激油啊。
3: 荤油是啥物油？
0: 我看下，那是精油啊，那样。
4: 阿妈在用的，阿妈是起来抹头
0: 毛。哎，我唔知，难怪阿妈讲，你听用抹咧荤油，要怎？用安尼较袂生糖啦，
4: 因为较早人讲真正，较
0: 早
4: 生糖哦，
3: 会生湿布，
0: 哎对啦对啦，
3: 头会生湿布，
0: 哎混油个混个拢戆个
4: 咧，
3: 连人都混你，
0: 啊你敢捌听过混油？
1: 捌啦，阮这年纪又拢捌听过。
3: 啊真诶，啊所以你是啥？
0: 哎啥物件？我嗯，混油甲老油无共吼。
1: 哦，啊我当作老油。
0: 哎呀，伊讲混
3: 老油个是啥？
1: 头湿布。
0: 樟脑油。
3: 哦，
1: 以前哈没有洗发精，阿龙卡无咧洗头，啊去学校拢会传染，湿布
0: 布啦，
3: 头湿，
0: 阿龙阿扛起来咧吼，
3: 包起来，
0: 扛起来咧吼，扛起来，
3: 扛起来，
1: 是啊，
4: 扛，
3: 谢谢啦，谢谢你，
1: 谢谢洛莲你
0: ，OK， 好，谢
3: 谢，
0: 谢
3: 谢，
0: 谢谢，好，好，欢迎下次再来，刷来去，咱这超级巨星秀。邀请两个千万吼，莫转台，这两个吼，
3: 是
0: 百年难得一见吼。
3: 是的，
0: 要去唱，讲个也心虚啊。
3: 笑啥？
4: 太容易见了啦。
0: 安尼好，啊，有那么贱吗？
4: 没有，
3: 太贱了吧？
0: 这首歌笑眯眯，
3: 是的，
0: 正式发表了
4: 哈。正式发表，
0: 哎，新歌发表会，
3: 谢谢大家。
0: 哎，虽然今晚已经暖阳，但是哦，今晚你转场的时候，
3: 越听越好听。
0: 来，笑眯眯。

0: 小号咪咪送给大家，
1: 哎呦，小号咪咪啊，虽然有较悬啦哈，哎，
0: 啊蛮好听的，越听越好听，
2: 真的是越听越好听的。
1: 这是咱这个黄文松的曲，
0: 哎，
1: 阿拉伯勒
2: 的词
1: 啊哈，啊由佩妮跟小刚来诠释哈，
0: 谢谢。
1: 那边个点关，咱不是旁头听我点嘛，
0: 可以，
1: 把台嘛听我点，但是音不要唱哎。
2: 没卡来
1: 的，没卡
0: 了，谢谢大家。
1: 哎呀，我们即将要发行，
0: 是啊，
1: 希望到时候大家能积极加油起来哦。来，这边两队的票数来，红队加紧紧了，
0: 来啊，
1: 一一九
0: 啊，一一九来啊。
2: 今天你执掌牙嘛，
1: 哎呦，
0: 就领金就用心，
1: 连票数没动个一一九，
0: 到家就停啊，唔通个怕，
1: 唔通个怕。
0: 哎，来白队一六五，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继续加油。
1: 是，好来。
0: 来准备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哈，啊，但是有着拢各位大家来做介绍。最近啊，感觉咧目睭定定生涩模糊啦，哦，目睭晒过几大摊，哎，一定爱好好啊看一下哈，哦，为恁做一个服务，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3: 嘿，香姐，
6: 哎，
3: 嘿，
6: 我要跟你说，
3: 嘿，
6: 这高级精哦，
3: 对，
6: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油，
3: 是，
6: 啊，吃着。无老啊！
3: 安尼哦，
6: 啊，今麦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3: 哦，人因为刮气有招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6: 我是讲足奇怪的，
3: 嘿，
6: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3: 安尼吼，
6: 来食个好听啦。
3: 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7: 阿姨你好，
8: 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吼，
8: 阿姨
7: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8: 看得很清楚，
7: 是吼，
8: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7: 是
8: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4: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节目进前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尼，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 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也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摆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的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慢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什么镜头一讲，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拢未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未到哦，眼底无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顶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着，即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跟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二是虽然用脑

贵都勇敢，贵都但六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家诶台中的陈小姐，规日呢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诶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个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啊咧做研究，发现着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可以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情形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恼。皇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日本的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即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即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
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黄。

0: 糖酸還有類胡蘿蔔素，每一條20公斤的枸杞精裡面有60公斤的枸杞，一條裡面就一兩碗，一條裡面就一兩碗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鮮的枸杞下去萃取的，裡面有多項的專利濃縮的精華，有低溫萃取完全補充的那個枸杞本身的營養分。啊，為什麼要吃枸杞精，不是只吃枸杞，因為啊枸杞最有效的東西是在那個籽啊，啊我們的胃腸沒辦法分解這些籽，所以我們要用超低溫無氧萃取，才能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果籽都能拿出來。所以枸杞精是先果連皮帶籽來萃取的，一包枸杞精它的效果比你在泡 五大杯的枸杞茶啊，還有好在很多杯啦，沒辦法用這個數字來去做評比、哦、而且啊，還有另外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叫什麼？叫烏豆，烏豆精皮。這烏豆精皮，這種東西裡面的花青素，對著我們的身體非常好。只有這個東西，黑豆種皮萃取就可以做一個產品了。啊，不過我們把它放在裡面是怎樣？是要讓這個產品更有效。哦，我們特別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可以幫助你啊，欸，我們看東西更清，更明，中老年人的眼睛更健康。晚上也看得更清楚，更不疲勞，更不酸涩，促進我們眼睛的新陳代謝，還可以讓你的眼睛越來越明。有這麼多檢驗報告，就是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了解，所有的東西只要你吃過了，我們就是要讓你吃有效，吃有效果你才會怎樣，你才會繼續吃。今天做這段廣告，這段廣告完了，因為這是我們最後一批原料，這批原料用完了後，後一批原料它的價格會調整。30位電話卡通的朋友，我們今天有做一個特別的優惠，一定要認真卡哦，要卡起來山頂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優待下，一盒1200，三盒一組3600，今天的電話卡通三盒3600，給你算3000就好，三盒算你3000就好，這樣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塊了，再兩盒給你，好不好？再兩盒給你，讓你炸五盒回去，五盒給你開3000，這樣你就吃比較多，0800-009-19，三十組而已，電話先卡先贏，等一下我沒有等人的，也沒有後補的，加今天而已，這盒要讓你試吃的送你的，這盒要送你的，這樣放了，這樣放得清楚，不然你的動作我沒，這樣喔，321，你買五盒，我加一盒給你，總共炸六盒倒回去，六盒優待多少？3000塊，但這也是30組而已，先說好，今天有大組的，有要買大組的朋友，腳手快點，大組的10個而已，不要接太多的，10個，大組的一次炸12盒倒回去，12盒多少？原價要多少？原價要12盒，要14400，今天12盒給你開5000就好，這樣剩的不用再加說了，電話自己拿起來卡，我現在電話接開始接，接到30個接刷，這樣就刷了，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來，李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買大組還是小組？
1: 家人，我買寬度小組，還賣買較客。
0: 沒關係，沒關係，你買後果會較客也沒關係，先訂較先訂較緊啊！來，林大哥你好，
2: 我買小組小組。
0: 好，來，62歲的小組，給寫一下，來，你有問我買大組還是小組？
1: 買大組。
0: 來，63歲的大組，給寫一下，來，你有屏東的，你有買大組還是小
3: 組？我買小組。
0: 好，64歲的小組，吃不好免錢啊，春英姐你好。
4: 我給他買一組大組。
0: 好，大組的65歲，來，吃不好真的免錢啊，來，蔡大哥你好。
5: 对，两组，
0: 两组大组哟。
5: 哎，对。
0: 好啊，66岁两组大组啦，你有苏珍你好。
6: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岁，甲下者来，你有完好啊。
6: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6: 大组。
0: 来啦，高岁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7: 我要一组啊。
0: 好，70岁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8: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53岁啊。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你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端你好，要大组先做，
8: 要先做。
0: 好来，54岁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8: 哎，
0: 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好来，55岁、55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要大组先做，
8: 先做。
0: 来56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要大组先做。好，57岁的大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9: 嘿，我要小组一组。
0: 好，来60岁的3000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哦。
10: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岁哈，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3: 我要大
0: 组。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吉祥无方便，你要过过过，要找五、找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7: 我要爱高级店。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7: 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你有在吃了？
7: 我无，我头一届咧。
0: 来好，来六十五线，来六十五线，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11: 有。
0: 哎、欸，要高级店哦。
11: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十六线，加下姐哈。唔捌食过高级店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吃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诶，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12: 你好，
0: 我家人要大组啊，谢组诶，
12: 谢组。
0: 好，六十九岁来三千个谢姐啊，你好，洪太太你好，
13: 嘿，
0: 嘿，要大组啊，谢组诶，
13: 我谢组诶。
0: 好，等下杨凤啊，来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14: 你好，我家人，
0: 哎，好，来五十一岁，五十一线哈，你好。没大招，先做
14: 诶。我
0: 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来甲我下者，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三十座大招来未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招先做诶。来五十四线，五十四线，来索德大哥。没大招，先做诶。
13: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来啊，小朱姐你好。哎，小朱姐没大招。好，来五十六线，先做诶啦，你好，毕晶姐你好。
15: 哎，
0: 要大组小组诶！
15: 我他拄啊订小组，我要换大组。
0: 好，来，我七组还要换大组，你内行诶，来，你郭翔大哥你好。
16: 我已经听。
0: 要大组小组诶！
16: 大组诶！
0: 五十八线大组诶，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组小组诶。毛小姐。
13: 小组。
0: 好，来，六十线小组，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
13: 要大组小组诶！
0: 啊，五五十九线，五十九线，五十九线，来，你好，六十一线，诶，什么双妹你好？
17: 诶，我小组。
0: 好，来，六十一线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免大做细做诶，
18: 细做。
0: 来，六十二线细做诶，你好，小林爱吴妈妈。
19: 我买一组。
0: 好，来，六十三线甲小姐，六十三线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20: 好。
0: 你好。好，来，六十四线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免大做细做诶。恁家老岁嘞，恁家过去老岁下干米干米成干嘞的人，食这上介好啦。手啊，你好，手啊，
21: 嘿，大家
0: 好，好啦，七线啊，电话六起啊，顶卡卡卡有通位置哦，贵姓你好，
21: 嘿，
0: 要大桌先坐，
21: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六十八线大桌，甲贵姓接者，天天晴你好，
22: 你好你好，
0: 大桌先坐，
22: 大桌，
0: 来六十九线大桌，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23: 要大桌，大桌，
0: 好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24: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24: 啊，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25: 我们要做小组。
0: 好，来六十二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组的小组。
26: 要大组。
0: 好，六十三线的大组，甲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组的小组。
27: 哎，我要小组。
0: 好，六十四线的小组，食无好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28: 我刚要一组大组。
0: 好，来大组的六十五线来，食无好，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9: 对，两组，提加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29: 哎，对。
0: 好啊，六十六线，两组大组啦。你好，苏珍，你好。
30: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你好，元乐啊。
31: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啊，要大组小组。
31: 大组。
0: 来啦，九线大组啊，来郭太太，你好。
32: 我要一组啊。
0: 好，七十线，恁家若有迄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33: 对。
0: 哎，要大组，大组来五十三线哈。阿伯可能无大组，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组。金段你好，要大组先做。
33: 要先做。
0: 好来，五十四线来先做，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33: 哎。
0: 要大组先做。
33: 先做。
0: 好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哎。要大组先做。
33: 先做。
0: 来五十六线甲小姐，你好，苏珍姐。
34: 哎。
35: 真久无你嘛哈，但是同款爱喝伊好大啦！来哦，紧嘞紧嘞，笑过来笑过来，节目开演咯！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阮讲歌互恁听，啊，你嘛爱兄茶互阮兄啦，吓啦吓。咱唱歌互恁听，你嘛爱兄茶互阮兄，对无？啊，无动力，无加油，对不对？啊，人节目停起来，迄当时我就加休一工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你们够加班了哈！啊，当然你们就可以回家团圆了哈！各位工作人员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们不休困呢，拜托了，对了哈！哦，谢谢了，感谢了，开玩笑。哎呀，开玩笑，开玩笑，
1: 开玩笑的啦。
0: 嘛是爱卡吼，
1: 有讲有讲有笑了。
2: 其实咱除了无在无通做以外，可能嘛是出一寡代志。
1: 会出事啊！
2: 哎，
0: 有可能会收起来。
2: 喺办公室可能内底坐。
0: 对对，嗯，好啦，感谢您的支持，
1: 谢谢。
0: 后来第四组的，嗯，
2: 同队第四组林德健带来好听的歌曲《领回棒》，
0: 来，赶紧给伊拍波啊！

0: 哎呦哎呦哎呦，我一个听了，知你这真正职业给铺路的啦。
1: 嘿，
2: 怎么样？双声带
3: 哎，这歌就歹唱呢。
0: 我讲你，我讲完你不相信。你往你讲，你讲，
3: 我讲啦，讲啦，我大哥你唱歌真正吼，真的真的有实力的，唱种专门唱这高难度诶，
0: 嗯，高难度诶，啊，我相信，不管哇，这
3: 玩一门，玩一门，玩一门，玩一门，
2: 大哥你真正真正唱最厉害，迄个双声带诶，
0: 你捌听过三人成虎无？
3: 嘿，
0: 真身杀人嘛，攻三界就变真诶啊，
3: 对对，
0: 啊，你有信心无？
4: 有
0: 吼，我就知啊，
3: 这首啥物人诶歌？
4: 嘿
0: 啊，
4: 叫什么？温小弟。
0: 啊，袁小迪啦，
3: 哦，
0: 阮小弟，啊，你甲伊关系袂歹哦，你是你男伊男兄嘛？
4: 无熟识啦，
0: 无熟识，啊，你凊彩共认哦。伊
4: 叫阮小弟，
0: 哦，伊叫阮小弟啊。
3: 小弟，不过会唱有写一首兄妹。
0: 哎呀，阮小弟啊，唔是软小弟啊，软啊软软小弟啊。
3: 啊，不要吧，哎，那个会比较严重。
0: 你应该无软哦。
4: 你哪知？
0: 我看你唱歌单点嘛知，你唱歌伊单点出来对不？你爱夹，阿妈讲叫我夹啦。那个在那边，人讲你夹，你爱夹爱夹，你未夹，人你讲夹啦，我相信。
3: 无啦，未夹，跟他夹嘛不好。
0: 你讲唔实个哦。
3: 哎，无呢，奇怪，来家拢安尼呢，等
2: 我都听不懂。
0: 你我嘛安尼讲嘛，我嘛听不懂。啊，你本身会

0: 夹无？会夹无啦？
1: 夹冻啊！
0: 会暗啦！我用最近的心
2: 态啦，
1: 正常
0: 的啦，
3: 安尼好啦。
0: 你是血压较悬还是血糖较悬？两种互你选择。
2: 拢袂呢？
0: 拢袂啊！赞啊！
1: 哇！你有在运动吗？
0: 唱歌就是啊。
1: 你拢做啥物运动？
0: 系啊，
2: 跳踢呗。
0: 跳跳踢呗哦。啊，
3: 铁人三项吗？
0: 恁
2: 哦，恁没有没有。
0: 恁太太是属马的哈。
1: 喂，
2: 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差不多啦，差不多。
3: 没有，没告
2: 诉你。告诉你啦。
0: 啊，无是想想啥啦？恁某想啥？
2: 我冇想啥哟，
0: 哎，哈酷，
2: 我爱想一个，
1: 想，无，伊爱想过看多
0: 一个
3: 啊，遐遐遐，遮，
1: 哦，刘伟，我来啦，拍摄拍摄，
0: 你想啥？想刘伟啊？
1: 哦，刘哦，
0: 刘伟啊？
1: 哦，刘
0: 啦，很有气
3: 质呢，
1: 哎呀，
0: 看看啊，古刘啊，古刘你看，古刘啊，古刘啦吼，
1: 就是也，
0: 看到你就刘啦，你暗下叫声就刘啦，
1: 刘秋秋啊啦，
0: 看就知啊，你食神真煞煞当了。食神呐，食神呐，
1: 哎呀，功力还是低气
0: 啊！食神呐，食神呐，哎呀，
1: 食神，带着蛋，
0: 啊，一直蛋你啊，我来食一下宵夜了。
2: 好，
0: 谢谢，
1: 我要进行下午茶啦，
0: 下午茶啊，
1: 哎呀，进个下午茶的时间，
0: 刚吃三顿，你看嘛，
1: 真厉害，
0: 我够吃嘞，
1: 啊，你进一刚吃几顿？
0: 我吃十个啦，
1: 哦。切一十个，
0: 切十个夹菜，
1: 啊，去夹菜，
0: 对啦，啊，其他拢夹错啦，
1: 哦，明白明白，
0: 我又是这样的啦，
3: 要休隔一两天，
1: 没有耕坏的田呐，
0: 对啦，只有什么，
1: 只有累
0: 耕累坏的鸟，
1: 对，好啦，来北堆第四组，柴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南林的
0: 南林的心情》，来，好像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哎呀，这首歌，诶，其实我咧讲吼，这个、小号秘密，我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感想啦。我伫迄个信义区迄搭遐吼，啊，伫信义路呀，啊，因为暗时我日时是电脑公司嘛，那个时候一个月好像14000的月薪而已，14000而已。啊，我拢住我那爷呀嘛，啊，我暗时啊吼，都过去找看我甚至于去玩具环斗城打工，我就有钱，咱就去谈，我去谈。啊，暗时啊，食一块葱油饼，啊，就过一顿安尼啊。啊，佫台北做到落雨呀，所以我就想，小雨咪咪，小雨咪咪，偏偏又佫想起你。哎，你咪要唱了。
1: 台湾
2: 是，等阮阿伯呢，
1: 什么歌拢会晓较济。
0: 恁阿伯安怎讲？
3: 恁阿伯，
2: 你甲妈妈来唱。
1: 爸爸是换贴呗，
0: 安尼哦，
3: 换贴呗呢，
0: 换贴呗，穿工领裤就对啦。
1: 对，
0: 啊，你爱甲阮伊的歌传唱者。
1: 哦，无问题。
0: 你搁唱一个，我听我。
1: 你想听你的歌？哎呀，
0: 想伊的歌呢？
1: 我拢是十八歌较济啦。
0: 唔啊，啊，
3: 男女合唱诶，
0: 男女合唱诶，
1: 男女合唱可以啊。
0: 哎呀哎呀，
1: 互唱互随。
0: 我是咧讲伊个歌小号秘密的富强富水，
1: 真
0: 正诶，还
3: 别找你富强富水呢。
0: 伊个歌啦，
1: 哦，歹势，
0: 哎啦，
1: 我拢学杂波较侪啦，歹势歹势。
0: 你是要讲鬼片？你嘛，你换贴摆嚟我见者，唔爱凊彩换个人换贴。
2: 我唔知有换贴咧。
1: 爸爸也未甲讲啦，
0: 安尼哦，
3: 对啦，
0: 真诶假
3: 咧？刚才来厝邻姐啊，
0: 你住北屯，啊因爸住太平
1: 啊。
0: 无你住北屯，因到住太平东区呢？
1: 哪有东区
0: 啦？
1: 离阮家足近的啦。
0: 东甲北，真一个东一个北，你拜托诶。
3: 近近啊，尔。
1: 隔壁尔，
0: 隔壁。你
2: 坐车就到啊。
0: 你坐皮鞋哦。
1: 对。
2: 皮鞋店。
1: 起码退休啦。
0: 退休啊。
2: 工会啦，皮工会，跟我妈妈伫皮鞋工会认识。
1: 我是妈妈是代表啦。
0: 阿廖。
3: 皮工会。我拢公公在，佮有无？佮无？因妈佮有做啥个？看到真，伊拢唔敢讲。
1: 妈妈算表现袂歹，所以你顺便甲先起来做。
0: 安尼啊，
3: 还有啊，有准备要做理事长无？
1: 哎，你准备啊，你准备，
3: 你准备啊吼，哦，安尼知啊吼。
2: 无啦，无。
0: 那今日选举咱要徛台湾。好啦，谢谢哈。
3: 谢谢台哥，谢谢
0: 谢谢谢哈，好，感谢哈。好，来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林秀芝带来好听的歌曲《关台你唔捌爱过我》。
0: 来，我们先开拍破啊！

0: 请问你是这个指导您什么人？
1: 是月儿阿嬷剪头发，
2: 一伯。
3: 阿妈剪头发，
0: 有型呢，
3: 有呢，
0: 吊眉头生的，阿妈你看嘛呢，那讲一个模印出来，你看嘛，
3: 伊不是阿妈的，
1: 阿妈的妹妹，
3: 阿妈的妹妹哦，
0: 哎呦，阿你阿妈较敖装啦，哇，装到敢那十八岁安尼啦，
3: 是呢，
0: 你我知啊，你做小妹爱承让啦，袂使装到比较水对无，你挑剔嘛对吧？
3: 马就水，
0: 用心
3: 马就水耶呢。技术其实很，
0: 哎呦，这气质好，你看嘛，哎呀，这卡扎
3: 宝蓝色呢。
1: 你这回去买哈？
0: 哎呀，
3: 拿波酒，
2: 你穿新布的时阵，
0: 我都知了，穿新布，你来给掀出来就对啊。你看嘛，啊，穿几下啊？
2: 穿
0: 两个。哎呦，这高穿
3: 到时阵，哇，主人要穿你嘛要穿这领哈。
0: 嘿呀，得个锁，哈，为了主人搁黑三领落去，伊咧换新对咧换三叔。
2: 穿
0: 一件
2: 水
0: 的。哎呀，出场一首，中道等一丢啊！
1: 上街个
0: 上街个输
3: 啊！到东房个一输，
0: 东房一面参与啦！
3: 哦，免了
0: 哦！哦，未歹，有型啦，有型啦哈！
2: 有型啊！
0: 啊，你甲因讲唔免去验嘛，恁应该是共老爸共老母的啦。我看了
2: 真，
0: 系啊，一眼瞪出
3: 水耶，就是耶，
0: 咩啦？
3: 啊，佮就搞唱，你嘛就搞唱咧，
0: 系啊，弄遗传啦，
1: 对，弄遗传。
0: 哎，啊，你本身咧做啥？服务业是？
2: 哦，我在羽毛屋。
0: 哎呦，起毛厝啦，嘿啦，
3: 起毛，好奇，
2: 做面包，
0: 做面包啦，
3: 羽毛屋
1: 在公益路那边，
3: 一间足大间诶，
0: 嘿啦，
2: 哎，日式超商，
0: 嘿啦，羽毛屋啦，
1: 停车场在二楼啦，
0: 嘿啦，哦，你也知哦，
1: 我嘿开足久啊，
0: 我较早就住伫巷仔口遐尔，
2: 大理崇德电毛屋啊，
0: 哦，又分几落间啦。
2: 啊，即
0: 马
2: 收掉
0: 啊！啊，对啦，就是因为你，为你收起来嘛，你退休了，同佮收起来嘛，
2: 对
0: 哇，
3: 经营袂落啊，
0: 无效的头家娘啦，
3: 对
0: 啦，伊就是伊无做，要做啥？收起来
3: 啊，
0: 吼，好啦，加西你有收起来，无咱台湾拢无饭好食吼。好啦，谢谢哈，
3: 谢谢，
1: 好，
0: 高情高情高情，好，
1: 哎
0: 呀，好，来，我第五组，
3: 来，徐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仰天》。有没有？你别惊来，我你，我你最近我唔知你讲啥。
0: 阿伯，你播，
3: 你播。
2: 我去帮你。阿家天哇。
3: 好，我去帮你提麦克风。
0: 麦克风哦，你怎安尼怎安尼唱哦？安尼咁好。哦，哎，又唔知唱快有麦克哦。
3: 不要紧，我夹得好，不要紧嘞。
0: 你较大牌啦，
3: 你再
0: 大牌啦，
3: 你先来。
0: 你大牌，我做安尼，你播都无安尼嘞。
3: 无，这是
0: 跟你报歌名啊。
3: 这是买了有坐才有哦。
0: 你安尼压力足大诶。
3: 你买了吗？有你有买啊？
0: 啊，我乖哦。
2: 去年有买。
0: 去年。
3: 啊，一届做一年做一摆都多大？
0: 去年的代志，好啦好啦，
2: 我见
0: 了。哦，你知了，啊，见到钱，见到钱，不过这一笔个买嘛麻烦。好啦，
1: 谢谢。
0: 甲放来，甲放来。哦，好，甲放来哈，免用什么碗啦，小米，甲放来哈。

0: 谢。
1: 好，水哦，水哦，哎，这个建筑物废弃物，这今嘛足歹处理的呢，足贵的呢，成本足高的吼。
0: 对对
1: 对。所以你
2: 趁钱吼，
1: 趁钱济吼。嗯，
0: 以前袂歹啊，今嘛较不好啊。
2: 为什么？
1: 是啊，今嘛。
0: 因为那个。
1: 今嘛袂当乱弹啦。
0: 哎，对对对。
1: 较早拢乱弹。
2: 所以以前拢乱弹。
0: 无啊，唔是，较早处理费较少啦。
1: 哦。哎。今嘛啊，要去对处理。
0: 哎，处理厂，
2: 处理
0: 厂，合法的处理厂，
1: 合法的处理厂，
0: 对对对对，
2: 看一栋算偌济钱啊，是安怎？算重量的嘛吼。
0: 哎，对，算重的
1: 啦。你即马讲用卡起来，遐个钢筋水泥遐嘛，
0: 对，
1: 啊，佫有一种，
0: 还有砖块，
2: 啊，或者土方啦，
1: 啊，即凹起来土迄个，迄干净的土迄种的，土卡凹起来。
0: 现在也不能，哎，以前会当囤地，即马拢袂使。
1: 啊，无要安怎？
2: 爱处理啊，专门人的处理厂，
0: 哎，土制厂。
1: 安尼哦，
2: 人会修。进前台湾不是一个土方之乱，就是安尼啊。
1: 嘿，啊，所以讲，你若讲啊白，我若无去遐，我家己去铲啊，啥个吞，安尼
2: 是违法。
0: 违法，爱关一个罚金。
2: 倾倒废弃物。
1: 无啊，我爱拖去清气的啊。
2: 废弃物处理法。
0: 一定要申请。
2: 对对对。
1: 哎，申请哦。
0: 哎，
1: 申请都是在里啊。
0: 啊，申请，啊，搁迄单落来才会。
1: 最主要拿钱嘛，申请
0: 拿。
1: 用他们给人拿钱。
3: 啊，伊有一个，伊有一个规范，就是要几公斤这样，几吨这样子。
1: 我请教嘞，我若去处理厂较贵，还是我家己找一个所在，人要遇到欠土，我要吞，安尼有差无？
0: 差足侪，因为你若再去合法的。
1: 免关，
0: 啊！你啊，家己吞爱关。
1: 无啦，我是讲，我着去申请啊，往
0: 请。啊，申请可以，要通过。
1: 比较便宜，有较俗无？啊，伊着一个挖地，我要甲吞落平啊，安尼敢袂使？
0: 安尼有较俗。
1: 安尼较俗吼，俗怪真，俗怪真。
0: 嗯，我唔知，
3: 爱省啦，
0: 爱省，爱省。
2: 因为你拢做合法的嘛，吼。
0: 我们都做合法的，
1: 所以
2: 这种你可唔知啊，
0: 吼。所以做30年，
2: 你家己咧做，你头家牛。
1: 嘿啦嘿啦，
2: 哎呦，
1: 哎，林刚若要合法找你啦，违法你无咧做吼。
0: 无，我无做违法。
1: 无，伊无做违法，无做违法。
2: 无啦，你卖用，你
0: 卖用。问我这方面的问题。
2: 无啦，姐啊，你卖用麦克风讲啦。
1: 哎，有啊，
2: 有咧做违法。
1: 哦，有咧比用心啊，有啦，有咧做违法，但是较危险，抓到算你的，无卖算伊的，安尼就会使咧，对吧？
0: 那个罚款要
1: 算他的嘛，
0: 60万。
1: 60万哦，啊，头壳大先啊，安尼卖违法，我安尼袂好啦，
3: 袂使啦，
1: 袂好啦，
2: 不行不行。
1: 美和伫有棒球队，美和啊，哈，美和队，
2: 对，
1: 来欢迎红队个白队，
3: 请上台。
1: 哎，感谢我们四队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
2: 真正啊，
1: 真正好用啦，
2: 会酸会痛会麻哈，
1: 一条根一条哈，我加一条根俩哈，啊来，哎，麦克风举来哦，阿妈来，
3: 哎来来
1: 来。这边来来来来参赛感言呢，控制哈，你先讲啦，嘿啦。
4: 感谢大家安尼支持啦，啊，感谢爸啦，啊，大地电视台，我们
1: 这几位，
4: 阮台客家啊，唱歌欢喜啊。
1: 欢迎啦，大家欢喜就好。
4: 来感谢你啦，
1: 没啦，
4: 感谢咱大地电视台
1: 啊，然后
4: 大家当来。
1: 感到宣传重要吼，去菜市啊买菜，大家讲
4: 啊，伊就。有啊，我拢敢讲啊，伊开伊旧的电话。
1: 我开伊旧的电话，会车诶，
2: 不怪最近咱奥林库小红的工作无闲啊。
4: 我啊，我们的电视台就是119啊。
1: 有代志开119，无代志就爱看119啦。
4: 对对对，可以来看119。
1: 阿妈，你有在开119无？
5: 我拢看119电视台，
1: 哦，电视台，哦，安尼哦，0800啦，00919啦，哎呀，你唔知哦，啊，你只叫
3: 知道。阿妈是开空数03380。
2: 嘿啦，伊咧叫拍婆啊，
1: 嘿啦，拍婆啊，你有拢咧看吼？
5: 啊，
1: 黑暗咧，黑暗你拢无，你驾驶过起来看。
5: 十点
1: 咧，
5: 十点看
1: 噶，安尼吼。
5: 12点，
1: 啊！去菜市有甲广播啊，
5: 算。有哦，我拢建议讲爱看，
1: 爱看。
5: 那个一条啊，那是最高低就是732。
1: 哎呦！
5: 讲
1: 有甲你印好无看迄种啊无？有迄种啊无？照是照咧。
5: 伊无迄个，
2: 伊无迄个
1: 大。你看手机啊！
2: 伊无迄个大。
1: 看手机啊！你讲你卖好小个手机啊？你甲拍大力直播都有啊？对不？你讲反正。只人啊！你主持你无拍波，转来要找你算账，你厂啊袂瘾买，安尼讲，你爱个爱个。
5: 我若去菜市，拢无甲因讲，哎，我要来唱歌哦，
1: 爱来。啊，有人看无？
5: 有啊，
2: 有哦，嘛过阿爸也咧看呀，
1: 安尼吼，
2: 系啊，
1: 有人看。
2: 而且阿妈未来要变做网红呢，
1: 开玩笑，一千万就死啊！你拜托嘞，吼。 阿弟姐，甲大家讲者吼，明仔载吼就是五月二十四，哎，二十。

0: 六号呀、啊，明仔是二十六号吗？
1: 明仔
2: 二十四号。
0: 好、哦、啊，二十四，刚刚那
1: 样。你记得过到比榜较紧。
0: 好了，咱的中华的玻璃庙啊，这个古锥饼吼，伊咱这个琉璃妈，琉璃妈吼、哦，要去何必的福德宫、福德宫呀、啊、做公益哦，有四十尺、四十尺。诶，会贵的物资被上了这边缘户，
1: 对，
0: 哦，啊，够议员啊，啊，议政呐，吼，啊，我真侪嘉禾康啊，大概有缘哦，那个何必的福德宫，大家来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欢迎啊，我本人也个很地方哈，欢迎大家做回来。
2: 明天九点到十二点。
0: 是，后来看恁的两队的票数，哦，
2: 哎呦，红队174票，
0: 哎呦，啊，白队
1: 276票，
0: 哎，哎呦。阿妈，你讲你去菜市啊，拢卖个买啊，拢无个你拍，
2: 拢无拍
0: 呢。去菜市啊，卖个买啊啦。起码咱开始食菜，拢卖去菜市啊买啊，真正吼。
2: 讲
0: 你拢无搞。嘿啊，对啊，你安尼无意思嘛。但是这阿妈买回回款，你等于甲伊讲，虽然你无搞投票，我嘛得第一名。哦，你啊，用无欠你啦，无差你一票啦，对不对？反正伊拢无不会甲恁投吼。哎呀，这还行啦。
1: 都很优秀啦，嘿啊。
0: 是啦，是啦，哈。开开玩笑啦哈、嗯，其实我知啊，迄菜市啊有咧看，啊都是无时间拢改，生理也好，
2: 吼、
0: 哦、生理也好，
1: 因一边咧看，可能一边咧念菜
0: 啊，系啊，对啊，有念菜，
2: 搁咧收单咧，
0: 啊有诶串地毛诶，对不对？
1: 冰水串鸡毛诶嘛有啊，
2: 看都无少，
0: 对啊，所以你莫讲避免呢，你嘛是爱靠伊啊，
2: 哦，
0: 啊自然诶 CD 都提起啊，你提。用袂，我用用袂。因来讲用袂着，你用挂好心嘛。
1: 无啦，阿妈，你摕 CD 去换菜啦。
0: 哎，对，
1: 换爸啦。哎呦，得换
2: 是
1: 得。会好，
0: 安尼好。
1: 会好，反正印足济嘛。
0: 系啦。好啦，感谢啦哈，感谢。阿希望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个四点，大力119 MOD 732，哦，大力直播手机也有，各家各家精彩的节目对吗？
1: 是哦，等一下，四点到六点，哦，咱的台湾新曲盘，够咱的吼，这个
2: 音乐故事，
1: 是的，哎，听讲未来有机会被报这个金钟奖啊，
0: 哇，已经爆了，已经爆了，
1: 已经爆了哦，
0: 爆跟爆不一样，我们有爆，不真的会爆，
1: 也有爆炸的爆，
0: 有，啊，金钟博，
2: 咱
0: 公司中午准备做一个金钟自己。
1: 可以，莫安安莫在睡
0: 哈。
1: 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段，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下次见，
1: 谢谢大家，挥挥手，拜拜。
2: 来当来报名。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贴盘》。耶！
2: 哇，怎么又感觉好像很久没录影了？
3: 脚在痛，刚
4: 脚在痛，怎么了？龙哥有痛风的倾向？
3: 不是不是，我这可能是我前天去脚底按摩，然后他帮我按。
2: 敲敲敲，
3: 然后
2: 有点
5: 乳酸堆积，还是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应该是有点错位吧，
3: 也没有懂啊，就突然觉得今天早上起来说，哎，
5: 所以我懂了啦。等下玉芬姐下楼梯要帮龙哥搀扶一下，
2: 没有，我刚刚有叫他放我这里。哦，
3: 哎，
5: 这个画面有点不太好看呢，
4: 怪怪。
3: 这应该还好，应该不严重。
4: 那主要帮你吹，那个按摩师回来再给你敲敲。
3: 那有效益。
2: 大
5: 概我另外
3: 一支。哇，另外一支敲变安尼多啊。
4: 嘿，安尼太平均。对，安尼去卡拢画圆圈嘛。
2: 这么辛苦。
4: 那无你安尼一支卡呢，今日就。

0: 痛苦耶，
1: 该平衡起来对吧？
2: 好，应该还唱两首歌之后就会好了。
3: 哦，暖身之后就好了。
1: 我们再等
2: 上面热身之后，下面就跟着热了嘛。
1: 血液循环变好了。
2: 啊，懂。那这波起来很严重，然后这是。这里一个推广新的台语歌的一个平台嘛，
3: 对，而且现在这种平台越来越少，
2: 对啊，所以不过因为就是跟他家里嘛，只有这里而已，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那都来了又来嘛，
3: 例如我想听，例如
2: 今天来这个也是每年
1: 又再来，对啊，一年发一张，
2: 一年发一张，
3: 但是他今年这一张呢，哎。听说有不一样的蜕变哦，可以期待一下。对，
2: 恁公司也好。
3: 对啊，很熟很熟。
2: 对，恁公司哎，很熟。嗯。别人讲你是什么熟？哎，
3: 跟他老婆熟啦，好不好？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2: 哦，是，我想人家讲你是要讲熟什么对吧？哎，
3: 伊嘛是，我是我爸爸呢。
2: 啊，那阿姨给你妈冷气你。24岁。
3: 今天后面比较早 Q 到哦。
2: 对，还没讲到他。对啊，我记得上礼拜是龙千玉的演唱会，
3: 是，
0: 对，
2: 好的，我也是当一个歌迷，我也去恭逢盛会了哈，去感受一下龙姐48年的第一场演唱会的盛况，
3: 对，
2: 盛况空前。我就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歌者啊，有时候也要变身成另外一种叫做倾听者，
3: 没错，
2: 倾听别人的声音，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位来宾啊，他今天就要化身成一个倾听者，用一个不同的样貌来宣传他这一次的专辑，他想要化身做心灵的电台 DJ， 用他的歌声去陪伴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3: 对，没错。
2: 那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韵老师。那天有看到不点老师哈，
0: 对呀，
2: 不点老师有去啊，啊，你无啦，你无，人不爱请你，你来看，叫你整个水的，你唔整个水，嗯，叫你去精力力的，你的脖子以上全部切除就好。
3: 喂，太过分了。
0: 龙哥，安尼伤过严重啊啦！哦，全部切除，
2: 全部切除，换一张脸就好了，
0: 改头换面吗？
2: 好了，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来宾哈，我们的暖声共感 DJ 彭正，要带这首真好听的歌给我。刚才旁边听，我觉得，这首歌那个副歌真好听，
3: 是，
2: 我叫离开你的世界。

0: 掌声鼓励，欢迎我们的彭正，还有我们的大力仙女班啊，那个神鹿班啊，
1: 欢迎，
2: 欢迎，
0: 哇，这班神鹿，大力要去接庙会啊，你来看哈。来来来，小姐小姐，哎呦，撸啊撸啊到呢哦，
3: 哎，大家好，
0: 不简单，
4: 真的越来越帅。
0: 哎，这条你也挂吗？
3: 哎，不是不是，
0: 莫怪叫我听。
5: 不是你挂，
0: 这像个挂。
3: 哎，这个红龙红大哥哎，
0: 啊嘞哦，我讲老姐，我哎这条挂副挂好听，每当。每当搁再回头一摆，甘愿受苦受痛最无奈，手手看着你慢慢行入人海。
3: 波婷，拜拜。
5: 原来是因为他唱，难怪刚刚这么有感情哦。
0: 应该家己来了，
3: 放假放假，
0: 应该
3: 放风放风。
0: 卖看到惊，卖看到无，今仔心情
5: 心情特别好，
4: 所以
3: 我已经惊咧。
0: 其实我觉得哈，夫妻之间哦，尤其是哈。老夫老妻
3: 是
0: 一定要给彼此空间，
3: 真的哦，
0: 真的要给，但是
4: 那些爱登一组，
0: 那些爱登一组
5: 哈，没有荣，
0: 时间到要回家。
5: 没有荣哥，据我所知，他们两个还很恩爱。
0: 我知道，
4: 东连东连，
3: 你为什么要用还很？
4: 还哎，
5: 因为哇，我就
4: 是目前还
5: 听说七年了，七年多了，是不是？
3: 对啊，七年，
5: 小朋友都两。
0: 因为我是觉得七年的哈，七年之痒到底有没有发生？我是觉得今天以按照今天的状态来讲，我是觉得整个企划的内容，我觉得是在告诉大家，
3: 是
0: 它正在发生，
5: 好啊，
0: 现在进行时。因为听说有一天啊，这样是郭婷允你们出国哈，办了一个
5: 他的生日
0: 啊，给你看。

0: 的时候，我会不会如果唱原 key 我会死掉？我就想说，好，那录音室我就降半唱好了。结果哎，降半唱录完之后，我就想说问一下那个明亮，明亮老师说，哎，我这个
1: O 不 OK？
0: 对，这个 rough 档刚录出来 O 不 OK？ 他听完之后说，是不错听啊，但是好像跟编曲不太搭。嗯，啊，跟我整首想要的那个味道不太合。嗯嗯。他就说可能唱原 key 会比较好。我说啊，这样 gay。
2: 原曲跟编曲会有关系吗？
1: 力道会差很多。
0: 我第一次听到
2: 力道，
0: 我第一次就知道啊，就然后我就说，那我试试看。嗯，啊，就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去明日之星，我都是给一个叫游子阳老师。

0: 有在
1: 用什么方法？
0: 在这件事情之后，你们两个有见面吗？
2: 哦，有约，今天就是有约5月1号要见面。
0: 哦，那就
2: 约到家里了。
0: 明天
1: 啊，约到家里。
3: 啊，那天庭云在家吗？
2: 哦，当然在家。
0: 哦，你会叫庭云出去？哦，你会叫庭云
4: 挖洞给我跳？
0: 你会叫庭云去买菜吗？至少买现成的回来啊。
2: 哦，会啦，会啦，
0: 会哈，哦，先把它支开一下嘛哈。
4: 小孩也在家了，哦，你妈的啦。
0: 那，啊，你说我们身里面会不会多多少少都带有这些倾向？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只是有些男生因为环境的关系，后知后觉比较慢。那你算是后知
1: 后觉
0: 慢来讲的，所以明天5月1号是很重要的日子，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5: 好好表达。
3: 可是你现在比较轻松哎，因为小朋友都有了。
0: 对啊，
5: 对啊，
2: 意思是说就是结婚了啊，该做的都做了。
5: 对，
0: 反正
2: 我可以放飞自我去追求我要的，
5: 对父母也有交代了。
0: 因为你也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我知道最近你去参加了这个第17届经典电视电影演唱会，听咱的歌，看咱的样，那还有舞台剧《他的一生》的演出嘛。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扮演了一个其中的角色，叫做记得住嘛。
2: 啊，对，记得住。
0: 记得住，他是一个男同志嘛。
2: 啊，对，
0: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已经有这个经验了，所以在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我觉得
1: 就可以诠释的
3: 一回生二回首啊。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明亮，
2: 对，
0: 明亮他也许准备好了，也许还没有，但是你是已经准备好了，
2: 所以我要引导他。
0: 你可以就是看，
5: 或者是你可以驾驭他。
0: 对，我驾驭，驾。
2: 我今天来这边是对的吗？
3: 这一集老板看到会不会生气呀？
0: 哎，你在戏里面，在这个舞台戏里面有男同志的对手戏吗？你也记得住啊？你的男朋友是
3: 谁？你的喜欢对象？
2: 我喜欢的对手就是那个许仁杰。哦，对，
0: 那他是吗？
2: 他也是，不是，他不是。哦，
0: 所以这是一个单恋
2: 他喜欢的是赖慧茹
0: 啊。所以经过这样之后，有没有被大家肯定你的演出？
2: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这个角色还蛮讨喜的啦，就是勾嘴勾嘴这样子。
3: 没有，彭正哥谦虚了。那时候他刚发完文，下面很多的粉丝朋友有去看的观众朋友，大家都给非常非常正面的回馈。
0: 真的，
3: 對，
0: 就说他没出柜很可惜
3: 啊。不是啦，
2: 彭J啦，
0: 这只是你的正常演出而已，不要担心哈。但是比较担心的是，你下次在跟郭婷出去的时候要牵他的手，他肯不肯让你牵？
2: 不会啦，我们现在常常牵。
0: 当明天明亮去你家做客之后，啊，做完客之后，然后他来，我们再幻想他出去买便当回来，买卤菜回来，要跟你们
1: 门一开的那一
5: 进来，
0: 进来的时候刚好你跟明亮抱在一起的时候，
3: 干柴烈火，
2: 不会爆啦。我跟他抱干嘛，
0: 啊？然后突然眼睛两个眼睛一看，然后
3: 来电来电，
2: 对啦，
0: 哦，安尼我看都看袂掉，
2: 对啦，哦，
0: 无紧啦，咱嘛唔是讲足鼓励安尼啦，不过呢，真正发生咱嘛无法度吼，来听歌好无吼，这条歌叫做看袂掉的手。

0: 就是舞台剧的部分，所以我变得很频繁，每个礼拜都会回去。啊，大概回去的时候，我就想讲奇怪哦，迄真正规条巷仔底，就是讲阮迄间哦，你哎，迄间哦，就大声的，超级大声的啦。
1: 电视机就大声，
0: 就大声的。啊，结果有一次我就问我妈说：“哎妈，想说把电视都一定要开到就大声的。”她说：“啊，你不知道，你老爸迄。”就是嘿，
1: 有一只耳听不到，
0: 耳朵已经完全听不到啊，另外一只耳朵已经都退化掉，所以我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现在也只有老爸啊，啊，就是大家也越来越体会那种感觉，
2: 为人父的那
0: 对对对
2: 辛苦了哈，
0: 对啊，所以就是慢慢的去，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个灵感才写出这首歌，
2: 所以要知道这个阿爸的电视机到底构筑什么用听才知道，最后来听一首阿爸的电视机。

0: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这个爱情。嗯，爱情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彭正的爱情现在已经是幸福的哈。他说陈伟翔老师自己听你唱完之后，他也有一些感动吧哈。
1: 哎，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后来选的这首歌，第一波主打叫《诅咒多久》。但是我要讲一下这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阿彭之声》。
1: 阿彭之声。
0: 阿彭之声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讲伊要用这个那就电台的这个朱启林要就是电台的 DJ 一样，用这张专辑跟大家分享每一个故事。嗯，
1: 就是希望讲在唱的过程当中啦，就是可能这十首歌，啊，可能在听，就在听众在听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敢那在唱我的故事，迄种感觉。嗯，
0: 其实我感觉这是一种真好的创意，只是你无甲伊落实。如果今天你这十首歌，你就把 OS 录进去之后，然后就把这首歌播出去，
1: 比较耐入。
0: 然后在第二首，因为专辑是一直在走动的嘛，对不对？第二首之后又会有新的 OS 进来，啊，你们叫我先啊捧一下，对不对？啊，你们叫变成那就你听一个电台，一个节目完整的节目，甲十首歌去介绍完。
2: 有一种专辑的那种概念，
3: 把它串联起来。
0: 对，专辑加上什么？加上广播节目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0: 把整张专辑的概念把它放进去。

0: 来，过来，最后这段咱要来讲的是这个、咱厝内底 super 妈妈吼，甲这个彭锵锵的故事吼，在恁的家庭，
1: 彭锵锵，大儿子的彭锵锵，彭锵锵，到底有多锵？
0: 我听落吼，实感觉恁这对吼，我都生活偌久，我足欢喜。尤其今麦够有第三只加入吧吼，所以今麦够明亮的加入，我是觉得可能会出一点问题。
2: 不会啦，男生不会啦。
0: 男生不会，
2: 不会啦。
0: 男生不会被男生剪锯配吗？
2: 不会啦，不会啦。
0: 少一根筋哦。我听说把那个拍 MV 的行李箱放在计程车上，
1: 到现在还没找回来的行李箱啊，
2: 找不回来了。
1: 对，找不回来了。啊，
3: 水伯，
1: 对，找不回来
0: 了。哪有？
2: 没有。
0: 计程车不是都有叫我们叫车？
1: 对啊，因为他是排班，他是在那个台北车站是排班的，对不对？
2: 对啊，因为
0: 你对你到底跟他怎了解？
1: 因为当当下我在录音啊，那个听员电话接起来时阵，我拢在边啊，伊讲哈啊，你行李箱不见，那怎么办？啊，赶快打电话。
2: 那件事情闹蛮大的。
1: 对哦，
0: 今麦打一趟环路是讲，因为你有两个囡仔。哦，其他讲你连刚处理，反正早囡仔处理，别去早。
2: 不，刚才我只看的是，我们跟那个二姐，是沈建豪他们，好啊，跟那个哦，沈建豪他们夫妻俩啊，还有我，还有庭允，我们四个人，好像去忘记去哪里，啊，给个传过。

0: 阮大汉的，佮细，哎，敢细汉的后生，啊叫伊遐坐那个婴儿座椅嘛，啊叫阮就食饭食饭食食食，啊别走啊、哦，
1: 不会真的忘记吧？
0: 没有，要走了啊，结果大家走了走了走了，啊结果我要走了，结果我就看一下那个坐在那边婴儿座椅，啊叫阮细汉的就看着我，他就想说，
1: 你们两个互看，
0: 嘿，我就互看，啊叫我的球出来啊，我讲。啊、对哦，还有你哦，
1: 你真的把我忘记哦，
2: 真的太偏了啦，
3: 太夸张了，
1: 小孩耶，
0: 没有，连郭廷宇也都走了、
1: 啊，他会不会想说你
2: 会对呀、啊？想说你会带呀、啊？
0: 结果我们家那个小的碰碰，他就说，他就看着，他就说，
1: 为什么大家都走了？
0: 还有我哎，
4: 这个还好啦，我一个朋友他去幼稚园接小孩子回来，然后接完回来之后就丢在沙发，他就去玩他的手机，他老婆回来对吗？小孩的爸爸不是你，你都不关心哦，啊？不是我，你是跟谁生的啊？我说，那是你吗？那小孩的爸爸是你吗？
3: 接错小孩，
4: 把人家别人家的小孩接
1: 错小孩，啊、
3: 这太夸张，
2: 这真实事件吗？
4: 你问我，小孩的爸爸不是你，你不知道，不是我。你偷看呀，
0: 你
4: 拿嘛？
0: 你这是开玩笑哎啦！对对
4: 对，玩笑啊！你也是真的这样哦，所以你两个今天刚好速配。
0: 有啦，就素朴的啦，无闹已经。
4: 素朴妈妈配彭康康的对，
1: 互补啊，互补啊，
3: 对
1: 啊，
3: 天生一对。
0: 啊，有的时阵伊嘛就康啊。
4: 敢无素朴是收入伫这内底吗？
0: 无啦，唔是啦。
4: 啊，无这条挂会上去。
0: 嘿嘞，
3: 黄以玲，迪克牛仔，
1: 对。
4: 哦，真的哦。好啦，那我们这今天郭廷宇没来，那有萧玉芬，萧玉芬是家己一定无素朴啦。啊，对。你生起来家己阿姨，你唱歌靠你妈妈在。
0: 会啦，阮。差不多啦，
4: 你减伊足侪岁啦，我著爱叫伊阿姨咧，你是陪婚陪婚陪婚爱注意知无？
0: 爱有礼貌哦。
4: 来听彭正甲萧玉芬唱一首《敢有素配》。

0: 哇，今天不舒服。
1: 好，
0: 哇，
1: 好逗趣的
0: 一个牛仔皮，
2: 这是我第一次跟彭正合作，哎，
0: 真的，
2: 我们第一次，哇，对，我觉得还不错啊，
0: 一次就好了，合作感觉
2: 还不错啦，
3: 还不错，
4: 还不错，
2: 对啊，
0: 跟我们女神合作感觉
3: 还不错，就是不一样的，
0: 比你家那个女神经病好一点，哎。
3: 不会啦，
2: 不啦，我的身高较舒服啦。
3: 不会啦，不会啦，
2: 身高啦，
3: 都不错，都不错。
0: 也是恭喜啊！这跟郭天文结婚吼，当初是那是干嘛？这很神奇的事情。经过这几年下来，我们觉得，哎，就生了两个宝宝之后，我们就更神奇了。
3: 真的吗？
0: 这个世间万物真的是很难预测。那这个。我当时也好，然后缘分到吼，你想推都推不掉，
1: 没错，
0: 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两个生活是虽然有很多鏘鏘的点吼，但是就是是
1: 有趣啊，
0: 甘之如饴，
4: 对，好兄搭配，
2: 很幸福，就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这种幸福的感觉还真的是很难得，
1: 没错，
2: 不一样的幸福。
0: 而且我觉得两个囡仔刚好不就尬完嘛，就赶快鏘鏘啊，一家鏘在一起，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我希望你可以把两个小孩子教得很好，而且希望你们两个夫妻的演艺事业都可以非常的顺利美好，还有你的阿捧之声，你的心中可以得到大家的喜爱。那听听我的建议，如果你要让阿捧之声变成是一个有延续性的，
3: 就是更完整的，
0: 对，你就可以学习像那种 DJ 一样，就是讲歌的故事在 OS 在每一首歌的前面。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台湾音乐故事》。
1: 老师，我来听荣哥唱完，勇敢一点哦，我整个人拢勇起来，
0: 精神十足吼。
1: 不愧是我们全台湾最勇的查甫人，哈哈。
0: 是啦，你哪知影？严格作用啊，我咧，我嘛作用啊，对不？
1: 老师，我等下要介绍这位大师哦，那比你搁较用，嘛比咱荣哥搁较用哦。
0: 哦，这厉害哦！我做好奇，到底想讲出来？
1: 今日要讲的这位，就是台湾上勇的查甫人。哦。一开嘴，就参像拖拉机驶入来，唱歌唔那有力，做人更加是有味。明明是铁汉。真柔情，迄就是咱的大时代摇滚铁汉赵传。
0: 我是讲迄个用单雄用，原来是赵传这个人哦。我自少年就听伊个金嘛，我感觉又够特别的咧。
1: 赵传本名赵伯钧，1961年出生于嘉义，伊本身呢是军人子弟，厝内底有6个囡仔。
0: 六个。哦，迄军人哦，身体拢用哦。
1: 所以啊，足早哦，咱传哥就知影爱勤俭。
0: 对。
1: 高中毕业开始吼，伊就去打工啊。人生的第一双球鞋哦，也阁是打工3个月才买来的呢。
0: 嘿，我听讲吼，伊定定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逐天来摕出来片片的，伊甲甘愿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1: 来。等下我嘛来拼看卖，
0: 你要拼？
1: 啊，那无哦，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嘞？
0: 你真正想要拼？拼来就红对不？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0: 看看你的企图心，来，拼一下嘞！人家造船，逐天拼的呢。
1: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0: 啊？咸咸对不？
1: 哎，一个逼呀、啊！
0: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好啦，卖啊，甲你冲康一下吼，赶紧，造船大哥，伊到底有啥物怪癖啊？
1: 老师，哎，哎，对有一挂人来讲吼，球鞋是流行时尚，
0: 对啊，
1: 但是对咱造船来讲哦，是一种梦想，是一种打拼得来的奖品。嗯，
0: 无唔对，但是我感觉哦，伊的家庭嘛无真好过，啊，伊哪有钱通去学这个音乐啊？
1: 哎呀！咱造船接触音乐哦，唔是迄啥物厝内底有钢琴呐，啊嘛唔是迄种哦，爸爸哦爱逼伊坐咧遐练钢琴。
0: 对。
1: 迄是因为哦，伊细汉的时阵吼，为迄美军电台听到迄披头士迄种歌，第一界感受到音乐这么神奇又够帅的感觉。
0: 哦，原来是披头士哦。
1: 嗯，所以哦，伊伫国中三年的时阵。伊就买了伊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上了专科了哦，规个人对音乐是愈来愈少啦，愈来愈痴迷呢。一边打工一边存钱，然后佮同学组乐团，伊先组了哦金属小子，后来哦佮组一个红十字合唱团呢。
0: 红十字啊，伊毋着唱完着爱学伊啊，啊咸啊啦，佮组个团长呢。
1: 老师，人迄是重金属，阿姑哦，迄当阵诶造船因去耍这种音乐吼，其实足辛苦的啦。
2: 你敢知影？李敏良为着婚姻幸福，忍痛拒绝甲歌迷莫咧争，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啦，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 DHA EPA RTG 高浓度鱼油 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6: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7: 有啊，我订后买啊。
6: 哎呀，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7: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6: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7: 哎呀，无三箱的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4: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呐。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讲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 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囝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济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丸了后，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的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丸，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未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红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未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搁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伊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搁较厉害，哦，比叶黄素搁较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家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吼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哦，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怎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椎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 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

看三餐钙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三餐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肺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搁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像个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九十七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尼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的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三十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 D 的这个这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 P 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年冬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要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 T 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济这叫做卵磷脂甲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個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安尼也无订两天，我会回复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但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1。

0: 好，新卡新赢哈，三十个人过来，卖招收这来，三十个来，0800009199来，四盒三千，六盒嘛算你三千，安好不好？一摆赚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子健康，六盒算你三千块，食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三十个卡起来，这唔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二我送你，第七啊我送你，第七啊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恨我，直接恨我六啊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多。来，新卡新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姐，
0: 我
2: 想
1: 吃。哎，我要
0: 吃粥。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好，来佩姐，你好佩姐。
3: 你
0: 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甲下者阿扁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广州，
2: 是
0: 说。
3: 买
0: 鱼油哦。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伟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好。有啊，要大桌诶哈。
2: 拜拜。
0: 好，来大桌诶，来55算，甲下者55算，阿扁来，你好。来，你好，阿扁啊，你好，
3: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七算，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0: 买3000啊，5000诶，好，来，你家己看，3000诶7盒，5000诶13盒，5000诶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计数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用这个计数，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计数，啊那无就恢复倒转来，吼恢复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算，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六十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六十二算，下一下你好，来孟琪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好来孝琴，你好孝琴，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四算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0: 我们杯子，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6: 我
0: 小琴，嘿，杯
6: 子有
0: 哦，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岗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看会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杯子有哦，等我姐，六七算，等定卡。吴梅姐，哎，买鱼油吼，好，等下也好啊。买啊大桌细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7盒3000就好哈。来，春燕大姐你好，
7: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盒一盒剩偌济钱？哦，一盒剩啊，叫伊算互因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甲下一个五十一算来，为你我加你哦。买鱼油哦，来买块钱，甲下买大桌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算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8: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跟甲小姐讲哦，5000啊是13盒。3000啊是7盒哈，5000啊13盒，来玉玲姐你好，
9: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拜谢中
0: 恩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2: 拜谢，
0: 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后，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都感觉袂爱食，你用给我，我钱替用给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骨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度，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别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甲下一个阿扁啊，你好。
2: 买
0: 鱼油哦， 好，等我一下，要来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下来。

0: 李大哥，
1: 拜公哈，好好，谢谢。
0: 李大哥有听无？
1: 好
0: 好有啊，要大作的哈。
1: 拜拜
0: 拜拜。大作。好来，大作的来55岁，甲写一个55岁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来你好。
2: 哈。
0: 你是做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岁，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4000姐，你好4000姐。
1: 哎。
0: 要3000啊，5000的。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3: 你好，
0: 买鱼油哦，
3: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着的，阿伯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哦，倒转来，吼，回哦，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0岁，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让阿姨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二刷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刷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4: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小桌，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4: 我
0: 孝晴。买鱼油
4: 啊！
0: 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13，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1: 谢谢，
0: 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顶卡，富美姐，
1: 哎，
0: 买鱼油哦，好，等顶行好啊，买大桌小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6、7、1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5: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互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50岁，甲写一下50岁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衣服哦，来买位姐，甲写。
6: 阿姑哦，迄当阵诶造船因去耍这种音乐哦，其实足辛苦的啦。1986年哦，伊带着伊个红十字合唱团去比迄工学社热门音乐大赛。一开嘴就得冠军了
7: 哦，所以马上红哦。
6: 哎，贵登你呀！
7: 哦，
6: 因哦，迄大专青年活动中心办的一个发表会，因安尼哦，整整唱了3个小时，现场2000多人，大家直接在那笑。
7: 3点钟，哎，今麦歌唱哦，拢唱4首呢。哎，啊，就讲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很开心为大家献唱，谢谢你，谢谢，拜拜，就安尼样咧。
6: 哎，老师，你是咧讲五百吗？
7: 伊吼，伊拢唱两句尔啦，系啦，就同接唱啊，吼。
6: 喂，
7: 就是拢安尼。
6: 不是啦，总共一句，吼，一场表演就这么啊多啊好，这场就随去有迄滚石的人看到咯。
7: 哦，滚石大公司呢？
6: 哎呀，
7: 哎，
6: 但是哦，无这么简单啊。
7: 嗯。
6: 造船吼进入滚石了哦，唱片公司其实吼头真痛，因为吼迄个年代偶像型歌手足济啊，
7: 有影呢。
6: 造船的外形破破啊，所以哦滚石哦无随改发个人专辑咧，
7: 是哦，
6: 是先改藏入去合集。伊毛甲迄潘越云迄张迄男欢女爱内底出现呢，哦，啊毋过因为迄张专辑内底有足济男歌手同齐对唱啊，
7: 啊，这是人足侪滴啊，那混战。啊，你讲的是伯乐哥定定穿了制作人那胡歌迄种影片吗？迄啰做老赖的呀？
6: 不是啦，是因为合集内面大牌足侪
7: 哦，
6: 所以哦，虽然造船的表现袂歹，但是嘛无随去看到。
7: 哦，你讲合集我知，啊后来咧，后来变安怎？
6: 啊，公司就想啊，既然你唔是刘德华、黎明这型的。啊，归去我都反其道而行呐！1988年年底，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了。
7: 哎，我那是造船，我嘛感觉真袂爽呢，真正。
6: 而且哦，迄当时唱片公司佫故意不爱互伊露脸呢。
7: 我感觉这就是艺人的心酸的一面。
6: 对啊，甚至讲哦，连迄平面广告内底哦，嘛无迄足清楚的人像呢。公司哦，用一粒石头，用岩石。

0: 是外表粗糙，内心火热来形容他呢？
1: 哎，公司是改动作输孙悟空哟。
0: 但是哦，哎，这个政策哦，有效啊。
1: 哎，奏效了吗？
0: 对啊，大家说去注意到伊的声音吗？
1: 哎。难怪他出道就大红呢。
0: 对啊，这哦，对赵传来讲，不是只有开心，其实还有一点点害怕。
1: 突然间爆红，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哦。
0: 对，所以第二张专辑啊，我终于失去了你，搁改往前推了一步。
1: 哎，这首歌真的是，哎，当讲哦，有够赵传的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的传世情歌之出。音乐一出来就唱了，怎伊个歌呢？
0: 哎呀，而且这首歌的故事嘛，足妙的哦。
1: 对。
0: 作词的李宗盛哦，去看赵传的演唱会，看到一堆查囡仔女歌迷啊，咧疯狂咧台上献花、献吻啊。
1: 嘿。
0: 伊就开始想啊，如果啊，一个查甫人事业冲到最高峰，结果感情却颠倒失去，会是虾米款的模样？
1: 别人我是唔知啊，但是我的歌迷拢知影讲吼下心，所以呢，因上台哦，都只给我鲜花，都不好意思个抱抱，拢拍死，因为吼，阮诶，作词人拢未讲伊结婚啊呢，但是我拢大啦啦的讲，所以
0: 老师我知道
1: 这些福利我都没有，
0: 你不用强调，这首哦，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哈。
0: 赵传唱起来特别有迄种激昂感，
1: 无唔对。
0: 所以哦，这首歌后来嘛变成伊最经典的名曲。
1: 所以音乐界吼，无一定爱引导啦，你摆啊摆，爱摆较有够有特色的，即嘛有机会通红啊。哦。
0: 所以哦，咱即马讲到这哦，咱嘛袂当过讲，咱赶紧来听一挂经典的歌曲。
1: 哦。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好。

0: 哎呀，说来第三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就直接把船哥推上高峰啊！
1: 哦，这真的是台湾第一叫呢。迄个时阵，你敢知影夜市啊、KTV 演唱的变数，大家拢在唱，吼，迄真正是有够好听的啦。
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励志歌。李宗盛哦，甲造船的外表不起眼，小人物一路拼起来，迄个心情，写作迄句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
1: 唱的这句吼，真的有一堆人唱破音。
0: 老师，你唱歌嘛？给你。
1: 想要飞呀、啊、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坠机呀！
1: 不好唱，真的有够悬。
0: 所以啊，老师，后来李宗盛竟然吼，怎冲入去配唱呢？嘿，啊，直接跪落来，甲赵传拜托讲吼，你照我的方式唱啦，我甲你拜托啦。
1: 李大师下跪。
0: 是的。哎呦。这首歌唔拿会变成巨星哦，佫会摕到金曲歌王呢。
1: 听讲哦，他还打败李宗盛呢。
0: 丢，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哦，伊佮李宗盛是竞争对手哦。佮尾吼，造船伊脱颖而出，胜出啊啦。
1: 这就是假的多得啊，恶西师傅。而且后来船哥哦，伊嘛红佮国外去呢。
0: 无唔对。伊受邀去日本 NHK 音乐季呢，哎嘛去北京哦亚运前夜演唱会，后来哦一个成为第一位在北京办个人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 哇，真的有够恭喜的啦！安家己的这个善假音啊，一路唱甲变成巨星，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啊！
0: 而且哦，伊为第一张专辑开始哦，都是领迄版税歌手呢。
1: 这对的音乐创作者来讲哦，这足重要呢。
0: 因为哦，有一直有一个观念，歌吼，唔那是要流行，爱歌会当流传。
1: 对。
0: 所以哦，伊的歌哦，才会当一直唱，唱到今嘛。啊，不过哦，讲真诶，造船红了哦，嘛唔是一路拢顺的啦。
1: 安尼阁无顺，啊无到底是虾米代志哦？
0: 2002年哦，伊离开滚石。然后在2010年成立家己的公司旋风音乐，佮继续做家己的作品。
1: 这个决定我感觉爱下足大的决心佮勇气。真侪人离开大公司了就无去啊。伊颠倒安尼行出一片天呢吼。
0: 而且2014年哦，伊出道25年，伊佮推出专辑《一颗滚石的25年》。唔，那是感谢滚石，佮改家己的招牌歌哦，改成迄电音舞曲。
1: 50几岁嗰啲电音，那厉害哦。
0: 造船哦，唔，那是够唱歌呢，伊佮去读册呢。伊去读个台师大硕士班呢，伊就读个流行音乐产学应用在职专班。伊佮家己写学无止境。
1: 这种人哦，值得尊敬。拢已经遮红啊！嗰啲进修真的是。
0: 2026年，伊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台北演唱会，因为哦，行到这个年纪啊，知影做这代志拢唔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因为真侪人拢听着伊的歌，不只是伊的这个旋律啊，即马在听嘛是敢若听着家己的人生过程同款。
0: 传哥哦，伊捌讲过，真侪歌迷是流着眼泪离开现场，因为哦，遐歌早就变成伊人生的记忆。
1: 所以呢，讲到最后。

0: 小粉丝呢。
1: 五月天去杭州开唱的时候，一定能把赵传邀请来一起合唱哦。你唱的《洋葱》跟《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规个哦，五月天的团员哦，拢变迷弟呀。
1: 这表示讲哦，传哥他不是只有歌迷爱他哦，连歌手都爱他。
0: 没错，五月天盖伊去盖合体了，和这首歌哦有了新的意义。
1: 对啊，就敢那吼不同世代的这个歌手，从此用一首歌来致敬，哦，现场非常的感动。
0: 而且哦，赵传家己嘛有讲哦，伊听到洋葱，伊就感觉足有画面，足好听。嗯，所以来哦，咱就来欣赏《爱要怎么说出口》洋葱。

0: 中午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办，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安那为上基础的这个煮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煮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重要就是油。
1: 油，
4: 对。
3: 咱若煮菜无油袂芳，无油营养分袂出來。
1: 啊，蒸鱼啊，若无一寡油吼，袂吃，
3: 袂吃啊。
0: 有一些是脂溶性的。
3: 对，养生上重要第一步，吃好油。咱虽然下足侪油吼，落去蒸。一般咱的厝啊，

0: 你若用了唔对的油，你甲适合凉拌的油摕来安尼蒸吼，你会发现规拢油烟。
1: 哎，对呢，起码你咧讲我才发现没有油烟呢。
0: 对啊，啊那一般吼，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够健康，佮煮把规个全油烟的时阵吼，煮到尾吼，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带来看一下，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道你的鱼是哪一边哈？我来讲，有些所在看会到。
1: 对，
0: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请你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一个。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哈，所有烟机拢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到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唔对？该蒸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吼，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1: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大姐来研究一下哦。啊，当时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0: 咱要料理要选油，爱选到油。第一，咱来主要就讲油吼，有一个发烟点。
1: 对，
0: 发烟点就讲你家加热的时阵吼，伊油呛噶，开始呛烟的时阵，就是伊开始发烟啦。啊，发烟点真重要。那开始呛烟就表示油
2: 变质。
1: 那一般咧看足侪人啊，咱咧路边啊是啥物啊，咱咧买东买西吼，你看伊咧钱，迄是油烟呛呛滚呢，
2: 烟蓬蓬呢，烟蓬蓬。
1: 啊，你迄度。无健康啊吼！
0: 所以遐个人，你有发现讲做侪讲什么职业妇，迄个住家的家庭主妇啊，搁做德记的啊，因个胃啊，脾拢无好，健康都无好，
1: 拢吸
0: 了油烟，吸了油烟。个就是讲吼，咱若厝的油咧用吼，你买倒是无可能马上用完嘛，所以你容器嘛要算起吼，上好是算这个深色玻璃瓶的。而且塑胶罐啊，重点就是讲吼，伊油会溶出这个塑化剂，所以保存时间较短。所以讲你也尽量用掉哈，啊，再来就是讲吼，用掉油吼，比你用搁较少油搁较重要，油一定爱好食入去咱体内哈，身体运作较正常哈。再来就是抓饱和程度啦哈，就是讲这個油啊哈，有的人感觉讲，哎，这個油真好哦，啊，不过是不是食入去伤侪这个饱和脂肪酸，对咱胆固醇增加并无好。啊，多咱咧炒菜的时阵吼，刚用片的，你刚知影什么油？像安尼片块咧炒，
1: 没有没有，
0: 片无哈，
1: 没有味道。一般你若讲。什么亚基油啦，还是什么油，还是芝麻油，可能就会有芝麻的香味，还是公鸡的
2: 鸭子的香味，
1: 它多拢无，
0: 拢无，完全无必要油吼，来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做玄米油。咱米啊，
2: 哦米
0: 切啊有无？切啊，咱是毋是去些碾米厂拍了了，咱这个切啊壳叫
1: 啦，唔是个壳，
0: 是壳叫米坑。
2: 哦，米坑，
0: 米坑，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坑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1: 有啥？
0: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咧用米坑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
2: 厚工，
0: 嘿，伊一百五十公斤的米坑哦，较怎一粒的油一公斤？
2: 一百五十公斤已经一蓬蓬松松，迄足轻轻的咧，
0: 唔是米哦。
1: 一百五十公斤爱偌济啊咧？
0: 观众朋友，唔是一百五十公斤的米哦。是米坑哦，米坑一包啊，见轻蓬蓬哦，见几处金讲钱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该好。
1: 那一壶啊，那一壶啊，看你头
0: 哦。而且这个玄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吼评选上介好的油哈。而且你日本吼，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伊上介好，伊除了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都啥物味造出来，
1: 对，刚刚都没有味道。
0: 嘿，再来伊的发烟点真悬，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哦，一千块油拢变零元啦，简单比较一下吼。咱咧食用油来有几种吼，第一个爱算的就是咱咧发烟点，
2: 发烟点。
0: 所以咱咧看下第二家发烟点吼，较管的就是苦茶油、葡萄籽油、甲玄米油。问题是苦茶油、甲葡萄籽油弄一个味。
1: 对，
2: 有它特殊的那个味道，
0: 气味，所以讲哦，你煮下有两个人没关系，所以较少，哈，所以玄米哦是目前料理来讲上佳好的选择。
1: 那咧日本哦，中小学生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因为那咧中小学生他正在成长，也表示说这个油应该是有它的营养成分存在，才指定用油。那我想请问的是，讲伊有甚物种营养素？
0: 玄米哦上佳厉害的是有一种哦，所有油咯较无的，伊这米哦做好。较特殊，这三里有老舍叫做壳维素，
1: 壳维素，
0: 壳维素哦，伊是一个统称，伊不是一种元素尔，伊是讲伊这米坑内底好的物件太济，就咱像咱的人参、冬瓜内底好物件足济嘛，伊统称，啊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抗氧化。所以咱咧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是不搁较悬，
1: 拢袂。所以伊温定。
0: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坑。 一般咱油啊买到，等下无洗你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哎，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油质的

0: 植物固醇，植物固醇里边，伊就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药就惊胆固醇嘛。
1: 对。
0: 啊，咱植物固醇里边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被吸收啊。哦。啊，迄摆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挂出来。过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东西当然抗氧化哈。过来就有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耶，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更加好。好，咱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某一样比较少，我阿兰咧讲唔到，食一项，啊，第二年刚个食一项，年刚个食，补一撮，
1: 所以它是平均的。
0: 玄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吼，玄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可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2: 你敢那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0: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可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了了，即个以为当用嘛，买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会当卖咧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啊就是外口的这些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会当去外口买着，足俗足俗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伫只。
1: 哦哟，哎，那拢唔知连牛奶抽精咧。
0: 好，植物固醇咱伫咱咧体内内底吼，伊甲即胆固醇拢挂挂出。过来吼，这可维素内底过一种作者升温吼，也修复肠黏膜，
1: 这就厉害了。因为一般的人，即卖人会肠啊吼，食东食西，食烧烤有诶无诶，肠啊拢足烂诶。
0: 对，所以讲吼，为虾米讲你若讲日常生活煮菜用油，用玄米油上好，因咱只食食吼，保护咱诶肠啊胃，肠啊胃也好，吸收就好，抵抗力就好啊。而且你若有一寡迄个便秘的人，长期便秘，伊敢那拢处理袂掉的吼。你煮饭的时阵，选米油，你加减加加寡，咱用较侪油去炒，你去炸，你发现你就顺。好，所以即摆我研究你来看，即摆上新呢，心血管疾病救星。好，降胆固醇抗酸化。好，植物固醇健康新救星。咱即摆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加一寡。林刚吼，妈妈，你也想要落只低卡？煮一下空吧，咱用玄米油来甲煸一下，来甲蒸一下，甲这个猪油蒸掉，佮老好的玄米油伫内底，佮香佮好食。哦，
1: 这样我明白，这样我明白。
0: 咱等来试一下物件，咱来测一下油温。
2: 好，
0: 现在你看这几度？
2: 即摆已经175度啊。
0: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开始清烟啦。
2: 开始清烟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唔敢伫厝的煮物件？第一，就油温足大，
1: 呛呛滚。
0: 好，呛呛滚。第二，就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啊。
1: 淡掉啊。
0: 好。啊，这有一汤油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更唔知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玄米油上介好诶好处，就是伊发烟点甲240度。所以讲，等下你要看到伊青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甲迄个温度
1: 诶。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0: 嘿，咱来下落去啊，几块，就这样几块有无？你看，诶，砰砰砰砰，油烟无？作品进入哇，你也感觉哎，这物件来再优雅。
1: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怎穿起来呢？
0: 对啊，啊一般咱买着，咱这鸡块薯条啊，简单好示范好，恁看一下
2: 哈。好夸张哦，都。
0: 咱一般这是冷冻的落去哈，然后咱落去哈，伊是毋是进物件是哦？你看，无抽油烟机，好，这拢无什么油烟，就安尼简单。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1: 没有。
0: 玄米油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哈。一波任何味
2: 哦，阿拿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
1: 对
2: 不
1: 对？影响风味。
0: 玄米油一概上盖喝，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有可维素，你上就要有4000 ppm 以上。好，阿咱即马咧算的用是两个拢10000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油。你也去算那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可维素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迄油就一种营养价值拢无啊。
1: 今天咱的阿凯斯来跟咱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个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天咱看完你的吧，感谢咱阿凯斯，谢谢，麻烦咱电视机头前咱的好朋友跟咱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人类拢会得个叽叽叫。
1: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钢灰啦，十天就甲钢灰电着啊，电甲钢灰死死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拜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拜关系呢？
2: 拢总有三拜，
1: 三拜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差一点

0: 结婚啊！
1: 这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2: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哦，伊讲哎，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惊愕啊，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啊，请朱大哥和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朱怕瓜变形。
0: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诶，哦，朱大哥，有靠有眼讲诶，
2: 真正
0: 决定的好。
1: 更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房，
1: 一定爱看哦。

0: 麻溜不？嗯，
1: 抱歉，一开始就这么惊悚。
0: 嗯，你的死人骨头。
2: 救命啊！救命啊！
0: 人天天打电话飞来公司讲，叫你阿伯袂当去救命啊！
2: 救命啊！救命！我嘛爱叫。
0: 人天天下飞来
2: 讲，不管不管，我就是要救命！你想一百方来嘛，你倒代志，唔救命！我就是要救命啦！救命！救命！救命！
0: 人天讲你就是那什，我叫你莫去救命
2: 啦！你也大头啦，唔救命！你讲写一千张来，我嘛是要救命，管你！
0: 我已经有甲讲啊。我有转达嘛哦，我已经有
2: 讲。救命！
0: 我已经袂使办。
2: 救命！
0: 真是。你严一个要做一个啦。
2: 救命啊！
1: 感谢各位观众的包容，让您感到不舒服，我们深感抱歉。
2: 还叫我好嘞。

0: 当时哦，在学校是真的是，蔚为一股风气。我的班级都是爆满的，要半夜排队。
1: 哇，我发现你的声音很亮，是不是你平常时啊，就是安尼行路在做运动？
2: 哇，看妹妹看到笑脸皮啊！
3: 小蛙壳，你看以前那个蛙壳那个感觉，我想跟某今妈呢换做会。男做伙、看做伙的感觉，
4: 声音有够好，
5: 好
4: 声音就好诶。哎呀，有机会其实我觉得
6: 就相中一位这个歌手了。
7: 我拄仔伫外口看，我讲我哪只叫库斯啦，结果原来是降龙献瑞啦吼。看你今日服装哦，甲秘书蔡小五咧出演唱会迄种感觉，对。
1: 你真的好笑啦！
6: 你是真正要甲他干掉。

0: 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0: 感谢大家呢，教过我的歌唱大联盟。
2: 谢谢。
0: 哇，每一次呢，这个啊播出的时候呢，我的脸书哇就很多人留言说，哇，这个人唱了作战，这个、啊、我感觉唱了袂歹，那这个那无记味。
2: 哎呀，对呀、啊，
0: 对不对、嗯？不管怎样，这个舞台就是让这个我们全国呢那些耳唱歌的朋友一个成果发表的舞台哦。所以欢迎全国的这个歌唱班的老师，您赶紧来报名。
2: 欢迎来报名、哦。
0: 谢谢。同时呢，这个啊，云娟呢跟子君呢也耍沙堆哟，
2: 乐龄组，
0: 再来就是对唱组，然后再来是
2: 高手组，
0: 所以呢，欢迎你们来拿奖金。耶！呵啊，接下来呢，哦，我大概告小姐的圣功，那你接播一关呢，我们还有一个精彩的这个评审团，
2: 是哦，一定
0: 要有的，他们的资历非常资深，而且。今晚吼，安尼大概卡拉 OK 唱拢是云的歌啦。好、嗯哦，我们第一位欢迎的是资深创作人，我们洪金生老师。
3: 老师好。

0: 接下来这一位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个触角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是我们宝岛联播网的台长周伟杰老师。
1: 老师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综艺舞台之王，来，我们伯乐哥。
1: 伯乐哥。
0: 哇，接下来这一位哈，咱不管安怎，让我觉得灵魂人物
1: 的，真的。
0: 音乐现场那个气氛都要靠他，
1: 很重要。
0: 我们大力贝多芬文松老师，
1: 老师好，耶，
0: 好，
1: 帅帅帅。
0: 今天呢，马上呢进入这个状况啊，
1: 好不好？
0: 好，来，子俊，啊，你今天去要抓一堆。对一对这个老师来呢，
1: 无讲啊，你请唔到第一明星的啦。
0: 阿关嘛，
2: 来来
1: 来来来，来王一浩啊，哎，明阳哥又是我，
2: 子君，哎呦，我懂，
0: 子君，好啦好啦，好，给他给你好，哎，到底要带哪介绍哪一支队伍先出来？
2: 来了，今天这个队伍其实是熟面孔，哎呦，你也给我来过一半，
1: 这么巧哦，哎。
3: 啊、
1: 我的这一队也来第二遍而已啊！
0: 哦，第二遍，
2: 你嘛是来第礼拜的就对了啦。
0: 啊，我跟你讲
1: 了，当兵，
2: 你是说一个晚上吗？
1: 不是，
0: 我们才开播，哎，今年开播，今天是第三集而已啊。
1: 对啊，
2: 对啊。那么，
0: 阶级就只有两支队伍嘛，对不对？所以制作单位，我相信呢，比较斩钉啦。对不？
2: 嗨，
1: 哎，没啊，没一定，
2: 不好说，
1: 不好说。嗯，
2: 阿哥给他真重要啦，因为听讲我一个特别来宾啦。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要特别的邀请晋级的队伍哈，来这边观摩学习。
1: 哎呦，
2: 增广见闻，
1: 跟我想的都一样。
2: 耶、yeah ，不愧是姐妹，好吧，那阿哥等来，阿哥 OK。华丽。
1: 嗨，嗨，又是我。
0: 现在我只能乱讲讲哈。好啦，在介绍这个学员之前呢，我们今天特别不一样。
1: 哎呦。
0: 我们要来介绍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算是也大来宾也好了。还有我们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晋升，因为很多歌唱比赛，像我们以前进入歌坛都是歌唱比赛之后才去灌唱片。
1: 哦，
0: 咱今嘛没有打给呢，有一个算是一个追求的指标。
1: 哦，
2: 对，
0: 哦，所以这一位呢，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哎，我们的大来宾
1: 是
0: 哦，已经出品
1: 了。哇，我们有大来宾呢。
0: 来，我们欢迎这位甜心女王陈秀。

0: 你好。
1: 哎，明年好，子君、云娟，
2: 对，小妹妹你。
1: 啊，拄到看到两个足水的香香面，还叫袂出。
2: 你嘛赶快叫你水，啊怕怕
3: 哦。对啊，
1: 哦，一位大帅哥身边三个女生，
0: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是我们算是第一集的大来宾，
2: 真的耶，
0: 真的
1: 非常荣幸哦。哇，
0: 真的，你看哦，这个算是秀美，我觉得。你应该是去有列事业耽误的，
2: 被事业耽误的歌手，
1: 应该就是事业耽误了，事业为重啊。
0: 对啊，对啊，
1: 家庭唯一啊。
0: 而且
1: 现在是娱乐。
0: 刚刚看你在唱歌，这首《柠檬花》。
1: 对。哇，
0: 不像新郎呢。
4: 对，而架势很好。
2: 对啊，
1: 是啊，
4: 很有气势。
0: 哎，这首歌是在好像我们八点档有听。
1: 对对，天道。
0: 天道。
1: 天道，三立天道那个片尾的金曲呀、啊。
0: 哦，片尾金曲。
1: 对，那片尾曲就是绵羊老师的。您的歌是我接您接在您后方啦。
0: 我这种的啦。
1: 制作人就是绵羊老师。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但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词曲。
1: 词曲当然就是现在当红炸子鸡，我们的伟杰老师周伟杰。哇，
0: 你看哦。我们歌唱大联盟在这边晋升版的时候，都会有我们这个伟杰老师、金生老师，各位老师呢，伯乐老师买单，伟然虾瓜，
1: 对对。
0: 但是要恭喜你的是，刚结束你的演唱会，
1: 对对对，
0: 有机会哦，把照片秀一下。
1: 好哦，
0: 那天真的非常成功，
1: 可以可以，
0: 非常成功哦，我觉得。秀美其实她在教唱界呢有一段时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大概哇，顾我林老师
1: 也大圈过，哇，
0: 对，是四年的时间，
1: 四年，对对，
4: 都在南投吗？
1: 在南投、彰化、台中，然后最远到嘉义，
4: 哇，桃李满天下，
1: 两千多人呐、啊，两千多人，
0: 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从这个教唱等于说教学相长了。
1: 对对对，我的班级都是爆满的，而且社大开课是要半夜三点两点就赶快去拿椅子排，五点拿报名表。
0: 是五点
1: 拿报名表，所以我当时哦在学校是真的是，蔚为一股风气啊，就啊只有秀美老师的课要半夜排队，然后他老婆就奇怪，我半夜我老公怎么不见了？
2: 真的，
1: 他就不相信他老公会干这事儿去排队，就一堆不是只有男生哦，女生也都排队，你们都怎么了？因为让娘为之疯狂，因为追求那个偶像。对，当时我其实在14年前就是真的是也很红哦，在社区大学真的是很少看到那么打扮这么时髦的，
0: 真的。
4: 对啊，姐姐你在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姐姐，我想说哇，这人穿的红彤彤的，这样红红火火的感觉，
5: 而且哦维持的很好哎，
4: 对，
0: 所以才叫甜心，
1: 甜心
4: 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知道这首《柠檬花》当时看到电视那个 MV 出来，完全朋友你可以点 YouTube 上面哦，
1: 对，
0: 《柠檬花》真的很漂亮，而且这个歌非常好听，
1: 写的太好了，
0: 你再清唱一句，
1: 行呢。

0: 祝我们这个秀美这一张柠檬花能够大卖，
1: 要支持哦！
0: 谢谢，谢谢我们的秀美，谢谢，希望有机会再来打歌，好不好？
2: 好的，
0: 谢谢，
2: 谢谢，
0: 来，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哇，哎，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哦，进入到这个阶段的一个新人，我们都要鼓励他，
2: 是，
0: 然后继续再出第二首或是第三张、第四张的专辑，
2: 是。
0: 然后最后拿到金曲奖，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啊，对不对？呵，来，阿关来介绍你今天的队伍，
2: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由张荣峰老师带领的学员，乐林组麦韵来，对唱组沈龙一、廖小薇，高手组。洪文玉，
0: 我们期待来，接下来子君
3: 由子君来介绍今天的队伍哦。欢迎我们的嘉义宽视歌唱班，由陈家军老师带领的学员，乐林组许在雄，对唱组于正昌、王翠娟，高手组陈信宪。
0: 好，我们期待他们等一下精彩的演出。阿关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2: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乐林组学员麦韵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出好听。

0: 哎，文来大哥，
1: 哎，大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哥欢迎你。
0: 哦，看你的唱歌做享受的安尼啊！
1: 大哥，听讲你敢那五年前捌来过大立电视台？哎、
3: 欸，有吧有吧，
2: 在那边。
1: 那边是哪？
3: 来播那个
1: 吗？来乐哥解释一下。
4: 是两人三首是不？
0: 两人三角吧。哎，主题，迄主题是啥啊？
4: 上恩导演嘛。
3: 好跳过。
1: 你一时讲无啦无啦，你听没有意思，
2: 无啦无啦。
0: 这条出头天足好听，好听。
2: 谢谢。
0: 哦啊，咱今麦听评审老师来帮你讲评，好不？好，来，我们嘉俊老师先我们讲评。
1: 我发现你的声音很亮，很亮，而且看到你的年纪哦，67，你讲还多讲你做阿公啊，看不出来呢，是不是你平常时啊就是安尼走路在做运动？
2: 无啊，看妹妹看到笑眯眯啊。
1: 看妹妹，哦、
2: 对呀、啊。
1: 但是唱歌吼，真正有运动哦，用上好的运动是走路，所以讲你安尼走路吼，来做运动安尼嘛是足好的啦，吼。那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曲《出头天》哦，非常的好听。那里面的吼，内底物件就是伊的音乐较有迄种歌声，对不？好啊，做这一类实唱。那如果在这一块吼，即、這个歌点你对哦，较出来嘞，唱一寡迄个对迄个歌点来行吼。哎，会搁较好啊！但是整体起来哈，你的拍点呐、啊、哈，还有收尾都非常的好听，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好，不要紧张，听洪金生老师来。
5: 运来大哥应该是袂紧张啦吼，我看你今麦表现安尼非常稳定。
2: 紧张啊！
5: 应该是小夸尔啦，
0: 我看你享受的，
5: 佮会讲笑话，佮
1: 会讲看妹妹。
5: 哎呀、
2: 啊，我是看妹妹。
5: 表示讲你已经足自在。Yeah. 哦，足享受这个舞台啦！嘿，我感觉你这个表现甲顶个比起来，完全无较输啦。表示讲你有一个真稳定的表现，哦，这真重要哦。有个人哦，等伊困一起来，明仔载就无讲伊啊，是好是歹唔知，但是你无讲，哦，你非常的稳定。我感觉你今仔表现甲较早同款，哦，但是就是有一点啊拍子的所在，小夸一点点啊尔。
2: 老师，拍子在哪里？
5: 拍子哦。拍子，我较早讲讲过，上好的练法就是目睭开开啦。哦，因为足侪人吼，伊目睭无看，伊音感足好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咱爱去注意目睭，爱去注意耳啊，音面，伊干那注意耳啊就好。哦，所以你目睭开起来，你的耳啊就变作来，啊无你就来试看卖啊咧。哦，
0: 就是会认真听，
5: 对对对，
0: 伊的歌声，老师都要讲实相。歌声的拢爱注意。啊，
1: 安尼大哥以后练歌的时阵吼，
3: 就是
1: 尽量甲歌词背起来。嗯，啊，然后用听音乐落去唱，安尼就较准。
0: 哦，我这个你练起来还得了？
1: 对啊，哦，
0: 好，得出唱片啊呢。好，咱听伯乐老师。
4: 你讲你的这个节奏吼，其实这几条歌经过讲第三趴的人生路，迄个有点慢，慢了一点点，哈。在入下歌的时候呢，在间奏完的时候，你可能搁咧想的款啦吼。啊，但是你唱歌吼，哎，比较直球对决，不会去修饰，好，一点都不油啊。但比起你访问起来，你是比较油条的哈。他在讲什么爬小姐啦，啥的，哎，其实点都是更加轻松的哈。啊，一点都不油，但是你访问起来是比较油一点哦。但是你的声音很亮哈，整体上表现是不错。可能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有。更高的那个做层次出来，这样我马些讲一寡专业，有当时啊，小龙讲一寡五四三俩。

0: 哈。
1: 没，我刚刚你讲我是三康，
2: 讲我是三康好听，
3: 对啊，有道理耶，
1: 有你的诠释，
0: 对啊。安尼我知，我知，我继续播。
1: 你买修正经，安尼就无好
0: 处。安尼哦，我来正经，人去了转台啊。
1: 对，好，来，龙鹏老师，来。
4: 运来大哥吼，这个歌今天唱袂歹吼，我拄仔在笑，我讲哇，他像倒吃甘蔗，哦，越唱越好啦，吼，所以这一次又比上一次又更进步的吼，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地方。底下这个歌感觉真合理，有一种打拼的感觉。嘿，像有几个地方哦，比如讲声甘苦甜那个声甘苦比那个声的地方，哎，就唱得不错。还有那个出头天的日记，它有个急转音吼，那个灯音确实无好唱啦吼，啊音比较高，较悬。好，还有个灯，几个转音哦，几个灯音，哎，转的都不错哦，所以听起来有那种历尽千辛万苦，啊，被星光归掉那种尴尬，嘿，我觉得这个感觉，哎，不是很好拿捏啊，他唱的不错了，很好，而且第三遍的唱的会比前两遍又更稳了，又更好了，好，这个是值得恭喜的地方了哈，别办，好，继续加油，
1: 渐入佳，
5: 谢谢老师，
1: 渐入佳境，玉兰兄，我跟你讲，你要学节奏，我跟你教好不？
5: 好，
1: 我跟你教啦，其实来。因为咱咧唱歌吼，拢节奏，我若听节奏，我就袂记咧我的声，所以咱来听神经。嗯，就是讲，哎，你哪唱？但是你爱一个耳孔，你听歌声。哦，你看我哪做，啊，你爱学哦，来，阿官帮我。你唱吼，安尼读，一二，啊，你别袂使停啊，来。
2: 啊，一边按啊撸，一边按啊拍节拍。
1: 对，
2: 一边撸，这边撸，大哥继续撸。
1: 撸。对，哦，好。哦，
2: 别当贼啊！
1: 你要跳开，把神经跳，加节奏嘛，加节奏，啊，加音感嘛，所以你要跳爱习惯。你伫厝练久了会啊。
5: 好，谢谢。
1: 吼，即我教足侪学生。拢会安尼敢训练，到尾拢做厉害。哦，节奏真啊做
2: 够起来。老师，你不是够一招？嘿，脚趾头打节拍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你不是够有节奏？哎呀，打节拍有吗？
1: 因为我们在台上唱歌吼，你若那唱那安尼，就歹看。
2: 怪怪。
1: 啊，其实我咧唱歌有阵时啊，我那一挂节奏较歹咧，其实我咧里面的脚趾头都在
2: 动，我在打扮
1: 啦，因为你人较袂看到，
2: 因为你无可能安那唱安那录完咧，你做奇怪。
1: 啊，无你若唱歌吼，你若唱歌安尼，一定安尼，那个是外焦外边被看到。
2: 你若唱歌今晚都是下不来。
1: 哈，对啦，大哥，你唱了之后，所以老师会让你更加侪方法提升你。哈，好，那行，
5: 谢谢老师，
1: 今晚请你先休困一下。
2: 谢谢。大哥真的很可爱。
1: 咱伫遮呢吼，安尼哦，真功夫真拢要甲加呢，
2: 对哦。你有感觉你该讲过做侪话吧？大哥就可以。
1: 所以真的是收获良多。来，子俊得力。
2: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许在雄带来好听的歌曲《Unborn》。

0: 大雄大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欢迎。
1: 谢谢。
0: 这首《红帽檐》，你敢知影是谁写的？
1: 王力宏。
0: 王力宏写的吼。啊，迄个洪金生老师唱的。唱。
3: 麦港比啦。
0: 这是咱洪金生老师写的歌啦。
3: 洪金生老师写
0: 的歌对。
1: 王力宏。
0: 王力宏唱的对对对对。啊，你唱这首歌，你有你的心情有想到什么画面无？就讲恁以前少年，大家行过来辛苦。
1: 伊较早捌发生车祸啦。
0: 发生车祸。
1: 啊，我要把抓去哦，先带医生看，啊看好。啊，即嘛就是爱恢复，比如讲山顶行行咧啦，啊是讲普通时啊去铁马道行行咧。
0: 对。
1: 有。
0: 去运动。
1: 运动。啊，互伊心情较轻松。
0: 对对。
1: 爱心目前保持得也真好。
0: 是是是，我感觉讲你唱这首歌，我有听到你种对一个算。红帽檐那个感觉啊，互相扶持，甲太太那个经过的感觉啊，你
1: 相辅相成啊，
0: 对对对，
1: 互相照顾。
0: 是是是，哇，足感动的，因为刚好洪金生老师在这个地方啦。对对对，老师，你写这条歌的时阵，这个画面是安怎？那我都写出这个，因为一下歌我就觉得很感动。
4: 你问了真好，
0: 是，
4: 因为我有一个足好的换贴的好朋友，伊伫个。前两年生了一场重病嘛，啊，因太太就一路安尼甲伊照顾，这段期间差不多有一年啦，
0: 对，
4: 就是伫个病院进进出出，一度在家务病房度过，哦，好佳哉有回来，所以讲我看的心内我足感动，这地府安尼这么啊认真，这么啊骨力，这么啊辛苦安尼啦，我就甲写一首这个《红帽檐》啦，哦，啊，今仔日在雄大哥唱这条歌，遮酸遐痛，吼，我有感受到，迄个感觉吼，哦，有杀出来，迄个感觉安尼有唱出来，发自内心啦，我有感受到。
0: 所以大嫂照顾，之前有
4: 真诶，这袂假哦。
0: 对，
4: 小挖壳，你看伊唱迄个挖壳，迄个感觉啊，那属感冒即马呢，换做伙，男做伙，牵做伙的感觉，我感觉你今仔唱了真好，尤其你的声，小可沧桑，迄个感觉。来诠释这条歌，我感觉你唱了真好，加油，再上大哥。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5: 我经常来唱歌哈，咱听的唱歌就好听，但是我没有办法接收到他的情感的传递。就像金生老师在讲，加声遐听，替你烦恼的时阵，我就打一个勾，因为你的情感就传递给我了，迄个感觉就传递到。而且这首歌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很难唱，就是他需要表现高音跟低音的地方，譬如说啊，我现在有客气好啊，你脑中真清楚啊，哈！一生的路途有你才有路，阿哥上尾迄句爱珍惜哦，你的收音的收尾都收得很完整啊。我觉得一首歌接收到感情，然后把那些重点把它唱出来，应该是一首歌的精髓啦。那今天我觉得在雄大哥你唱得很好，
1: 谢谢，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6: 哎，老师你刚有感冒？
1: 无，我因为较早做兵吼，啊，拢发口令发。
6: 你做班长吼？
1: 教育班长。
6: 哦，莫怪哦，我看你做面熟的，较早跟我咧班的班长。
3: 那你还不赶快叫班长好？
6: 所以讲哦，你的迄个声吼，我就是一些咳咳，我就是一种敢那好像卡痰的那种感觉，但听起来辨识度很高，你的特色啦，这真的是你这。歌唱的一种的特色，即卖人吼，熬唱的足侪有特色的，有迄个记忆点的，像这种的吼，辨识度的反而是比较少，是难能可贵的哈。谢谢你，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嘉俊老师。
3: 今仔大龙公，龙公你今仔唱了真好，老师嘛是吼，哎，讲一寡吼，你还是有一点点的缺点吼，还是要跟您讲一下哈。你的收音的部分真的很漂亮，但是啊，我。中吼，有看你唱歌的时阵吼，你的呼吸，我有甲你教吼，咱呼吸是咪爱用嘴巴吸气唱出来，你中吼用鼻子呼吸对吧？老师有看真重吼，还是要记得吼用嘴巴下去呼吸，因为我做今仔你换气的时候后一句吼会唱袂到。那好在是因为你有运动，你有运动哦，所以讲你甲经过有迄个本吼，会使用鼻子呼吸唱。我做烦恼讲，为什么要嘴巴呼吸？就是今仔你后一句吼会 愧哈，气不够。那今天哈，就是诠释的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讲评哈，咱今晚和老师开始去伤脑筋，所以咱今晚开始进入投票。来，我们这个乐龄组要进入开票。
2: 蓝队，
0: 哎，不管，有话有差啦，爱华哈，
3: 爱华爱华，来，蓝队，加油，蓝队加油，蓝队，
0: 耶，哎，蓝队，
3: 蓝队的票，
0: 还有，来，
7: 红队
1: 加油，
0: 蓝队，哎，蓝队，哎，
3: 有话有差啦，那个，哥华姐的来，蓝队加油，
2: 红队加油，
3: 蓝队加油，
0: 蓝队。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尽力的演唱了
3: 哈。
0: 好，那我们请这个两位呢稍作休息，谢谢。来，咱休困一下哈。
8: 哦，不要紧，只是刚开始。
0: 伯仲之间，是的，我干嘛请了锦赫？
3: 都唱得很好，
8: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0: 老师因为凭这嘛做伤脑筋呐，哈。好，那接下来呢，阿关得力。
8: 来，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对唱组学员沈龙一、廖小薇带来好听的歌曲《一心的期待》。

0: 龙怡、小薇，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2: 嗨，
0: 这个歌唱的又不一样
2: 哎、欸，
0: 又感觉那个情绪，整个情感真的
2: 哇，
0: 很浓烈多了嘞，是不是？回去有在两个经过上一次的比赛之后，有没有再加强检讨过？您能悟吗？
2: 我们都会对呀、啊，说唱完都会事后做讨论。
0: 对对，因为这个是詹雅文老师的歌，这首歌
3: 已经
0: 在女生部不简单呢，
2: 很难唱的一首歌。
0: 对对对，
1: 这一首男生也蛮不好唱，蛮高的，是蛮高亢的，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也是会融入在里面的。
0: 对对，你的唱法没问题啦，吼，你的唱的声真的足水的，
1: 谢老师。
0: 嗯，好好。不要紧，不然今晚的听老师来帮您讲评哈。我相信，哎，老师讲评也会给你们一些很好的建议。老师，伟杰老师，
4: 哦，能威啊，哇、哦，这次挑这个高难度的歌，哎，哦，我没有想到这个高难度的歌真的是，哎，小薇还把它驾驭过了，有让我觉得眼睛为之一亮。这个要把耳朵打开哈，有时候人家是这样的，就是说。诶，好像有在唱，然后你不一定知道他的感情嘛，但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完，我真的有收到那种很浓烈的那个味道。然后我觉得龙一，你根本就是被什么耽误的歌手啊？那个我们明阳老师啊，好，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龙一真的声音很好听，
0: 是哈、哦，
4: 嗯，一下眼我够后悔，下眼就后悔，哎呀，我机会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出好，
0: 老师又相中一位这个歌手哈、哦，你看哦，
1: 谢老师，
4: 因为你那个有点像怎么讲，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就你唱歌的那个顺畅度哦，高音要上去，那个是非常直接的、啊。我当下蓝晶姐刮秋爱熊哈，我觉得连龙一是不用想的了
0: 哈。
4: 那今天你们那个啊的部分，在合音的部分还合得不错哈，这是我比较惊艳的地方哈，恭喜，
1: 谢老师。
0: 来，伯乐哥，
5: 哎，这届甲顶届佫无同，哎，有可能是顶届你用三声的功力在唱咧哈。这届吼提高甲八九声哈，两个迄个精致度和谐。

0: 度哈，尤其是伟杰老师讲的阿良美良在合唱的部分哦，我发现龙一大哥刻意的把声量降低一点，让他的那两个 balance 就很和谐哦。因为你开始本身的唱是较大白的，但是该和谐，你故意把那个声量降低，让那个和谐度更加的，真的好像就是啊设计过的，而且哈、哦、真的是很好。而且呢，上次我跟你的建议讲，你有听进去的哈。我这个我像那边看头前，这个一头接拢看一边。哎，有进步，有进步。我刚刚看一边，总比你看头前较，比较靠感情。但是试着左右也可以看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哎，进步很多，进步很多。好，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张龙峰老师。
2: 像这种男生女生难度都很高的歌曲哦，在唱的时候它的弹性就要更多一点点哦。那我觉得今天表现真的都不错，整个情绪张力哦，到副歌那个地方哦，然后有相互对唱的感觉哦，而唱歌就是这样啊，好兄哦，相互勉励，相互对唱，哎，大家也相互进步。而我也看到两位哈，一次一次一拜过一拜更加进步哦，越唱越好，真的哈。而且两个那种很漂亮的那种互动，就好像我感觉好像那个在山上看那个云啊，一层啊又一层，一层结束之后，哎，另外一层又出来了，哦，所以那种波动的感觉表现得很棒，哦，今天两个互动都唱得不错，很棒，哎，非常好，谢谢，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嘉君老师。
4: 好，我们今天龙一跟小薇啊，你们这一组哦唱得非常好，在我这边哦听到的是你们的共鸣点哦都有在上面，所以你们在唱高音的部分都很稳。我等下咧上课的时候，侬也可以讲对唱哈合唱是一样的，一首歌是两个人做一条歌来，所以讲我今天听到你们两个人就是真的是把它唱一首歌，就是两个人把它合起来唱一首歌。默契非常好，对，我今天对你们的评语非常的棒，唱得很好。
1: 好，那请你们稍作休息。
5: 谢谢，
4: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歌唱大联盟呢一直在进步，我这些学员哦，好，来，子君得力。
5: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于正昌、王翠娟带来好听的歌曲《T 四龙 N》。

0: 娟，你们好。
1: 哎，老师，哇，
0: 这首歌
2: 大家好。
0: 这首歌真的很动听呢。啊，你会做动吗？
2: 哎，老师被气坏吗？哎，
3: 他刚刚说演唱会的时候要给你借，
0: 你演唱
2: 会可以可以，老师
0: 演唱会就好。
2: 我的承蒙，你看下去，我跟这无关。
0: 出场第一首歌就可以带这一首。讲起来哦，你当然设计这灯啊、种种造型也是为了这一首歌吗？
2: 哎，对，
0: 对不？
2: 龙年，那等于你是讲龙年行大运
0: 了。对啦，你们就好人龙年行大运。哎，
2: 对对对对对，
0: 大哥你。你是我听讲吼，恁兜以前是伫个监狱的旁边尔。
2: 我住咧云林县虎尾镇，搁只韩启镇啊，它旁边有云林监狱。现在虎尾有两个监狱啦，我现在是在第二监狱。有两个，虎尾有两个监狱。
3: 他说你想
4: 在第二个监狱，
0: 阿丽娜当出来，
4: 对，秘书，
2: 我当年我是有提到，我唔是脱逃出来，
0: 我
2: 是
0: 请假
2: 了，我在里面上班，
5: 你有请假，
2: 今天我休假了，我休假，
3: 偷看公公先，
0: 你休假，我当做底下关照，
2: 应该是警察在外口咧等，
0: 人我一早是做兵，阿伯请我出来比赛，我们以前真的是这样当兵呢。晚上逃出来，
3: 你看逃走。
2: 我已经在内底同学讲哦，我今日要参加歌唱大联盟。我当时重播哦，我要叫迄个阮云林二中的同学用伫内底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所以你若重播，先拜托单讲一下啦，啊无可能惊暴动，你干嘛？同学知道我有去，知道我来比赛。
0: 是讲吼，你以前小时候底下看监狱啊，你也咱们的励志要去考对个。
2: 安尼都唔是。我厝的人问讲，啊，你后日要去干嘛上班吗？我同我妈妈讲一句话，无可能。但是无可能的代志，
0: 真的哦，后来就真的到那个地方去。
2: 我这做三十几年了。
0: 是是是，还有这个吼，陈昌雄，我百思不解呢。我感觉你是一个做正能量、做活泼的人，但曾经你说有一度是忧郁吗？
2: 有。我忧郁加加起来超过十年以上时间，
0: 可怜啊！
2: 我印象中可能12、13年啦，12、13年。啊，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啊，太太，我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其实我死两次也是刚好而已啦。真的，我真的那种苦我经历过，我知道。
3: 你喜欢是什么代志？
0: 伊的心情是安怎？你
2: 其实或许一则有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关系，某可能是跟。本身可能有比较当讲求完美了，那个性有时候就是你自己绑死自己的。
0: 对，就是自己要求自己太高，对不对？
3: 就是过不去。
2: 对，会跟自己过不去。啊，有时阵就是会这样自己钻牛角尖，一直走不出来。
0: 然后那时候你会很在乎人家对你讲话的那些，
2: 你。因为你会自己认为我自己做得不够用，你有一度你会有那种感觉，我是一个真没有用的人啊。可是

0: 事实上那是自己的感觉，别人不一定会这样感觉。
1: 好，那我要请教你到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为什么样的信念让你走出来、好，
0: 我那天小那个应该是助理小姐，她来问我，
1: 对、
0: 我是觉得我都跟她讲，我坚守，我做了三十几年，看过里面上吊自杀的也蛮多的了，我就跟小姐讲说，其实支持了我一个力量，就是说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有其力量支持你的。 我当有那种负面的感觉出来，我真的想要走上绝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家人、第一个我不能让我的爸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再者我有两个小孩，他们还有很长的教育需要去完成，
1: 对、
0: 所以说我有跟他讲说，一个人如果要死，死意坚定，有超过100种以上方法可以决拿走你的生命，但是你只要一点坚强意志力就可以让你渡过难关，所以一定要秉持住最后的底线。很多我想很多人会走不出来，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因为那时间过，或许那个结自然就会解，自然就会解了，但是你不要等待时间还没到，还没透，结果你就先了解自己了、所以一定要
1: 自己要
0: 活下去，
1: 自己要坚强，
0: 对，
1: 然后要想一些，
2: 我觉得多想想家人，
3: 重点是要想办法跟自己和解，
2: 对
1: 对对对，
0: 他有时候放过自己，
2: 对，
0: 就是放过别人，
1: 对，
0: 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所以爱靠北等的了，哇，就是这样子，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鼓励真的是太重要了。要放过自己的，
0: 对，
1: 也不要让自己
0: 放过自己，就是放过别人，要善待自己。
1: 对，好，那我希望呢，这个正昌大哥你也能够用你的歌声去温暖大家，也谢谢翠娟哈。那我们现在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欢迎张荣峰老师。
4: 好，来。哇，这正昌大哥还有翠娟姐哈，哦，两位今天唱这个《天赐良缘》哈，我都在外口看，我讲我哪有这只酷斯啦，我俩这个酷斯啦这样，结果原来是降龙献瑞啦哈，哇，这个，我看这次大概也要做好几天呐。
0: 这是来对关云二间诶工厂的同学的作品。
4: 是，所以这重点要讲到，大家还知道，
0: 哎，
4: 这个表现的方式很自然哦，很活泼、很自然的表现方式。但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声音，声音，你的表现方式虽然互动很好，但是唱歌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比如说我的美人儿啊，那个较轻唱好不？比较互动，比较柔软一点，较别讲弄叮叮，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一种情歌啦，情歌的表现方式。
0: 谢谢老师。
4: 哎，对，啊，翠娟姐是哦，我管你，那种听起来，它就有柔美感哦，两个这样，一个愿娶，一个愿嫁的感觉就出来了，那这个甜蜜的互动，那种温馨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可以再多一点点在歌曲的表现方式，也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欢迎，
2: 谢谢老师
1: 嘉君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好，我们今天呢，正昌，你们要讲这一段，我真的都不知道，每次上课都看着你都笑嘻嘻的哦。
2: 对呀、
3: 啊，哎，在弄来底下早安哈，弄来底下底下赖群啊，而且私底下弄来在搞我赖哈，我想讲你弄来大刚刚做欢喜的安尼哈，原来是有那么一段，但是我看你安尼哈，你这样就对了哈，每天就是哦嗨哟，早安哈，这种心情哈，贵。过每一天非常的好哈、
0: 哦，
3: 那今天翠娟也表现得不错哦，
2: 谢谢。
3: 对，因为我们翠娟哈本地哈一唱歌一本地就是唱歌她的拍点本来就不太准了，但是她为了哈、要练歌，你知道吗？她练歌哦，她一天都练8个小时，你相不相信？真的8个小时哦，所以她今天能练到这个程度哦，我对你哈、是拍拍手的，
2: 谢谢。
3: 那再继续就是说，我们刚刚我看到你今天的表现就是。拍点已经有准了，但是就是咱咧中咧唱歌的时阵你在摇摆的时候拍点嘛，够小夸无准哈。那知影讲安尼，咱的拍子哈，咱就在摇摆的时候，咱就麦卡你短哈，就看不出你的缺点。好，但是我还是今天给你拍拍手，今天不错，很好，很好。
0: 好，谢谢老师。
1: 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正昌哈，加翠娟，带给我们正能量，这种快乐，安尼就对了啦。我嘛知你的用意啊，感觉会出来，你经过就是安尼。

0: 希望快乐带予大家感受到恁的快乐，大家拢会当一起吼，很高兴啊！然后我感觉这就是恁来这唱歌，想要带予大家的迄个目的啦。真感谢恁，咱讲真诶，这种的歌好唱吼，啊简单，大家听了欢喜安尼。很多的场合是需要这种歌的，正能量，大家听心情会好，会轻松，会放下。哦，我感觉这是今仔日恁来遮带予大家上佳好的所在啦，吼、哦，多谢恁哦，谢谢，
1: 好、啊，谢谢老师。
2: 他只唱一挂正能量，像上好命啊，这种拢会当唱。嗯，
3: 菜头粿嘛最好诶哦。
2: 喂，
3: 好菜头妹。
2: 好，不去了。
4: 好，来，郑昌跟翠萱哈，我觉得你们这一次表现比上次好。嗯，然后呢，我必须要讲，其实。通常这个甜蜜的歌曲哦，不能唱太重，就是袂使伤重啦。但是因为比赛关系哦，通常选手一来就很用力来唱哈，所以会忘记这件事情。我当时你俩出去外靠表演的时候，我认为正常在外面表演做街头的时候，一定是轻松的，带动大家开心的，然后用嗨的，然后又喊，对不对？好，我觉得要用那种心态来参加比赛。这样子会更放松，整个气氛会更好。
1: 好，
4: 然后今天哦，翠娟进步很多、
5: 哦，谢谢谢谢。
4: 哎，你那个是童音吗？直接超音带
5: 童，
4: 小朋友的那个声音 哦很好听呢，我觉得那很可爱。选对歌对你很有优势，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唱哈。好，
5: 谢谢
2: 老师，他们现在正在伤脑筋你们的分数，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投票。好，我们要进行唱票了哦！
6: 来喽，紧张的时刻又来了！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2: 红队、红队、红队。
9: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这多多支持。
11: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12: 有当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10: 先买两组。
12: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0: 安尼哦。
12: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0: 好，安尼。
12: 有够高贵啊！
10: 我叫
12: 够赞。
10: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12: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到塑胶。
10: 哦，来。哦，
12: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10: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13: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10: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3: 哦，刺激。然后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0: 紧架很通，对不对？
13: 哎，对对对，
10: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3: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10: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3: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瓶，
10: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3: 哈，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10: 真的哈，
14: 这吃贵也多啊，
10: 吃贵也多，好吃
14: 不？吃好吃，
10: 吃好吃，啊有健康不？吃了有这么棒的哦，
14: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
9: 经喝了好几组了，
10: 好几组了。
9: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0: 哎，对，固胃就好，
9: 对，就是固胃。嗯，

0: 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 拢都去做恁
2: 家，摆袂下啦。
1: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的。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罐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节，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哦，啊，佮有恁家老迄查囡仔人，哦，这气色歹的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雪耳，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啊，这我拢无做手，我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3: 好香啊，
1: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咧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有啥物好处？一天而已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吼，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马上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遐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这个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佫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让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物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家长。

降线哦，足侪女性朋友在甲降线问题，五步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降线清单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步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呢？啊，白毛呢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过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是五宝啊，唔系白毛呢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呢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好肠啊好困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了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遮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模拟，食有底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模拟，五宝甲白模拟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茎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啊会当啊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规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尔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牛蒡血液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咧，哦，一摆放。二十四罐，二十四罐就按2700啊人嘛吼，
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电话号码卡通的。

0: 因为老卡通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总。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哎、欸，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要来，没有小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两箱来，65串，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4: 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比我你好。
5: 好。
0: 买一组。
5: 哎，咱可以。
0: 67线来，甲接一下67线，晋江姐你好。
4: 嗯。
0: 买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的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5: 嗯，我两箱
0: 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6: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
6: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7: 买一箱啊，
0: 好，来，大姐，你好。哎、欸，买几箱？
7: 买一箱
0: 多。好，来过来，4线一箱，无紧，一箱两箱也无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7: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7: 哎、欸，一箱。
0: 好，来过来，来算啦，你好，我家用买一箱两箱。
8: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一下阿妹，你好。
8: 我买两箱啦。
0: 两箱来过来，搞算啦，你好，启宏，你好，启宏。
9: 好，
0: 齐豪，买一箱两箱，
7: 买两箱。
0: 好，来，60线的，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哎、欸，秀兰姐，你要买几箱？
9: 好，拜拜，再见。
8: 买两箱。
0: 两箱来，62线的，给我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10: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你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哦、喔。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搁较好，搁天然，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1: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2: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2: 一箱。
0: 为你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美丽姐。美玲姐，
13: 哎、欸，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13: 我买一箱。
0: 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美玲姐。
13: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3: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14: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14: 两箱。
0: 好，来70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姐你好。
15: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90线来，你好。来，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16: 我要大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恁来捧场啊，小妹姐，你要买几箱？
17: 我小桌就好。
0: 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拢该感谢刘太太你好。
16: 我买一箱。
0: 好来，64串一箱，64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
17: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17: 两箱。
0: 感谢，65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18: 我一箱。
0: 好来，64串一箱就好来。你好，小丽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8: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钟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19: 一箱
0: 就好吼，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吼，假如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2: 哎，我爱两箱。
0: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55串，甲下者来。哎，有这荣芳大哥。
3: 哎，
0: 一箱啊，两箱。
3: 哎，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存40几块尔，真正足实的啦。哎，有这嘉欣哦。
20: 嗯，
0: 你好，我家人，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20: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吼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

0: 老公姐真正足好个，丽萍姐你好，来一千万两千。
1: 我的爱一箱，
0: 好来来，六十串好，四箱的四箱的二十四罐，未四箱哦。喂，你个最近嘛你好？
1: 喂，你在用哩？
0: 哎，要买几箱？
1: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婉姐啊，你好。
2: 嗯，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哈。哎，安娜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2: 安怎食？
0: 诶，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2: 哦，一工啉一罐，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吼，这无一定着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等下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定安那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燕，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来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少群，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3: 哎，买一箱。
0: 啊，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4: 好。
0: 买一组。
4: 哎，
0: 难得！六十七串来，甲接一个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3: 嗯，
0: 要等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串甲接一个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4: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5: 好，你好。
0: 要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6: 买几箱？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6: 哎，买几箱？
0: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6: 两箱，
0: 好，来，感谢啊，感谢，来，总会你好，
6: 哎，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买一箱两箱，
6: 我买一箱。
7: 蓝队，蓝队，蓝队，哎！
8: 红呢？
9: 哇机哇机哇机，就机会了哈！来来来，
10: 蓝队，蓝队，
8: 蓝队，
7: 蓝队，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蓝队，蓝
0: 队，蓝队，蓝队，
10: 蓝队，
7: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8: 蓝队，对，不要紧，来，
10: 最后一颗，蓝队，
8: 不管怎样
7: 还是要坚持，
8: 蓝队，
10: 加
8: 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很努力学习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是高手组的比赛，来，请稍作休息，谢谢，
7: 谢谢，谢谢。
9: 正常的陶地刚刚就辛苦哎，你看
8: 对
9: 啊，真的
10: 好可爱。
9: 谢谢他这么尊重我们大联盟的舞台，
8: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9: 辛苦了。
8: 好，我们呢期待高手组，相信他们会全力以赴，好不好？阿冠，来派出你的双手。
11: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洪文玉带来好听的歌曲《秋风》。

0: 嗨，文宇大哥你好，
1: 明耀老师你好，我这次又来了，
2: 我们
1: 又来了，谢谢，
2: 欢迎你。
0: 条公哦，像你也是曾经有唱过费玉清的，
1: 有，
0: 是吗？
2: 哪一首歌呢？
1: 十年前我去那个彰化社的比赛的时候，我唱让费玉清大哥的那个一剪梅，
2: 一剪梅
1: ，对，
0: 那你唱几句条公
1: 吗？我好久没唱的，可能那个
0: 不要紧，
1: 变台湾国语了。

0: 啊天啊，
1: 太好听了吧！
0: 我二十年没唱了，起码二十年没唱了。
2: 我三十，
0: 对，
2: 三十年没唱，
0: 要三十年没唱了，所以今天再唱一下，可能没有那么
2: 很好，很好，
0: 没有，
3: 很好，很好，唱国语唱的不错，哎，
0: 对啊，
3: 马志宏，
2: 我感觉好姐妹，你的手一直在的功力，说来唱小虎歌的这个歌也可以驾驭的很好。
0: 还要再加强了，再加五个歌，
2: 唱歌上快乐，
0: 对，
2: 快乐上重要。
0: 对，他歌曲细腻度很多，
2: 对，
0: 尽量学习，跟张老师学习，一定会进步的。对，
2: 请你的老师来帮你讲评看看。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2: 龙峰老师。
4: 好，来哦，费玉清大哥了，我们讲文玉大哥了哈。嘿，来这个歌曲哦。欸、我一次也一次比一次看到他这个不断在进步，真的很感动了、啊、这个歌坦白讲有难度的歌，这个蔡小虎大哥的歌都是很有难度的，那他这首歌比之前我听这真的有更进步的，那我觉得他 A 段前面铺陈的还算不错的，诠释也都还不错，嘿，我看他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在进步，
2: 是，
4: 真的让人家很感动啊！尤其伊唱歌足陶醉，真的什么症拢无伊啊啦！
0: 我没有忧郁症啊，都没有忧郁症，还好。
4: 对，这快乐唱歌最重要哈。好，来谢谢。
2: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丁生老师，
5: 文艺大哥，这届进步够多。
0: 老师，谢谢。
5: 伊感情多吼，哦，这届足浓郁诶，真诶，尤其伊肢体动作啊。因为你肢体动作那是足柔软的吼，袂客气吼。我跟你讲，你的气也足顺的。你气若足顺的时候，你唱歌就足好唱的。袂感觉哎，遮怪怪遐怪怪。袂，我感觉你今仔唱这条歌是调整你家己啦。
0: 对。
5: 因为这条歌无好唱。
0: 我知道不好。
5: 无好唱，所以咱调整家己是对的。
0: 对啊。嘿。很进步啊。
5: 嘿，唱起来真正袂歹。嘿，我感觉讲你有你的优点的，你有你个人的特色。
0: 好。
5: 你要将你的特色好好发挥。你要掌握到，掌握到你特色在倒位，你那个发挥出来，
0: 好，
5: 成绩一定弄个就好诶，好，加油！哦，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来，伟杰老师，
6: 好，来文玉大哥，
0: 啊，谢谢。
6: 龚今天我很喜欢你声音里面传递的那种情感的那个音色，就是你其实就是非常投入在那个词意当中，那我觉得你回去你试着不要看字幕，再帮你准备要唱哪一个字。因为你在看到要唱的时候会慢哦，
0: 慢掉，我知道。
6: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平常很少有这个机会哈，因为文松大师今天刚好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哈？我们请文松老师把刚刚从那个大厦面对你冰冷的空气那边开始用弹节奏将主旋律，你看哦，他弹的声音，你看那个重的节奏哈，你下次就知道那个歌 slow rock 怎么唱。那个听听看那种感觉，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2: 对，老师。

0: 我相信今天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呢，你今天真的是啊，受益一定会很多哈、哦。我们很少听到我们的文松老师做这样的表情。你看哦，一个演奏家他是不是有表情？唱歌赶快有那个重节奏跟轻节奏的表情，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哈，不要再去看那个字幕。那个就会属于你的，嗯，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文松老师哦。
2: 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三班的喝，
3: 到三班的，
2: 开玩笑。
4: 国瑞老师，
5: 啊，你看你今日服装哦，甲秘书蔡小友咧唱演唱会迄种感觉，对吧？迄个巨星，
1: 对对
5: 对哇，迄种
2: 我怕嘞，
5: 哎呀，
2: 我
5: 铁链啊，我到迄个铁链啊，
2: 嘿，
5: 那气势拢造出来吼，嗯，所以我感觉讲算袂歹啦，啊，但系讲这条。那个论据较悬嘛，所以讲伫咧迄一面啊，讲较悬，你咪是有当时啊，较硬啊咧啦。老师讲啊，放个零落啊，哎，放个零，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
1: 没有，
5: 放个零落啊，对啊。
1: 谢谢谢谢老师，
5: 你卖叫我唱吼，对啊。
2: 无人要叫你唱，无。
4: 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哥，
1: 谢谢谢
4: 谢歌曲
1: 哈，老师
4: 休息一下，
1: 好好好，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给兄呢，你会派出对几位选手呢？
2: 来，子君派出的是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陈信宪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嗨，谢谢。
1: 那你真的好巧啦！
0: 你是真的被给他干掉、
2: 哦？不，他在做董叔。
1: 哎、欸，你今摆都改口音啊？
3: 今摆无人看
1: 啊？你顶本是恁讲的呢？
0: 好、哦，你那真够巧啦！
1: 哦，大哥，你平常时都安那练习，跟我身边配播，跟我分享。
0: 你这没练啊？你这无你练？
2: 哎啦，
1: 有啦，有啦。
2: 你听下切切的。
1: 哦，那伊讲伊种来讲较大声，让伊欢喜一下来。
2: 切切
1: 切切切切嘞！
3: 啊，你敢有想过讲你今仔日即关啊过去的时候，你要唱什么歌？
1: 哦，一摆，
2: 哦，
3: 一摆，
1: 都是唱。
2: 切切，要等你上后边的时阵。
3: 哦，切切，搿要上后边了，对
1: 啦。
3: 啊，那明阳老师有呢，伊有想要
1: 跟你讲。明阳老师，你会感到有淡薄危险吗？
3: 今天有想要跟你处理。
0: 没有，你其实你真的唱得很好，真的，我们在旁边说哦。我在底下欣赏你，欣赏
3: 你。你看我叫我英雄，
1: 我三个底下一直看啦，
0: 我
1: 讲。
0: 我讲，我讲那小疯狂，唔知个你英雄掉。
3: 我们三个就讨论起来。
1: 对啊，
0: 我看你在唱。

0: 哎、欸，各位跟老师体验互动呢、欸，
1: 哦，对了、啊，
2: 我觉得、欸、
0: 这个是最最大的享受。我相信哈、哦，我要听老师因来讲评，看你有够上面块点块啊都鸡蛋里面挑骨头，好不好？好，来来，我们邀请的是家军。

0: 新年，
1: 谢谢。
0: 嗯，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嗯，不错，真的让老师感动了。你放心，没问题的。OK，
1: 谢谢，
2: 谢谢。来，洪金生老师，
3: 记得。高音的穿透力哈，
1: 是
3: 真正是无懈可击啊，确实厉害。
1: 哎、欸，
3: 管你们说的音足水的哦，
1: 嗯，
3: 哎、欸，啊个蹬一下，哎、
1: 欸，
3: 蹬一下，佫唔是无声哦，
1: 哎、
3: 欸，佫足 Q 的哦，
1: 哦，
3: 哎、这确实是你的优势啦，
1: 是，
3: 你的表演就是足好的，
1: 谢谢。
3: 拍子一点啊小小的瑕疵，
1: 是，
3: 就是安尼，
1: 可惜，
3: 哦，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拍子最后吗？哦，是哦，
3: 你无认真听啦，你拢在开讲。
0: 我三个今天
3: 各打三十大板、啊。
2: 是，伊都看，伊看老师这个讲，放心放心，哎，蹲定有无？
3: 对对对，
0: 你这个收
3: 着。就是唱要完啊啦，小讲不可能要过关啊啦。
2: 我这无影响啦，没影响
3: 啦，
2: 没影响，这个没影响。老师哦，现在老师拢做专业。他不会因为你一点点，他会看你整体。
1: 哦，毕竟我们是业余的。
2: 也不是，你是专业的、
0: 啊，你是专业的杰老师，
2: 杰老师对不对？
4: 我觉得他反应很好。
0: 对、啊，
4: 说真的，如果哈是电视机前面的听众观众哈，也得看是人跨背出来了
1: 啊，真的吗？
4: 哎，因为你在那几个音的处理处理得很好，那个字的排列组合，然后让那个最后的尾奏配合那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尾奏其实它才在还在和弦里面
2: 对
4: 然后结束然后你就刚刚好结束所以算蛮聪明的可是我很想问信宪
1: 是
4: 你是因为嘉君老师很漂亮去参加他的班吗
1: 这是其中之一
4: 对我一直怀疑是这样是要不然你来学什么
1: 比如说老师教过我咬字啊母音啊咬字要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你在唱什么对然后后续就是你要把就是你的情感给融入
4: 好那 我提醒你要学什么好不好
1: 是
4: 我觉得你现在还年轻啊因为你比隔壁那位年轻
0: 哇校长你的地位很危险
2: 我已经三十五了你要加油
1: 三十五了看不出来耶
4: 然后呢然后你现在气还很足
1: 是
4: 你舍不得呼吸，舍不得换气，你很怕那个大声出来就不专业的感觉。我觉得你要大口吸气，你唱的会更好。我们常常在讲说，歌曲哦会放要会收，但是都在气里面。你的放太放了，所以你在收回来的时候要靠气把它 hold 住，这样子柔软度就会出来。
1: 是，
4: 我觉得你再去跟嘉君老师学这样的东西，这样子你的续航力会更好。
1: 好。
4: 你就可以达成，很快变成他的同事。
2: 欢迎加入我们的阵容，
1: 谢谢老师，谢谢。
2: 对，谢谢老师。来，伯乐老师，
5: 哎，你跟那个老师是学情感还是感情呢、啊？
1: 情感
5: 哦，情感啊，
1: 是
5: 哦，不错不错。其实你本身的声线就很有温，很温暖，又很温度，
1: 是
5: 啊，又感情相当投入哦，而且你。中低音、啊、很有磁性、啊啊、高音、哦、不急不徐游刃有余、哦、真的是不错、哦、后面那我建议
1: 刚
5: 才这种情形、哦、要跟我们一样脸皮要厚、
1: 哦、
5: 动作不发生让他带过没人发现嘛对连李明阳都不知道、啊、对不是我们说他怎么知道
1: 是啊
5: 对啊你反而 你自己测试是有点露馅了，
2: 对啊，对啊，
5: 各部属狼啊，都给带过了，
1: 谢谢。
5: 人家以为是你故意的，对不对？
1: 哦，
5: 我是建议的哈，
1: 谢谢。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对
0: 了，真鬼了啊！
2: 但是评审拢爱听他做监测，这靠公平公正，对不对？
0: 对。
2: 好，老师他们正在伤脑筋，要把那个球投给谁？
0: 是。
2: 所以我们进入投票，我们要开票了。
0: 张
2: 先生，两个都这么好，
0: 对，两天都唱得很棒。
2: 以前是你们举牌，现在为什么要改票了？
0: 现在压力换那个明阳老师，
2: 真的是，每次
0: 来喽，蓝队，
6: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10: 蓝队，
0: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3: 蓝队，
14: 红队，
15: 蓝队，
16: 红队，
17: 蓝队，
18: 红队，
19: 蓝队。
0: 紧张哦，二比二，最后一
2: 校长，校长，

0: 球呢，校长？球呢？
1: 越来
0: 越摸不出来了，是不是？
2: 好吗？
1: 越来越会做效果了，
0: 很难摸。
3: 老师，你们觉得是哪一队啊？
1: 我们早就不举了，你自己。
4: 好，
3: 来，
5: 蓝
4: 队，
5: 蓝
4: 队，
5: 蓝队，
4: 蓝队，
5: 红队，
4: 蓝队。
0: 蓝队，但是红队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3: 对对对，真的都唱得很好，伯仲之间哦。不管怎样，真的感谢你们把这么好的歌声呢带来这个歌唱大联盟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颁奖典礼，
6: 谢谢。
0: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张荣峰老师歌唱颁奖状，恭喜恭喜。

0: 谢校长，谢谢教官。
1: 同时我们也请荣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0: 好，来，我们谢谢校长，谢谢教官，谢谢我们的节目，哇，做的这么精致，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歌唱节目，不只是唱歌的，大家不只是嘻嘻哈哈，我们还有寓教娱乐，还有正能量哦，感觉很棒哦。那也很感谢这个我们参赛的所有的我们这些同学们，大家真的这个用尽了全力啦，表现真的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哦，大家也都一次比一次更进步。那也很感谢大家，谢谢，
2: 谢谢荣峰老师也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非常好哦。那同学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哦，希望有机会你们再来参加歌唱大联盟，
1: 欢迎你们再来，
2: 谢谢，谢谢，谢谢，哇！
1: 来，我们也往前一步哦。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伟杰老师颁发宽视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耶！
1: 恭喜恭喜！
2: 期待他们下次优良的表现。
3: 谢谢，
1: 恭喜！那我们也请嘉君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3: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亲友团来加油哈。那当然我们的歌唱班哦，嘉君歌唱班，我们这些学员都非常的努力哈。啊，老师听下讲的哈，唱歌哈不是讲要比赛，就是爱快乐啦哈。所以我们是快乐歌唱班哈。那今天哦的表现也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哦。
2: 真的，各位同学真的是卯足了劲。唱的这个非常好听的歌哈，
3: 是的，
2: 老师一点爱歌来哦，
1: 你们已经晋级了，要记得来呢，
3: 准备更精彩哦，
2: 等那个歌手赶紧操练哦哈，
3: 好，
2: 那让我们期待呢，下一周同一时间，请歌手收看
4: 歌唱大联盟。

0: 舒服
1: 哦！我即马伫遮，这个所在算这个宜兰上盖舒服的所在哦，好山好水，然后又有这个天然的温泉可以泡。不过我今天在这边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刚刚又两点，那即马两点外，那奇怪，还未来呢。我等一下，我进一下哈。
2: 哎、欸，安兄，哎、欸、啊，拍摄拍摄，拍摄啊，路的吼塞车啦，啊，哇，你也知影讲来宜兰，都、哦、要来泡汤
1: 啊，对啊，哇，哎、欸，舒服呢，我想說，哎、欸，这都单位搁专门安排，我叫我就在等你，我只要拿泡汤拿等你，
2: 哦，是安尼吼，不是你家己来的、喔，
1: 无啦，伊坐我来，哎、欸，这是三星嘛，
2: 哎、欸，三星，
1: 哦，三星，
2: 哎、欸，你是签苗头啊，就三星哦、喔，
1: 三星啦，对啦，三星，三星，这里清水地热偌远啊？
2: 足近的啊，
1: 足近的、喔，
2: 清水地热顶头，
1: 啊，所以这港是港水的对。
2: 来讲讲
1: 诶，不过这时阵泡足舒服。欸、我真不是啊，连规身躯拢干咧。
2: 系啊，来到咱的三星吼、喔，嗯，搁一个上重要所在。
1: 三星，
2: 嘿，
1: 这足简单，我嘛知啊。
2: 你知道什么？
1: 嗯，三星就是出名有迄、那个

0: 五星上上将里呀、啊，
1: 进
0: 进来啊！
1: 哦，迄大家拢知嘛，
0: 大家拢知啊。对对对，三星有这个捧霸嘛，
1: 哎呀，对对对，
0: 啊，够就是三星的厂啊嘛，对吧？
1: 啊，你讲到重点嘛，那是三星葱啦。
0: 哇，对
1: 了，对对对对，我里面吼，带你来去三星葱田，
0: 哦，
1: 啊，咱来去体验一下慢慢那个厂啊。
0: 哦，熬泡汤熬慢汤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不来了，行
1: 了。好啦，不，行行行，好，
0: 好，好。

0: 到底这蚕啊是安那维护的，我都维护到这水来。那来欢迎来刘小姐，像你这蚕啊，这维护足困难的。
1: 哦，足困难的，啊，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的。嘿
1: 啊！
0: 听讲这热天虫足侪哦。
1: 因为哦，即马五日在九月，迄个天气燥热，啊，虫害三星足严重的。嗯。啊，只有吼，这迄落喷药嘛无效，拢抗药性啊。嗯。所以阮即马，阮的农民拢安那创咧。嗯。抓虫，你看，这个已经有虫食着啊。哇，我们就安尼打工，哈、哦，打工安尼，
0: 一工一工慢掉，
1: 一工一工慢，安尼，今仔就才有遮尔水的虫啊，啊，甲活伫遮。
0: 诶、欸，真正安尼一虫啊一虫啊慢嘛，真辛苦，
2: 对不对？
0: 系啊，而且我看边啊只吼，才有最足特别的这个，诶，这个这個、这
2: 是电费了吼，
0: 迄是敢若是太阳能板是无？
1: 对，太阳能板、哦、啊，因为。嗯因为伊即马，然后白天储存的也能量嘛，嗯、啊晚上伊自己的发挥、哦，啊什么作用恁知无、
0: 啊？什么作用？
1: 因为咱要给伊迄、那个，因为咱产卵吼，一只虫产卵很多，嗯、啊要给伊日夜颠倒，伊个动作晚上动作白天。
0: 哦，你是要骗虫的对
1: 了。对对对，唔敢给伊产卵安尼。
0: 我是要骗人尔，连虫你都骗。
1: 安尼要是无够，所以阮逐天早晚。嗯
0: 还要来拔除病虫
1: 啊，还过
0: 来
1: 生产，
0: 哦，所以基本上，干要维护这个虫啊产哦，都要费尽足侪苦心，哦，哎，那你今日当来搬一张啊，给咱看麦，哎呦，哦，
1: 好，啊这边嘛，糖啊来搬一
0: 张，哦，你看，哎，糖啊白得水呀，
2: 对，
0: 啊你就好啦，一张就好啦，一张就好，因为即马无要现煮吼，所以这等下时间，这我捌去过咱宜兰的观光工厂哦，伊去搬虫啊，啊然后伫遐现场伫遐做。做蚕仔的料理安尼哦，这真正，这蚕仔足十磅的呢。
2: 啊，你个皮，迄味，
0: 真正呢，哦，这个味道很清香。
2: 对，
0: 足清芳的这个味。
1: 啊，阮的特色就是讲，这个蚕仔白啊，哇，阮食起来唔是像南部种安尼炒炒，是清脆甜。
0: 对哇，因这听我菜籽啊，这洗好清洁了，听我。
1: 啊，今日阮三星有这个特色哦，因为阮这是天然地理环境，
0: 哦，
1: 包括佮加上，尤其是这个附近叫上五村啊，哇，伊的温泉库都伫遮，吼，啊，伊的拢水拢流伫遮
0: 啦。有啊，咱拄暗时有去泡温泉嘛，吼。
1: 哎，叫做美人汤，所以生出来肠啊特别好食。
0: 所以。我最爱食肠啊！
1: 啊，这吼拢是三星农会辅导生产履历认证的。
0: 哦，三星农。三星农会啊，咱辅导的吼，啊，所以这拢吼农民客做的，因这虫啊拢爱经过爱有身份证就对啦，要用这虫啊做任何料理，拢爱经过这认证就对了，哦，安尼才会保障到咱的这安全哦。所以今仔日来个咱宜兰这出外景吼，真有意义，互恁更加了解这个这虫啊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跟历史。啊，咱等一下吼，啊，这段录完了，就要互恁开始来搬虫啊。

0: 制作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会有那个机器的生产流程，我们会去精准控制它的
1: 冲比例的，
0: 对，会去精准控制它的面粉的面皮的比例跟冲的比例，这样的话我们每一片吃起来的饼它才会是一均一的口感、嗯、我们是符合那个政府要求的 HACCP ISO 跟 FWSC 的认证的。
2: 哎、嗯，做一个长啊长啊饼尔，爱遐功夫呢，
1: 这种卫生问题啊，
2: 哎，工厂我说比爱开起来，开遐机来嘛，袂少钱。

0: 对，我这是要花几千万进的。
1: 哎，几千万？
0: 要。
1: 所以拿好难，难给你们啊！一小块葱油饼，可是那问题是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工序。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场有两种饼，这种我大概知道，这是葱抓饼，对不对？
0: 对对。哦，
1: 啊，这个是一般的葱油饼。
0: 葱，我们把它称为葱仔饼。哦，
1: 它细点的对了。
0: 对，它比较小，因为一般的家庭都会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为了符合说家庭的小孩子在吃的时候不要浪费掉，所以我们就做了小一点的，这样子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完。
1: 其实我小朋友，我一个人都会吃的，我
2: 不要吃你过来吃。
1: 你当时小朋友都没吃的嘛？哎，我吃小朋友都好吃的，但是我看。这两种饼的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0: 差异的话，像这款的葱抓饼，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外酥内嫩。嗯，那它因为有三十道的工序，所以它吃起来会有
1: 层次。三十道工序。
0: 对，
1: 那直接变三十道工序。
0: 对，那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在煎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去抓的话，它会有那个层次的感觉。
1: 我也让气起来这样，喜欢的吼。当然，如果是有葱配会更好。真的很好吃的，停不下来。
0: 里面的葱量也非常的多。
1: 那真的口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像一般外面的
2: 外面葱油饼，
1: 那这个就很 Q，
2: 对，比较 Q，
1: 但是都好吃。您这咸酱拢配好哦。
0: 对。
1: 它这个生产流程应该是标准化，所以它没有落差。没有，我吃一袋，吃两袋吼，也无。哎，主要是像你讲，假设讲你有喜欢的蘸酱嘛，比如说你喜欢沾一点豆瓣酱啊，
2: 对对对，都可以，
1: 或者喜欢沾一点什么甜面酱啊，都
2: 辣椒酱也可以啦。
1: 啊，如果说像是九十万长阿饼哦，我个人认为讲，假如说你们家有卤牛肉啊，吼，你买上起来包牛肉
2: 哦，对对对，
1: 人个外省
2: 外省的起来，
1: 这牛肉卷嘛，吼，那也很好吃啊。还有依然的鸭肉，你看哈，樱桃鸭。一片一片的，片一片，然后包这个也很好吃哦。嗯，
2: 对，这真正是吃了会刷，不是腰，吃了会刷嘴。
1: 嗯，我嘛感觉
2: 真的会刷嘴，你的口感太好了。
1: 一嘴糖啊，一嘴饼，我觉得那更过瘾了。嗯，对。因为来家就是那家人讲爱吃糖啊。
2: 对啊，对啊。阮家嘛是特别料理，用糖啊来炒，安尼了哦，拢无加料哦。嗯。直接吃糖啊。你呢？
1: 再秒就插肠好像。
2: 直接
0: 炒葱。
2: 直接炒葱。
0: 有料理。嗯。而且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场，然后当天就即席制作的。
1: 对，这个很重点哦。每一只肠啊饼，每一只葱抓饼，唔来这肠啊一定冻干很慢，很慢很清晰了，然后
0: 切
1: 好料，当天去制作，它绝对无放过年了，对吧？你这、你这拉面的时候，那种抓油，所以。你若不爱用煎的吼，你也当啊气炸锅，
2: 哦，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对，可以用气炸锅稍微上面抹一点点油，然后气炸锅去气炸也可以。
2: 比较方便，比较快啊。
1: 所以今天吼，看你的吧吼，专刚来到宜兰三星家，也希望大家啊，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来到宜兰这边，来到三星这边，一定爱去哦，爱去吃一挂因的肠啊。
2: 是的。
1: 啊，要等你吼，炸几杯啊肠啊等。啊，这个吼。那蛋炒饭的时候加进去哦，非常非常的香哦。阿杰非常谢谢嘉玲，那个那个李小姐，
2: 谢谢
1: 叫什么来猜哦。
0: 谢谢嘉玲哥，
1: 欢迎你们，努力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你看歌是蔡依德，跟查囝，
1: 是啊，
0: 跟查囝，即摆高三尔吼。啊来，啊来，啊你叫我，
1: 我高二啊，
0: 叫我较一个六十几啊，上车即款歌，
1: 哪里打？
0: 啊，你真正是。

0: 你刚才我坐安，我边啊唱这条歌，我有偌痛苦吗？
1: 不会啊，
0: 我连看都无啥感觉，我过来看。
1: 卖看啊！因为囡仔哈古锥，
0: 太恐怖。
1: 囡仔水，
0: 太可爱了，太可爱，可爱的太可怕。对，太可怖。人睡了，更可怖的来了，赶快把小孩子带去。

0: 睡觉。
1: 各位叔叔阿姨婶婶，伯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刘老龙的干女儿，叫卢小琪。对，因为那钱很多，以后我可以得到遗产。

0: 你今次这简单，会不会太简单了、啊？
1: 你其实唱这首歌，严格来讲，还没有开窍。
2: 可能你误解了歌唱的这首歌的情感的表现方式。
3: 你认为一首歌技巧重要还是情感比较重要？
4: 你那样，我可能不爱看你对啊。
5: 那不是说我怕吹白虎啊？
6: 我看你眼眶有点怎么了吗？
7: 面对学长姐第二轮攻势，第二届选手该如何接招？
8: 来来，下一组 PK 桥的给来。
9: 朱伟成、张振雄，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秀丽的暖瓜》。

0: 接下来张振雄带来的歌曲是《苦海愈行凉》，
1: 就希望每个人都加油，然后突破自己的瓶颈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能在唱歌这条路上找到自己的专长领域这样，对。

0: 平娟姐姐好，
1: 彭
2: 哥好，
1: 哇，
2: 娟姐好，
3: 这两个人都极度的挑战，
1: 真的哎，
3: 我没听过赵宝唱
4: 《口海如行流》，
3: 我几乎没有听过，
1: 很少。
3: 我后边听想起了一个大陆的歌手，叫做霍尊，想到了这一号人物，一下接近中性的声音，刚张正有一个这个感觉，啊，你条件单一龙哎，对不对？
2: 对。
3: 但那种难免大家对他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嗯，以今麦里对对酒，哇，难免会从一下呢，会不会影响分数？我是不知道。
2: 对对酒，
3: 哎呀，较早都阮那乌白改，
1: 啊，无就陪咧唱有无？
3: 嘿啦，那见过但那种本人无？
2: 无，
3: 哦，无就好。啊？有想要看伊一面无？
2: 你是讲？梦中再三见嘛，
3: 啊，
2: 梦中再见面啊！
3: 哦，你知伊无伫啊呢？
2: 我知，我知。
3: OK， 你知单立龙像无？
0: 知道，
3: 我知道哈。
0: 九国歌王，嘿，
1: 九哈？
0: 九国歌王，敢是？
2: 九国
0: 歌王。
3: 对啦，较早伊下班一直拢饮酒吼，饮到迄个当然身体爱顾吼。
1: 嗯。
3: 饮酒是安尼啦吼，饮酒过关，饮者过山。迄个伟杰老师来，郑能伟也表演。
5: 哇，其实都不错呢。说真的，那个伟成，你今天有帅。哦，我在台，那刚刚你整个画面啊，你融入那歌曲的感觉，你有驾驭那种探狗的味道，你把那探狗味道唱得很好。而且你的歌词开始啊，不管你要去压力，要去修琉球哦，那个尾音都出来啊。

0: 所以我觉得你那个小情小爱的歌真的很适合你，你可以多挑一下这样子的味道。然后呢，有一些歌，有一些地方，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飞怎样，你那边都会很小心。
1: 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飞怎样。
0: 你是不是怕说老师都会说啊，如果太转多了会变油，是不是？
2: 对，
0: 我代表这些老师跟你道歉。问古当下的时候，这种话真的是说了也是蛮心虚的，不转音又没有那个味道，可是转音又嫌你们太油，现在就拍请我怎样。不过有的时候真的看歌曲好不好，齁，这个地方你不要怕，你给它冲上去，我觉得那个就出来了，就味道出来。但你今天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你抽到了一个居然可以把七段歌词都背下来的第一名歌王。
3: 六段。
0: 2、4、6，哦，六段哦。对，六段歌词，他只唱错一句，可是那一句也无伤大雅，因为修牛仔也很合那个歌词的味道，像被娶我做母仔那个，哦，牛仔那个。哎，这个哦，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你中低音张振雄，好好听哦，哎，中低音的声音哦，好就人演的，那个声音就碎的哈。可是你每一句，你知道这些歌啊，最重要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你都唱到，可是这个歌曲每一段最重要都是最后一句哦，不是那个高音哦。为何命这薄？为何命如此？愈饮愈忧愁。你唱。

0: 那个地方你唱的最好，其他的地方你都会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可能是女生的歌的关系哈。但是那一句真的很重要，虽然无虽名，你看那个结尾，你的那种感叹一定要有，那就完美了。说真的，你今天唱的太好了哈，谢谢。
1: 好，有请彭丽老师。
2: 我想那伟杰老师都讲得很完整，我就大概补充一下尾程的部分，还是要千万注意你的尾音，你的抖音一定要很注意，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有时候你的抖音会把自己的音准抖掉，好，要注意。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抖音抖掉的部分，不是在你拉长音的时候，是可能大概是停一拍两拍比较短的部分比较严重，好，大概是这样，其他我都觉得都很协调，蛮好听的，很多情绪表现其实恰到好处。好，那接下来是郑雄的部分啊，我觉得我可以在你身上听到用心两个字，因为你一定是很用心去苦练，所以很多很细部的地方，我们不谈你有多少人生经历，但是你可以把那种感觉唱出来，所以我觉得用心啊，尽心尽力，用心就是尽善尽美，所以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听到你最美的诠释，那其他部分我觉得都还不错，谢谢。
3: 谢谢老师。
4: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1: 好，那个伟成哈唱丹尼龙的歌哈，那整体上表现都在水准之上了哈，那高音还不错啊。那转音的地方，苏念你是为怎样那个地方，刚刚老师有点到了哈，就是这里所在登音登了不顺啊。其实有一些歌哈，不是都没在登音啦哈，只是看歌型啊。像这个比较老式的歌曲哈，登音是最重要的哈。那如果这个转音再好一点，就更棒了哈。另外那个张正雄啊，张正雄，
3: 老师好，
1: 十八岁哈，但是他有一个很老的名字，哎，张正雄，这跟他阿公的名。
5: 他在行政那干嘛？叫这个名。
1: 对对对，我们较早在这潭子区哈，有一个那个乡长的秘书，他叫张正雄，今年快70了。这个是你本名吗？
6: 对啊。
1: 是哈，对，银海巡就歌追也出过唱片，你是李翊君版。
6: 对
1: 对哈，原唱你知道是谁吗？
6: 我只有听过李翊君的。
1: 哦，是哈，布袋戏黄敬雄布袋戏，苏衍文的老母西卿，西卿你知不？
6: 知
1: 哈，就是黄俊雄的母啦，西卿所唱的哈，所以版本不一样了哈，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音色还不错哈，那歌词很多很厉害吼，所以咱台语歌有希望啊吼，恭喜你！
5: 你敢会遐歹运去拄着用的吼？
6: 系啊，
5: 唔知吼。
6: 抽到上一届冠军，
5: 你抽到海军陆战队、海军六架飞机进来，围城的分数看有水，看麦哦，看有歹运无？来哦，唱的已经很好喽，评审评价不错的围城92.4，这其实
6: 老师。
5: 是很高的分数，被扣掉0.1，那就是可惜。但是，
4: 阿哥嘛，会当个警官呐。
5: 对啊，对不对？这做这个扣害，
4: 这无法度啊。
5: 这个扣害，哎，丁路扣，哎，不，扣害路是张正雄。请问，扣害路新雄，会不会超过92.4？会不会直接把人家扣掉0.1呢？92.6，啊哇，92.6，
6: 谢谢。
5: 拍谢，我对你拍谢。
6: 我觉得苏哲还蛮有荣耀
5: 的，真的哈、
6: 哦，都进冠军。
5: 竟敢拍谢谢，你是咧？
4: 丢啊，
3: 承让了，
6: 谢谢谢谢。
5: 哎，囡仔啦哈，万良姐。
6: 谢老师。
5: 谢谢。
4: 谢谢谢谢。两个年岁有差，啊，不过两个新冠敢那无啥差。
5: 喂。
6: 进步最大，我觉得是囧文，真的。

0: 稳定度，还有他的声音的特色，就是有被发挥，就是有被原本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然后到这个舞台之，就是让他现在有声音越来越有特色，然后更个人的特色比较明显，我觉得他的进步比较多。其实我的工作比较单纯，就是在工厂上班，所以我基本上，因为我是开堆高机嘛，所以我就边开边唱，对，然后空余的时间就是下班后就是练一下这样子，对，其实都不影响。
1: 哎、欸，下一组对战组合来了，
2: 罗炯文、王星宇。罗炯文带来的歌曲是《想死乎》。

0: 接下来王星宇带来的歌曲是《文情无人可比》。
1: 参加第一届那时候自己比赛的时候会觉得压力挺大的，然后来到第二届的时候，我看到大家我觉得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第一届一样，都一直保持着一颗热情的心，然后来每一场的比赛，然后把它表演到最好，把它表现到最极致。我觉得大家都很值得嘉奖。

0: 爸爸，快回来，嘿，爸爸。
1: 我看一下破的，我马后炮一下。
0: 哦，马后炮的时间到了。
1: 那是一音嘛，两音，是咪咧哆哆，对吧？所以是一音嘛，咪嘛，咪，对吧？所以你跟你爸哪叫？你叫你爸哪叫？
2: 其实我确实是个成语，我无爸爸，所以，应该说这首歌要送给我妈妈啦。
1: OK， 我了解。好好，我是在跟你研究那一个音的问题，是爸爸还是爸爸这个问题呢？爸爸哟，还是爸爸哟？就这个会有，如果我是评审，我就会怀疑说，你没滑，这里会有走音的问题。如果我是评审，拍者马后炮了啊！伊都还先休息是 F 呢
0: ？F 调吗 ？G 调
1: ？G 哦，嗯 ，G 哦 ，A 等调 A， 这样个这样个这样个，
0: 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接吗？

0: 咱的相对较悬哦。
1: 我已经改升一级呀呢。哦，
0: 那个明阳老师，我唔在计较哦。
2: 没，完全没计较，
0: 直接跟他搞。
2: 其实真的是，就是说，就是差在那种你要，因为有一些 key 哈，你都顶底下的顶的时候，你被冲，你要冲出来的时候，就是那种信心度的问题。可是你想要冲来，刚刚好像又不会觉得很高，但是那马不作给，刚好有时候会在卡在一个很尴尬的这个位置。所以碰个艺术我知影，如果是不是再高一点，但是高一点是有较悬，真正有较悬一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最持续在高音走嘛，吼。好，姜文，这首歌吼比拄只迄首一碗面哦，我觉得好非常多。
3: 哦，谢老师。
2: 好非常多。我觉得说，因为我一开始在听，我听一个袂歹的感觉，迄个算相似哦。但是我又突然抬头看这个荧幕，哇，觉得你那个眼神哦，是在入戏的感觉。所以你要记住这种感觉，跟刚那一首是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不是歌熟，或者说，这个音你唱起来是比较舒服，还是怎样？哦，你要开始去吹这点稳定度，因为我们在唱歌，第一一定要让人家觉得声音是很悦耳、好听，这是上重要的。哦，啊，你好听了，你开始要求你的情感要怎铺陈。哦，那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说，因为第一次跟第三次的啊，其实第二次是最好。

0: 就哎，干部上面瑕疵，第一次跟第三次会觉得好像卡在中间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你要去敲一个你感觉较舒服的位置。然后还有那个一支油，一支，其实在这个地方哪挂，我觉得那也不是偷换气啦。你看，一支油，其我觉得哎，打开就会有一股气，这样是自然进来的，然后让你延续后面那个情绪。哦，这个是你再去学习一下，你的尾音就不会这样抖，会整首歌就会很完美，好不好？我觉得我给你蛮高的分数的。
1: 谢谢老师。
0: 好，然后那个，星宇，其实刚刚碰哥问你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点心虚。碰哥在问你的问题，可是你回答出来却不是他的问题。其实你是对自己，觉得这首歌你给拼完啊。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样。其实你不用去想太多，其实唱歌在当下，你有把感觉唱出来，那个是最重要。因为其实你一开始入来的时候，唱歌进来哦，我就听到一个很沉重，然后又在拖拍的感觉。

0: 哦，这就是刚刚讲，也许你对爸爸的歌比较没有 feel， 无感觉，但是你也没有妈妈的心情进到那个情境，我可以感觉得到，所以整个歌就是说，诶，作当的安尼，所以你前面就把你的力量哦，在副歌的力量，你把它放在 A 段去唱，所以你唱个爸，变应该是爸爸哟，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个。甚至有一点思念的那种美美的感觉，适当给唱出来就会很好听的哦。我觉得，但是最重要的哈，其实这首歌的词哈，我一直觉得你嘛无做用心去改钻研。你看哦，爸爸哟，阮会友好你，还是阮要友好你？
1: 我没有好的。
0: 应该是阮会嘛，是不是？爸爸哟。阮的友好里应该是这样子，而且你都唱阮的，是不一样哦。阮要来友好里那个感觉哦，所以每一段你都是唱错了，然后爸爸那一句真的是太凶了，再把它修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整个起来。这是咱唱歌。必须爱去稍微对自己去做一些是不是家己有啥物所在爱去稍微再修正一下的一个地方，好不好？好，加油 ，OK。
1: 小石，
2: 那有请彭丽老师。
3: 好，谢谢。炯文的声音很特别哦，当然，因为这种声音跟一般的唱闽南歌的那种我们既有已经被驯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要唱出自己的特色，首先你声音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度，但是那个情绪很多地方要做出来，凸显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这个用技巧去包装自己的缺点，我觉得很重要。但我觉得你做到了，这一首歌跟过去你唱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你有许多转音是别的歌手做不到的，因为是很知名的获奖歌手的这个。你诠释得很好。那心语的部分，我同意明阳老师的看法，的确有些部分我觉得太沉重一点。好，但我觉得这首歌以歌词来看，我觉得应该感恩多一点，不要太悲伤。感恩多一点，不要太悲伤。尾音有几个地方你可能太重了，然后从前面重到后面，后面气不足，所以尾音比较容易掉。好，所以我觉得再分配一下情感，仔细看一下歌词，下一次再练习，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唱得很好。谢谢
1: 老师，
4: 谢谢。接下来依晨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好的，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哈是在比自我风格。炯文一下歌，他的特色，他的音色就是很鲜明，很特别。心语一下歌也是，就是展现他想要展现的个性。两个少年囡仔拢就够性哈，但是在这个经典老歌里面，我称赞一下炯文，他这种年轻人可以在这种经典老歌大家刻板印象里面，他可以让我们有带我们进去那个画面，我是觉得他是有成长的，哦，是有进步的。所以他在我们红歌手里面，他是真的进步很多，这个是真的可以赞许一下炯文。
6: 谢谢姐。
5: 那心语呢？因为他是第一届的哈，那学姐嘛，他一定会有压力。那在这种经典老歌里面，他又想要展现他自己的个性，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当然他的我认同他的个性，因为虽然夏哥老师都有讲哈，就是就有个性哎，就怕哎，连爸爸都喊得很凶。可是我还是必须要赞赏一下心语。

0: 那就是你，对，
1: 谢谢老师。
0: 对，这是你的张力嘛？但是你也不可以太让那个囧文啊，学姐也不可以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啦，基本上都还可以，唱功都很好，继续加油。
1: 谢老师。
2: 有刚刚活。

0: 这大家对爸爸那两句问题，来看看心理的那个分数有多少分，会被超越92.3，
1: 九十。
0: 跌，会影响到就是哦，92.5，哇哦，受到了一点点小影响。嗯，哦，你该来去省了哈，我唔知。啊，哎，你该回去洗咧咧，你把关了呢，回去跟他对不起啦。
2: 你家那个登哥要一起来晚上陪我了。
3: 晚上陪你
2: 陪我吃宵夜。叫小鸭啦，叫小鸭。
0: 去找你，去个登哥给你秀秀哈。来，谢谢两位。
4: 应该是就是放弃工作吧。就是要比赛，就是先以比赛为重啊，因为比赛比较临时啦。哎，不是比较临时，就是比较突发性，就偶尔一次，偶尔一次。所以只要先安排好时间的话，都是还算可以兼顾的啦。你说进到前八强，让我觉得意外吗？我觉得最意外就是我，因为我说实在话，我以为差不多13强就是我的极限了，因为16强之后我就算是觉得是自己岌岌可危，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也觉得就是你在该地的庆啥那样，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运，真的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0: 我来哦，
3: 来哦，
0: 下一个对战组合来，
3: 谢千彤对战灵光灯，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高路的愿望。

0: 接下来林光登带来的歌曲是《破龙零星》。
1: 其实第一届跟第二届都实力都非常的非常的强，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第一届有国台语，其实难度比较高，那也比较难掌控，那因为第二届专台语，所以其实会比较轻松一点点，那但是他们因为他们唱的歌也不是自己擅长的歌，所以还是非常的有挑战性。

0: 哇
1: 嗯，可以的。
0: 哟，你家姐啊去倒位摕？
1: 阮娘家摕，后头摕，
2: 后头摕，
1: 阮后头也摕。
0: 头摕。
1: 哇，娘家，我回我娘家拿的。
0: 我去，我
1: 没有，因为我是乡下人。
0: 是是是。
1: 嗯，西港。
0: 你知影迄个歌路我们有偌久啊？
1: 哇，阿伯出手了这首歌。
0: 都爱唱法是安怎改编？是什么人版本？我
1: 黄以玲黄姐的版本。
0: 中间会有一段是跳的麦鼓，别唱
1: 的
0: 麦鼓。
1: 他那一段是何音老师唱的。
0: 所以是刚我们的何音老师没有唱的意思吗？
3: 有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有啊
1: 有有有有对 key 的时候没有。老师唱的有啊，老师唱的好棒哦。
0: 真的哦。
1: 对，老师唱的好棒。
0: 很特殊的表演哦，伟杰老师看法怎么样？
4: 哦，我觉得好精彩哦。哦，很好看，而且千童你的声音，其实这首歌哦，只要在拍子里面完整的表演，然后呢，轻松的把它唱完整，就会很好听了哈、哦。因为这个版本乱公斤呢，国瑞晚帮太多太多人唱，结果没想到后面那个节奏，那个节奏突然让我想到，哦，原来那么早以前就有那个 Hold on little 来哈，噔噔噔噔噔，哦，那种感觉，哦，我感觉真好听啦，所以我觉得。欸、今天如果你拿到很高的分数，第一个词背得很完整，三段词也不容易，对不对、哦、再来你的现场的打扮，然后带了台湾的 LV， 哦，很有感觉哦，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有霸掌。
4: 哎呀，来第二个霸掌哦。好，光灯，我来讲一下哈、哦。如果你今天如果有点点小输的话哈、哦，我觉得输在他的这个用心的程度啦。
5: 因为我不霸掌，
4: 可是你一样唱得很好哦，女歌男唱哦，可以唱到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在这个拍子上面可以去咀嚼一下。我当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个位置哈、哦，如果你跟着他那个乐队的位置，再把那个字咬进去的时候，哦，明阳老师常在讲说，这就是台语歌最微妙的地方。嘿吼、哦。编曲老师哈，编到这款的物件，编到迄个唱片公司老头家拢会讲，哎，我要那个噔噔噔，你知道吗？或者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要这种东西就很台语味的，哦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编？五爷斗笠嘛，所以回去你在这个地方再调一点点，那位置再进去一点点，哇，就碎耶，好不好？
5: 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老师，
0: 我看嘉中老师频频点头了哈，应该是赞同。
6: 哎、欸，光灯，你上节目也要像这样唱，知道吗？啊，那好，来比赛这样唱，啊，在节目随便唱，上节目要唱的比现在还要认真，知道？那还更多人在看，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因为咱去酒店有七啊唱啊特别好听，对不？结果七啊去上节目七啊唱唱的，袂使安尼，哦，这样唱的都不错，你音色真的很好，只是。我还是觉得你唱歌还是有可以突破的点，就是你唱歌的那些张力、情绪的内化这个东西啊，人心啊，人心啊，那种比较内心的东西，不是一直放，

0: 些是收回来的。哎，查某我不会好讲，那时候，好吧，算了。
1: 忙安尼啦，
2: 肉粽滚滚的。
1: 嗯，我带肉粽请你吃。哦，
3: 来，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你不会好讲，这个是很高度的赞美哦。
5: OK。那个我看千童你在唱歌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而且你的服装我觉得很贴切。好，谢谢。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有点疲乏，可能感冒的伤，所以是声

0: 高低音比较没有完全去掌握住，再注意一点哈。那再来的话，我觉得你定的 key 是不是可以再高一 key？嗯，因为我觉得小姐比较
1: 今天没办法。
0: 哎，对啊，所以听起来有点闷闷。但是两位有共同一个问题，你瓜摩沙问两位，哎，小小的那个有点抢拍的注意一点哈。那我觉得说我给千童一个建议哈，你唱歌不要压着唱，你头前有那字啊，所以你的低音哦，有那米不会下来，要很放轻松去唱你的低音哦。再来，你看到、哦、你很经典，最哦，先将爱填上，你把它跳上去嘛，对不对？其实那个很经典，如果可以的话，在前面就可以有一些出来了，不然会觉得蛮可惜的，好不好？然后其他都还蛮 OK 的。那我们来讲灯光哈、哦，其实
2: 灯
1: 光、
2: 灯
1: 哦、对
0: 对，我故意的啦，我故意的、
2: 哦。哎，讲音响啊、
0: 哦，对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你这首歌是什么较少唱哈、
3: 哦，第一个唱。
0: 其实我如果了解这是小调转大调，应该是这样子。你的所以你大调起之后，那个现在就那个喉吼高音没有上去，注意一下，好不好？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那个声音的共鸣啊，再稳定一点，因为高音都不太高。

0: 注意一下，好不好？那其他你的唱歌的企图心啊、稳定度什么越来越好了，好不好？哈，两位都很不错，谢谢你们，
1: 谢谢。嗯，
2: 感觉听起来两个分手应该都会不利啊，
3: 还不错的感觉。
2: 但是会不会受影响？千筒给他卖感冒可能会变变的哈。好，来，千筒我入围广播得到多少分数？92.5，
1: 现在很不错的分数。
2: 我觉得有点难了哈，没敢丢0.1的有点困难。
4: 竖笛巴掌，
2: 竖笛巴掌，是不是竖笛巴掌呢？来，光灯的分数来看一下，帮我竖笛巴掌，会超越92.5，92.5，我的六。Oh my god！
1: 谢谢。
4: 安尼我有巴掌通接。
1: 好，等下要过来我领。
2: 不是安尼，佫变会过，我就真正甲你惊了一下。嘿，好，你好好讲，拍摄，
1: 谢谢。两者兼顾吗？说真的很难，这是真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休息当中，我现在是为了养病然后休息当中，可是，如果现在我还在工作的话，说真的，压力蛮大的，会有一种压力，因为你要兼顾到工作，今天比完赛回去之后，明天又一大堆的东西在那边做，等于是一直在重复这些工作，所以，好在啊，我现在目前是养病当中。其实我练歌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我好意思讲吗？通常都是我在上厕所跟洗澡的时间，因为其他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练歌。因为如果像上班的话，你在那边练歌，人家觉得怪怪的。然后呢，你在厕所里面就只有你自己听得到，然后洗澡的话也大概就只有你听得到。虽然家里面的小孩都会说你可以不要唱了吗？不过，在浴室在化妆室所自己，因为它有回音，就是有自然的 echo， 所以呢，我们在里面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自己听到，我们哪里唱的不好，或者是哪里需要做修正的，等于在浴室在练歌的时候都会听得到。
2: 哇，这个太刺激了吧！
3: 对呀，因为后面好像分数有越来越高的感觉。
2: 不是，因为两个人同组比，难免会有高下立判的感觉。
3: 对啊。
2: 我觉得这是经过那评审那的，应该是真公平啦。
3: 没错。
2: 好，过来。
3: 陈嘉玲对战谢月华。
2: 第八组吗？
3: 对，最后一组了。
2: OK。
3: 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月牙球》。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人参有多种活性成分，特别是人参皂苷，我们将它萃取出来，并加上多重精选配方，直接喝补足身体的元气。每天都要喝，滋养生命，人参皂苷精华饮。
1: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栋广告吼，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的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而这个参数，吼，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吼，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诶，即个门槛比较悬啊，比如讲像鹤藻，伊一罐都爱100几元，啊，是讲像罗庄精，一罐嘛拢100几元。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爱100几元，诶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即个鹤藻，一种就是罗庄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即个研发团队啊，将即个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里面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下片落啊。哦，这加片落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真正有够香。啊，过来除了这个什么味的香以外吼，就是伊的精华。伊这唔是一般的人参皂苷啦，伊这是甲咱人参当中啊，尤其是红参当中的这精华，拢甲去除出来。去除出来，伊对身体的帮助吼，你个过去捌买过人参皂苷，你就知。即摆我靠市面上，马上阁真济公司咧介绍人参皂苷吼，啊，即个有滴食人参皂苷，长期间咧食人参皂苷啦，我来讲，你血压袂轻悬啦，袂安尼悬悬低低，你个糖分啊绝对袂安尼悬悬低低，糖分会足稳定个，血压袂足稳定个。即个当平时啊做保养，若要做保养，三工啉一罐就好，三工一罐，哦，你若像较甘蔗，两工啉一罐，你若拄啊好。比如讲，都化疗都倒来啦，出年开刀都倒来啦吼，或者是讲最近身体较虚啦，迄费用要花的啦，迄种迄哦，你着逐工甲啉，连续甲啉三工过了，你会发现着讲，哎，拍电话都特别花的，哎，吼，咱怎个倒起来？哦，怎倒起来？伊这有一种燃，互你燃烧你的这个生命的活力，互你的人生来当个重建光明，足好啉的啦。哦，你若比如讲像这个有的观众朋友食了。有一寡即个分享的，比如讲即台南的李大哥吼，迄精神计较好，本来拢安尼神道高，啊，即是戴小姐是睏眠计较好个，啊，万丹的郑小姐是即吼，较早跋倒捌弄着头，弄着脚趾片，弄着脚腿，暗时啊拢会软脚，连续啉6天都袂阁软脚，6天而已。即吼，杜小姐是要互因朋友食，肺炎出院20天会喘会虚，啉完了体力足好个，啊，台中北屯的高大姐心脏啦、脚腿拢。到支架，长期间坐轮椅，啉完了后精神加大好，糖分加偌稳定嘞。新店的李大姐本身体质足奇怪，食啥物拢袂合，即马逐天一罐，透早一罐人参皂苷吼，体力足好个，身体加足舒服个。今仔日吼，因为这个物件贵生生吼，伊是平时也是无啥遮好个条件，这是最后一摆哦，嘛是唯一的一摆，吼，永远后摆嘛袂阁出现。我是甲真直接甲恁回头打进前，即边卖完了后。 以后嘛无可能够有今仔日这个优惠。咱的爸爸是一家的支柱啦，哦，一个一个人。

0: 人啦，你像讲实在吼，以前我嘛做后悔讲啊，但以前咱无这个物件好，阮老爸才好食。阮老爸连有机会通食着嘛无，啊，就心中就麻痹，啊，就走啊。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无可能拢永远，逐项代志拢会当遐尼啊如意啊。所以咱若开始讲吼，会当甲家己顾好，莫变成别人的负担哦。这是咱的人生一个真好的一个功课哦，尤其是吼。真济人足无爱去钓到这个歹物啊，哦，去生歹物啊吼，啊，这个在治疗，啊，在治疗，真济人拢在治疗过程当中拢知影化疗，啊，这个放疗、电疗，足侪种的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安那呢，伊要甲你杀死歹物啊，但是要甲你杀死歹物啊过程当中呢，伊会甲你杀死足侪你歹物啊身躯边的好物啊，就是你的本地正常的细胞。所以当伊在杀死这细胞的时阵啊，你有可能是咱你家己本身嘛中毒啊，你去有这些化学毒素给你中毒啊，标靶药物给你用个中毒。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内底啊，癌症的患者有10%至60%有一挂风险，比如讲本来无高血压的，治疗了变高血压；本来心脏好好的，治疗了变心衰竭、心律不整，啊，佮有这个足侪这个包括肺动脉栓塞。尤其是观众朋友，你若有这个妇科的这个癌症的，捌用过小红梅，你就知道。用过小美人，大家头毛落了了，足侪人拢知影讲要做化疗，进前拢把头毛剃掉啊。反正我都要落啊，我就先剃掉。哦，心态是很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药物的毒性，让你的身体产生这个副作用。人参皂苷的功能有偌济？哦，这若过去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就知，人参皂苷内底有足侪种 RB1 哦 ，RB1 也当帮助你安定你的神经，让你心情好。RG1 也当消毒疲劳，促进你的活性，和你的这个延缓你的老化、抗氧化。啊，那 RG3 呢，也当选择性的抑制癌细胞的分裂跟转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抗新生血管的作用。啊，那 RE 也当安定神经系统，扩张血管。上重要，咱这里底含量上多就是 RH2， 也让抑制癌细胞的转移，增加免疫力，恢复体力。你配合手术了使用。会当帮助你空嘴的愈合、体内的恢复，让你的癌细胞逆转做正常的细胞，减轻到放化疗的副作用，让你细胞周期啊，这个恢复啊，能够缩短，能够快速，让你身体紧恢复倒转来。这拢有经过医疗院所，包括咱台中荣民总医院，伊嘛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做过这里有做作者，包括这里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伊毛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伊毛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成做这了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这假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假粗的人较高，胆固醇嘛较高，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假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你这血甲落，素食的朋友血甲落，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哈，因为足侪人伫个这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仔日食人参皂苷了，伊就开始安那，开始全面的防护，会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皂苷有当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加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袂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着你咩，一天一罐，两天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佫会当降血糖哦。即足侪人有即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佫会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些血液粘稠，佮有脑血流的这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食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佫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挂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 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怎样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这血压、血糖会当稳定。山楂，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频搏再频搏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降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这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啊吃，哦，两三天啊吃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更新，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纾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阁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阁有感染，啊，阁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阁来提强你的这个叫做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头时咧，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家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啊通过着多项的认证，包括这个专利的人参、刺五加，啊，佮发芽的红参、山楂、ISO 认证、HACCP。讲到这吼，因为这物件就是讲讲，这边广告完了后，后你就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啊，所以咧讲较长咧，予大家了解较详细咧吼。要安那卖吼，要安那卖来，这一盒就是啊这。原价啊！我讲原价，恁今朝听，今麦唔是要卖你原价，你免烦恼。这一盒按2900十罐尔。有个人去讲要求啊，一罐要到300块，对。伊若是有效，一罐300块你嘛着食，对不对？但是我唔是要卖你这个介绍。今仔日注意听哦，加今仔日尔哦，一罐2900，一盒啦，吼、哦，一盒2900，按、啊、一摆炸两盒倒转去。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两盒，互你开3000。哦，两盒互你开3000，安尼就算做会好啊，一罐剩150尔。啊，不过今仔我甲厂商讲的条件唔是安尼，吼、哦，因为30个尔，尽量嘛了一摆尔，吼、哦，尽量开始讲话，我都吸收的成本吼、哦，你不管有食过无食过，无限定啦吼，就加今仔日尔吼，0800009119吼。有卡通才有哦，吼，30个尔啊，0800009119啦，四盒。原价要多少？原价要12000块，今仔让你开3000就好，等于开买一罐送三罐的意思啦。啊，若食无好变啊，食无好你就还我，我卖给你扣钱，好不好？食一盒，食十罐过了后，你的糖分也无较稳定，血压也无较稳定，人也无较有元气，无较有精神，电话拢卖讲，一通电话卡倒转来，我给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给你。这盒吼。永远拢未阁出现啊！我讲永远哦，注意听啊！今仔日就是要你买到赚到，今仔早到等于五盒，又带你3000多。啊，若有买过的朋友吼，若是咱的有会员的朋友啊，有买过的朋友会再买大罐、买大组的，大组的，十盒五千啊！今仔日才有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金志杰。
1: 哦，我大组。
0: 大组来，大组来，52线，大组来，这林大哥。
2: 哎、欸，你好。我们四组。
0: 好，来53线，四组来，为你要志杰你好。大组四组。
1: 四组。
0: 好，来54线，谢谢来，你要志杰你好。
1: 哎，我没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谢谢来，月美你好，月美。
3: 哎，我们一组。
0: 好，来56线一组来，大组四组，甲小姐讲来，嘉琪你好。
1: 爱加用哦，嘿嘿会顶无？
0: 啊，未顶
1: 啊！会顶哦，哎，
0: 迄个
1: 袂要紧哦。要
0: 紧嘞，稳定落来
1: 哦。好，
0: 来57线，会愈稳定啊！小妙你好，小妙，好来哦，来五十八线，下者来，为你好，来钟太太，来大组的来，你好，十二件钟太太搞，吴姐为你好来，哎，这金菊你好，金菊大组小组，
1: 小组，
0: 好来65线下者来，你好，千文，
1: 哎、欸，我刚才是做大
0: 哥。好啦，大哥，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万五千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你可惜啦。徐玉姐，你要徐玉姐。
1: 哎、欸，你打错。
0: 哎，六百线六十八线，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嗯。哎、欸，要一组、喔，来五十线，甲下者来，上者以前七万尔啦，为了刘大姐你好。
1: 够有。
0: 哎、欸、哎，够有啊，三线够有来。欸

0: 美香姐你好，
1: 啊，我要去做，
0: 来五十五岁是做，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个糖分稳定就好，加这个血压稳定就好，你就过头过期了，三十多而已，公司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没办法，以后你如果要买，我跟你说注意听，今天现在有登记到的朋友要注意听，有登记到的以后如果有买可以让你炸八盒倒回来，可以让你炸八盒，知道吗？今天可以让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天就是五盒，大组的今天是十盒，阿拜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绳哦，无登记到的阿拜嘛无得照这个介绍，因为阿拜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19，要爱赶紧加今天的聊，平松大哥你好。
1: 大
0: 桌大桌的来六十五线65线，下一个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
2: 欸，
0: 要大桌小桌的
2: 切包
0: 好来66线，那保养的两天喝一罐就好了，你不用每天喝嘛，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桌
0: 两桌来67线，两桌啊，两桌下一个来昆山鸭你好，
4: 欸是好，
0: 欸要大桌小桌的
4: 大桌的
0: 来谢谢68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5: 啊，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六十九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
5: 我有惊啊，什么时阵
0: 到？你等我70线，甲问我什么时阵到？小姐你好。
5: 哎，我要打大组的。
0: 大组的55线，下姐来月美你好。
6: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六线一组来，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加持你好。大组是
6: 爱加用哦，会顶无？
0: 未顶
6: 啊。会顶哦。迄个袂要紧哦。
0: 要紧的，稳定落，稳定落哦。
6: 好，
0: 来五十七线，会愈稳定啊。小苗你好，小苗。好，来，五十八线，小姐来，喂你好，来庄太太。来大组的来，62线庄太太搞好，吴姐喂你好来。这金菊你好。金菊大组小组。
7: 好
0: 来65线，夏姐来，你要签文。
7: 哎，我开始做
0: 大组。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今仔日尔，以后嘛无可能阁有啊。这十盒5000啊，你永远都未阁看到啊。加今仔日尔，你买无到是恁可惜啦。徐玉姐，你好，徐玉姐。
8: 你打错。
0: 哎，那八线68线，捌买过就知影，唔捌有人这个条件啦。锦辉大哥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一线，甲下者来。上者已经7盒尔啦，为了刘大姐你好。
8: 有。
0: 哎，还阁有3线，阁有来。美香姐你好。
1: 啊，我要一组。
0: 来，55线一组。顾身体，唔好去欠这个钱。两三天喝一罐，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体质改变过了，你会发现到你的人精神加这个糖分稳定就好，加这个血压稳定就好，你就过头过期了，三十多而已，公司会砍一，但是超过就没办法，以后你如果要买，我跟你说注意听，今天现在有登记到的朋友要注意听，有登记到的以后如果有买可以让你炸八盒倒回来，可以让你炸八盒，知道吗？今天可以让你炸十盒，小组的以后就是四盒，啊，今天就是五盒，大组的今天是十盒，阿拜就是八盒，这是有登记到才有准绳哦，无登记到的阿拜嘛无得照这个介绍，因为阿拜人生照干要做会员制的，会员制就是讲有落订单阮才有做，有落订单阮才有做，因为这物件成本太高了。0800009119，要爱赶紧加今天的聊，平松大哥你好。
1: 大桌的
0: 来65线，65线，甲下一个来，素香姐，你好，素香姐，要大桌小桌的，
9: 切包，
0: 好来66线，那保养的两天喝一罐就好啊，你免逐天啉啊，来正平大哥你好，
3: 啊，我两桌，
0: 两桌来67线，两桌啊，两桌甲下一个来，昆山鸭你好，
4: 是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4: 大桌的，
0: 来谢谢八线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唔免逐工啉啊，伊这物件足珍贵的，两工啉一罐就好。啊，若血压较无稳定的，糖分较无稳定的，你逐工啉，啉只半个月过了，你一切就明白了啦。柯小姐你好，
5: 我想要买小组的。
0: 好，没问题啦，69线小组的总共有50罐，有50罐啊。来阿邦啊，你好阿邦啊。阿邦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11: 的吼。好，过来。
12: 陈嘉玲对战。谢月华
11: 第八组吗？
12: 对，最后一组了。
11: OK，OK。
12: 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月牙球》。

0: 接下来谢月华带来的歌曲是《南都夜曲》。
1: 哦，因为我比较喜欢唱江蕙跟凤飞飞的歌，对，我觉得他们的歌都不错，我很喜欢。就是刚刚唱的《老火星》啊，就是今天我有出嘴，要不然我真的很喜欢那一首歌。嗯，还有《金针花》，我也很喜欢。

0: 哥好。
1: 好好好。
2: 胖哥好，姐姐好，
3: 姐姐好。
1: 好，有够享受两条歌啦。尤其是迄个南都亚曲的歌是水甲咪咪。
3: 哎呦。
1: 惊死人，滚上金卡链，佮毋是金手链啊，卡链。
3: 卡链。
1: 卡，你看滚上金手铐。
3: 哦，安尼规个足爽的呢。
1: 好，但你中有一个手段离别啦，
3: 离别
1: 有人唱手段去打，哦，有一另外一个版本是安尼啦。哎，我拄仔讲你敢听有？拢听无？
2: 一句都听不懂。
1: 啊，听雷啦吼。哈。好，你哈？
3: 还是哈？
1: 听无啦。我们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应该是秀兰玛雅的版本。
2: 不是。
1: 是谁的？
2: 江蕙仪。
1: 哦，江蕙仪为了重新再翻唱《月夜愁》的版本，
3: 嗯，
1: 那种感觉蛮不错的、嗯。有刻意学他吗？还是？
2: 嗯，因为我一直听那个版本，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
1: 一点点哈、哦。
2: 嗯。
1: 你知道秀兰玛雅吗？
2: 知道。
1: R&B。
2: 嗯。
1: 下次如果你有进五强，我认为可以试试看。
2: 可以。
1: 好吗？因为刚听那个感觉有一点接近的味道。嗯，这个第八组由我们的客座教授先来。
3: 慧姐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0: 好的，嘉玲，今天选的这个月夜愁，对一个马来西亚的小学这个学生啊、小女生来讲，她来到台湾，然后在唱台湾好几十年前的歌哦。对于九零年代的，她在体会上，她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这个月夜愁一三段，一选到江蕙仪的版本，其实是三段节奏拢无同。第一段伊在唱乐团老师要跟着她走。第二段他要唱的是润巴的节奏，有一点优雅的感觉。第三段来一个爆发性的，有点爵士的风味，所以他带给那个所有的好朋友有三段不同的感受。所以他在你等于你在设计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必须提前告诉自己，你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今天要呈现给大力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我是开心啦，是因为你在做很多的九零年代的东西，你把它改编之后，你有跳脱出一点点江蕙仪的东西，是因为你的伴音做得超漂亮的。那么这个伴音是在哪？就很多的小细节，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月光洒照照，一般它都是月光洒照都照起来了嘛，对吧？但是因为它今天的爵士风，它在润巴的第二段，它做了这个半音，其实非常的合润巴的节奏。到第三段的时候，它也是一样，忙着来撒金金，它就是有这种半音的味道，今天呈现得很好。你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有惊喜感，我有期待感。那么在惊喜跟期待当中，你别人想这个人喝水，他觉得一杯水他是很纯粹的，一今天哦口渴的时阵，伊想要啉茶，你都感觉好像有饥渴的感觉，就是止掉了我们饥饿跟口渴的感觉。那么今天老师给你的一个分数还蛮不错的，希望你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前五强继续，如果加入的话加油。
1: 谢谢老师。
2: 酒一边讲
0: 要哎哎、欸欸，对吼，我们的月华姐姐，你今天非常非常的道地的把我们九零年代的这首《兰多亚克》非常的满，唱得非常 OK 的。那么，其实我的评语非常的少，我就写好有味，就有味的。依然在这里味，他用他自己最自然纯真的他，伊无去调讲要安怎转音，但是伊自然哦，伊伫这个九零年代的物件，伊自然都唔免设计。唱出这种味，这是我最感动的所在。所以今天两个都很拍片的，两个分手都应该是都很好的。好，那么姐姐我跟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啊，在北京的北有没有北京，是不是九零年代碰过我们在唱这个歌是不是都北京北京就这样唱，对吧？但是他在这个所在真的唱一个倒钩的一个方法，你听哦，北京北京又上去了，然后最后呢

0: 这个地方真的让我有点很感动哎，我看我阿爸阿妈阿公在家一点讲话，就想要听袂会变，味道真的超棒的，也给你很棒的分数，超棒。
1: 谢谢老师。
2: 有点小戏曲加进去的感觉。嗯，哎，明阳老师，你的看法？
3: 哦，没有，我觉得嘉玲哦，今天这首歌真的是完美演出啦，就是说，因为你的，我觉得你对音乐的那种天分很高，所以你才可以在这个它的整个变奏润吧到最后结束，整个呈现一个很完美的表演。我只对第一段有点意见，就是你那个气音进来的时候不要那么重，再让放自然，你自然的气音就好，因为你推得太重的时候，会觉得听起来那个自然度不够。
4: 归乡就在，
3: 因为这种老歌，它有这样的演奏，还是要一点美感在里面，所以会很好听，好不好？这个注意一下，不然我觉得真的很棒，很赞。
1: 谢谢。
3: 好，哦，我花季啊，你哪家厉害啦？哇，这一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啊，听新的台语，然后又马上那个男

但是我感觉，伫这个第三段哦，你那个假音的那个铺陈真的很漂亮。南都啊，在安平江水，然后琼州爱情线，有够自然呢。然后最好听是在那个酒馆五间，比参考无伴，然后秋弹吉吉吉白哀雕，吼、哦，迄真啊真入去啦。你哎，这句你搁唱一遍好，我感觉够好听啊！你怎啊唔知道我都唱出来这个？

0: 水。
1: 谢谢。
0: 哦，迄个关系调拢入去啊，所以就好听。
1: 因为上一届伟杰老师
0: 对
1: 有跟我讲说，这首歌要有一点歌仔戏的味道，哦、所以、那個、专程就挑这首歌唱给伟杰老师听。
0: 对对对，有也是你真的转得很棒哈、哦，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这很棒。
2: 好，嘉荣老师啊，你快点去就把球，
3: 我就很享受啊。一个唱阿嬷听无，一个唱阿嬷爱听，啊，两个拢唱足好听啊。嘉玲唱的阿嬷听无，遐我阿嬷听这面，查囡仔是咧唱啥？你月亮树敢安尼唱吗？月亮树不是月色照在山山咯，啊，你咧唱啥物？但是就是好听嘛，吼、哦。音乐，我这个，尤其是吼、哦，你听那种驾子时运的那种一种气氛吼，润吧一种味吼。迄就是迄个年代上好诶，但即摆较少人唱即款物件。我作烦恼是讲台语歌单，无人阁写即款物件出来唱。啊，一寡乐师嘛拢无机会好去演奏即款音乐。啊，即摆拢台语歌单拢流行一寡土土，啊，较像着迄动车动车。啊，即个物件你着无去啊。啊，所以好佳哉有咱这個舞台，有这个老师，有这个乐队会当。哎、欸，恁这些歌手真正是足幸运的呢，有人会当甲恁伴奏，带恁唱这款歌咯。你这款来去，你要去唱，去 KTV 唱，这无人听有。吼、哦，啊，你伫这所在唱，会当表达足好。吼、哦，我今日叫月华姐惊一个，真正，吼、哦，太好听了。姑娘，无依，哦，那个转音有没有？那种。就像人家说上海人讲话那种吴侬软语，对吧？哈，他那个转音的那个技巧，真的是浑然天成啊！这个是我认为，如果今天月华姐如果早一点有人发现她能够这样唱歌的话，她搞不好也可以出来当歌星的啊！只是太晚出来唱歌了哈。其实你们嘉玲是这一届的。到目前为止，积分最高的第一名的前面的选手，月华姐只是上一届的第八名。大家如果用名次去做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评断这两组的分数，我觉得在这两首歌当中完全不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我认为两个，我不知道分数出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认为两个一样好。你们相差了大概有40岁，
1: 50年次。
3: 你几年次？
4: 89。
3: 对啊，差了39岁，哦，差了39岁。可是，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PK， 然后呢，啊，创造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出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当然也感谢我们啊，后来文聪老师所带领的大力大乐队，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1: 老师，
3: 今天啊，这和声老师啊，哈，还有所有的乐手了、乐师老师，都真的是谢谢你们丰富了这个舞台哈。以上简单报告，谢谢。
2: 好，安尼比赛到这结束。我知啦，我无想要看袂使哦。我唔敢看啊，你敢看分数吗？
4: 嗯，看吧。
2: 好吧，那就看吧。来看陈嘉玲的分数。看吧。这一组备受赞美的这一组，陈嘉玲的分数是92点。

0: 哇，今天阿北出现过92.7的哈。
1: 对呀、啊，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0: 是已经在麻了。来，那个向大家学了那个关系调的来，对，南都也可以，有没有办法超越92.6？请看素美小姐的分数。越滑越滑，潘姐越滑几的分数，来看看九十

0: 所以你还加零点一哦？
1: 对。
0: 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很开心哦。也感谢了吼，你和我奶奶姐，你也享受这个南都也可以挂客。好，你是今天来当魔王嘛哈？第一届的学姐，怕不怕来？那恰恰你请，请
2: 谢谢
0: 谢
2: 谢谢谢。
0: 那你请讲，你请讲。因为现哎，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第二届的不要走，现在马上要来揭晓，今天的六七八名到底是谁哈？来，有请第二届其他七位选手，
1: 选手请上台。
2: 其实我这个学期都没有在好好的上课，真的是很多比赛这个学期，他很压力。这场比赛，这个大力红歌手真的是让我很压力，所以感觉其实学业有一点点的顾不上了。对，就是要加把劲啊。对，其实我很懒，我每次都临时抱佛脚，也不可以讲临时抱佛脚，就是。因为我在宿舍，我的室友什么都有在嘛，所以我有时候平时练歌、唱歌什么，我都会比较不敢，就是怕担心会吵到他们，所以就可能有时候等他们都没在的时候，我才会自己大很大声那种，很放肆的那种，自己在房间里面唱歌那种。对。
0: 啊，你们两个换位置
1: 啊。这样比较快。换位置。对。
0: 中央委员长。
3: 向中看，哎，是你画吗？不是我画吗？哈，啊，
0: 中
1: 向中看齐呢。
3: 我为准，
0: 我别画你啦。中央为准，我为准，向中看齐，我来向前。哎，手叉腰，你是不做兵啊？不，小碎步，小碎步，小碎步，向前看，扫射，手放下，扫射，我来立正。哦，这个蛮多蛮厉害。好，马上那些六七八名就会显现出来。第一位是吴志泰，请往前一步，加准哈。刚刚有举手的，请再举手一次。两位，请往前一步。那第六名是谁呢？分数分别是184点四、180点四、180点四。啊，不管，反正就是六七八名哈。好，来六七八名，三位各可以获得12000元的奖金，但是在颁奖之前各有30秒的时间。
4: 哎，感谢大力红歌手给我们这届机会，会当来唱歌，啊嘛感谢。嘉龙老师哦，安尼遮无闲的当中会当半时间啊，摕衫裤我穿啊，谢谢，啊谢谢，咱的指导老师啊，啊甲评审老师，甲乐队老师，啊搁上感谢就是我的细汉的厝边哦，我阿叔甲阮阿姨逐集拢来啊，真感谢我阿，感谢我的太太，谢谢。
0: 好，来雄文。
5: 虽然说那个我想到离开这个舞台的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心理建设已经建设很久了。不过到这一刻，心中还是有一点不舍。那不舍的是，所有我们的评审老师，然后我们的陈杰，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真的辛苦了。那这次来这边比赛，我真的学到很多。那很感谢大家给我的帮助，谢谢大力，谢谢。
0: 思颖，
6: 30秒好像不太够哎。
0: 你麦克风会自动降下？
6: 不会，我要感谢大力电视台，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评审老师、乐队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唱歌给大家听。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杨慧杰老师，他从头到脚，除了头发，他没有办法帮我顾，除非我整个剃光嘛。从头到脚，他都帮我顾到了，还有包括我的唱法、口气、拍子、音准，他全部都顾了。 我真的很感谢杨老师，虽然我这个学生不太好教，而且领悟力又差，

还有要感谢是我的阿布，他老人家这样子一路从南部我们到我们台中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陪我露营，然后妈妈也心情都会七上八下，她现在正在露营，妈妈跟大家挥个手吧。而且到现在我超想唱一首歌的，可以让我唱吗？

0: 这是给我们了解诗颖的心情，
1: 很舍不得这个舞台。
0: 是，你以后还有机会，你放心好了，下一届马上就会开始，因为等起来就不会聊哎，一直比办比赛。
2: 对了，五名内不能再比，你们六七八名明年还可以比啦。
0: 对呀、啊，
1: 我会再回来的。
0: 对、啊、
1: 要等我哟。
0: 好，有请明阳老师的我们颁奖。

0: 我觉得都很珍惜这个舞台。那大力这个电视台真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为各位都找到一些很好的老师帮我们训练。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最难的是在你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你看哦，月华姐、杜佳、跟嘉玲他两个，你看才差 0.1， 他是跟第一名比哦。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自己。我希望说，我们下一届还能够见到各位，表示我们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欢迎你们再回来，很棒，好不好？好，谢谢，
1: 谢谢明老师，恭喜五位晋级前五强，准备五强总决战。谢谢各位朋友，下次再会，
2: 拜拜。
3: 林嘉南的演唱奖评，今年和碰哥卡里嘛丢清。
4: 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就是你很懂那个词义，把那个词义唱出来。因为那几款的歌哈，真的要有一点经历的，比如说感情上啊，像碰过安尼有点经历的。
5: 对了，嗯，但是咱又不是大和解啊。
6: 勾手牵手，
5: 小杂波。
7: 精彩内容通通都在《大力红歌手》。
8: 江湖一点关，
9: 公婆解答，
8: 欢迎收
9: 看。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8: 我是嘉莹。这单元做几啊百集吧，吼，可能还佫毋捌请上来佫徛，
9: 这么的休闲，
8: 还站着吼，站着让大家拍哈。其实这个是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瘦身有成哈。
9: 不，最主要让大家知道我的腿很好看。
8: 我两个年纪吼，嘛算有啊啦。咱坦白讲，这也袂当好笑吼。咱身体的这保养吼、保健啊，这物件愈来愈侪以外吼，咱的长辈时代会开始会买一挂护腰啦、护膝啦、护背心啦，吼，啊，一挂有诶无，反正。电视塔愈来愈侪了，对啊。
9: 电视机头前，咱的长辈时代，我们的年龄稍长，你遐都讲嘛，穿个愈穿愈花，就是我那会爱水嘛。啊，你若护迄个护膝、护腰，安尼无好看，是不是还有一个？
8: 也意思是讲哦，像我即摆穿安是趴趴，对不对？
9: 对对，来背、啊。
8: 我来下一个护腰出来，嘉莹，我上你来啊！
9: 是啊，就是安尼。
8: 护膝搁穿咧，穿啊，
9: 我上你上你来啊！
8: 脚头有退化吼，所以这时候。咱要把这个问题用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好，咱的这个身体啊，唔免用个一大堆的物件，对，咱把身体搞好。邀请我们的保健达人齐顺
10: 阿顺，哪个来啊？

0: 啊，再来啊！
1: 哎，对，荣哥讲的非常好，对的护具哦，就像我们贴身陪伴的物理治疗师，嗯，每天都在跟你物理治疗一样，尤其是哦，要稳定我们的肌肉，减少我们的疲劳哦。一般我们这个压力裤啊，也当保护我们的肌肉，尤其是肥肉的地方，让你运动走路的时候哦，减少晃动。卡袂吼，你咧走路吧，一直伫遐准啊，你的脚头伸，脚腕就去伤着，可以增加走路运动的稳定感。再来促进血液循环很重要吼，脚是人的第二心脏，咱伫咧走路的时阵，肌肉萎缩缩，将血液打回到我们身体上来，好，打回到我们的身体的上半部，让我们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不良的问题，还可以减少腿部的疼痛感。再来可以预防运动的伤害，稳定肌肉，改善血液循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热身。运动完以后，你继续用这些贴身的物理治疗师，让你恢复，让你放松。最重要，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的静脉曲张，以及很多女生会水肿，它可以提供下肢的压力，帮助减缓静脉的扩张，并发症的减少。哦，
0: 很棒哦。對啊、
2: 因为男人啊啦，肌肉减少，肌肉量流失哦，你的肌肉的软弱无力，咱身躯就从骨头在支撑，啊，骨头爱身躯承受你的重量，啊，你的肌肉都无法度到分担。固来了，你的骨头就开始崩败啊，就开始一挂里里扣扣的问题拢造出来，吼，过来关节退化啦，吼，啊，就卡袂到平衡感不好就跌倒啦，啊，就大骨轮就骨折啦，就爱倒人工的啦，像这物件哦，拢会增加咱生活的风险。所以这个时阵啊，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会当来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物理性的保健。
1: 小琪姐先走秀一下，
0: 看过来，
1: 有感觉这
0: 看过来。
1: 做性感的，本来推荐今天小琪姐要穿一件迷你裙，
0: 没有很柔软呐、啊，我一
2: 小，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小琪姐穿这样子，
1: 哎、欸，可以哦，可以哦，这件裤子其实是可以直接外穿的哦，像我妈妈去做瑜伽，嗯、我爸爸去骑脚踏车、嗯，他就是直接穿这一件，某个情况靠今天可以穿一件那种比较无缝的内裤，无痕的内裤、穿起来
0: 好，
1: 比较不会那么害
0: 羞，
2: 太不，
0: 对对，我不考虑，
2: 会引起这个那个小琪姐请接处理的，
0: 可惜啊，
1: 因为现在女生都这样穿一个短身的衣服嘛，然后下面就直接穿。
2: 瑜伽裤了，
1: 对对对，他这件裤子哦，其实它很厉害，它可以做到高腰。哎、嗯欸，那你再请他
0: 缩腹
1: 窄衣胸，那、啊、你放心，你比较有肚子的人，你别得傲。
2: 我就是这样，我看我肚子嘛，对吧？
1: 瞬间瘦两寸腰围的感觉，哎，都汤阿龙不一样，
2: 感觉起来我的六块肌好像回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它可以按摩你的肚子，还有暖宫的效果。然后在屁股的地方
0: 哦，鱼臀哦，
1: 年纪到了，地吸引力的影响，咔声开始
0: 短，
1: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不敢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裙子，嗯，卡身随拍垮，嗯，它有提臀包覆你屁股的效果。再来，你看它大腿肌的地方，它有做一个包覆，加压大腿肌的地方，所以它可以避免你的运动的伤害。那些大腿肌多你记得，哦，上高升的就是这
0: 个。对对对。
1: 再来，还有小腿的地方，还有帮助小腿肌的按摩，这里还有这种。
2: 哦，别啊别啊别。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有很有效的保护。然后可以增加燃脂，嗯，然后还有提臀，修饰你的下半身的曲线，穿起来可以做苗条哎。
0: 哇，燃脂哦，燃脂。
2: 哎，阿叔，我先讲啊，这到底什么材质啊？
1: 石墨烯的材质。
2: 哦，石墨烯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1: 哦，啊，没错。
2: 这个石墨烯有没有在进化呢？
1: 有，其实石墨烯哈，它是联合国用30亿美元打造的一个全新。很多在医疗领域的用途，然后比如说它可以缩小凋零这种一些癌症的肿瘤，还可以治疗严重的脊椎损伤，包括加强淋巴排毒的功能。现在的人身体毒素太多，只有加胸椎吃外食色素吃太多，它可以帮身体的毒素加强代谢排泄掉。
2: 因为我们护腰也是穿到腰嘛，对不对？
1: 对，
2: 我就好像就是一件护腰，然后在膝盖这个地方，它感觉起来就是。它帮你固定起来，
1: 呼吸的感觉，
2: 有请呼吸的感觉哈。还有你看哦，它的大腿这是股四头肌，这是大腿肌，它都有帮你固到。还有我们的小腿肌哈，最重要的是哦，我现在穿起来，我觉得那个整个脚哈会开始发热。
1: 龙哥，你有没有觉得全身充满了能量？
2: 真的嘞，那个会像现在冷气开很强哦，穿着这个裤子，袂感觉寒，而且吼，各位感觉身躯淡薄啊。微微想要出汗的感觉，
1: 对对对，循环精神变好，因为它是特殊的 HSG 的结构，它可以让身体的循环变好，对，加强蓄热的效果。 因为它是蜂巢式的石墨烯结构，它是用 PP 使用精密仪器联动物理玻璃，将石墨烯的原矿剥离至微米级的大小，在我们的这个砂丝里面，所以你等洗了洗十拜、二十拜、一百拜、两百拜，它的效果一样都在。
2: 哇，那这样这个一件就可以穿很久了
1: 啊！没错没错，
2: 而且看这种愈轻愈亮，你看都会变形
1: 啊！这个就是这个是咱台湾纺织的骄傲，它是。

0: 用德国特殊的机台，它是高电池、欸嗯哦、就是那种一般那种人家常久站啊、哦、比如说、啊、医院里面的护士啊老师啊、哦哦、久站久坐的那种高电池医疗级的器材下去做的石墨烯库、嗯、
1: 所以以前人家把这个东西叫压力库、啊、我们不要把那个压力看得太重，它这个叫做塑纤，
0: 对、
1: 哦、塑形，然后 让你身材还可以、啊、更纤细更苗条，
0: 因为我们导入了石墨烯，所以说它的压不用压的那么重，其实它是很好穿的哦、喔，
1: 很好穿，
0: 而且脱是很好脱的、喔。
1: 我每个八百公分，你看我穿起来，哎、坦白讲，我自己觉得我今天的造型还算
0: 对，
2: 帅帅。
0: 这个从40公斤穿到120公斤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从大概啊140公分穿到像荣哥180嘛，
1: 對，
0: 甚至到190公分、200公分穿其实都没问题，嗯嗯，因为它的弹性够大。
2: 对，
0: 重点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运动效果加倍。嗯，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器材会一凹吼，基础代谢率会降低，血液循环就会不好，会有代谢症候群。你穿这个以后，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血流量跟血流速度，它可以加速燃烧雕塑我们的身形，而且一般导入都是到表皮而已，因为我们是石墨烯的黑科技，所以它可以直接生成到我们的脂肪。我们运动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消耗300到400大卡，你穿这件裤子可以增加一倍的消耗热量的效果、
1: 哦、瘦得更快哦。
2: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怕热的体质，我的办公室到现在还是18度，但是穿起来它不热啦，
0: 不热
2: 我就是较烦恼，
1: 女生怕闷热。
0: 对对对，
2: 您头拄仔咧讲是，我就伫遐感受啊，我就上惊会翕的，会翕你都穿袂掉、啊。
0: 因为我跟琪姐报告一下，它是360度有弹性哦，加上我们有这个导流孔的设计、嗯，加上侧腰的平稳，让腰线更好看。嗯、所以你穿起来，你是不是刚刚讲你也卡起凉凉啊？但是全身是热热的，
2: 对对，
0: 对不对？
1: 有两种颜色，对不对？
0: 两种颜色，两种。
1: 我现在拿这件原要给你看哦，你怕你看这身量，你穿的都会袂歪。
0: 放心放心，
1: 你看。
0: 弹性非常好，
1: 我都穿得落呀，我这件多都穿得落呀，是我手无够来都甲撑开嘞，啊无这个还可以撑得更开嘞，
2: 穿起来佫袂讲做硬，
1: 你看我公司的蔡宏麟有无？
0: 对，
1: 哦蔡宏麟穿起来加偌苗条嘞，不管你即摆是70岁，还是75，还是80，哦，你啊，假如讲你都要有运动的习惯，如果今天早上你出去晨跑、去运动、去公园散步，你穿像我们这样子出去。大家嘛，俄罗你是一个青春的少年家，买一件短裤较好看，对不对？穿了出去吼，啊，我爱就是热趴嘞，啊，就 T 恤穿嘞，啊，同这寒天时啊，你免烦恼，你有今天啊，你免去穿短裤啊，贴身陪伴你的一个物理治疗师，而且刚刚阿顺讲的这个进化型的石墨烯，蜂巢式的设计还可以调节你身体的循环，而且这个特殊的编织哈，让你每一块肌肉都在固定的位置，袂安尼招来招去，啊，佫袂翕热。迄对迄个体格对 S 诶，甲3XL 诶，拢总会使穿。所以我特别推荐给吼，等于去找一个好朋友哈，他的妈妈，你有咧做家事诶啦，爱揉头壳诶啦吼，还是你定姿势不良诶啊，是小偏诶啦吼，这个脊椎侧弯诶啦，久坐久站的啦，或者是你很热爱运动的人，还有就是。你本身已经有肌少症的，脚手较无力的，吼，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或者脚手会冰冷的，尽量对脚手会冰冷，真正有够好。你甲穿个裙，你甲穿个裙，这穿着睡觉吼，晚上你别你别烦恼着凉啦，你要肚脐的，这当揪起来甲肚脐盖咧啊，肚脐盖咧，你也免惊去寒着，你也。较惊寒的人吼，有诶暗时啊困在个穿袜啊，穿这领落吼，你袜就免穿，直接脚底就烧的，真的是非常棒。看完了，那假设讲对这物件有兴趣。过免偌久的时间，你就看，你就当伫咧电视顶看到阮啊为恁来做
2: 推荐，
1: 安尼怎样哈？好，那看你的话，为恁进行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有姓大哥大嫂，乱成大哥，吉清大哥，齐兰，美香姐，丽姐妈妈。
1: 今仔阁有一条新歌出来。
0: 新歌。
1: 那部已经做侪观众朋友伫咧连YouTube顶面有看到哈。

0: 好，谢谢。
1: 多啦，多谢。啊，
0: 老林真辛苦哈，啊，一直
1: 一直在掌声鼓励，
0: 一直叫您听我的歌，一直叫您拍波啊，吼，这这是。啊，这其实我的人个性嘛，不是，哎，我嘛不是讲做爱去人勉强，啊，但是这个，这個，这不是我家己要唱的，这人家点的啦，人家点，不是我家己排的呢，这是人家点的。
1: 无啦，啊，恁伤久无排，伤久无点就排，该排啊啦。
0: 没啦，
1: 今日未结账嘛，今日咪就怀念一下你啦。
0: 无啦，咱无做你款代
1: 志。安尼
0: 呢？我的人，这是其实我是做小明星，像这
1: 样。看不出来哦。
0: 这是真诶，你家己无了解啦。咱要讲麻烦吼，对咱来讲拢是一种压力，你知吼？伊想讲办演唱。

0: 会到。演唱会啊，遐侪人爱来，对无？遐爱阁开钱，对无？啊，你像咱顶日啊办咧粉丝见面会，遐嘛是安尼，有诶对台北，有诶对高雄四界来，遐来都车钱来食饭诶钱，因也家己出咧，车钱也家己出咧。啊，来到咱遮，咱会当甲大家见面就好，时间嘛无足侪。坦白讲，实在是足歹势。啊，不过吼，歹势嘛是爱做啦，吼，歹势都反正都忍诶就过啊，吼。心肝会安尼想哦。啊，这拍摄这是人情，咱都藏在心肝，欠阮原在人情，欠原在就是伫个这个电视节目顶面都认真唱歌给恁听啦，啊，这个介绍好的物件，让恁身体健康啦，啊，这个让大家会当生活较便利啦，啊，大家拢会当安尼欢喜，观众的健康甲快乐是阮的根本啦，哦，恁若健康快乐，咱公司唔只我继续经营，对不对吼？啊，过来就讲。因为恁的支持，恁的这个照顾，所以阮这员工这七八十个家庭，才有我度安尼啊，这叫做啊，这個、安居乐业哦，我度这叫做啊，这個、起步起家啊，起步起家，家庭的才会当圆满。
1: 是的，
0: 这拢是咱的五忙，
1: 啊嘛是咱一直努力
0: 啊，就是恁啊，无恁到我度，无恁无这个电视台，咱这电视台这事实讲哦。人是对，观众是对，有啦，恁掌声鼓励看得到，啊，不过这是少部分尔啦，下趟看到起来掌声鼓励拢是少数尔，得看的人到底有偌济，咱嘛无落做统计，该当对咱的会员的人数，但会员的人数嘛唔是代表全部啊，诶，有诶也无看，有诶看久到即卖嘛无会员的嘛有啊，有诶拢敢偷看呢，看偌久拢唔捌买呢，拢唔捌，啊啥啦，而且。拢唔捌买，咱嘛，咱敢捌讲安怎？咱也唔捌讲安怎？哎，有诶嘛，足侪人拢
1: 足久。即马迄落无会员诶，啊，看足久诶，即马就诶，安尼你甲偷看伊也知影。
0: 无啦，知唔知不清知啦，因为咱嘛唔捌见过面，我嘛唔知恁到带队，你著看，你著做，你看，我嘛袂安怎？你免烦恼，哦，你免烦恼，绝对无可能，我绝对无可能甲手伸入去遐，你遐底遐底银钱，遐钱拢你家己欢喜甘愿银出来。
1: 哦，即是会怀疑。是安那有法偷听我的广告听这久，还搁还袂认
0: 错？那是伊，不是我哦。那种伊讲，不是我讲。伊怀疑，我是无怀疑哦。因为咱的第一点，咱的魅力无够，无法度让你啊，这个价钱认出来，这是咱的问题，咱要去改进。啊，过来，咱的商品可能拄好无符合到你的需求，所以咱还搁认真去找找，搁去找搁较侪适合的物件，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有迄个兴趣、迄个信心啊，然后会当继续甲咱支持。这阮的问题，所有一切哦，恁不管是。买一摆了，拢无搁买啊！不过拢有继续咧看，也是清在咧买，也是拢看到即马拢唔捌买，拢总无要紧。这拢是努力的人，拢应该是阮，唔是恁。咱袂当甲这个。
1: 哦，伊咪爱努力看
0: 啊！
1: 爱努力看。
0: 看是爱啊，看因都咧看，咱也唔知道到底即马几个人咧看，到底招几个人咧看。但是重点是讲吼，你若真真正正都无小心有一摆去我吓到，啊，你就会当尽量卖安尼控制家己，因为当时吼。润啊，会艰苦。
1: 帮我助人啊！
0: 你润的，哎，已经啊，
1: 这我都足有需要。
0: 啊，算了嘛。啊，你搁电话搁放落，啊，我着又搁捡倒一摊，就是着，对吧？啊，咱着，即咱白话吼，讲白话，大家较唔免伫安尼下，即叫做假古假怪，假东假西，就是有欠用的物件，有下用的物件，恁着加加减减。啊，你若用袂下，无要紧，用袂下，咱去换。阮的公司的产品当中，包退包换。
1: 是的，
0: 唔敢讲我的物件，大行你拢会介意啦，因为基本上保健的物件，咱咧食身体加减拢有帮助。啊，你若讲日常生活用品啊，食的、穿的、用的这些物件，加加减减拢用会到，只是你要甲谁买安尼尔。哦，遐侪台伫做嘛，咱坦白讲，这电视台
1: 真侪台，
0: 一二十台伫做，啊，遐侪台伫做，你要甲啥物人买，咱万不都甲你勉强。哦，因为你有可能或者甲这个主持的较好，甲迄台的头家较好，还是讲甲啥物人较好，这拢会当，大家拢会当理解。哦，也毋过，既然甲你有伫电视顶面、电视机头前伫听我讲这段话，就表示你即摆咧看我这台嘛。啊，你看我这台了，你就要去斟酌去思考。甲因讲的了有淡薄仔道理，我著甲看遮久啊，啊毋捌甲买，啊我顶回甲买，甲即摆弄足久诶。哦，啊无我好啊，认真啊思考一下，看卖到底后壁有啥物适合的物件，会当安尼啊，即个加加减减，甲大力安尼吼，有淡薄仔感情的往来。哦，这是情感的往来，知道
1: 吗？唔免跋杯哦，直接就会使啊。
0: 对，啊，你若要跋杯买较济嘛，无要紧。哦，恁的心明拢会带。阮的观众为了讲，因到心明叫伊吃呢。
1: 真的。
0: 啊，对，吼，这是今仔个大概这个报告，因为今仔个有一条新歌出来。

小刚跟孟婷哦，因为拢用公司的这个演员哦，做这个这诶，咱的 MV 的男女主角。既然刚听落来吼，刚听完了啦。听看好听无？

0: 真刺激的歌啦吼，这歌无唱啊，但是吼，你啊加听几遍，你会感觉感情真深吼。啊，这甲大家分享，今仔算这全国第一遍播出啦吼，所以嘛，伫个我节目顶话，大家先听一下这条歌做哪部吼，啊，再多多捧场一下哈。好啦，那个我的部分讲完来讲完啊，这個、小七姐哈。
1: 啊哪，讲我不带。我哪？
0: 都
1: 我哪呢？
0: 对日本等啊。
1: 嘿啊，等下就等下无咧。
0: 啊喏呢。
1: 哪呢？
0: 日本拢食啥物呢？
1: 食饭啊，食啥物？
0: 日本
1: 我去日本画展呐，画展呐，我是去画展的。
0: 画展的呢？画展是画图的。
1: 画图，
0: 我图你啊。哦，你图有当要看的是？
1: 做迄落就去用邀请去订啊，就订啊。
0: 有啥物好订的呢？
1: 我唔知影。不过因日本人当地听到讲我是台湾人，伊讲日本人要入来这个美术馆就很困难了。我们台湾人竟然可以在那里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有啥物当去去订那呢？
1: 那邀请我去走，我两点的。
0: 邀请你走，有啥物？
1: 你要讲创啥？
0: 不是，有啥物说？为什么当我看呢？啊，就图啊！你的心
1: 图画图，
0: 裸体照呢？
1: 没有，我画伊个，咱顶个去有无？咱顶个去就去东福宫，我画东福宫啦。哦，枫叶的东福宫。
0: 画庙呢？
1: 画庙啊，枫叶啊。
0: 日本庙是？
1: 是嘿啦，你现在讲话来安尼啦。咱顶个是不是有去？啊去，我是不是在翕相？翕顿个画。
0: 跟日本人讲，我都讲日本桥呢，我都讲日本话。
1: 那日本桥，日本桥是安尼
0: 样。拜画妈祖庙呢？
1: 你迄敢那，迄条落港的呢？
0: 我当武功没错。

0: 什么呢？
1: 都画啦，画啊，迄落。
0: 啊，那有在买画妈祖庙？
1: 无啊，因为意境啊，咱都要去，无爱枫叶安尼啊啊，枫叶顶悬看到迄个。
0: 哦。庙啊，有你图通我大家看无？啊，无拢去本人看，你看到啥？
1: 我无炸，我无炸手机啊！
0: 你那个大声放咧，你放咧，基本人看得到，人不通看咧。
1: 妈啰嗦啦，你安怎啦？你
0: 啰嗦，
1: 你是要安怎啦？
0: 替咱台湾的观众争取淡薄福利咧。你安尼腾更更好，基本人看我拢无。
1: 啊！我讲，我有简单打一下迄个抖音呐，抖音
0: 呐。简单打两滴。
1: 无啦，啊，迄个小声小段吼，有甲我按赞呐。
0: 哦，有打两点有打起来。
1: 打外抖起哩，贴外抖。
0: 无全部因看得到，有打起来。
1: 全部啊。
0: 啊，全部因看咧。
1: 全部规张做大张
0: 的啊。我拢唔捌看到咧，你都。
1: 你咧做大白的啦。
2: 啊，喏咧，安尼都唔对咧，你安尼就对台湾人比较较无公平咧。
1: 啊、你个截图看，咪抖音会当截一个无啦？
2: 龙江有几百多呢？龙江你这边顶几百人呢？
1: 伊个袂当，伊个迄落
2: 有版权啊？
1: 对，伊个名称是迄落国际艺术家联展。
2: 啊，那你这边叫是国际艺术家啦？
1: 没有，我嘛唔知影，啊，就是哪来有钱？
0: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两边有，两边没有。
1: 无啦，啊，就去订，就去订啊，去订，去订。哇，
2: 真放心。
1: 一个人含一百啦。
2: 一百尔咧，
1: 含一个人含一百。
2: 哦，一百个
1: 人。哦，拜托个，
2: 一百个人较无人看咧。
1: 嘿，国际的遐尼济人。
2: 啊，无人出价要甲你买啦。
1: 我无要买啊。
2: 你无要买呢？
1: 首先有搞按赞啦，我无咧买。
2: 我有看到啊，你抖音顶关你啊，你伫遐抖，我有看到。
1: 我抖啥？
2: 伫遐皮皮刷，伫遐抖。哦。
1: 迄是迄叫做皮皮刷。
2: 无简单呢，
1: 这个
2: 日本做人呢，你看嘛，这个日本人在用的做人。
1: 乱讲呢，你呢，我爱断落哦，
2: 你。你要甲我断落，拢日本人在甲你断呢，你有叫我断因啊做记号，啊无你他有哪去啊呢？
1: 我啊，甲日本人哪有关系？
2: 啊，日本人甲你牵情诶！
1: 无，这是人，这国际艺术联盟邀请的。
2: 啊，那你参加迄个联盟咧？
1: 我突然
2: 去拍美国大联盟
1: 咧。没有，突然被邀请，我嘛唔知。
2: 哦，无简单啊！
1: 但是伊就是几啊个月前，讲你来先开去。
2: 半年也无等诶，六十几岁啊呢，做人哦，无结婚咧，也无生囝，会晓画图咧。
1: 无啦，兴趣啦，我
2: 白画啦。画地图呢，画金门妈祖较平哦。
1: 哎，我唔捌画过讲。
2: 啊，迄种别人伫画呢。
1: 唔是啊，你金门妈祖，你没有一个具体，我要怎么画？
2: 画地图。
1: 你爱讲哦，比如讲金门有啥物哦建筑物？
2: 金门哦，有足济啊。
1: 啥物风景？
2: 金门风景真济啊。
1: 啊，无翕过啊，无翕过。
2: 你唔捌去过金门吗？
1: 我去过，但是我无翕，就是讲你有时候我们是要拍回来画嘛。
2: 哦，啊，就明信片拢有呢。明信片
1: 的，无特别去，你有可能伫遮行，哎，遮你敢那看个敢那袂歹，无拍一下。
2: 无重要，主要是甲观众朋友讲，我来这边去这个京都啊，啊去京都甲这个做日本人做个展览啊，做个展览，无简单，国际艺术家哈，会当坐伫国际艺术家边啊，甲伊做个主持节目，是恁爸不？是我这世人这个叫做。
1: 因大家拢是啊，我唔是啦，我唔是。
2: 非常非常大英雄的吼，这个阮阿姨看星的吼，恁讲若有机会，你若要可以展览，我再来甲你啊，这甲你。给你挂卡棒的时候，
1: 好啊，
2: 真好了哈。那当然这是不简单的代，这是我台湾之光，另类了哈，另类台湾欧巴桑之光哈。那咱伫这是主要是要借这个地方哈，要甲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好朋友啊，甲你呼吁，咱人的这个兴趣，哦，人的兴趣，这一世人啊，咱来培养一挂兴趣起来，啊，不一定是画图啦哈。不用一挂兴趣出来，咱会当利用咱的兴趣来啊，咱的人生过了更加快乐。
1: 对，
2: 和咱的这个眼光，咱的视野会当更加宽广，会当行遍全世界也好啦吼，会当讲这个和咱生活当中啊充满着这个叫做色彩，会当多姿多彩哦，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人生的一种的这个奉献。哦，你人生规世人啊，不管你食几年啦，什么人不爱健康，什么人不爱快乐？对不对？哦，啊，要得到健康跟快乐嘞，这个培养一个正当的兴趣，对健康跟快乐嘛有相当的帮助。哦，咱啊，大家讲一下，用先生唔知要创啥，你规工头个乌白想想讲，我人今日出去食酒唔知安怎，我某今日出去买菜唔知安怎，你啊一工敢想这個，我叫人拍麻将去斗，唔知是安怎拍，他会拍。你规工想东想西，你不如培养一个正确的这个做啊，这个好的习惯，好的兴趣啊，不管是唱歌也好啦。画图也好啦，写字也好啦，拍球也好啦，打人拢好，
1: 拢会使。
2: 只要健康就好，哦，卖做派安尼就好哈。来来看这个巴奈顺子的图哈，异地信任啊，哦对了，异地信任很重要，你看对四个人都好。
1: 为什么？异地？
2: 异地恋啊，你像你即马在跟日本的咧有啊吼，你跟日本的咧即马。
1: 大姐，异地恋为什么是四个，不是两个人吗？
2: 啊，他们那边有两个，你们这边有两个啊。
1: 啊，你默吧。
2: 啊，那他很默，互相信任嘛，
1: 对嘛？
2: 张张张张，都袂什么张张，那是无俩包啊，有当时啊，人甲人做伙不一定爱安怎啦，对不？哎，有当时啊，心灵的往来尔啦，对不？心灵往来有当时啊，都加写一下情批，就足爽。
1: 心灵往来，你也当写配张老师啊，
2: 不，
1: 写写张老师的。
2: 哎，是要去主山才写，你心灵往来，那是要写
1: 嘛？都互相欣赏嘛，对不？写好伊啊。
2: 讲这不好，跟你这人讲这不好，来，哎呀，这每天抖一下。
3: 听说声音低的人都是渣男，是真的吧？
4: 假的，谁跟你说的？不要拿啥走偏，知道吗？
3: 听说嗓门低的人都是渣男，是真的吧？
4: 谁跟你说的？
1: 你是查甫查某的啦，
2: 查甫的啦，啊！伊就本来声低低，啊！你即马甲门口听到声音低的，
1: 我较高，较高音的，
2: 没有没有，我是不是完了？啊，迄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继续来听歌，来两首歌曲，西屯的林怡峰大哥，这个《未了情》，伊今日拢查甫歌，所以吼，这个一首吼小齐唱吼，《未了情》，当这位陈淑美小姐要听丢丢单来，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上课啊。
1: 老师，我来了。
0: 好了，老
1: 师，请你仔细观看，这是我的美劳作品，全校第一名。啊，
0: 这么丑也全校第一名哦？
1: 那有那里好可爱，有没有？
0: 你学校
1: 大大的眼睛肚子，
0: 二位，这是你自己去比赛哪里？
1: 全校啦。
0: 这个怎么？
1: 你们拜托看这个，
0: 怎么看？很像乌龟的头啊！
1: 好可爱啊！好可爱啊！
0: 哎呦，做实验的，这哈，对，今天要来讲这个。这个成语哈，
2: 关心关心一关心，专如专都是专贤，我乃是如此忘书念的书桓呐呐。哎呀，大大的空洞，讲什么你设计？吼，那石头你设计？你有影设计吗？你讲啊，较真嘞，哈？我讲你啊，
0: 小阿，你跟你讲话啦。
1: 这是我你都家做的呢，美劳第一名呢，第一名。
2: 哎呀，你说谎嘛，不打草稿。
0: 小阿，你讲话呢？
2: 对啊，我你这两年我，你大概上课不是度孤，就是打瞌睡，啊，无就呼呼大睡，你都唔捌咧上课，你哪有可能第一名？你这个石头吼，你敢知影？这个不是普通的石头呢，这是吼，伫咧马道的一粒巨石，其实。知无吼？啊，你是凊彩。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吗？
2: 无啦吼，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初啊，秦始皇啦，无这条其实，那我都啊统一的吼，造就那个万国的那个国家的啊。
1: 石头是我捡的啦，
0: 所以
1: 画是我画的啦。
0: 所以秦始皇是你那条石头。你马到顶完贴点石头，才成功就对了哈。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马到成功的由来就对了。
2: 我讲有意义
0: 啊。哎呀，我吼，我叫你不喜欢，我刚听恁在讲这個，我实在听个，无采讲我咧教册教到即摆吼，教到叫树仔讲话咧啊，甲颠倒这历史就对了哈。其实哦，这个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伊是咧描写讲哦。在战争的时候，你战马若到，伊就会当得到胜利。啊，比如讲成功的，真紧就会当得到。秦始皇迄阵，人讲秦始皇是历史上上界伟大的这个帝王，是啊，因为伊当时以前伫秦始皇战前哦，南腔北调各说各的话，写字嘛拢无共款。啊，是秦始皇统一规个这条个中原以后啊，才开始啊，这车同轨，书同文，然后统一度量衡。要唔过？伫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是公元前220年，迄个时阵啊，伫榕城的城山头拜拜的时阵啊，啊，这个叫做罗道中，伊要去拜拜嘛，要拜拜。听讲有一只这个花斑彩石，是这个女娲吼，女娲补天的时阵所遗落的神石。
2: 嘿啊，我讲无唔对啊，就这粒啊。哦，
0: 这就是女娲一粒叫做花斑彩石，好，花斑彩石。啊，不过是不是这点吼，咱会当考究啦，因为当初是，
1: 对啊，
0: 当初是秦始皇率领啊千军万马，哦，这個、用这個、一阵已经修好的这专用的这车道，我都有讲啦。你看，即马目前啊，你来看咱目前现代吼，咱的这叫做铁轨路啊，铁路分做五分呢，七分呢，还够十分呢，哦，迄就是讲。每一种铁轨路，每一种不同款的车咧。
1: 车。
0: 啊，秦始皇就是甲规定迄个大家买车拢爱做白块，轮做白块，安尼吼，行迄路吼，才会好行哦。啊，然后迄阵万马千军御驰道，始皇拜始得成功，就是讲，这个迄当时这个文采吼，迄贺师无并无得到这个秦始皇的青睐，还佫大家喝彩。啊，不过花斑彩石伫咧附近，沿海的所在出现哦，迄个路，迄较少做马道无对，啊，秦始皇嘛，真正把率领千军万马来这出来拜这个石头，哦，哎，你秦始皇东巡的时所修的驰道经过家，一直到元朝哦，哦，那个元朝的大文学家都关汉卿，慧眼识英雄，慧眼识宝石哦，由秦皇拜石的典故创造出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所以底下这个武侯宴当中这个作品里面第一次提到了马到成功这句成语，
2: 哦，这个先。 看我的小头小石头了，这点嘛，这点嘛，这个我
1: 也。拜托老师，那一般那是足大粒的，附近拢是产这种的这种花斑石，那你怎样？

0: 中一个什么细粒，那也无人会啊。伊卖迄个是大粒的，好无？我真有关系。
1: 哎，别走！
2: 但是我要先甲大家讲一下，这個、秦始皇虽然有去拜九龙，但是我感觉拜应该无同粒，应该不是这粒。啊，秦始皇若无这粒，应该嘛是会成功才对。我认为是安尼啦。好，来祝大家马到成功了哈！啊，这个讲到秦始皇，真的是这个真厉害哦。伊若无伊就对了吼，中华文化嘛，未发展这两千几年啦，发展这么顺势哈。好，继续咱来听三首歌哈。来，第一首是咱的家庭啊，秀玲所点《奋斗》的歌手，冰镇的折凤要听《粉红超跑》，洛港的彩云要听《心刻满》。对啦，你若像我嘛算奋斗的歌手，我唱遮侪年啊，搁咧唱。但我即块专辑发完了，我就无必搁发啦。这算咱的人生当中吼，家己一个里程碑啊！也希望咱大家多多支持哈，支持我即个奋斗的歌手。

呀，给点的光就管了。手的元气吼，我真硬到。少林，你有听到吼？少林。

好，接下来听这首哦，最近足唱的吼，《粉红超跑》来吹嘞哦，安尼妈祖婆给你保庇哦。

小尊尊、晶晶姐、雪梅、清水大哥及清大哥。

0: 刷的龙根大哥。
1: 好，谢谢。有拍婆啊，拢会给因保庇；无拍婆啊，嘛拢保庇有对哦。来，继续咱来听新曲盘。

0: 好，谢谢。来，后礼拜要听什么歌哈？这你想一下，你想一下哈。这里卡这两支电话：233-7959、233-8-0303。你这点歌哈，一向拢是恁的工课啊。我负责唱，啊，恁负责点啊。甲恁想要听什么歌，甲恁讲哈。啊，这还佫有歌就慢车点哦吼。哎呀，阿文姐，你的歌等下哈，你的歌还袂到你嘞。孤山，
1: 雅文杰，
0: 蔡雅文，
2: 你们两位好，
0: 好，你好。
2: 我要那个点
0: 哪个？
2: 卤水客饭。
0: 哦，卤水客饭哈，哎呦，就唐丽的啦哈。
2: 哎，
0: 哦，卤水客饭，后日拜拜伊，给你唱哈。
2: 拜伊的。
0: 哎，拜伊老嘿。
1: 拜伊。
0: 哎，再见，拜拜，拜拜。好，来过来，这里咱的闽南的邓清玉大姐。
3: 啊，在小朋友，
0: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唱《七情五欲斩》。
1: 哦，《七情五欲斩》
0: 哦，《七情五欲斩》是迄个王江花的哈。
3: 哎，
0: 哦，《七情五》后礼拜给你唱啊。
3: 好，
0: 哦，谢谢你啊，再见，哦，拜拜，
1: 再见。
0: 好，过来，咱住伫屏东新恒的许德辉大嫂。
1: 德辉大嫂，
0: 哦，大嫂你好。大嫂，你要听什么歌啊？啊？
3: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啊？我在等你啊！
3: 成功的条件
0: 哦，成功的条件，成功的条件就是爱先娶某，啊，然后啊过来爱去生囝，
1: 啊过
0: 来，无、
1: 哦、
0: 啦，啊过来娶新妇，啊娶新妇，新妇生了你就成功啊，你人就成功啊哈！
3: 对，
0: 条件这个太简单了哈。好，谢谢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成功你来，爱我妈，我们再成功啦。新店的柔娟。
1: 柔娟、
0: 啊、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柔娟，
4: 乌咖啡，
0: 哦，乌咖啡这条好听嘞，
4: 对，
0: 对，点，哎呦，点一杯你喜欢的乌咖啡哈，
4: 好，对，
0: 后礼拜哦，这个拜给你唱哈，
4: 好，
0: 谢谢，我哎来个音乐节捧场者来，
1: 音乐节，
3: 哎，笑脸
0: 呢，音乐节你好，音乐节你好哈，
3: 啊，我来点者，哎，这个我叫淡水古井啊嘞，
0: 淡水古井哦，这条蛮好听，
1: 嗯，
0: 哎，咱这。咱这旁个点歌拢做有水准嘞，点这歌拢做好听嘞，感觉独情。
1: 嗯，对。
0: 后日拜来唱哈，
1: 好，
0: 再见啊，
1: 拜拜。
5: 再见，拜拜。
0: 来五条，还够五条哈。来，汤雪芹小姐，你好。
1: 雪芹姐。
0: 桃园的。
1: 喂，人嘞？
0: 桃园的雪芹。阿琴啊。
6: 啊。
0: 啊，你好，来。
6: 好，
0: 你好。
1: 你是去对啦。
0: 阿琴啊，你好。
6: 我去倒，我哪有去倒？要接班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听《感恩的回礼》。
0: 感恩的回礼。
1: 感恩的回
0: 礼，这条敢那捌听过？感恩的回礼，啥个歌？敢
6: 那张耀文唱的番。
0: 哦，张耀文了，我今我来给你找，我这条应该捌唱过了。感恩的回礼。
6: 我捌听过啊。
0: 捌听过吼。
6: 哎。
0: 感恩的回礼是啥个歌？我看到。
6: 敢那张耀文吧。
0: 张耀文嘛。
6: 对啊。
0: 啊，张耀文对 ，OK， 好，后日拜来唱哈，好，再见哈。来，接下来刷去咱的这个。苗栗万里的秀梅姐，你好。
1: 秀梅，
7: 哎，你好，你好。
0: 啊、秀梅姐好。
7: 我被听。
0: 你被听啥？
7: 哦，爱你一万年。
0: 哦，爱那么久哦，都不会，拢被咬着掉了。爱你一万年哈、哦，好 ，OK 啊，你被唱我上听啊，我被唱，被唱你老公听啊。
1: 你老公咧点俾我听啦，伫边咧放。
0: 安尼哦，你老公讲爱你一万年哦，恭喜啊，恭喜啊，嗯，谢谢。主要你也未，你也未生得啦，一万年有较久小寡。启动的春花，你啊春花，
1: 春花姐好。
0: 哇，这启动你带对针啊，赶紧请教者。
8: 啊，带启动啊。
0: 启动针哦，启动穿哦。
8: 哎呀，
0: 启动啊，姐穿。
8: 啊。
0: 你带启动对穿。
1: 启动穿呢？
8: 哎呀。
0: 启动有足侪穿，你是带启动鸡啊？
8: 有。
0: 哦，安尼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8: 要听歌哦。
0: 对调。
8: 缘分好不
0: 好？缘分好啊，缘分合唱的呢。
8: 啊，
0: 缘分合唱的哦。
1: 好啊，
0: 好
8: 啊，
0: 好啊。后日拜头一条来唱啊。
8: 好，啊你啊你未有几分有报起无？
0: 有啦，你等下哈，你等下来，迄个做七十八线来，甲春花啊服务一下来，甲春花姐服务一下吼。哎呦对，你若有啥问题是？先刷个 U 嘞，刷卡来注意你哈。
1: 哎，
0: 先刷啊，先刷哦，来。
1: 先刷哦。
0: 来，哎，您出边来啊嘞？啊，家人的这叶高美小姐。
1: 你可能是何如冰岛，敢是？
0: 家人的。
1: 哎，人啊。
0: 哎，有当爹无？
1: 边个人在跟你讲话呢？
0: 叶高美。啊，要换人啊、哦！
1: 我来
0: 好啦，你家人啊拢无认真点。林母的素娥你好，
1: 素娥好。
0: 哦，林母，哎、欸，来素娥姐，
9: 大
4: 我已经
0: 哦。哦，你好，你好，啊，恁即马咧种什么水果？
4: 无啊，即马无种啊。
0: 即马无啊，即个天，即马无果子好收哦。
4: 即马柑仔蜜啦，柑仔蜜
0: 啊，够有无？
4: 较尾尾期啊。
0: 较尾期啊吼，啊，恁你家种柑仔蜜，还佫有种别项无？
4: 无。
0: 哦，你讲种柑仔蜜尔吼。无怪你甲我寄柑仔蜜来，我想讲你也无寄别项。
4: 你是安那？
0: 无啦，啊！你要听啥物歌啊？
4: 你要
0: 听
4: 我
0: 搁听。无啦，要无啦，啊！有够有够啦，要听啥？你要无啦？你要听啥物歌啦？
4: 红一首，你要听啥物？
0: 啊！
4: 红高
0: 诶，布鲁斯。红高诶，布鲁斯吼，好。红一奥诶，布鲁斯啊吼，好啊，这条小鸡也该唱哈。布鲁斯。如果后日拜伊啦，哦，再见，哦，拜拜，好啊，好来，过来最后一个来台南的，台南的这是什么人？侯丽君小姐，
5: 拜拜，哎，你好，嘉嘉莹，我小琪，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
5: 好，
0: 你好，
5: 我想要，我想要听一条《浪子心》，
0: 《浪子心》哦，
5: 哎，
0: 《浪子心》是迄个做单位的呢，
5: 我唔知呢，
0: 《浪子心》。你有做，你是台南中西区的嘛吼？
5: 对。
0: 中西区是迄个保安街啊哩。
5: 无咧，武兴路咧。
0: 啊。
5: 武兴路。
0: 哦，武兴路，吼，武庙
5: 遐就对啦吼。诶，我以前拢甲恁笑，拢甲恁心里咧。
0: 好啊，真好，真好，啊，甲支持哈吼。啊，后日拜。
5: 我会继续甲支持。
0: 好，甲支持的哈，后日拜再甲伊唱哈，再见。
5: OK OK。
9: 谢谢谢谢。
0: 我讲你会当甲因支持啊，甲一点歌无紧吼。诶，咱拢无计较，你买单，甲这个支持，甲迄点歌吼，拢无要紧。咱公司无伫计较讲甲上面，咱唔是咧做个人的业绩，咱是咧做一个啊公司的诶，即条做诶大方向。咱要甲咱观众服务好，这是每一个主持人咱共同的工作哈。
9: 嗯、
0: 啊，今日甲恁报告一件足重要代志，就是咱即条做啊今仔日的即个广告。
1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9: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12: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0: 7点几了。
12: 啊，甲你买食了。
0: 好。
12: 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0: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12: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0: 哦，《西游记》的你的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哦。
12: 真正有效啊！
0: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药毒，食100连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 会员数就是会员数，会员数是啥？会员数就是补充你的会员数。啊，是安要补充会员数？因为你会员数无够，你唔知道有这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藏，你就发现着讲，今日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跟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血无够，脑部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都是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所以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熬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糕糕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个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氧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指甲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因为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如果血营养不够的人，那头毛就人人有吼，啊一天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不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氧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那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氧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即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氧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在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光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氧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卖。医生讲伊的血氧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氧素，食了足好的哦。即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氧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就助血啦。食血氧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跍落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氧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即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氧素了就足顺的，就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啦？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氧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不好，就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个这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啊，啊，这个这查某爱12哈，所以你若有像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 欸，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脑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要去住这个住一批哦，你要住会养所，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啊，你要注意哦，会养所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日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够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小，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哦、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种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些营养料哦，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让伊歹遐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营养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恁讲嘛吼，即、這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這個、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就是用这個葡萄糖也诶，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去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把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啊，那维他命 C 还。

0: 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 G 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查某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女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你食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若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官兵大家食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哦。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而已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吃不好，原金退行，空管行换就好，这都玻璃干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应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呀，
0: 好，等我，我知你姓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没几钟哦，
1: 哎、欸，我
0: 好来，等我姐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欸，
0: 没几钟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哎、欸，没几钟会养手哦，好来，67线给他下姐来，金章啊，你好，
3: 几
0: 钟哦，
3: 我
0: 几钟，哦，几钟来，68线几钟来，你好，哎，金华来了，两张个顶卡来，闭起来，你好，没几钟哦。
4: 你好，小
0: 七。喂，
3: 哎、
0: 欸，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5: 你好，
0: 一组，
5: 好
0: 来，一组，变成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
6: 嘿，对，
0: 好，变成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
6: 哎，
0: 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78线，一组来，景年，你好，要一组，好来，77线，一组来，你好，来，维力，你好，要一组，维力，
7: 拜一嘛，
0: 哎，要一组。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姐来，你要来，苏朱，你要要一组，
6: 哎，
0: 好啦，高帅，金章要一组，
3: 啊，一组唔是啊，
0: 登记，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3: 哎，搞
0: 一下，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要，
5: 哎，去，哎，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哎、欸，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啊，夏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好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8: 你好，
6: 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火阳手哦，好，69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好，火阳手一组哦，来68线，搁一组68线来，嘿，秋米啊你好，
9: 嘿，
0: 一组火阳手哦，好来个，我说73线甲夏姐来，我你好啦，玉莲姐你好，你好火阳手哦，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2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

0: 一罐，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当食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都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哦，你试吃啊，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地歹，你要放我歹，困未起，要放我困未起。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19-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
1: 哎、
0: 欸，会员
1: 数哦，
0: 好，57串一组，57串来平和啊，你好，会员数哦，
1: 没啊，我，
0: 好来58串，给他下者来吴妈妈，嗯，会员会员数哦，来59串，搁下者59串来，哎、欸，天才兄你好，
2: 哎，你好，
0: 不要小红书哦，
2: 系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未甲你收钱，阿先啊，你好。
1: 哎、欸，
0: 要一组来61串，甲下者来，嘿、欸，东坡你好。
1: 哎、欸，我来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2串，搁下者来，坤老爷安怎？坤老爷。
3: 喂。
0: 哎、欸，安怎？
3: 坤安怎啊？哎、欸，坤老爷，主持人。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3串，主持人甲对一下，主持人阿梅啊，你好。阿梅啊，要一组吼。好来64串来，这个嘛阿梅啊，阿梅啊，阿五啊，你好。哎、欸，方小姐。
4: 哎、
0: 欸，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4: 啊，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那算足济我的观众吼，食这是拢无停过，恁卖停，恁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会员数一天吃2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会员数吼。哦，67串，给我下者来，你要冰清大哥。
5: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68串，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下者，苏总你好，苏总，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家莹，不要小数哦。
4: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以后来，啊，你要来我平妈妈。
4: 嗯，
0: 哎、欸，要一组会员数哦。
4: 嗯，
0: 好来，咱67串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哦，我订
4: 一组。
0: 哦，一组来，68串一组来，你好。哎，进话来，你再个订卡来，陛下，你要一组哦。来，
6: 你好，小
0: 七。喂。
4: 哎、
0: 欸，好，你要一组哦。好，等我接来，表哥下者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84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8: 嘿，对，
0: 好来82串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
8: 哎，
0: 来79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好来78串一组来，景年你好要一组哦，好来77串一组来，你好，来维力你好要一组哦，维力，
9: 拜一
0: 嘛吼，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85串，下一个来，你好，来苏助理要一组哦，
4: 哎，
0: 好来，九串金章要一组哦。
4: 啊，一组唔是啊，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串，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啊，慢慢啊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53串，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4: 哎，搞
0: 一组，一组55串来，效果有效啦。喂，你好，家人，你好，
10: 喂，
0: 哎，去，
10: 我一组，
0: 来56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坤豪啊，你好，哎，一组，
4: 走啊，
0: 来57串，一组来，你好，来庆东啊，要一组呢。好来，54串一组，甲下者来。你好，车位，车位，买一组，车位，再搁丁卡姐来，何莲大姐，一组哦。啊，买十九串吼，来，你好，我猜。

谢谢党支合璧，那个李志源郑义辉大哥，接下来唱玻璃阿弯姐啊，阿弯姐啊，要听这条一心只有你，要怪感情嘛是真深哦。

0: 这个歌小皮胸。江湖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令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日看现场摆到这个诶办事，唔知是要办多
1: 少钱啦？
0: 其实唔是啊，其实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其实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吼。而且十年前哦，都有专家咧讲讲吼，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吼，这个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住在这洗身躯迄条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迄条这
1: 平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这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听讲这唔好，这内锅老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啊，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古来哦，有可能造成失质。哎，咱台湾的规范哦。伊无比外国搁较冷咧，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诶。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吼，你落餐啦吼，你放咧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足侪咱电视机头前个时代，就最近毋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叫失踪去咧，吼，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毋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要请专家来讲一讲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0: 来，来中间来。
2: 朋友大，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嘿，我给恁介绍恁的锅子。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他刚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无？
0: 哎呦，哦，
2: 这就是乌，这
0: 就是。有色无啦？
2: 这有啊，嘿，你洗卡清洗，赶快伊会释放毒素啊。
0: 安尼哦。
2: 吼，所以讲吼，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吼，你食到巴肚底，永远排未掉。哦，失智的元凶就伫遮。
0: 这还够做一两日。
2: 对，虽然咱袂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咱歹用。啊，包括吼，做一两公，因兜用这，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巴肚底，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兜电煮锅、电锅，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这铁锅。哎，
2: 对，铁锅拢会，包括吼，咱来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请白铁啊，
0: 哦，规台哦，
2: 规台，
0: 除了手白啦，
2: 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是分离式的，你看无？等下等起来，咱来加速咯，伊要炖鸡、炖肉、炖粉椒、炖板鸭，
0: 诶，规只呢？
2: 嘿，规只，嘿，加速咯。
0: 啊，这乌卡称未？
2: 未，你放心，哦，伊这拢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这白铁
0: 啊，你足够呢，我
2: 这。对，另外看，啊，就是讲吼，一般你市面上你看到较俗的，
0: 啊，这我十几年前捌买
2: 过。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有无？
0: 我一
2: 麻烦咱等
0: 十几年用的 U 台，
2: 这样
0: 啊？对，
2: 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这个
0: 哎呦，
2: 有无？哦，这个什么，这种这。

0: 做拢是咱台湾制作的。
1: 哎呀，台湾制作。
0: 对 对，台湾制作的。所以讲吼，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兜的挂拢低。
1: 对，
0: 啊，咱即摆来用挂呢。
1: 哦，挂呢。
0: 伊啊，你搞金鸡类有无？你用你鸡肉靠空间，哦，咧吹。哦，咧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说。
1: 啊，听讲咧煮饭了，即像比如讲即个电锅内底，咱是搁放盏啊，就是搁用炊
0: 面。对对，算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诶，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侪，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哦，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1: 调
0: 未调？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
1: 应该。
0: 应该应该煮饭的方式啦，
2: 哦，你就是我咧煮，
0: 直接咧煮，咱煮加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面饭烤食，人个饭店的烤食是安那，用炊，咱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1: 哦，这边用蒸的方式，嘿，
0: 饭吹起来较 Q， 较好食。哦，
1: 你哦，
0: 安尼了解是吧？
1: 哦，啊，像你这样，那是直接来卤的，
0: 直接落去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兜包括那边卤猪脚、卤猪肉，有无？嘿，像这话你看，
1: 哇，还
0: 有水吼，
1: 卤了之
0: 后，嘿，啊，你若讲个煮火锅，你放喺咧桌顶，你即个螃蟹咱的迄个火锅顶管，
1: 买晒吼，
0: 直接煮。
1: 这做火锅店买晒
0: 吼，对对，会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1: 嘿，这做火锅店这。一个家庭，
0: 对对对对对，加一个点，
1: 理想的
0: 吼。啊，这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这当直接起来洗，因为用在你无法度规卡起洗，啊，这个卖洗哦，这中你唔通下水类，哦，唔通下水类，直接安尼落去煮，好无？安尼做方便。
2: 这个就是电磁锅的原理。
0: 对对对对，
1: 安尼我了解，
0: 安尼直接来煮。
1: 啊，你像这，像你即摆咧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物件。
0: 对对对，插电直接
2: 来插电来煮，
0: 等下要插菜。我咧炒米粉呐，
1: 哦，诶，这炒米粉做理想
0: 咧。对对对，尤其讲吼，
1: 咱囡仔，
0: 尤其咱囡仔有无，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呐，哦，住伫特房内底，伊无法度用明火。
1: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炉，
0: 对对对，
1: 万不用卡式炉危险
0: 嘛。对对对，啊，咱直接这当用
1: 的。诶，这拢未有啥物有这火烧的危险，那不会啊。
0: 嘿，伊只要无注意就跳。
1: 哎，导热会足紧的
0: 未？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嗯。哦，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红火。哦，啊，你若讲吼切落了，伊同款会用保温哦。你若煮饭了，伊嘛同款会用
1: 保温哦。啊，即当下饲保温哦。
0: 嘿，当下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若讲跳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兜蒸汽嘛，咱用蒸汽用低嘛，拢带用低。
1: 啊，对啊，这唔惊啦，
0: 你。吓，这是白体啊，唔是涂层的，哦，唔是涂层的。
1: 较贵，看看
0: 有无？较贵，看看有无？来，嘿，就像安尼，哦，咱来白烹蒜头。哦。哦，啥物货？咱来个白烹来用。
1: 哦，安尼就来，这就用烹
0: 啊。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哦，干切落，哦，干款切落煮饭，伊干款你要烧了。你个别胖，
1: 这有淡薄仔像电磁炉的原管理啦，
0: 吼，
1: 像
0: 迄
1: 条做什么 IH 炉迄种管理啊。
0: 对，吼，啊，是完了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吼，甲倒咧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啊，炒啥物货，同款拢用咱这个电来甲做使用。
1: 这炒米粉你也不用啊，这，迄条这，诶，肉丝啦，
0: 香菇啦，
1: 啊，就片起来，
0: 片起来啦，吼，
1: 片起来了，啊，
2: 就。
1: 最用一挂，
0: 对，
1: 最用一挂了，米粉撒好了吼，啊，再落啊，再滚滚啊，
0: 是，
1: 做理想。
0: 而且唔惊挂，所以讲恁兜的迄器具拢起来用。
1: 啊，这敢袂当怎挂甲盖起来？
0: 哎呀，你话盖起来，讲你也要用吹小块有水无？嗯。咱的天挂同款，就像那个盖起来。
1: 伊咧菜会生水嘛？
0: 对，因为你米粉嘛是啊，翕袂较好食。
1: 哦，安尼差不多好啊。
0: 好啊，
1: 哦来。哦，水啊！
2: 哇，你有油的。
0: 擦，哇嘿，要擦鱼，要擦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1: 啊，这家己可能也兼职着。
0: 啊，是这炒好了，起起洗着
1: 啊。啊，对啊，规个起起洗着。
0: 你免规脚起起洗呢。
1: 哦，你也看这菜炒起来偌清脆。啊，但而且我问你，
0: 嘿，你
1: 讲，你讲这咱浙江台湾制作的嘛？
0: 这台湾制作。
1: 我你还保证呢？
0: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对换，哦，包括知名品牌嘛，同款。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的制作。
1: 安尼啊。
0: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浙江工厂。咱台湾制作的，
1: 那种不挑炉具啦吼，
0: 啊对，
1: 像这你要提一堆，哎这提
2: IH 炉嘛，
0: 唔会使，拢会使，不挑炉具。
1: 这提 IH 炉，恁兜即马像阮兜大楼内底，不已经无明火啊，你知道吼，拢用 IH 炉，这嘛拢会使，
0: 拢会使。
1: 哦，你不管你要吹啦，要煮啦，要炒啦，要炖啦，要卤啦，啥拢好。啊，你若是讲做细厝的，咧厝老家讲厝内底袂当有明火的，即卡就是你的明火，哦，要创啥

0: 使吼。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就要找找物件嘛，你啊，有诶较无紧诶，斩啊，加买两个啊，一摆囥两三盘落去找，嘛是足方便诶吼。啊，人侪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
1: 嘛。
0: 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咱想讲买这个店，咱就加买一个啊，即个做万能锅共款啊，啊你。的动作不锈钢炒锅嘛噻，你要安那炒，要安那，要安那拿拢拢水在里。
2: 重点是没释放毒素。
0: 啊对对对，安全
1: 的，
0: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哦，换新换新啦。啊，啊过来你也免惊管免管火，啊你无管火，即吼无水就跳起。
2: 对对对。
0: 无水温你就跳起。
2: 哎呀，这
0: 微电脑的，哦微电脑，你免伫遐过火，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村唯一一间在做
2: 呢。
0: 一间啦，搁做无吼，阿拜咱无台湾的顶头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用啊。
2: 哦，这
0: 台湾之光嘛，哦，即摆要管理伫咧台湾制造这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司的不锈钢的这个这电锅吼，村里尔。所以我伫这甲大家啊推荐介绍，和大家咱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这尼啊优秀，这尼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这个。这只鸡只大只，这只鸡要到三斤，你也看嘛，吼，煮起来才好看吼。你甲看，这猪脚啦，这叫做肉控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脆软就老。啊，这你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这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哈。大家加减啊，斗支持一下，
1: 吼，啊，
0: 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1: 台湾的产业，
0: 哎，台湾的这个产业，哦，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更加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啊，这玻璃的阿弯姐啊，变了哈。继续来听雨水金链大姐哈，安排这条足久冇听到的歌曲哦，摇啊啦，这条歌。
1: 金链大姐。哎，
0: 你讲要听？日本的台语歌，
1: 何炼杰，
0: 何，不是金炼，二水浊金炼。

这个歌有影正，迄个日本演歌迄种条件，内底灯音足侪，小时唱啊较保守，伊较早爱唱是安尼，较早老好转嘞。好，接下来听这条米酒配，咱个南阿坑的郭美花，美花姐点吼。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0: 是这样。
4: 小刚，
0: 大家好，
3: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3: 是。
1: 那快快紧张，
3: 对，
1: 干杯嘛，
3: 生死级的，
0: 干杯。啊，边啊弄出一个呢？
1: 这叫做安娜，你刚才叫做这个荤素合搭，
0: 荤素搭配，
1: 对对，没错。
0: 你边啊给我这个是米饼嘛？
3: 米饼。

0: 吃迄种无啥物滋味的迄种米饼。
1: 无啥物滋味哦。
0: 无啥物滋味哦。无滋味，我是无迄敢无。OK， 安尼夸张无滋味啊哈。安尼要甲干贝甲水果做结合哈。
2: 对。哎呦，
0: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2: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下午茶的小点。
1: 然后下午茶。
2: 它是一个甜点，叫做鲜果干贝茶。
1: 鲜果

0: 苹果、奇异果、小番茄、原味优格、米饼，还有豆苗。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盐、糖，还有黑胡椒。
1: 那这边的水果类可以自由搭配，尽量选酸一点的，
0: 酸一点的啦。
1: 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干贝。
2: 好。
1: 那要煎之前呢，我们先把它擦干，
2: 水分擦干
1: 哈。
0: 最近这个金贝有较重哦，
2: 加卡喝。
0: 最近这个金贝应该是有比较重。
2: 就冬天你才会当秋天。秋蟹的时候，秋蟹的时候，秋蟹，听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是有一株蟹的料理呀。
1: 可以可以，
0: 好哎好哎 ，OK，
1: 来，就能擦干就尽量擦干，擦到它会粘住我们的纸巾为止。
0: 嗯，为什么要做这个擦的动作？
1: 煎的时候有水，不容易上色，
0: 是
1: 不会香。
0: 是。
1: 那干贝呢？我们这是生食级，所以我们在熟度的掌握上面呢，只要有香味出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下少许的油，
1: 对，少许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一般家庭的瓦斯炉都是这种环状，所以待会我们在摆干贝的时候啊，就把它快速的摆上来就好了。摆在火的上面，
0: 马上哦，因为有擦干哦，这个干贝的鲜味已经都出来了呢。
1: 对，这干贝啊，温度千万不能降下来，不然它会出很多的水。对。来翻面之后，马上就来做调味的动作。
0: 来了来了来了，
1: 盐巴跟我们的黑胡椒。
0: 哎，一瓶先一瓶，这边老鼠呢，还不知刚是
2: 正常。正常啊，正常的我拿呢。
0: 哇，你就喝干
1: 了。那个盘子，
2: 哇，这个被气罐有卸过。哎呀，你讲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阿伯阿伯，我得看是跟蛋子。
1: 第二面调完味，我们就直接起来了。
0: 所以这样已经是可以的了。
1: 可以的，
0: 我帮你猛喝啊，已经是可以的了，可以的，可以的。
2: 哎，外公，我是气管炎了吧？嗯，我鼻炎啊。
0: 今天吗？
2: 简单调味，我刚好讲哈。
1: 来，苹果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切成奇异果。
2: 而且等下是组合的，每个煮完嘛。
1: 优格进来，
2: 那是因为养生哦。
1: 对，不会甜嘛。那我们其他东西都是酸的，所以我们要带一点点什么糖进来。
0: 糖。
1: 对，带一点糖进来。哦，搅拌好。把我们的水果进来，点点黑胡椒。
2: 那你头发多美丽哦。
1: 那个 AHQ。好，那这边呢进去了，差不多我们来切。
2: 这样子切法我可以接受。
1: 接受。来，最后我们要组装的时候嘛，番茄进来。拌两下就好了。
2: 老师光给出最快的小
0: 饼。是
1: 是是。然后我们就把它填进来。填进来。然后把我们的干贝。放上来，我们再装饰一下。
0: 你当时去餐厅咧吃厨房内底，就是一堆人吼，开始用，开始用，用来赶紧的，等下要出菜啊，紧的啊，人客来啊。
2: 要组装了，
0: 对。啊，那有人，那有人已经组装的，你
2: 听。那你来去。哦，这都请人客都够好看，
0: 够
2: 水，好吃够好看。哇，
0: 好漂亮！
1: 那我们的这个鲜果干贝糖。就做好了，
0: 完成。
2: 一嘴巴多。多谢。
0: 那我就要来了哈，
1: 来，
0: 来，这个是啥？大船入港哈，来了。
2: 配上那个果水果，真的。
0: 干贝的鲜甜，
2: 对，
0: 果香加上优格，咸甜咸甜的一个下午点心呢，
1: 对，
2: 很清爽，吃起来完全没有负担。
0: 做开胃菜点心真的非常的好吃，学起来哦。王子在这边，赞。
2: 好，好吃够好看，做看卖样的，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
0: 拜。

满满的好料，历史的古迹，搁会当哪泡咖，哪增加知识的特别景点。今日行程绝对精彩，赶紧对阮做伙出发啦！第一站，咱来个新埔车站。这座车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用茶做的车站之一，跟着潭文、大山、日南、追分车站并称为海山五宝。五座车站拢是伫咧1922年落成甲启用，甲即马同款保留着非常深厚怀旧的氛围。新埔车站起伫咧苗栗县通霄镇的新埔里，拥有台湾西部地陆上界挖海的名号，行105公尺，就能看到迷人的海岸线。虽然每天坐车的人数平均只有50人次，但不过同样保留了这座茶座的火车站，日本式的厝顶还佫配着牛眼窗。走入去车站，你会使看到古早式的铁票口。你会当哪翕相，佮哪来感受这段属于台湾铁路的美好时光。如果你是铁机路迷，来到这一定甲车牌做伙翕一张相。毕竟海山五宝，会使讲是台湾铁路文化的经典代表。坐完了老车站，腹肚是毋是开始咕噜咕噜的叫呢？这个时阵，上介适合来一碗烧乎乎的牛肉面。这间牛肉面就伫咧通宵的中山路顶，距离台盐通宵观光园区甲白沙屯景天宫拢无远，所以有真济游客甲乡客拢会特别来遮食一碗牛肉面。这间店无华丽的装潢，但是只要行入去，就会当闻到阵阵牛肉汤的香气。保证予你水拿水一直流哦！这个牛肉面汤头好，还佫袂死咸，带着淡薄仔中药的香气。牛肉炖甲袂烧老，啊，毋过薄起佫有 Q 度，配着 Q 弹的手工面条，予人一嘴佫刷一嘴，完全无度佮停落来。除了牛肉面，因的双酱面嘛是隐藏版的人气王，肉素安尼咸香啊咸香。这个麻酱阁非常的浓郁，香气四散，予人忍袂住想要再来一碗。如果吼你介意简单一个美味的平民小吃，这间绝对袂予你失望啦。第十站，咱来到台盐通霄观光园区，这是台湾唯一的盐业观光工厂，唔那会当了解做盐的过程。还有温泉当免费来泡脚哦。台盐通霄精盐厂原本是专门生产精盐的工厂，后来为了推广做盐的文化，特别设了盐来馆，让大家会当透过导览员熟悉盐业的制造过程。你若来到这，一定要试看卖啊！因的海洋温泉泡脚溪，这是专台唯一利用温海水打造的泡脚池，唔来当促进血液的循环，佫会使让皮肤变加呢更骨啦更骨，非常的幼丽。这绝对是上介好休困的所在。园区内底佫有巨型的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喷水池，带囡仔来遮耍水休热，绝对是上介正确的选择。这是热天上介好耍水的所在。最后一站，咱来到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秘境——过港隧道。这个磅空是海线铁路的一部分，过去是海线火车必经的重要通道。磅空的一口，藏伫咧一片的树林中，行入去，磅空内非常的凉爽，表面阁留岁月的痕迹，予人会想起当年蒸汽火车赛过的画面。虽然即卖磅空已经无火车伫咧行咯，啊，毋过同款是真侪摄影师甲登山客非常爱来遮参观的景点。这毋是历史的古迹，更加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美丽秘境。今日通宵之旅，对见证百年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要带大家来个苗栗的通霄，这不那是台湾海线铁路重要的路线，还有

0: 史的新埔车站，予人一个食着条条的牛肉面，一直到哪泡卡哪学习到做盐知识的观光园区，最后过来到新埔一个迷人的过港磅空，每一站拢充满了惊喜甲回忆。请大家赶紧找一下时间，亲身来行一转，体验这座充满故事的小镇哦。那咱下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大家好，我是彭正，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

0: 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2: 我开刀的时候，剩七点几而已。
0: 七点几而已。
2: 啊，给你买吃了。
0: 好好好。
2: 再来，各位检查必十点几。
0: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拢升起来，对不对？
2: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0: 哦，《西游记》的你的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2: 真正有效啊！
0: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像阮小小姐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手听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藏，你就发现着讲，今日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血无够，脑部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佫有可能有颅内出血的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熬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个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因为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工一工，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会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 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工暗时啊，倒来食两粒火红素，食一个月了。

哦，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在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说他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也是，她说她血不足，头脑晕、哦、有的朋友介绍她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得很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红素不够，都要注血 EPO 就注血了，吃血红素了现在也较不心肝头皮肤菜。庄大哥也是、哦、他眼睛也出血过，心脏也倒筋哭了背起来就说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很明显了，连看东西都很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哦。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晕、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要去注这个，注意 EPO， 你啊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唔免无这个问题吼、哦。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啦欠久，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大袂缩细，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啦。你就要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话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这个免疫力足有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晕，重食休克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病的基底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哎呦，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这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呐，伊的这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若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若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叫做用这个葡萄糖也，诶，叫做酸亚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物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物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爱食素物啦，查甫人食素物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

0: 这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这咱这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这个亚麻仁油就听我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的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走个人。手术过了，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的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官兵会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跟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是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跟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跟恁斗高官，咱公司就我就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食无效，原金退型，空管啊型换倒，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食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一粒倒。65岁以上的人食两粒，65岁以下的食一粒倒哈。这罐我送在你这哈，我送在你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伊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好，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喂，
0: 要一组哦。好，来65线来，你要来月平妈妈。要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
2: 好，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进化来，两只个灯卡来，陛下，你要一组哦。
3: 你好，小
0: 齐。喂。好，要一组。好，等我者来，表甲下者来，喂，你好。董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吼，
5: 对，
0: 好来8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吼，好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吼，好来78线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吼，好来77线一组来，你好，在伟丽你好要一组吼，伟丽，
6: 拜一嘛吼，
0: 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夏姐来，你好来，苏朱你好要一组吼，好来9线金章要一组吼。
7: 啊，一组唔是遐登记，
0: 一组4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7: 一组
0: 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8: 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睏好啊你好，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你好来庆东啊，要一组呢。好来，我四转一组个下姐来，你好，车位，要一组，车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好，我猜啊，你要一组，好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9: 你好，对，一组，
0: 啊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好，要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王姐。一组火阳素吼，来69线，甲夏姐来，合成大哥你好，火阳素一组吼，来68线，搁一组啦，8线来，秋米啊你好，要一组火阳素吼，好来个，做73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好，火阳素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 吃这天然够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舒服。

0: 心烦啊，好，你都袂暗时啊困袂去，你都袂乌白想，你都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蔗，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著加一罐哦，你试食啊，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著头壳会狂，你要放互狂，你著记底摆，你要放互摆，困袂去，要放互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19-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好，金鸡啊，你好。
1: 哎、
0: 欸，花阳嫂吼。
1: 哎、欸，
0: 我是做。57组，57组来平和啊，你好。花阳嫂。
1: 我，没人哦，
0: 没人。来，58组给他下姐来，吴妈妈。嗯，袂啊，袂啊，爽哦！来，59线，搁下者59线来。哎，天才兄你好，
2: 嘿，你好，
0: 袂啊，小红书哦，嘿
2: 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啦，先啊，你好。
1: 哎、欸，
0: 一组来61线，甲下者来。嘿，东波你好，
1: 哎、欸，我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62线，搁下者来。坤豪兄安怎？坤豪兄，
3: 喂，
0: 哎、欸，安那？
3: 困难咯啊！去组织下，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3线组织个对者组织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64线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儿姐，
4: 嘿，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啊，
4: 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63线足济我的观众吼，吃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恁若吃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在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2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5: 嘿。
0: 血氧素吼，好，67线甲我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6: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68线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加一个，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欸，你好，我家莹。不要小数哦。
4: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摇好来，啊，你要来外平妈妈，哎、欸，要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哦，
7: 好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哎，进化来，你再个顶卡来，陛下，你要一组哦，
8: 你好，
0: 喂。
4: 哎、欸，
0: 好，你们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别个下者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9: 我你好，
0: 一组、喔，
9: 好
0: 来，一组，八十四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喔，
10: 嘿，对，
0: 好来，82线一组来，你好，来，义雄大哥，要一组、喔，
10: 哎，
0: 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喔，好、
9: 欸，
0: 来，78线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喔，好来，77线一组来，你好，来，伟丽，你好，要一组、喔，伟丽，
11: 拜一
0: 嘛，哎、欸，要一组、喔。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者来，你好，来苏助理，你要要一组、喔，
4: 哎、
0: 欸，好啦，9线金章要一组、喔，
4: 啊，一组唔是遐登记，
0: 一组4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喔，来53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4: 哎、欸，搞
0: 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9: 喂，哎、欸，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
4: 哎、
0: 欸，一组、喔，
4: 好
0: 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个下者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搁顶卡者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喔，台北来告诉我吼，来你要我撤。
12: 来哦，这首歌是伯乐的词，黄文松老师的曲，有我们的佩妮，还有伯乐来唱给大家听哈、哦。

0: 啊，你会当介意吼？一首歌叫做《小雨绵绵》，
1: 非常好听一首歌曲。
0: 感谢您无弃嫌，会记得哦。投票专线04-2338-0303。是的，甲咱红队、白队来拍波啊，鼓励。

0: 咱的过去哈，我相信较早哈，咱的出国的拍拼，咱这乡亲习惯哈，应该会有所感觉哈。哎呀，谢谢谢谢，
1: 真的是太棒了，
2: 好有感
1: 太好听的歌曲。哎呀，
0: 听讲你冇你冇唱哦，
1: 有，哎呀，就在昨天，
0: 哎呀，太厉害了，
2: 对，
1: 更加更是有味道。
0: 因为我可能
2: 哎，雪花搁较绵啊，
0: 对哇，
1: 那个
2: 你弄只雪花冰
1: 啊，弄那只用地也无，
2: 棉花糖啊，
0: 棉花糖，棉花糖是真可爱。
1: 无，我的阿妹体会过一种吼，雪花砸地的感觉吼，
0: 雪花砸到弟弟啊，
1: 砸弟弟，
2: 你唱砸砸弟弟，你唱绵绵啦，
0: 哎，你讲实在，这首歌我以前是这样子，刚。退伍的时候在台北，我去台北上班写程式，我是骑鸭龙啊，你知道？然后讲实在，那时候的经济没有很好，我晚餐都是就是看有什么什么葱油饼什么，就这样子，然后去找兼差的哈，没有做牛郎，
1: 我一东西
0: 去打工，去打工，
2: 你拿钱进来去，
1: 进来去，
2: 你是红白哦，
1: 哎，
2: 你
1: 有钱哦，
0: 光在一叫我就凶，
2: 你点第一秒，
0: 台北人啰又湿又冷，
1: 真的
0: 那种心境啊，又强到。故乡那种，哎，这种感觉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很有那个味道了，感觉迄个气氛就好。
0: 是的，希望大家当介意哈。
2: 可以。
0: 这首歌
2: 好听。
0: 看像咱票选啊，那讲像靠天那好像唱啊那种。今天啦，今天啦，哎啦，反正这也无差，哎，唱红再来讲介绍啊。
2: 一定会红，一定。
1: 主明仔开始吼，一波戏的。

0: 来点弄我这首歌啊！
1: 你好，
2: 我真拢较少红的。
1: 感谢感谢，谢谢你的诠释哈。好，来，咱邀请两队队长来，
3: 欢迎队长，
1: 是你，还有白队钻石歌友会，
3: 哎，好好一点呢。
0: 红队队长
1: 来，白队队长来，
0: 红队队长
1: 一代棒来了。啊！伊拍摄来啊，我见咱先访问白白队的哈。
0: 哇！今仔日咱
1: 是啊是啊，
0: 今日服装呢，这个钻石夜总会。
1: 哎呀哎呀！啊，你还以后不要来，我们一关掏钱鬼啊哈。
0: 钻石，钻石亮晶晶。
1: 来来来，白队，你一代表队员来。
4: 哦，咱是台北天母。
1: 哦，天母哦，高级住宅区啊。
3: 天。
1: 哎，等下，一姐徛这边个，徛这哈。安尼看，嘿，
0: 安是安尼吗？
1: 拢感官的对啦，哈，一样的
0: 哈。
1: 安尼靠那个壁垒相诶，两个针锋相对。
0: 哇，针锋相
3: 向啊！啊，为什么你无啊？
1: 是啊，是啊。
0: 哎，好像只有我没有呢
3: 哦。
1: 你
0: 应该安尼吗？
1: 化掉。
3: 你被冲啥？
1: 那个，
0: 我金是金
3: 进来，
0: 你金冲进来，
1: 你猪猪会袂样贴出来啊？
0: 我也是猪猪。
1: 我弄我弄，我猪猪你还会舔猪猪出来？别在别在那，不可不可哈！来天母哪里呀？
4: 哦，就天母嘛。哦，
0: 天母龙吟雷啦，天母龙吟雷啦，
5: 棒球场高岛屋那边。
4: 高岛屋，
1: 哎呦哎呦哎呦！来，看红红，高岛屋都不一样。
5: 好啦，因为我迄当阵伫文化大学上课。
0: 哎呦，哎，高岛屋贵妇百货呢？
5: 为迄后山下来就是那边。
1: 山脚下。山脚下。哎，我咧讲，哎，这几天我。台湾的最高学府呢，文化大学，
0: 高度最高，
1: 胸关呢
0: 哈，最高，
1: 看我啊，上面科系，
5: 大众传播系，
1: 哎呦，哎呦，
0: 做传播妹啊，
5: 做传播
0: 啦，
1: 哎，应该是一吧，
3: 我没有大学，
1: 传播妹，
0: 你这不打车，
3: 我没有，不是，
1: 啊，好了啊，天母呀，你做传播。
4: 哦，不是，
3: 你咧闯人做传播，
1: 闯人传播今天，来干笑者，哎，文教，伊怎么咧闯人？
6: 文教哈，下下教，
1: 闯人来做传播，
6: 闯人来，歌舞演绎耶，
1: 啊，歌舞演绎，
3: 哦，
1: 对，不错了，文教，嗯，做的不错，
5: 对，我们这个行业，什么叫大众传播？就是咧，诶，电视、电影，
0: 对啦，
5: 那个广播这一类，
0: 散播欢乐、散播爱啦。
1: 电影有分大电影跟小电影，对不对？哦，不一样。
0: 小电影，哎，叶生
1: 啊，潘水光那年代有小电影吗？
0: 哎，什么
1: 小电影？你听我，小电影，你看观众听我，
0: 小电影，
1: 就是较细间的啦，包厢式
6: 的电影。
0: 哦，包厢的哦，
5: 你讲歌，
0: 你讲歌雄 YouTube 一种哦，片啊提好提，大家演你去房间内面放一种嘛。哎呦，啊，内面都有镜头嘛。
3: 他跟我
0: 比什么？一日比较先，甲镜头摕去边啊扛嘛。
1: 哎，套房嘛，够套房。
0: 哎呀，都
3: 几间几间诶。
1: 好啊，卖个空啊啦。咱这我这样，你要正派点，你拜托。我都无咧做这行，
0: 不，
1: 无咧做传播嘛，无咧做小弟，拢中文哈。我真的是很欢喜的哈。后来红队诶，红队来。
5: 红队第一组吴柔静带来哦，好听诶歌曲，最好听诶，月娘照着诶所在。哎呦。

0: 哎呦，嚯！你别搞变就对了，看像个柏林就对了。结果上海柏林是那个磐石大舞群，你看，安鸟的，还配合我们粉红色的，
1: 哎呀，那有配合没？哎呀，
0: 啊有配合就对了哈。
2: 配合吧，
1: 啊，我嘛最好唱的呢。
0: 是啊，
2: 谢谢谢谢，
3: 唱的很好。
0: 自由夜是伫自由时报咧上班。
1: 我伫自由市啊，高雄咧自由市啊咧摆摊。
3: 我伫自由咯，
0: 自由咯。啊，你来看，你讲讲一个。啊。哦，看你看你看怎么办？
3: 自由女神。
0: 哈哈哈！你也
1: 要起来说
0: 这个啊？最好你讲，哎，自由夜。
2: 想要做啥的做啥。
0: 哎呦，哎呦，
1: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啊，你跟我做 SYG 一种啊？
2: 不啦。
0: S S 叫哪一行？
2: 我跟他 X Y 年啦。
0: 叫哪一行？
2: 无利益啦。
1: 嘿啥？
3: 嘿啥？
1: 嘿啥？无啦。为什么有我听无？哎，叫蓝调我听无的名。
0: 你听我，你看嘛？
1: 这是什么？
0: 咔嚓，把涉略过。
1: 啊，那是什么？
0: 是汪做 S。
2: 我跟伯乐哥有点默契。
1: 哦，安尼我
0: 反正讲啊，这个我在讲咱新三色。
1: 没啦没啦。
3: 我嘛就是没照。
1: 没啦，陪你等来，迄昨咱才在讲呢，不是？
0: 真的哦。恁你现场在做哦？
2: 我唔知，我唔知。
0: 哦，不用抓到了哈，应该拢无了哈。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0: 啊，我伊嘛拍摄讲到拍摄个懵了呀。
1: 哎呀，
0: 对，有难言之隐。
1: 我觉得刚好就这代志先啊，点到为止，
0: 看破不说破。哎，阿恁介绍阿那阿那阿那话哈。
2: 啊，都无你啊！你
3: 看你，我唔代表。唱歌最好听。
0: 我想唱歌出场，出场
1: 邀请你去商演呐。
2: 哦，讲清楚。
0: 商演，
2: 我是
0: 婚丧喜庆弄在走嘛。
1: 商演啊，
0: 商
2: 商
0: 演，
2: 商
0: 演，商演，商演，商业演出。
2: 商业，
1: 商业演出。哎呦，姐啊，你都为阿想伊啊，那边乱。
0: 啊，那边啥哩？
2: 喜事有啦。
0: 喜事有，
1: 喜事有了哦。
0: 太太
1: 有喜事有了。
2: 今麦生未出来啦。
1: 未啦，还无一定诶，还科技才进步着。
0: 你个夹起来，夹你个
1: 冷冻，冷冻，
0: 冷冷冻，冻卵啊！
3: 有补助哦，
0: 没有啊？注意哦，有当时啊，存起来变冻工啊，
2: 没有，没有，
0: 冻卵
2: 可以生出这么优美的，
0: 但是伊都会冻工呀，伊放到胸骨啊，冷冻放到胸骨，
1: 把迄冻冻伤伊啊。
3: 卖像博哥冻掉。

0: 开工姐之后就很笑啊！恭喜哦，太阳，你有进步，你看。
1: 好，
0: 谢谢了，忙完了，时间搞了。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很会唱，这是真的。
0: 真的，真的，很棒，很棒。开玩笑的，
1: 不要紧啊，人哦，一人一款名啦，
0: 会不会听住？我来，动工来。哎，动工哎，
4: 妹妹，排队第一组，我们欢迎陈探
0: 陈喂陈
4: 来喝天爱歌曲，一人一款名，
0: 真正动工。

0: 是讲咱这间不灵不灵出来，后穿金身出来咧唱歌的啦。
1: 哎呦，
0: 这阵是来自咱这个是。
2: 哦，咱大白天母啊，
0: 来财神庙啊，财神庙，
1: 财神爷，
0: 财神爷，财神到，噔噔噔噔噔，啊，财神到，噔噔噔噔噔，哎呦，广告，广告会敢广
1: 广播
2: 呀？拍广
0: 哦，你的专业是拍广啊？
2: 哦，不是，我专业是。其实咯，咱就唱歌嘛，
0: 是是是，
2: 啊交朋友嘛，
0: 对啊，
2: 啊做工课嘛，
1: 有影趁钱啦，
0: 啊不是的工课拢在做，
1: 有在交功课无？
0: 一定爱，基本，迄算国民应尽的义务嘛，吼。
2: 日时暗时拢爱做。
1: 哎呦，这刚有看到两届哦，
0: 今日六，明日六，是身体不甲力量六个呢，
2: 都未使力量啦。咱爱保养身体，
0: 对唔呀？
2: 你爱保养身体，
3: 对，
0: 真正做概念。
1: 大哥其实看起来红歌车是这，感觉是红嘛是几落摆，
0: 对啊。身体用天天，一枚几落遍，你看嘛，
1: 哎，嘛是爱俭咧用啦，无啦，还真爱俭咧用。
0: 对对对，嘿，
1: 你唔能看，迄一人固定着三趟尔。
0: 你看，小刚有小，但是最近嘛，物价啷个对唔对？
2: 小心者啊，下面人小心者啊。
0: 物价愈不愈大趟啊，
1: 愈不愈大趟，愈俭愈大趟啊。
0: 对啊，对啊，对对。我看你是想要唱我们国父首创革命，
2: 因为来大力哦，一定要美美的上场。
0: 有影啊，
3: 对对，
2: 到大力来了，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穿起来啊，那一定要的啊，对不对？
1: 是没看到，
0: 你看看，连这个都很大力，你看，
3: 哎呦，九九都是钻石。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哎呦，真正是这佛珠这不得了，
0: 真正。
2: 天母大力跟我们也有一点渊源，
0: 有啦，
2: 在之前在旧的那个舞台上，来过。
0: 黑羊叔，你都来啊？兄弟出奇，感谢感谢，迄种迄种叫做啥？两人三手啊，哈，还是
2: 两人三手？
0: 哎呀，对不？
1: 对
0: 不？啊哦，感谢，
1: 谢谢，欢迎奥吉出哥来，
0: 老朋友啊，阿连刚加撮一挂人来了，
2: 哈，
1: 甲天母的一旁拢传，
2: 对啊，一定要嘛，
1: 天母团，
0: 天母啦，文化大学啦，
2: 大力哦，就在台中市。在地的电视台啊，
0: 虽然在地，我们全国都看得到。
3: 对对，
2: 电视台啊，台东这里哦，我们一定要来这边，
0: 一定要的，
2: 一定要的。
0: 为了让你们来方便，我们特别搬到高铁站附近来。
1: 对
3: 对对对对，
1: 不然原本是在旁边，
0: 对啊，
1: 把它搬离近一点。
0: 对啊，
2: 新北站哦，走过来差不多十分钟就到
0: 了，
2: 很快啊，
0: 对啊，
3: 火车也很近。
0: 对对对，好，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欢迎哈，谢谢哈，好，感谢感谢，你看，请金星来这里唱歌
1: 哈，来
0: 来。周子杰啊，没唱什么歌。
3: 红队第二组周子杰，再来一挂好听的歌曲，想说，
0: 想说，不是想唱。

0: 哎呦，一看就是在唱将，你看，
1: 真的，
2: 高群威，
0: 你有参加过那个哈？
3: 没有，
0: 没有，
2: 我都没有问，
1: 标题上面都没有参加过，
3: 都没有参加过，
1: 真的、啊，
0: 有这么素吗？
1: 爱唱歌，
3: 纯粹爱唱歌而已。
0: 哎呀，你看工程发包，哎呦，这中间有多少的？
1: 哎呀，不得了，对不对？最近都在讨论新售，讨论那个什么？哎呦，不是，
0: 这一次新售的问，哎，发表一下感言，新售这件事情，一转手赚好几个亿这样子。
3: 这个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哈，那我们
0: 没有这个机会，有的话我会
1: 有的话
3: 我的话会更多
1: 更多赚更多了，是哟、
0: 我欣赏你的坦白，
1: 对你的诚恳，
3: 我们需要，我们做人就是要坦白，
0: 是的，咱港点弄的对，你冇港点，
3: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新竹以北了、
0: 啊，新竹以北，竹科啊，太厉害了，
3: 竹科已经都做完了，
1: 哦呀，都赚起来了，
0: 台湾的经济。什么 GDP 就是你们冲高的嘛，我们都没有感觉嘛。
3: 竹科是我们以前的老板都做完了，
0: 干嘛那么客气？又不为你酒，
1: 老板应该就是自己的爸爸吧？
3: 没有，
1: 那个同学吗？
0: 其实是我儿子。好了，谢谢你哈，
3: 谢谢。
0: 哦，这个刚点了包，不过完了再台湾包着哈。
3: 好，
0: 我完了包了，
1: 真的很难唱，
0: 犀利啊！来排队，
4: 排队第二组，我们欢迎杨淑霞带来好听的歌曲《戆阿妈》。
1: 哇，就好听的歌曲，
0: 这条你也要讲呢。

0: 哎呦，哎、欸，那真够唱着啦！恁是拢用电脑镜的吼？
1: 系啊，恁哦，
0: 系啊，是安尼吗？嗯。恁普通时啊，敢有在练吗？
2: 没有呢，没人就可以。
1: 没人当唱安尼哦，
3: 天生的，天生主的呢。
0: 骗鬼的袂食，最多没人我就白信。
1: 哎呀，天生丽质。
2: 没啦，我跟我们会长去签两张。
0: 哦，会长哈，哎，迄间就免讲啊哈，那就无敢讲
1: 了。哦，我想
0: 嘞，拢好啦，拢好啦，坐戏坐人看啦哈，啊，欢迎我，哎，咱这舞台还可以吧？
2: 哦，赞，
0: 赞哈，真正啊，
2: 有感觉哈，阿妹啊，啊。欸、你看我盛装哎，哎呦，
3: 真
0: 的啊，对啊，
3: 水漂亮，
0: 真正。
2: 因为这个，
0: 你一个出来吼，伊拢逊色去，你看麦，真的啦。
1: 你原本今日讲穿这，梦婷今日讲穿这书吼，为什么嘞？因为讲要拼收视率。
0: 有影。
1: 哎，今日讲是要冲高收视率。
0: 对啊，对啊，有啦，有冲高。
1: 有啦，有冲，
0: 有冲高。
1: 血压有冲高。
0: 好了，谢谢你哈，有空常来啊，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我都大概都盛装而来，你看。

0: 大家拢保养甲足好
1: 诶。我赞恁对个赞哈，赞哦，谢谢哈。好，来，哎，红队诶，
0: 来，红队第三组，剪彩银，带来好听诶歌曲，等你诶人。
1: 好，来，破声五分钟个拍破个哦。

0: 金百战
1: 啊、哦。
2: 对，但是姐姐
0: 鸡排二姐，
2: 鸡排二姐是什么？在炸鸡排的吗？
3: 卖鸡排，
4: 对，
3: 真的假的？
0: 对对对，
4: 卖鸡排，每天在发牌。
0: 哎呦，发牌
1: 啊，发牌，
4: 对对。
0: 我呢隔壁有一间叫做超营养鸡排，
1: 哎呦，简称超
0: 超营养，
1: 超营养鸡排，
3: 简称怎么样？
1: 超营排啊，
0: 超营养，
1: 超银牌
0: 鸡排，哎，对对对，真正啊，来对啦，哎、欸，我到保利呢，
1: 你有病隔壁呢啊，
4: 超屯，嗯。
0: P3 路，
3: 哦 ，P3 路，
0: 铁山路了
4: ，P3 路，
0: 所以新盖的，啊，要去万林那条路啦，
3: 好山路，
4: 好，不是啦，好山路加 P3 路，
1: 哦 ，P3 路
0: ，P3 啦，
4: 附近，
1: 啊，你开伫咧遐就对啊，
3: 所以真的是鸡排，
4: 三十八年
0: 啊，哎呦，
1: 这有法度，这有法度开这久啊，
3: 传统鸡排那种，
4: 几回开始做，
1: 鸡排是多几种诶，
3: 还是里面放起司，
4: 就是鸡翅、鸡腿、鸡块、鸡
1: 块，炸混你是家己调诶吼，
4: 对
1: 吧？
4: 家己调诶，
1: 哎，那个很好吃呢，
0: 啊，对对。
4: 林刚来我呀。我
1: 请你。哇，遐等三个外月呢，
0: 无够生意都炸来，都无炸来个零工
4: 的
0: 咧。
4: 好
0: 啦，我紧，我们有微波炉，我咧惊。
1: 我们有气炸锅。
3: 对对对。
0: 好啦，谢谢，开开玩笑哈。
1: 谢谢你，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3: 谢
1: 谢。
0: 没办法，各行各业拢欢迎你来。
1: 三十几档那个
0: 不简单哈，拢无倒呢哈。
1: 对。表示
2: 好
1: 价，表示
0: 好
1: 价。
0: 来，什么第三组来？
3: 来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庄慧君。都来好听的歌曲，坚强的
0: 蝴蝶，
3: 蝴蝶，
0: 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

0: 哦，厉害咯！哦，啊，你住倒？
1: 新店。
0: 新店啦，吼，哇
2: 哇，驱车难下。
0: 开玩笑，这个是科技新贵
2: 啦。啊，新店新店真真冷啊，哦，风就头哦，最近哦。
1: 就来起来，较冷，结果来个遮。
2: 哎呦，出日头，咱遮日头，咱遮天气真好，
3: 台中。天气超
1: 热，应该遮暗时啊嘛是冷冷。
0: 其实我咧讲。家本地是冷，但是阮四个较热情，
2: 啊、
0: 你有感觉对
2: 无？加上你来，加上你来，你做咱温暖的太阳，你就感觉。
0: 啊，新竹我倒去，新翁庙还是？
1: 我伫高铁边啊。
2: 哦，哎呦，大好家人。
1: 本来我住高铁边啊，但是我行李伫诶那个园区附近。
0: 哦，园区啊，有园区
2: 啊，科学园区。
0: 嘿啊，
2: 是哆啦 A 梦，
0: 没？
2: 是哆啦 A 梦园区。
1: 我做啥？你知无？
0: 做啥？做清的啦，
1: 阮家做侪财神爷。
0: 哎呦，安尼哦，
1: 财建行，我开财建行。
0: 哎呦，
2: 真正，安尼我拢无讲唔对，真正是好家人。
1: 你若想要发财，再来找我嘿。
0: 好啦，一定发的啦。
2: 恁遐有钓过上大，钓过啥？
1: 1500万。
0: 啊鸟喂！
3: 啊姐姐，我问你哦，恁家己开财建行吼，啊恁敢未就是家己想要全部刮一刮？
2: 我冇想过这个问题对咧。
1: 好啦，
2: 你看来就
1: 是累积较悬的吼，就会想要买啦。
0: 哦，
1: 你若讲挂，迄逐工咧看你，
2: 哎呀，看了嘛新吼，
1: 是啊，新是买啦。
2: 我袂新，
1: 看到人挂的大奖就心动。
0: 哦，
1: 啊，无吼，卖个看吼，
0: 嗯，好了了，
1: 对，无发的就好了了。
0: 啊，但是啊，要卖彩券是不是？有迄什么
2: 手册哈？
0: 哎，有什么手册？
2: 残障手册啊？
0: 是。
1: 因为我好卡好手，
0: 对啊，系啊，我是讲，我意思是安尼啊，你来，
1: 来做牌啦，唔敢
0: 讲。哦，哎，你这种代志你竟然讲出来，
3: 你们家老师啦，
2: 你来叫他
0: 哦，我无讲，无，你
2: 冇
0: 讲，
2: 不，
0: 哎，无做，无做，无做，
2: 亏你心定哦，
0: 无做，
2: 亏你心定哦，
1: 这多心定。
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
2: 哎，没事，
0: 这直播搞不掉。
1: 切片，
0: 不是，好了，当作咱
2: 无
0: 问
2: 啦，好啦，
3: 唱歌就好听，
0: 好听，
2: 唱歌就顺眼啊，
0: 沙光两听，
2: 好，谢谢，多加一个 K，
0: 对，无代志，去问诶，
2: 想袂到咱有即款诶，即个当甲人诶，即个实情拢问出来，
0: 是，
2: 无简单，
0: 好，过来，咱今晚来是啊，金曲小歌王。赵先怡，哎，唱国语的哈，
2: 太有勇气诶，你讲叹多少字啊？
0: 哎，这氧气啊，
2: 勇气
3: 啊，勇气
0: 不是氧气啊。
3: 他要唱的是梁静茹给的勇气
0: 啊，听看吗？这么有勇气哈。

0: 勇气，是谁给你的勇气？从实招来，
1: 很好听哎，轻轻柔柔的那个声音很，很小清新的感觉。
2: 我给自己的勇气，
0: 不错啊，
2: 鼓励自己就对。
1: 但是这首歌其实也不是，这个算对你来说也算老歌了呢，哈，对不对？
2: 是。
0: 听妈妈唱的还是？
3: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
1: 听妈妈的话，
0: 让她说。听，哎呦，听妈妈的话，哎，周杰伦做贼能哎哈。周杰伦算是啊，哦，
3: 因为他从小就爱老歌啦。哦，
0: 为什么？
2: 因为之前就是父母有哄我睡觉，用唱歌的方式。
0: 真的？
1: 都唱哪一首啊？林那林那
3: 吼哒啦，午夜困没几
1: 起来起来。
2: 那个要睡觉的应该不会这么嗨吧？
1: 那是哪一种？那是例如。
0: 咿呀咿咿困几米大几次？
1: 其实来学就 combo 呢，
2: 真的有。
1: 其实阿米现在学就 combo
0: 有。真的、哦、
4: 他应该不可能是唱勇气哄你睡觉吧
2: 不会不会睡觉又有勇气
0: 是吧、啊、那他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
2: 欸、都有、
0: 哎、呦 会演讲哦、
2: 会会
0: 哎呦太厉害了
1: 而且听说你很会写作文
2: 是有参加过比赛
1: 哎呦作文比赛哦
0: 太厉害了来当场写一下好不好
1: 来来来请文房四宝请
0: 线上文房四宝你要用钢笔还是啊不会书法那就用原子笔来写好了还是要写那个血书
1: 很厉害
3: 那你演讲是国语还是台语
2: 国语
0: 哦哦现在我在台语的演讲
3: 我小时候都参加台语的
0: 看得出来你国语不标准嘛
3: 我是台湾
1: 国语不标准，台语阁袂认得，
0: 哪有？这个是真难啊啦！
3: 出书啊！
0: 好了，谢谢你啦哈，也是相当厉害，十二岁而已哈，现在的孩子都长那么营养那么高
1: 哈，真的呢，
4: 对啊，
1: 营养很好，发育也很好。
0: 那你叫我们要怎么办呢？
1: 十二岁是几年级？
2: 国一，
1: 国一了，
0: 十二岁是国一的，
1: 国一。
0: 想当年我国一的时候，对，是这么高，
1: 真的是特别高哎，好像
0: 真的吗？
1: 我国一好像没那么高哎，
0: 是吗？
3: 好像真的比较高，
2: 163，
1: 163，163很多。现在这边看过去，我们这边导播看过去，都
0: 会不会是谎报？哎呀，经过因为是小三，
1: 有一个没有163的在比别人，你看在那边一直比。

0: 三年后才去报户口，会不会这样子？
1: 这个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好说。好了，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本来就很完整，
0: 很完整啊，完整。
2: 好了，好了，呢，有时都会当唱那个晚安摇篮曲，那个
1: 真
2: 的很棒，五贵这款呢。
0: 再怎么说，我们还是要看两队的票数。
3: 票数哈，
0: 来，
3: 好来，红队192票，
1: 白队231票。
0: 好的，有比上一场还。因为你
2: 差不多，
0: 因为你的勇气让他们增加一些票数，好了，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好，希望讲大家透过这个平台啊，大家来唱歌，我你看有带舞群的，国标舞啊，
1: 对，
0: 通通可以欢迎大家来，
3: 小朋友也可以来这里练经验，
0: 是的，没错没错，
2: 人大嘛哈，不大也都欢迎来家人大哈，
0: 是，
2: 所以咱准备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0: 啊，第一次看我们的电视台。啊，无气嫌啊，气埋啊嘞！
2: 哦，
0: 讲实在，咱邓颖卡保证。
2: 谢谢各位，感谢咱的乡亲时代恁的支持甲听收。我电话继续卡，线卡有服务人员继续为您来做服务。

0: 各位旅客，唔通诶袂记别人诶物件哦。
1: 白龟白，叫做拖西嘞。喂，
0: 再来好听的歌曲哈。
2: 圣者为王。

0: 好，长官好。哎呀，
1: 本来 他要穿红色的短裤来上节目、欸、
2: 穿陆战的哈、
1: 哦。哎呀、啊，开玩笑，
3: 陆战
1: 海军陆战队
2: 的。佩妮，佩妮在那看诶、嗯，人诶陆战队底下兵无。
1: 哎呦，
3: 他是两栖蛙人，
2: 抢
4: 蛙人。
5: 我是陆战队而已。
2: 哦，陆战队，
1: 陆战队的火皇军，你看一下，
3: 好厉害。
1: 做灰灰灰头军的督办诶，
5: 是吗？中校退伍的。
1: 阿廖，哎呦，
2: 中校啊！哎呦，
1: 外公，因迄赢归中校起来吼，都是
2: 医生啊，
1: 医生锻炼诶，这团队的哈。
4: 阿伯勒德，你一定伫内底啊。
2: 那就是第二个草头诶。
1: 一照料，哇，成家为翁。啊，小瓦久啊？
5: 小22年了。
1: 哎呦，
2: 啊，那选到最后退休。
1: 那你年资到了啊？
5: 年资可以到26年。
1: 哦，啊，你几年的时候就退了？
5: 22年。
1: 22年有没有终身俸？
5: 哦，有终身。
1: 逆砍砍，逆砍砍，
2: 够好哎！
1: 我们不能说他是哎国家的栋梁。
2: 对，国家的栋梁啊。
3: 是
2: 啊，所以后来就转战房仲。
5: 对，
2: 现在目前吗？
5: 我现在目前在那个台中驻守。
2: 哦，好好
5: 好。万团队
1: 驻守，
2: 驻守，驻守。
1: 嘿，我见了，西高那西高那两强反胜利，我见了。我弄给你点的号码拢写起。
2: 然后最近那厝开始有只波兰，
4: 哎呀，
2: 在台南波的。
1: 啊，
2: 最近有开始无？讲坦白嘞，最近
1: 拢无人买，哎，我开始有了。
2: 是比较冷呐，嘿啦，那个买气啊，但是不降价。
1: 你我天然供吗？啊。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除非你找到不会卖的人。
2: 哎、哦，他就是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啊。
1: 还有一间跟什么燕冠弄村屋，米家楚龙北北是燕冠弄村。
2: 永
1: 哦，哎哎，哎哎不要乱讲了。
2: 永，
1: 开开玩笑，好、哦，就是看事在人为
2: 哈。对对对，
1: 永海军六战队的，哎了，哎，那个气势哈。
2: 哇、哦，好听啊，这首歌曲，
1: 好听，
3: 对啊，
2: 好听。
1: 所以你叫就拢成家为翁哈。
5: 还不错，
1: 还不错，
2: 还不错，
1: 看得出来了哈。来，你看，
5: 19000就成交第一件了。
1: 哈，
5: 19000入职的19000。
1: 哦，是用啥？
3: 入职19000，
2: 你批
1: 准？刚刚
3: 的卖几间厝？
1: 嘿，太厉害了！
2: 妈妈卖的哈？
1: 不是，是妈妈卖的。
5: 是我卖
2: 的，自己卖，自己捧场几间啊？
1: 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没啦，不是安尼啦，人没可能，人不可能跟你讲属性嘛。
5: 做这个有兴趣了？
1: 有兴趣，
2: 兴趣
5: 哈。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1: 真的太厉害了哈！哈，
2: 有让大家有地方住，安居乐业，
1: 有燃眉之急，锤得哈！好，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2: 谢谢，
1: 来个请，
4: 咱跟伯乐哥配合，
2: 对啊，配合这样，
1: 个请最后你看嘛，都有忠诚度啊！
2: 哈，来
1: 来，第四组，
3: 白队第四组，我们邀请陈月云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刻心魂，
3: 刻心魂，
1: 刻意的刻，
3: 刻心魂，
1: 对对对对，来刻心魂。

0: 哎呦，厉害哦！
1: 清河，
0: 常常咧唱哦吼，恁这组哦，哎呀，
2: 不简单，这首歌不好唱，
0: 不好唱嘞。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厉害，真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3: 哎，新竹，我跟我的好朋友来。
0: 安内哦，
2: 是多啊？得抢乐透耶吗？哎呦，
3: 我们是关心路。哦
1: 哦，不港路啦。哦，不同路。
2: 哎、欸，啊，你哦，所以你也是？什么关心路？
3: 关心路，
0: 关心
3: 收入最高的那一条路。哦，
0: 竹科啦，
2: 竹科里哦，有统计说那一条路是
3: 平均收入最高的那条路。
1: 所以那条路都是喝羊奶。
2: 啊，拢你救，拢你救起来吧。
0: 对啊。
3: 那个有在新那个新闻播报。
2: 嗯、我看你得跑跑连的救救差不多三成呀。
0: 啊鸟喂！
2: 你看那个珍珠都是真的嘞，
0: 马上收起来，
2: 都是真的嘞。哇，
0: 真正。恭喜！也希望你继续拉抬我们的 GPT。
2: 看袂，那个咱是会救济济袂啦。
1: 对啊，
2: 卖讲拉台湾还伤困难，去先救拉一个是一个吧，
0: 哦，
2: 拉一个是一个吧。
0: 现在地基面的话，拢哦 double 的 key 啊，哦，往上升值，对不对？喂，唔敢个讲啊，
2: 惊个讲，惊我叫我绑架。
3: 我是关心路旁边的光
2: 复。哦，一直到边
0: 啊，没有啊。
2: 好啊，你可以下去了。
0: 已经光了，大家拢知影。
2: 不，时间够啊。
0: 好啦，
2: 啊，今日你到边啊？对不对啊？
1: 是。到边啊嘛，
2: 嘛是袂歹啦。
1: 对啊，旁边那个房价也是应该跟着。
2: 嘿，添买添几块百油啊，乖。哎
0: 啊，但是咱讲实在，即马台湾的房价吼，我讲上过头
2: 啊。真的。
0: 即马少年啊，买厝吼。
2: 对啊。
0: 真的很难，
2: 莫怪黑生育率这么低啊，公摊比例真的是有差，
0: 唔敢生啦，
2: 哎呀，
0: 所以我今。

0: 嘛，然后唔敢够生、啊，
1: 两个都唔生就是咩、
0: 嗯哦？就是
1: 做侪经，但是都唔敢生，
0: 生生唔知咩啦搬啦，喂，唔系难讲啦，
2: 出大事
0: 哦，系
1: 啊，好啦，谢谢，
0: 好啦，谢谢你，谢谢你哈，啊，那有欠在再跟你讲哈，嗯，欠。
2: 你都
0: 无欠，人
2: 都无
0: 欠，我都无欠哈。好，来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杜鹃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杜鹃叫你讲这个好唱的。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你个人的故事搬上荧幕吗？
1: 哎，也可以这么说。
0: 哦，怎么说？
1: 就出海打鱼就忘了回家。
0: 哦，风这么黑，天这么大，爸爸鱼捕去，怎么还回不来啊？
1: 是
2: 真的哦。
0: 是打鱼还是打妹
2: 啊？还是打？
1: 不好说，现在不叫打妹，现在把妹。
0: 哦，我说把妹，
2: 那个都过去了啊。
0: 我没有说打妹，那很难听呢。
2: 打妹。
0: 是打呀，打咩？
2: 日语啦，打咩？
0: 哦，打哎，还是要咩的？
2: 咩打咩打？
1: 好，你们讲的太深了，我都不懂。
0: 太深，太深，
3: 我也听不懂，
4: 我也听不懂。
0: 哎，这首歌好，是林忆莲的歌，对不对？
1: 是。
0: 哎呀，
3: 哎，真的唱得非常有感觉，
2: 很好听，真的，
3: 很有水准。
0: 嗯，一看就知道深受其害
1: 啊！深受其害。
0: 为了这一首歌呢，经常唱完之后，大家都要留电话干嘛的？
1: 我是来唱出大家的
2: 心声，
1: 受害者的心声
0: 啊，诠释哈，你算是受害的辩护律师。是这个意思吗？
1: 台局
0: 的台局的哈，本身在哪边上班？
2: 征信社。
0: 哎，啊，不是，快别这么说啊。是在婚友社
1: 码头啦。
0: 哎呦，
2: 真的，
0: 经常在
4: 做什么？
0: 拜码头。
1: 开玩笑，开玩笑。
4: 哦哦哦，
1: 小小企业的行政而已。
0: 你是码头，
3: 他不一样。那个偷渡的，
0: 他是鸡头，不一样。
2: 鸡头，
4: 鸡头，
2: 鸡头鸭脚。
0: 我是鸡丝头，鸡丝头啊哈。好了，不方便讲，我们也不要再追问了。待会留电话，我们再继续追踪
2: 啊。后续我们再追踪。
0: 对，我们要逃亡的话，
2: 谢谢你，
0: 少别逃，然后
4: 照。
2: 以后可以请两个花童。
0: 对啊，
4: 对啊，对啊，
0: 噔噔，我们请那个磐石大舞群帮他拉一下裙子。呵，来，少来 key。
2: 下面，
4: 我们白队第五组欢迎张美红带来好听的歌曲。几倍起几八
0: 几哎
4: 喂一把十
0: 几倍好吧几倍
4: 几倍起
0: 另外咱们公一带就哎对吧
4: 几倍起
0: 就拍一天啊
2: 刚开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个
3: 几倍起减
0: 啊几倍减啊这恐怖
2: 错一个哎哎。

0: 哎呦，哎，原来咱的会长夫人嘛，这么好笑的，啊，两个，到底谁好笑？
1: 夫唱夫随，
2: 是强
0: 力。你看，这贤内助，你看嘛，哦，安那出头的哦，哎，啊对啊，哎呀，做某就是安尼吼，
2: 给足面子这样子，
3: 对，
0: 上盖搞的就是安尼，
2: 对哦，
0: 明明的，明明的唱到真好，啊，无啦，阮
1: 阿伯啦，阿较好唱啦，拢甲民主，
4: 唱较久啦，哎，我是买个唱。
1: 那民主较大咧，面汤。
0: 希望啦吼，俺大家互唱互随，啊，规家伙啊，带来上电视。
4: 哦，
0: 我这个舞台也是啦吼。
4: 哎，
0: 真水，
1: 真水吼，我是你较水，
2: 你嘛真水，
0: 对啊，
3: 对啊，
4: 所以真水，水查甫嘛真
0: 的。哎呀，你也只靠恭维。
4: 看帅哥，
0: 安尼吼，
2: 哎，真正查到啵，
1: 哎，真正看你人得
0: 啊，系啊，啊，看帅哥看这边，啊，看好笑看这边哈，我那先生较好笑哈。
4: 不要啦，你拢真
0: 的，
4: 是啊是啊，哎呀，
0: 好，来欢迎咱两队的队长跟所有队员
2: 来
0: 一起上台，来来来，我们的红。对，跟大家 say hello。
5: 大家好，我们是文教磐石队伍。
0: 是的，
5: 哦，是文教歌艺协会。
0: 是的，没错，两股的话
1: 哈。好，对，人狠话不多。
0: 对，来王力。
6: 我们钻石歌友会，谢谢大家。
0: 为什么叫钻石歌友会？
1: 与其说的是请刚刚
3: 对，都是钻石。
6: 钻石当初要设这个金主的时候，我就钻石，钻石的亮晶晶，
1: 钻石，钻石亮晶晶。
0: 我是用什么钻石舍利子？我拿这个
1: 舍利子。
2: 你用在舍利子上面，舍利子其实就是结
1: 石。结石啊，
0: 对，
1: 看是大的啦，哇，有籽的啦，哇，会结的
0: 罗正经，那伊这是修行正果。
1: 有影，
0: 伫咧天母一带哦，修行几多十年啊？哈，你要修行几年啊？
6: 在做那里四十几年，
0: 哎呦，四十几年难免的结石啦，不，天母，
1: 结石啦，
0: 愈看愈神的言论哈，
1: 愈看愈神，
0: 和善真，
1: 愈神
0: 对，对，慈眉善目，
1: 对呀，
0: 诸比神木，哎，
1: 神，诸诸有那里讲的对呀，
0: 系啊，
1: 诸比神木，
0: 哎呀，对啊对啊，吼，真正这佛家啦，
6: 要爱心嘛。
0: 对，有影，
6: 爱心。
0: 对，咱台湾就是温，那个人情味啦，
1: 对，
0: 爱心啦。好，这虽然爱心的嘛，是爱看一下。您搞完宣传了完啦，好，来看两队的票数，哇，红队380票，啊，王老师真认真啦，哈，感谢感谢文教，哈，来白队430票，
1: 啊，
0: 感谢，
3: 恭喜，
0: 得奖感言啦，
1: 发表姐，
6: 今天会非常高兴，能够大力跟。大力的朋友，
0: 嘿嘿，够时间你唔好讲话，
1: 紧，紧，紧，
0: 紧，稳当，
1: 稳当，时间一分我就
0: 留给
1: 你。
6: 文创歌艺协会啊，大家能够
0: 文教
6: ，
0: 文教，
6: 文教，
0: 蚊子像蚊子在叫一样，
6: 大家一起叫，就大家一起叫。

0: 叫啦，一起叫，
1: 在这里分享，
0: 分享
1: 公益，
0: 对，
1: 大家互相的来切磋，
0: 以歌会友了，
1: 以歌会友，
0: 对了，对了，
1: 不是以水圣为目的，
0: 哦，对了，圣不交拜不能，既然你敢安尼讲，我就甲奖品交友啊，咱就无咧看这，咱就天母一带规摆拢咱咧厝的，对不对？
2: 下轿，
0: 好了，下轿哈，好了，今嘛谢谢您啦，
3: 恭喜，
0: 感谢您，阿阿婆，带伙还带朋友来遮，上节目，每礼拜的中昼12点。四点哈，我们等你啊，好不好？希望您，我当然轻轻松松跨那来接播
2: 哦。
0: 啊，组队了，组队啊，陪你，陪你入组队
2: 不？所以哈，不管是你有什么团体，还是没有团体都没有关系。哎呦，厝边隔壁朋友哦，兄弟姐妹、亲戚、五站什么拢会使，只要五首歌，
0: 一台车呢，一台车哦，
2: 五首歌可以咱队当来报名。
0: 是是，
4: 不会唱歌也可以，
2: 可以可以，想要来
0: 不会唱歌也可以，
3: 可以啊，来跳舞啊，
2: 好。
0: 弄完事，只要你敢秀，我们就让你秀。
2: 对。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仔毋甘啊，毋甘。即种的感觉，我嘛毋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40岁老实2倍，50岁老实3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悬背低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无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2: 我嘛食到足好个
1: 啊！安那好，
2: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最近开始我食过6年了。
1: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2: 有名。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1: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1: 食了安怎？你家
2: 己讲。好
1: 食啊！真
2: 正。啊，要买几回转？要几回？
1: 我今年食，旧年改食十多啊。
2: 食到卡落会，食到无关。
1: 食卡也都关。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不过政府娘嘞，
1: 哎，
2: 多啦，
1: 多啦，
2: 我吃4-5桌吧，
1: 吃4-5桌啊，你
2: 有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3: 满头的卡吼，啊，你吃你歹哦，吃你啊，我甲你买2桌啊，3桌，我吃起爽啊，不然我这抽筋抽到很严重哦，手脚都抽，抽到连那个手要梳头发都没有办法梳，结果我吃你们那个骨液钙吃一吃哦。我就不成抽了，我想一直等你们，每天都看，等你们管
1: 到
3: 什么？
1: 这我已经卖5年外，拢共捌买过骨密钙人啊，超过20000人以上哦。然后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骨密钙超过1,000,000盒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

0: 迄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即个骨头啦，去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就去削平去，就去弯曲去，就去啊即个屈袂落，就爬袂起来。你的即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唔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把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钙基础的这个叫做的药方，然后加上这个叫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形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拢会哪像叫叫脱离迄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啊，这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会抖会痛，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哦，佫食伊食两罐了，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哦，这脚双脚做有力嘞，吼、哦，伊讲足神奇的，那就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的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啊，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的，即摆一直在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的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袂掉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赶快掉筋。自从一天吃，我会吃两粒，吃三个月了，现在没什么丢筋，因为西药剂量差不多十个月丢筋，你一天吃两粒骨密钙，它可以给你补充，钙对神经的传导有很重要的帮助，还有一天吃一粒，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之后，原地会丢，现在会麻的脚竟然好了，脚麻竟然好了，他在走的时候也不会安然的感觉。小香姐，
1: 我嘛食甲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食着好食，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个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个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个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个三比八迄种个，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会当食咧，食一百回，结果七八十回跌倒一摆就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食两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一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哦，我来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摆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来。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会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哦，我拄仔讲的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哦，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些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 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样，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35岁生安尼。

哎啦，正常是安尼，伊三十五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台袂断，把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球，食老倒球是正常的啊，球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这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都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嘴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嘴齿、咱落嘴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搞好。啊，不过要吃钙，拜托你爱吃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吃迄乌啊壳、拉啊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会吃吃的。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挂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吃过头上济的这个叫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的，伫个血中的溶解度上高的。哦，咱上高的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的人去食牛奶片，你叫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才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哦、真正是一减二个啦。你食柠檬酸钙吼、哦，你食了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哦、啊，我食你的钙奶食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卫生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个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四零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哦。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这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这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这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四磷白粉汤无？这个叫均型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侪欠少运动呢，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在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在遐烧手嘛吼，脚手较紧的，要安那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吃。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多买，我就无多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要大组的呢？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斗相陪，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看，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六十组了。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哦，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

0: 姐给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六十组，六十组卖完为止哈。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来为你我感应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诶？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五十五线的，给我接到五十五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哦。
1: 喂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五十七线啊，下者来你哦，放未你哦。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再好，来登记了，五十八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还好，五十九线登记一个来，你哦来，哎幺三，你哦幺三。
1: 哎，不要大组。
0: 来，几组来？六十线的来，你哦苏贞你哦。
1: 喂，
0: 几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要锦珠。
1: 嘿，我要爱多做。
0: 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来，你要来清照啊，你要。锦珠，哎，锦珠是吧？
2: 对。
0: 好，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要锦珠是吧？
1: 哎。
0: 来六十四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
2: 嘿。
0: 锦珠。
2: 哎，我没。
0: 好，来六十五线多做，给他下姐美莲，你要锦珠呢？来六十五线的，给他下姐来苏玲，你要不要锦珠是吧？
2: 我大组，
0: 六十七线还要大组，几组有号啦？一粒剩十块尔，有花你哦，有花。
1: 啊，你看嘿。
0: 几组？
1: 啊，大组。
0: 六十线，你有十九线来，为你我改你哦。你大组，
1: 你有？
0: 你几组嘛？
1: 大组。
0: 来，六十九线大组来，你有苏玲，你有苏玲。
1: 有。
0: 几组？来，七十线一组来，你有来苏贞，你有苏贞。
1: 你好。
0: 几组？
1: 我的。
0: 哎，来五十一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校园你有？
2: 嘿，我是大组。
0: 五十二线一组来，你有来荣春，你有没几组？
2: 我
0: 来三线下姐来苏二六，苏二一组，我来四线，我四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3: 哎，你好，
0: 来一组，
3: 喂，大哥，
0: 好，谢谢，您电话认证卡，小姐认证卡，接在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就好啊，为你我钙你好，一组。好来五十六线，你要来春兰，你要春兰一组。
1: 我要大
0: 组。好，五十七线一组来，你要美莲，你要不要一组？好，五十九线一组来，你要苏青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六十线，甲夏姐来，你要青叶姐，你要不要一组？
1: 一组。
0: 好，六十一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来，你要六十二线一组来，夏姐曹明，你要不要一组？
1: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六十三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到，我接落去，小姐有线就叫准上来，好啊，你好。要一组。好，六十四线一组来，六十四线。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 哎，
0: 哎，要一组。
1: 哎，
0: 好，来，我给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的，给他下点六十五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西川大哥。哦，来，蛋黄姐，来六十六线的，一组，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1: 哎，大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川六。一组，
2: 别打错，
0: 打错六十八转六十八线，赶快下姐六十八线来，哎，龙少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七十转一组来，你要来你要，青云大哥一组，来五十一转，赶快下姐来，你要来，又真你要不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五十二转一组来，你要，哎，志工大哥你要，
2: 哎，不改，
0: 好来一组，谢谢谢谢大家哈，今麦刷定的朋友。啊，未卡通的平安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侪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六十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的，一天食一粒两粒，六十五以上食两粒啦，六十五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个五十六线，五十六线的一组五十六线，甲下者来。你好，丽人大哥。
2: 哎，
0: 好来五十七转，五十七转，锦绣啊，夏姐，五十七转，锦绣，夏姐，来你好，锦绣你好，我答应你好，
1: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食好，甲斗小补，不然来顾身体，顾钙质是足重要的哈。来，小姐，你好，小姐，一组。
1: 你好，
0: 好，谢谢大姐，六十线哦，这电话实在是。来，文灿大哥，文灿大哥。
1: 喂，
0: 要一组盖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一串，来一串。哎呦，这生意大哥，一组盖对不对？
2: 要卸妆啦。
0: 好，来，我给你卸妆，两罐千五尔，两罐千五尔，一罐一粒嘛，剩十一块外尔，较无十二块来。小朱姐，你要要一组？
1: 哎，
0: 拿个三串，搁一组，拿个三串。来，你要嘉怡，你要要一组对吧？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大组，六十四线的。哎，电话还搁遮济来。阿咪啊，你好。来，一组。钙吼，好，等我一下。你若会晓食钙，你暗时也袂救家紧。 吃我的钙，吃一礼拜过了，你暗时啊咧困一醒到天光，你免烦恼旧脚筋的问题，这足重要的物件。你吃东吃西，吃遐尔啊侪骨骨头的，但是你钙吃无着，你就是减一项。脚手啊较紧的哈，数量有限来。哎，陈大哥，
1: 谢谢你，我来一组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你

0: 十七线，哪个清楚啊？夏姐哪个清楚啊？六十七，来淑华姐，念淑华姐，
1: 哎、
0: 欸，
1: 你好，
0: 梅子中，淑华姐，
1: 好，
0: 你们躲中啊，先走哎，
1: 躲中，
0: 好来六十八线，那是贝爽跟夏姐，吉田大哥你好，
2: 对，
0: 们躲中啊，先走哎，
2: 躲中，
0: 躲中，躲中一冠军六百块呢，你个省内底六十粒哦，不是三十粒哦，六十粒的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就吃两个月啊、哦，梅子中就吃八个月。两阿婆做一只嘛，食四个月哦。但是你若骨头较无好诶，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知无？建议你一天食两粒，卖欠这一点仔钱，甲身体顾好。啊，若保养啊，卖一天一粒就好，以后一天就可以一颗哈。来，淑儿你好，淑儿再个丁家姐来，黄太太你好。
1: 诶、欸，我一岁多。
0: 好来，岁多五十二岁，岁多一多。咱若钱较未拄好，要岁多就好，无要紧啦。昆明爷你好。
3: 你好。诶、
0: 欸，大多岁多。
3: 大多。
0: 感谢你，谢谢，感谢大家。要一多，要大多啊，岁多诶。
1: 大主的，
0: 啊、大主的五十五线的，赶快接电五十五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1: 喂喂，
0: 一中
1: 哦。哦，我要细管
0: 的。来，细中五十七线啊，夏姐来，你好，凤美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加油，来登记了，五十八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秀兰来好。
4: 我的骨密钙嘛。
0: 好，五十九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幺三，你好幺三。
4: 哎，不要躲躲。
0: 好嘞，一中来六十线的来，你好。

嗨嘎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红砖的林俊杰，《心心相连》。来哟，看一下，水姐，二三三。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大家早安，早安啊！你看小黑人回来了。
1: 没有啦，没有，你这次还好啦，真的，只是手啦，手比较明显，其他还好。吼，手因为爱跳多摆啊，手
0: 头够美，
1: 都有套好。
0: 我感觉我已经包个全身骨参像肉粽啊，但是我都。两只手都爱划到迄个韩多路，
1: 迄
0: 个系
1: 啦，
0: 我都炸哦。
1: 阿婆刚好一种迄外套啊，又通出去到外面
0: 有啊，但是我惊吼，通出去外面，它就只有包到这个
1: 手背，
0: 啊那手筋头就变比较较明显啦。
1: 袂，阿姨你是安尼落来啊，所以伊个手背都有够啊。
0: 你错啊，你唔知影，平湖的日头唔是一个尔。嗯哼，哎，伊是贵啊，一直咧照，一直咧照。哦，那个风景真是美丽哈。
1: 所以啦，阿姆哥真正是不哩啊热啦。
0: 就热。哎，我已经拼到迄个日头啊，你敢知？因为吼，咱台湾的天气春夏秋冬是四季分明。
1: 无，即马无法度分明。
0: 但是即马无同款哦。嘿，我想讲，大热的时阵应该是七八月份，
1: 差唔多。
0: 七八月份那时候。整个是台湾最热的时候，但是现在四月还没四月中呢，吼。
1: 哎，你哪会无经花火节选去？
0: 差一礼拜。
1: 对啊。
0: 我这个行程是，我这个这个
1: 佚佗吼，
0: 规划是去年的中秋节。
1: 哦，
0: 中秋节，迄天我就迄天就是
1: 有就是朋友的时候，
0: 嘿，因为阮社区有行吧，啊，我就是讲吼，招这个阮小朋友，小朋友的家长啊，来行吧，行行诶，结果恁讲哦，无，不然我们来找一天来出去玩
1: 哦，那边找一天 OK 啊，嘿嘿。

0: 啊，叫啾啾啾啾啾啾啾的，哦，美女，安尼应该四月份应该是未讲介热，
1: 还可以啦，四月其实还 OK 啦，時嗯，
0: 哎、欸，就啾啾的去朋友，就已经订好啊，哎呀，就四月份去遐算吼是足足侪规大阵的小朋友
1: 啦，对啦，
0: 小朋友比大人佫较侪啊。你就知道这
1: 规大群的，哎呦，这个威力很惊人啊！
0: 这个人咧讲是小朋友的毕业典礼，
1: 真
0: 诶，较早毕业典礼应该是国小、国中，
1: 毕业旅行，
0: 嘿，毕业旅行，
1: 诶，伫国小，
0: 应该是国小、国中才有开始，
1: 啊，即摆
0: 幼稚园，
1: 那才好，
0: 嘿，幼稚园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就是这个让小孩子能够有一个这个欢乐的毕业旅行啊，嗯哼，对啊，幼稚园就开始了，哇，那这帮小朋友拢就很好，
1: 真的，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东西呀、
0: 啊？其实不是小朋友要去佚佗，
1: 其实是大人想要去，啊，只借一个理由，然后做伙出门安尼尔，
0: 可能吧，
1: 应该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有缘会当相处做伙，会
1: 当
0: 拄好拄到，
1: 反正就聚一次玩一次少一次啊，这样想就对了，所以想要冲啥就做你去做吧，嗯，不要犹豫。
0: 但是以前阮伫咧读幼稚园的时阵，敢若家长拢毋捌讲有一寡接触。
1: 哦，太困难了，迄当阵小朋友伤侪，迄敢若一个幼稚园一班，轻轻猜猜三四十个。哦。啊，这样也是也无一定有遐侪。嗯嗯。吓啊！你讲大家拢要熟悉，甲足头，我觉得这难度太高了。有时候老师根本也没有人咧学应该是说学校嘛，罕滴咧开啥物家长会长会。一种诶，嗯，诶，也是讲请迄个学校的请出来的家长去学校，这个其实真的很少，我印象中这太少了。
0: 嘿嘿，阮
1: 嘛是，阮
0: 嘛是足少的啊，阮就是旧年的这个母亲节，
1: 对，
0: 啊有学校有举办着这个母亲节的感恩会啊，然后就到学校，后来才有互相留赖，
1: 老师其实
0: 即摆这里。电子物件吼，足方便的啊，就是互相加一下好友，就已经算认识了。
1: 早期的老师那边，看到是大人，其实足简单的，跟他一个方法尔。嗯，但是囡仔无乖，一天到晚去用伫学校去用班的时阵，老师就会打电话给你妈妈，
0: 催家长，
1: 然后你就会一天到晚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坐在这个时刻。
0: 哎
1: 呀，要不然其实根本不太可能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就是很少的这种相聚在一起，
1: 很少。
0: 哎呀啊！但是以前若假如讲真正有办一寡这个母亲节啦，可能你互相去留电话，有可能嘛袂卡，有可能嘛袂卡。
1: 哎呀，
0: 因为即摆留赖的方式就无共款啦。
1: 哦，
0: 可能住伫遐附近的去公园佚佗啊，凊彩翕一张。不是现在就是跟他們那一張相，
1: 啊，他們
0: 互相傳一下，然後就打開話匣子，就有這樣子的這個互動了。哎呀，以前哪有，以前科技也沒那麼方便，哦，以前翕相就要翕完了後底片，啊，還要提去那個照相館，嗯，去那邊把它洗出來，嘿，啊，洗出來了後，
1: 哦，啊，放在相
0: 簿裡面，嘿，啊，再有機會再提啊，嘿，啊，現在不用啦，現在手指点一点就可以传给对方了，
1: 对，
0: 哦，就很方便，那太方便。
1: 有好有歹啦。
0: 嘿，啊，刚才底片要出去佚佗，底片还砸嘞呢。哎呀，那个照相机的那个，
1: 对，
0: 你唔知有，你
1: 唔
0: 知
1: 有印象无？我年代有啦，佮有傻瓜相机，好不好？
0: 嘿，啊，我有一届吼，嘛是赶快就是小朋友不懂事啊，就。大人拍一拍的照片，存在那个底片里面，
1: 拖出来，
0: 嘿，
1: 把你拍在墙啊，
0: 拍开了还拖出来，哇，
1: 曝光
0: 了，
1: 爆，
0: 啊，这曝光了就没有办法用了，
1: 那没救了，
0: 嘿，哎呀，你啊，地更流有海啊，
1: 所以因咧洗全拢伫暗房来的，当作咧洗钱哟，
0: 哎呀，就是要按着做吼，
1: 对，
0: 每当安尼
1: 地更光明正大，
0: 那种见光死，看在底片就是安尼。啊，但是现在有出另外一种叫做立可拍嘛，
1: 有，它就会洗出来，
0: 哎，马上就洗出来给你啊，哦，嗯，这还蛮特别的，
1: 哎，加方便，
0: 好，啊，这个这头是安尼啦，吼，好胜，就是刚好规划一下，哎呀，头家就甲我问讲，啊，你是今这里五六日，啊，你是要去倒位啊啦，哦，又搁要去倒位录影啦，我讲无，这是旧年已经规划好，
1: 嘿。
0: 哎呀，原本今年吼，今年出国，今年要 今年放这个过年的时阵吼，要出国，但是就是有一寡这个代志，拄好延误掉，就无规划成功啊。啊，趁着这个这次的这个假期哦，带小朋友出去放放电哦，他们玩到暗时做暗时啊，搁会做乒乓啦，
1: 真假啦，
0: 嗯，啊搁一直咧讲话啦，哎，这个我的不要抢，
1: 哎呦喂，
0: 啊一直
1: 这么开心，
0: 一直太你阿姐啊，
1: 阿姐表示你走开，
0: 哦，对，小朋友增加呢哦，真的非常的高兴。其实做家长的哦，看到小朋友安尼耍吼，
1: 看因的笑容，敢那咱就关注的啊。
0: 系啊，其实也唔免讲去甲足远足远，比如讲出国啊，飞去甲美国啊，去甲倒位，其实吼附近台湾耍耍的吼，其实就足欢喜啊。
1: 台湾真水啊啦，真景
0: 诶。台湾就足
1: 好，就每一个地方都很细项的耍甲头，其实还是要花蛮多时间。
0: 像我即个去朋友三工，我差不多应该耍无一半吧。哎、欸，耍无一半。
1: 安怎讲？
0: 因为澎湖是本岛以外，它的这个小岛，你敢知道有几个？阮的迄个司机啦，
1: 哦，
0: 开车甲阮载迄个司机啦。
1: 我甲你介绍的啊。
0: 伊讲吼，澎湖你一世人可能佚佗袂完。嗯哼。伊讲吼，光离岛就有70几个。
1: 要死。
0: 伊伫遐，伊伫遐开店，开四年呀。嗯哼。哦，开四年啊。伊讲吼。你去过这个离岛，大概不超过10个啦。哦，超我说，那你可能在 还要好几年，你才可以有办法
1: 这个其他地方。
0: 对啊，你才可以有办法去踩点呐、啊。嗯，哦，像那个澎湖的最有名的就是七美跟望安呐、啊。嗯，哦，还有上盖有名的就是深水的，
1: 对啊，
0: 吉贝岛。哦，伊讲吉贝岛是最好耍的，最好耍的，因为那有就是这个少年人。哦，会去遐耍水的吼，会去这个吉贝岛玩水上的这个设施，那个是可以玩一整天呐、啊，玩一整天。啊，你若去甲七美望安，除了无聊以外，伊讲浪费时间呢。
1: 会吗？
0: 我讲应该还好吧，因为可能坐船啊，伊讲对，
1: 就是爱开时间坐船啊，
0: 就是开时间就爱坐船。哎、欸，这个坐船就要开足侪时间啊、因为它这个离岛来回大概4个小时，
1: 太远了、
0: 啊，你可以去到遐个，去遐坐奥多拜，
1: 对哦，啊，坐奥多拜，
0: 啊，重点就是迄、那个景点，双星石户，
1: 都安尼尔，
0: 小台湾，两、个去的，你就会当酒车，
1: 你就会当酒
0: 船啊，哇、啊，啊，其他无，伊遐拢无啥物款。趣味的所在。
1: 有啊，人个双星石窟对面阁爱卖结冰诶，
0: 迄是。
1: 加食结冰。
0: 对啊，但是吼、你去到这个离岛吼，听讲是离岛爱食啥物，食椰。
1: 仙人掌冰。
0: 不是。
1: 海胆。
0: 海胆。
1: 我喜欢吃他们的海胆。
0: 嘿，就是那个乌龙。
1: 就那个好吃。
0: 嘿，乌龙，但是即卖贵者食无。
1: 啊，不会吧？
0: 嘿，听讲因嘛有咧饲个，嘛有野生的啦。嗯、但是野生的吼，即卖有。政府规定讲吼，7月初1到8月31号，警察一天，你拢袂使，一定爱这2个月，你会当抓，会当抬，
1: 对
0: 哦，啊，除了这个时间，你袂当，
1: 繁殖，
0: 你袂当抬哦，你抬就是犯法，
1: 白抓白抬得罚钱哦，
0: 嘿，你是犯法的哦，我说哇，那这个还蛮特别的吼，就是海胆，大家拢有拢知影嘛吼，这规个拢饲的。
1: 是很好吃啊！
0: 可是伊讲吼很破，就是很甲伊抓起来，然后就直接把它剖开来，那个口感真的是你一辈子都是没有办法忘记的。
1: 还有，
0: 人讲一世人你想食一盖这个海胆哦，生的海胆直接放到嘴巴，入口即化，
1: 哇，那种想象力，
0: 嗯，对啊，一盖就可惜啊，四月份去就。提供算是他们旅游业的淡季啦。
1: 哦，阿丽亚哥，你较袂客少少客啊？
0: 哎，
1: 人较袂坐，噶你要连做一个什么代志，都要排队排几波啦。我觉得啦，
0: 有好有坏啦。
1: 当然。
0: 哦，啊，天气你讲热吗？
1: 较舒适淡薄。
0: 还不到大热的时阵。
1: 比大热阁较舒服啦，应
0: 该是。五月份的这花火节，他说这也是算旅游的人潮了。嗯，这个非常众多。啊，阁再来就是暑假。嗯。你讲哦，做半年休半年啊。
1: 差不多
0: 做半年休半年，因为
1: 寒
0: 天，寒天就无法度耍啊。
1: 啊，风过头啦。
0: 风头。
1: 嘿，遐风过就头的啦。
0: 所以这个 出去玩你要看看日子吼，看时间点、
1: 嗯、啊，都还
0: 好，哎、嗯，都还好去，都还好。哎呀，像这个澎湖旅游是三天算是漫游啦，漫游，哎、嗯欸，去到一省，找一个景点啊，去到遐。但是吼、哦，仙人掌冰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嗯、口味哈。哎、哦、呀、啊，这红红的。
1: 对。
0: 但是有就是人讲啊，你吃仙人掌就是吃火龙果就差不多的意思啊，其实无同。我有去买迄个火龙果肉，嗯，哦、就是一直接掰开，然后直接吃。嗯。你刚才伊内底就掺就。红石榴，
1: 我知
0: 道。哦、嗯，红石榴，伊足侪籽，很多颗的那个籽、嗯，然后吃一吃要把它吐出来。嗯哼。哎，像就那个芭乐籽一样，哦，很多颗，然后就把它吃进去。嗯哼。口味还蛮特别，酸酸甜甜的，有一点恋爱的感觉。哎呀，你若吃那个气泡草莓啊、嗯，莓果类的那种，
1: 差不多了。
0: 那种口感很特别。哎呀，这盛产的这个名产嘛，哦，一定还可以吃看麦。袂歹袂歹哦，啊你若诶拄好伫台湾本岛吼、哦，想要诶伫附近遐坐坐聊聊诶，吼、嗯哦、其实澎湖、金门、马祖拢有一寡这个旅游的一些景点。
1: 金门跟马祖我还真的没去过，我去过的离岛的绿岛、澎湖、小琉球，然后一直还蛮想去兰屿的、哦，但是兰屿真的要花的时间好像还比较长一点。
0: 嗯哼，兰屿你就爱坐船，嗯，也是坐飞机呀、啊，啊，去到这个兰屿，但是去到兰屿吼，第一点就是手机啦，哦、嗯，因为即摆的人就是较依赖着这个手机啊，我有去过一届这个兰屿，去到遐手机也无顺好，一定爱去到某一个定点，比如讲因遐蓝屿上面它就只有一间的这个 Seven、uh-huh. 然后你就 只能在那边，那边的讯号是最好的，就在那边、打电话啊，你如果出来含出来的人去、啊、你要找他、喔、你真的找不
1: 到，现在可能有比较好，
0: 讯号比较不太好、
1: 几年后，几年后会不会比较正常一点？
0: 对啊，我也是来大力电视台也是这十年之内有去过一次、uh-huh. 去到兰屿，然后再坐船去到小琉球，小琉球再回到台东，嗯，很远的呢。
1: 所以我刚刚想说我真的有点遥远。
0: 对啊，你坐火车你就要坐半天的时间啊、哎，五六点钟啊，嗯，出发，坐差不多半个台湾啊，才会到遐，嗯，就是还蛮远的。嗯，好啊，这台湾一挂这个。岛屿吼，就是风景真的是美丽。阿哥也刷海滩的那个
1: 干净干净。
0: 对啊，有一首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哦，伊就是写这个澎湖的一挂这个景色。
1: 哦，哇，迄、哦那个什么人在我老师冇去几条澎湖软瓜，是不是澎湖什么东西的？
0: 阿哥澎湖菜龟。听讲澎湖菜龟就有名诶。我有去餐厅食着澎湖，澎湖菜龟是较大条啦，甲一般的菜龟细细条也无共款，伊是足长足大条。
1: 比较胖就对
0: 了。嘿，足长足大条的，那是改良的款哦、喔。
1: 那是应该水质。
0: 澎湖改良菜龟哦、喔。好，这里跟大家分享哈，来继续咱来听歌，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
1: 第一首歌曲安排的《秀慧》啊，这《蒙蒙细雨忆当年》。
0: 来淡水的佩化姐，哦，佩化姐来听《陪我看日出》。
1: 那桃园的青菜大哥爱不落心。
0: 好，第四首歌曲，老师帮我改一下那个顺序。太平的碧霞阿姨，吼，要来听《爱你袂着，我祝你幸福》。哦，伊讲等下要出去出门啦，等下要出门，伊讲我安排较头前的。哎，老师不好意思吼，帮我换一下顺序，谢谢哈。连续四首歌曲。
1: 听歌。

修杠丽儿姐，方球林妈妈，丽英姐，进法大哥，敏华姐，丹琪大姐，方姿妈妈，秀月妈妈，金峰爸爸，还有美玉姐，红丸丽英姐，大度的蓝英姐，南岛的秀琴姐，最上的凤英姐。

来，刷了来，太平的碧霞阿姨哦，来听歌，爱你袂着，我祝你幸福。哎，太平的秀丹姐，嘉义秀琴妈妈，还有素琼姐，嘉义人的孙妈妈，嘉宏大哥，梅玲姐，碧霜姐，气动的秀梅妈妈，还有大城的韩笑姐，屏东的文秀姐，罗州玉清姐，松山区的玉珍大姐，台东何妈妈，嘉东燕彩阿姨。

李港宝琴妈妈，锁春姐，静芳姐，美玉姐，慧玲姐，徐阿姨，国信的阿香姐。

0: 霞姨，收到掌声哦。好，谢谢，感谢大家啊！来，说了来，要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天天都美。

0: 哎，今天哩吼，予咱变漂亮的这个秘诀吼，啊，佮美甲，佮有一寡保养的方式，来要介绍啥物？
1: 今天哩的，有一些人呢，其实有这样子的症状，啊，毋过咧，一般的人拢袂甲你讲，一般的人都不会告诉你，然后他就是会默默的，
0: 这是要诱鬼的哩，
1: 哎，默默的退避三舍，
0: 哦，
1: 就是啊。不是要约几个你，就是你平常时啊，逐工。
0: 哦，你不是约袂猜呢？
1: 无啦，你逐工拢会过程，每天生活都会有的过程，就是跟人讲话啊，去冲下之类的。啊，搁有的人会感觉讲，好像不太爱靠近你、接近你。
0: 哦，应该是有一寡这个距离的款
1: 哦。CD 不？
0: 也是够难玩。
1: 够难玩，我直接转身就离开，假装没看到。
0: 不敢太靠近你啊，对不对？
1: 应该是跟你挖一寡这个距离的款啥之类。哎，没有错，就是咱的气味啦。然后就是咱的口气的问题。哦，不是讲咱讲话口气无好，是有当时啊，咱。开嘴讲话时，哎，可能就会有一些较歹鼻的味。
0: 哦，
1: 啊，通常这
0: 口臭的问题，
1: 通常基本上不会直接告诉你这件事情。
0: 哎，当然啦，因为你甲伊讲，又搁惊讲吼无礼貌啊，
1: 再讲伤害到之类的，会觉得哎，歹势歹势。啊，唔过你同事家里的家己搁袂，往往又不太会发现，你家己搁袂主讲。
0: 没错。
1: 我啊，你得一直处于这种一直很尴尬的那种互动关系当中，哇，那其实嘛是一个真晦气的代志。对啊，主要咧，咱若讲有口臭的问题咧，通常啦，但绝大多数啦，就是口腔啊，口腔啊，无就是你饮食当中咧，有造成一寡无好的气味。
0: 哦，饮食嘛有差吼。
1: 啊，当然，因为你有阵啊食一寡气味较重的啊，对不？啊，你刚接近对不？还是你无来水无来一个，有无？嗯，这个就是有可能。
0: 哎，尤其是菜妈最近买足侪蒜头的，
1: 竟然可以买，
0: 我会足惊的。
1: 买泡蒜头酒吗？
0: 伊是买生啦，你甲迄个蒜头。刚是生完了后，冰里边就一共就好吃的
1: 话，但是生起来是用醋，可以甲生起来，意思对啊？
0: 用醋。
1: 哎，这个我好像有听过哎。
0: 哎，冰糖甲醋。
1: 就是蒜头醋，我有这个我有听过。
0: 哎，啊，甲生起来，嗯，讲就好吃的啊。
1: 你
0: 叫我吃，我唔敢吃，但是为人吃完了后，你甲伊讲话，你还没开嘴，你就闻到啊。
1: 无，你刚才人家讲你戴口罩。
0: 没有用，
1: 没有他戴口罩跟你讲话啊，这样你就比较不会啊。
0: 尤其是你枕边人在穿开的时阵，
1: 你就不要抬起来。这很不好。
0: 就是要给他踢落。
1: 那你唔好啦。哎啦，啊，有当时咧，就是因为就是你可能食食啦，是讲你的口腔的一挂清洁你做无好势，哦，你就容易会造成安尼的问题。啊，过来较明显、上热、明显的感受到的，就是有一挂食薰的人。
0: 哦，老烟枪，
1: 或者是讲你有咧食槟榔的一挂红唇族，其实呢，他们其实的味道都还蛮重的，因他们就会很难有那种好口气。或者是讲你爱食葱啊，常到你讲诶蒜头啦，菇菜，还是讲洋葱，其实也会呢。一挂较辛辣的食物就对啊，其实伊嘛是会有迄个气味。
0: 对，
1: 啊，还是讲你爱食臭豆腐啊、榴莲啊，啊，这嘛最容易让你的口腔内底有那个味道。
0: 嘿啊，你看哦，这一挂哦比较较。强烈性的那种食物，它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1: 当然啦，当然啦，伊可能伊杀伊做诶，伊的杀菌功能很好。就从小时候，妈妈伊拢会讲，爱给食寡蒜头，因为嘿杀菌。啊，咱都唔知要杀得位对不对？小时候问题很多。他说，反正你就是吃进去体内就对了啦。
0: 对，
1: 他就会帮你杀你体内的一些不好的细菌之类的。
0: 对，
1: 就甲你讲讲呢，
0: 啊，但是食完蒜头哦，你过去入嘴，过去洗嘴吼，
1: 不一定味道会离开。
0: 它气味又完
1: 还是会存在，所以我等下可以解那些味道的。有人说喝茶。
0: 茶，
1: 然后落只用茶米茶落嘴，或者是讲有听过喝牛奶、鲜奶，听说那个可以中和掉那个味道，要看你较适合对一用，以上讲的这拢有，我有尝试过了，但是我觉得最好用的好像是鲜奶，
0: 但有的口臭不是在你的食物当中，可能是你的体内，
1: 你已经做完这些代志了，又完个臭臭。哦，这个时阵呢，可能就是有你一寡摸一寡器官，可能有一点比较弱一点的，或是你需要特别关照它一下。
0: 哎，一寡这个口臭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出现问题，你家己拢唔知呀。
1: 对，这个时阵有对几项器官你爱去特别甲照顾。
0: 第一项
1: 就是你的口腔的疾病。
0: 哦，当然。
1: 有的人有酒气的啊，啊 还是讲你的舌苔过后，舌苔的时间套在裤子里，你如果一层白白的，而且是很厚重的那一种，哦，通常你的口气就不会太好。
0: 对对对。
1: 哎，你嘴里底气味就袂上好。然后咧，差不多台湾差不多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差不多高血压以上，那有无同款轻重的牙周病？只是你可能有轻微，你自己不知道。
0: 对对对，家己都唔知影。
1: 对，啊，你去

0: 看迄个牙医的时候，伊会甲你洗一下嘴齿，甲你告知一下，甲你讲哦，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你最近怎么样？所以定期口腔检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对。
0: 啊，我讲现在牙龈红肿啦，是讲老化啊，是讲你嘴齿也摇落的时阵呢，这其实都有这个问题，跟口臭嘛有连带关系的对
1: 啊。啊，购物哦，口腔哦，再来说一下，就是你平常在使用的牙刷。
0: 哎呦。
1: 哦，你。牙刷其实你爱定期去
0: 替换，一定要丢啊丢啊丢，要替换，因为时间到就丢。
1: 嘿，因为我有一届阮小朋友的这个起病啊，
0: 起病啊，哦，
1: 伊就是乳牙已经毛拢已经擦开啊，
0: 开花啊，
1: 嘿，我就想讲，
0: 从来开花
1: 应该都无淡掉，结果就一直藏伫遐。哎，你敢知影发生什么代志？
0: 西膏，
1: 除了唔是西膏尔，哦，因为你的起病啊是一支一支的毛，但是你从嘴巴刷下来的一些的食物放在那，
0: 掉咧遐，
1: 嘿。愈来愈吵，愈来愈吵，我有奇怪，到底是什么物件足吵的？提来片，原来是这个气边啊，顶管哦，已经有一挂这个味出来。
0: 哎呦！
1: 然后就是食物腐烂的那种味道。
0: 哎呦！
1: 嘿，
0: 啊，他这样有办法刷？
1: 无，伊就是用其他的
0: 啦，
1: 伊用其他，结果迄支就放伫遐嘛。
0: 哎呀，丢掉啊！
1: 对啊，然后后来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所以气边啊，你卖开足侪支的，
0: 不要不要，
1: 比如讲你可能。
0: 你用完你要换你就丢，
1: 嘿，你就差不多一支至两支左右就好啊。哎呀，你开收一支，有当下这个甲录完了后，你又
0: 放伫遐。啊，你袂记伊存在的时阵。
1: 嘿，放伫遐阁洗菌，哦，洗菌你阁提来录嘴。
0: 哎呦，安尼就较无好啊。
1: 哎，你的牙齿、你的口腔可能会
0: 造成一些问题。就会很多的细菌跟病毒，然后你安那破病的，你家己唔知呀，因为你无洗，你会伴随着唾液吞入你家己巴肚内底。
1: 嘿，对。
0: 哦，我这时你很奇怪，为什么我生病了，我肚子不舒服，但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嘿，安尼嘛唔是一个困扰。
1: 啊，我最近吼，入嘴，伫咧用气病咧入嘴，我有发现一个这心得，
0: 什么心得？
1: 跟大家分享。你的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牙缝，一定要去，
0: 啊，这一定要，
1: 一定要去用牙线或者是牙线棒去做清洁，因为你入嘴完全是入不
0: 掉，它完全不行的，它就是会卡在那里啊。
1: 你若有嘴齿旁较大，而且年纪较大，你的牙龈会萎缩的，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牙缝过大，卡到很多的食物，你用 keeping 那去入，完全是入不出来，
0: 没有办法。
1: 哎，我有一届已经。
0: 录个
1: 两盖啊，哦，我够提牙线棒去一个一个跳，哇，怎么这么多食物卡在里面呢，
0: 啊？是啊，
1: 欸，我才知道我年纪越来越大，
0: 欸，
1: 牙缝越来越大了，不是年纪。
0: 没有，其实有时候牙缝大也牙龈萎缩，跟你刷牙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因为通常咱的正常人有无？我是要讲咱正常，对啦，正常人，伊拢会感觉讲啊，我嘴齿就是爱做出来家己撸，我安尼较撸会清气，啊，内底外口就是爱拍黑色面撸就对啦。结果咧，你的地疏能的问题，第一就是你的珐琅质受损。哦，你珐琅质受损，其实它不会长回来，你知道吗？它是没有办法长回来的。然后你也感觉你的嘴齿也开始就容易敏感性，较容易食冰的、食酸的，你就感
1: 觉哦，
0: 无爽快。嘿，啊，第二项呢，就是因为你伤过出来去解乳啊，所以你的牙会滴出掉，你的牙龈萎缩。
1: 哦，
0: 其实也是另外，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对, 對, 對, 對，因为你唔免伤大来解乳，你就是大概像一个五元硬币的重量。就是那种轻轻的感觉，你就是其实你宁可花多一点时间开较长的时间啊，聊聊路，轻轻啊路，你嘛卖讲因为你足紧急的，然后我现在哦足大力的路两个呀就出去。
1: 嘿，其实有口，其实口臭吼，有一些问题其实跟刷牙习惯有差。
0: 当然
1: 。啊，你入嘴吼，不是只有刷牙齿啊，
0: 啊里面呢，啊，
1: 还有牙龈呐，
0: 啊。哎
1: 呀，牙龈其实也要刷，
0: 要上下这样子。
1: 就是牙齿跟牙龈中间的那个缝，它就是每一个缝。其实刷干净之后，你的口臭问题会解决，大多数都会解决。
0: 啊，那唔知啊，讲你安怎算大啦、细啦，即卖其实科技最方便的，有一种物件叫做电动牙刷，然后就是你太大力，它就会停下，它就是会哔哔或者是会停下来。对，它也是一种方式啊。如果你真正安那，你就扎袂好的啦。
1: 哦。
0: 我感觉你只好用辅助工具。
1: 对。
0: 哎，安利神话，我就会感觉，我如果觉得我一直会刷很大力，我就会换左手去刷牙。我就会训练我的左手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左手比右手还没有力气，哇啦，因为我是右撇子嘛，对，我得用这种方式，就是用倒手去做代志，安尼你就会减低那个力道啦，就是找自己适合的方法，啊，第二项咧，就是讲哦，咱的扁桃腺发炎，或者是讲扁桃腺结石，我唔知道你敢知啊，什么叫扁桃腺结石，就是曾经捌伫你的喉咙内底，扁桃腺啊，就是咱的哪，我在边啊，在边有啊。

0: 经有跑出一块有点像米黄色，是不是？然后很臭的东西，然后你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扁桃腺结石。哦，我不知道你看我跨过几种米在你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个东西。哦，
1: 但是
0: 我
1: 是结石哦。
0: 对，我，但是我曾经我记得我的小时候有印象有这个东西。哦，
1: 就是。
0: 对。它从你的喉咙，哎，可能突然间很用力，
1: 然后就一个小小块，
0: 对对对对对，
1: 黄黄的，
0: 哎，然后
1: 你会拿来闻，哦，哎，嗯，
0: 那超级宇宙无敌霹雳臭，
1: 哦，那是什么款的问题？
0: 哎，那个其实就是因为你扁桃腺发炎嘛，啊，有当时啊，你的舌头的后面比较里面的地方啊，有一种厌氧细菌，伊无法度正常去做分解，然后在地疏光，你的口腔产生异味，然后这气味你其实刷牙也很难刷掉。嗯，啊，扁桃腺结石嘛，是因为你的一挂食物的残渣，跟你的细菌你长期卡在扁桃腺的一个隐窝内底，因为咱包括咱皮肤好啊啦，不见得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完全平整。哎，阿姨，底下内底伊的结构可能嘛是有安呢的结构，嗯，所以伊的卡底遐，然后伊出现发酵的作用，哦，然后伊就是会变成安呢，所以你的地疏就你的口气嘛不好，哦，所以这功力用简单的用刷牙是漱口，其实很难去缓解这个气味，欸，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到你的病源是什么，
1: 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如果你真正是扁桃腺结石，你可能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之类的，然后请医生看有没有办法帮你做什么样的治疗或清洁。嗯，然后无你安尼，你家己嘛真痛苦，因为有的你咳了出来就咳了出来啊，呕不出来的也呕不出来。嗯，就是这样子。嗯嗯。后来第三行就是咱的鼻啊，跟咱的气管的部分啊，嗯，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当现在你的鼻腔去受到感染的时候，比如讲咱感冒后啊，你是咪那种鼻到一个就奇怪的味，然后伴随着啊，是讲你的鼻蓄脓啊、等等啊，还是讲你的气管卡不好、支气管发炎、上呼吸道有问题、疾病了对啊，拢会滴输到咱的口腔。嗯，欸，啊，所以你慢性疾病啊，或是慢性鼻窦炎，其实也会，还是讲你常常弄个鼻涕倒流的时候，你流到咽喉的部分，欸，有可能会感染，然后内底嘛是做者细菌，然后会发炎。嗯哦，啊，所以伫个你的鼻腔甲口腔，因为因两个是相通的，你应该知影，因为当鼻涕倒流，你的对嘴造出来、吐出来，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相通的啦。嗯，所以咧，你爱甲你的顶管、甲你的口腔全部都是照顾好，那这样子才会不会一直延续那个味道。嗯嗯，嘿。然后过来的是肺部的部分也是要照顾到，因为他们整个支气管都是连带关系的。嗯嗯嗯。来第四行的是你的胃食道逆流，还是讲你胃幽门杆菌的时阵，哦，你胃食道逆流，因为你知道它往上跑，
1: 哦，啊，往上跑，啊，
0: 对，夹杂着一些食物的酸味，哦，你知道胃酸够你食物就是它在消化当中收出来，应该是有人在有呕吐过的
1: 打嗝、啊，
0: 或是曾经打嗝，哦，然后那个胃酸上来的那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嘿嘿嘿，那种感觉，嘿，对，所以它也是引发。对，咱的口臭的问题，哦，啊，请请你讲，哎，我不管做过任何什么检查，拢敢若拢无什么，拢无什么好变好或好转。嗯，哦，你可能就是你的胃里面有胃幽门杆菌，你可能嘛是爱去检查看卖呀。嗯，对，这对着咱的规个整个系统啊，其实都是会有问题的。嗯，
1: 会引发一些口腔内的一些味道。
0: 对，你得有几挂碳化物的物件啦，所以你也感觉哎，臭臭。啊，不过胃幽门杆菌这个一定要治疗，因为它是胃癌的前兆。哦，嘿，就是因为你有像胃，有像胃癌、胃癌、胃沙胃，可能你胃幽门杆菌会引起这样子的症状，嗯，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照顾。哎，哦，啊，第五项咧，就是咱的油脂的问题吼，因为有一挂油脂较无好的人啊，功能较衰退的人咧，伊的一挂毒素啊，是讲伊的尿素氮啊，它就很难去排出体外，所以呐，长期间在咱的体内的时阵咧，有一挂尿酶的微生物啦，也释放出那个胺的味道。啊，所以咧，伊
1: 就参照臭流险的迄
0: 个味，伊无一定有口臭，会尿，就是他可能身体也会散发出一些其他的
1: 尿的味道。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啊，我怎么？是是大人有咧嗅无嗅无清？
0: 哦，不是，可能是你
1: 嗅无大。
0: 你看身体状况，
1: 有一挂迄个臭流险。
0: 有的是这样，有的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去看伊的身体状况是毋健康诶？诶，因为你有可能啊，因为你油脂较无好。啊，就讲你尤其有破病，哦，然后就有这个气味对着你的身躯的地啊，所以伊唔呐，敢那口臭，可能全身都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气味。嗯嗯嗯，哦，最后一项呢，就是咱的肝病，咱常常咧讲，哎，肝好甲唔好，你其实开嘴就知影，哦，或是你呐较暗困，你熬夜，嗯，还是讲，哎，你比较累的时候，你
1: 肝会较旺，
0: 对你其实打开嘴巴的时候，你就会有觉得有一个味累累的味道就会跑出来了。哦哦，哎，啊，还是讲你肝较无好，有肝病啊，还是讲肝癌嘛，还是讲一寡。功能的异常来说的话咧，其实他血液的尿素氮的伊嘛是就哎，欸，那个比例会噔噔一直上来，哎，哦，欸，啊，所以也透过呼吸道啊，还是讲对鼻咽啊、口腔排出一个部分，哇，特别咯是肝硬化还是肝癌的 患者，伊会特别严重，因为伊无法度正常的排毒。
1: 哦，安尼我爱搞。

0: 社区的经理讲一下。
1: 跟伊什么关系？
0: 不是啊，因为我有当时啊，倒去厝的要坐电梯啊。
1: 你发现电梯拢是伊的口
0: 槽的。不是阮经理啊，是哎要发布一下那个讯息啦，请经理发布这个讯息说哦，大家来去做一些肝病筛检。我觉得有一些那个搭完电梯啊，
1: 会有一个味道。
0: 嘿，一人已经出去啊，但是后一批人入去，嗯，鼻头这里。
1: 你每次在讲搞不好他在里面放屁啊？
0: 不是不是，
1: 不是放屁吗？
0: 他是那种身体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哦，
1: 啊，那都有可能。
0: 嘿，有可能是也穿开，哦，可能呼吸，他的那个呼吸都还残留在那个电梯里面，
1: 那个空间里面。
0: 对，然后那个味道是很不好闻的味道。
1: 很惊人的、
0: 啊，就是有大概有一些那种尿素的味道、
1: 啊哦，那有可能
0: 哦，或者是那种臭寡生的味啦、哦，然后交杂在一起。
1: 臭寡生可能就是他自己水要多喝，他
0: 也推来，
1: 哎呀、啊，也推排汗运动，
0: 推来可能也散发出一些的味道
1: 嘛、啊，哦，哎，
0: 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啦，
1: 跟你的身体状况是有关系，所以不要忽略口臭这一件事情，不是跟你的口腔问题而已，其他的器官你还是要帮他照顾到啦。
0: 油脂啦、肝啦，吼、嗯，啊，還有你的呼吸道啦、皮啊、哦，
1: 这些
0: 东西等等等
1: 都非，啊，還有你的胃啊，这些都很重要、嗯，记得要关照一下他们，好不好？嗯嗯嗯，安尼才会健健康康。
0: 好哦，好，嗯，食到老吼，较袂那个头壳顶空空吼。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哦，吼、嗯哦，来红山的黄妈妈哦，要来听红哈。
1: 来听红的瑞珍啊，这。旧梦，
0: 旧梦，好，来，这里两首歌曲就好啊，吼，来听歌。

0: 好，谢谢。来，刷了来，没来点歌啦，点后礼拜拜一哦，下个礼拜一的歌曲，会当看到控诉2338
1: 控三
0: 控三2337
1: 9559
0: 电话给沟通，就会当来点歌啦。哈，来，赶紧卡电话。
1: 来吧。
0: 新卡我来新接喽。燕彩阿姨，燕彩阿姨你好。
2: 喂，燕彩妈妈。
0: 阿姨在拍波啊吗？
2: 不可能。
0: 好，阿丽我先来接。昌达大哥，哦，那个六里大哥啊，那宫北鬼，
2: 哎
0: 呀，昌达弟弟，你要听什么歌？
3: 送给大家听林俊小姐唱的《我最爱的人》。
2: 我最爱的人，林珊的吗？
3: 林珊老师的歌曲，
0: 林珊的哈，好，好礼拜哦，哈。
3: 好，
2: 谢谢您，谢谢。
0: 嗯，不客气，拜拜。这是妙飞姐。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点调《江都奇情花》。
0: 《江都奇情花》，好，下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4: 好，谢谢，感恩。
0: 好，不客气，拜拜。
4: 谢谢，感恩。
0: 好，咖喱区的心雪妹妹，美琪妈妈要。
5: 我美琪。
0: 哦，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我想要点歌呢，安怎卡袂入去啊？
0: 有啦有啦，这轮流点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白娘子。
0: 白娘子哦。
5: 嘿，王力宏的歌。
0: 好好好，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5: 好，谢谢啊，感恩哈。
0: 不客气，拜拜。
5: 拜拜。
0: 拜拜。这是新城的。阿菊，英菊，英菊姐啦吼，好，英菊姐要听什么歌？
6: 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2: 台语的吗？
6: 我唔知呀，迄合唱的就对了。
0: 永远不分开呀、喔。
2: 台语国语唔知。
0: 台语国语唔知呀。
6: 嘿啦，我唔知呀。
0: 哦，廖伟志跟吴秋菊。永远不分开，好趣味哈，好好，阿丽拜哦，
6: 哦，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燕彩姨啊，燕彩姨叫个丁卡，玉萱姐，
7: 哎，
2: 阿叔你好，
0: 玉萱姐你好，
7: 玉静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你好，
7: 两位好，
2: 你好，
0: 你好，
7: 哎，我跟你讲啊，我跟你点个歌，
0: 好啊。
7: 思量成香。
0: 哎呦，这首歌你哪会晓老点呢？就好听的吗？
7: 就好听啊，因为跟香慧玲姐姐哈，她唱很好听啊。
0: 是我跟香慧玲唱的哈，啊，我拢袂记哩啊嘞，叫啥刚拢袂记哩唱首歌。
7: 我你讲，
2: 我来倒唱啦。
7: 我跟你讲，我啊讲云娟姐姐嘛就爱唱，嘛就好听。
2: 哎呀，谢谢。阿你学呢？阿你会唱了没？
7: 因为我都在学啊，可是这首歌比较难一点哈，我要学很久。
0: 哦，没问题，没问题。下个礼拜帮你唱。
7: 这首歌很好听，对，你的电话哈，我卡一百通拢卡袂入去。
0: 那可能呢？
7: 我都打不进来啊！
2: 太夸张了。
7: 现在被你接到。
0: 今麦是卡一百空一通对不？哦，再卡一点。
7: 被你炸呀！你知道吗？我还要做工作哈，我又要带人去爬山。
2: 哦，很棒啊，运动。
0: 运动就好呀，身体才会健康啊。
7: 啊，不过我晚上哈爱做晚班啊，做到天亮。
0: 哦，安尼你日时就唔通收过超。

0: 路啊。
1: 嗯，
0: 对啊。
2: 啊，唔过唔过，伊温先生办法做，我甲讲，我要做，我要爱情。
0: 哦，爱情哦，明白。
2: 哎、欸，玉仙姐就爱情诶，
0: 吼。是哦。身体来讲啊，系啊，身体来
2: 讲好哈。哦，我趁钱拢输恁两个变怎？
1: 啊有，我两个，我两个基本工资。
2: 恁两个够钱？哎，我嘛就像你，我讲啦，你一个月哈能赚十几万，我不能，我才
1: 年底得升十几万。
0: 我有遐好，我有遐好，我就其实就唔免做遐
1: 少。对啊，我就唔免遐尼
2: 啊。我讲啦，你一个月有十外万未歹。
0: 哦，我有十万，我有十万。哦，我牛逼
1: 啊！
0: 好啦，阿你拜个你唱哈，
2: 都输你呢，所以我拼命做，拼命做，我今日做两份工课，用强。
1: 啊，身体较够的啦，身体较够的啦，钱来身外之物啦，好不好？不够用的哦。
2: 你讲，哎，你两个身体嘛爱保重。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下礼拜听歌，谢谢您，好，拜拜，
0: 拜拜，
2: 一和好。
0: 好，谢谢谢谢哈。哎呀，这趁钱有所惜命，惜命就爱讲。
3: 我趁的钓开袂钓嘛，无好。
0: 有当那趁那佚佗，安尼是欢喜啦，哦。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

樱花妈妈、金城大哥、美玲姐、淑华阿姐、丽媛阿姐、青云阿姐、新点麦来妈妈、坤德大哥、青辉大哥、刁爷。

谢谢雅琪姐、金美妈妈、秋桃姐、慧玲姐、丹琪大姐、金美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美莲姐、凤色姐、高 K 阿金阿姑、收到光、收到花声、东市的金叶姐、方九林妈妈、坤德大哥、细满姐。

淑薇姐、富江妈妈、明章大哥、洪妈妈、早妹姐、宝彩妈妈、燕彩阿姨、新增的瑞珠姐，来刷落来，千岁杨妈妈、杨太太来听歌，要来听这首《袂当无你》。哎，咖啡 money， 咖啡 money。阿蔡姐、美华姐、玉慧姐、李荣妈妈。感谢咱第一季头前的老东西，有恁的陪伴，足欢喜的，所以袂当无恁哦。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给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点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哦，好好。
3: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吼，食了足好诶，啊，我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要爬去四楼爬袂起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5: 搁会跍下落，搁爬会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谢谢。
5: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食这尔啦。
4: 有好无赞哦？
5: 够好个啦。
4: 真个哦，食了好无？
7: 真好真好。
4: 真好吼。
7: 啊，我拢会改化嘛，做做做卡。
4: 安尼哦。
5: 我
4: 改
5: 我今晚嘛
4: 进步
5: 啊你。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真够好啦。
4: 那好。
5: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嘞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嘞，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工尔。
4: 食十
5: 工尔
4: 好。
5: 哦，我不是挂更多，我来开哦，哪只挂完。
4: 好
5: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个面。
8: 吃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吃迄出路真吃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4: 继续轻松的
8: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吃三碗吃鸵鸟精。
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如讲

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未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

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哈，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吞了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吞了针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家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的。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铁器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关节硬的这种的，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种就要活动一段时间会比较软弱的，这种的你来吃我们这也很好的，或者是你的关节常出现咳咳咳的声，那就是你的关节面软骨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也很好的，或者是比较严重已经变形了，哦，O型腿啦，这个软骨已经磨损了，已经生骨刺了，这你也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藏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有特别添加咱的骨碌、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碌个精华。
啊，若是要你的曲项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

0: 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些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伫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管理员计，就三十个就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佫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三百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三百块通好用，买买啥物拢会使。啊，毋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十三五千多，吼、哦、大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
0: 呀，真
1: 好啊。
0: 我食好到收补哦，啊，你五千块改减五百吼，吼，你七月份哪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收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赚两千
2: 哦！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哈。六十三线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赚两千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吼，
4: 哦，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来三千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生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5: 三八
0: 掉，好来六八线，大组的加组的，佫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7: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
9: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7: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的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0: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0: 欸，要大大小小的？
4: 鸵鸟呢？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大小小的？
4: 大大
0: 好来，电话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一个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5: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今天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行好哈，连金门都卡在你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6: 三
0: 拜谢主。好，谢主，谢主就是三千七啊，好，谢主三千七。大组一拜才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呢，存11块，384块赚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6: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吼？
6: 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8: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恨我，我只恨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1: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大组、小组，改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2: 好，
0: 谢谢。好，谢谢。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12: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小组的，
13: 38张。
0: 好，来6800，大组的继续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000，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14: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5: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6: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7: 要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8: 你好小
0: 齐
18: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7: 食好，
0: 甲斗小报一下，甲报咱的一挂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再个登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9: 好，
0: 要鸵鸟精哦。
19: 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9: 好。
0: 好来，电话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知不知？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0: 你好。
0: 要大

谢秀云妈妈、美娇姐、彩慧阿姨、天仔大哥、阿祖妈妈、素颜妹妹、阿端妈妈、黄阿姨、立青姐、发成大哥、彩慧阿姨、秋儿姐。

0: 彩绘阿姨、廖妈妈妈、选美娘姨、美娇姐，谢谢品质的立心姐，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级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小米米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老赞老赞，
0: 一个快乐快乐的星期天，今天呐，周末第二天啊，
1: 唔对，
0: 哎呀，我们再大家安排来去到位去行行佚佗啵。
1: 大家早安，过得安怎？哦，昨天没有做很长的节目。
0: 哎，对啊，昨天我们休息了一天。
1: 我怎么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好久了哈？
0: 好久了哦，
1: 好像昨天。
0: 昨天过很久，
1: 这种体感啊，就觉得哦，放假跟他放料，好像放的有够了啦，有够了，
0: 放的够，我觉得不够，
1: 你觉得还不够、
0: 啊？我觉得可以放两天。哦、
1: 你干嘛来个生活贵
0: 的？咱无法抖音，咱这个这很久这波吼，总是还每天都要跟大家见面的、
1: 啊。是啦，
0: 哎呀、啊，除了礼拜六、是我们的休息时间，
1: 休息日啦。
0: 哎呀、啊，哎呀、啊，好，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任何的节日啊，好，其实我们都会跟。咱大家爸爸妈妈来做陪伴、
1: 来见面
0: 哈，哎呀，陪伴大家哈，哎、那我觉得这样不错啦，就是大家在家休息，然后我们就会在电视前面，然后跟大家陪伴，那出歌大家听啦，
1: 阿杠，
0: 大家开杠啦，互动啦，吼，觉得也是不错啦，吼，算是这个陪伴咱这个爸爸妈妈的闲暇。闲那个休闲的时间，
1: 没错啊，不然放假的时候，嘿，这里呢无做很长的感觉就会少一点感觉。
0: 对啊，你看，连放假阿旺哥无做，安尼不是那个觉得有点无聊，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外景细汉的时阵就是安尼啊。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每逢这个过年的时候，最爱看那个新春特别节目
0: 了。对，
1: 所以说有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节目，那也不是现场的，也是预录过的。
0: 对啊。
1: 但是会觉得好像就是过年过节，然后他们也会穿上这个。应景的这个服装，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那种陪伴的感觉。
0: 对呀，
1: 你看我连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过年过节的时候需要
0: 有一些特别节目。
1: 对，就是要相对应的，过年就是要穿着喜气，然后看一些看 special 看博港的名片。
0: 对。
1: 然后但是过了除夕、初一、初二，然后初三，渐渐的就开始因为这波有当时啊。电视台有些就要做重播的、
0: 啊、
1: 你就发现这不是除夕看过的、
0: 啊、
1: 这个心里面啊给给给给都会有一点小失落。
0: 对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这个体会是这样子的、
0: 像现在也好东西就比如说咱那个过年可能去过过港啊，然后之后就陪那个来上班哦，不怕大家那样哦，感受一下这个过年做现场。
1: 也许今年我们也会来陪伴大家哦。
0: 今年有，你是过过年吗？
1: 没错。
0: 哦，今天吗？嘿嘿，这又是不。
1: 今年过年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来陪伴大家。
0: 哎呀，对，不一定。
1: 但是我不敢说太满。对啦，因为现在时间还早，因为现在才刚过完年三个多月。
0: 对啊，我来看明年哦，看明年。看能多早陪伴大家，
1: 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像今年是我们初三来跟大家来见面的，
0: 嘿呀，对啊，今年算早了，然后请你圣
1: 上，因为今年我们有偷跑，
0: 不啦，提前休两个，
1: 提前呐，两天呐，其实那天是礼，我记得好像是
0: 礼拜六、礼拜天，
1: 对，我记得是六日啊，
0: 六日，然后就刚好先休息的，
1: 我们当这个先休班，先行休息，先休，
0: 初三再跟大家来这见面的
1: 休息的休，不是人家那个补习的习，
0: 不是，
1: 先休班，
0: 嘿呀，
1: 好笑，
0: 来高山这个周末天，刚刚在大家有没有出去玩？这天气不错哦，天气嘛，
1: 风和日丽，像我们的背景一样，
0: 对。然后这样子，西瓜嘛，西瓜也热哦，也是蛮热的
1: 哦，超热的。
0: 这样昨天出去哦，我真的有点热。
1: 我现在都开冷气了。
0: 哎呀，今嘛晚上当我嘛开冷气，不开冷气贵不贵？真的是吼，没办法过。
1: 啊，不过有当时啊，有当时啊，会 Q 两公，无彩人的钱开这么冷气。
0: 但是真的很热啊。
1: 没啦，我妈妈没这样。
0: 你那热，心情都不好嘛，吼，那整天都心情不好。
1: 啊，请问房间，其实没有那个，我的房间没有对外的窗户。其实，你那个。房间有吗？你
0: 有
1: 东西的
0: 收起来？有。
1: 哦，有对外的窗户，
0: 有一片大窗户。
1: 哦，有一大片窗户。
0: 对呀。
1: 我在扣零去来对腾根跟扣零去玩把人看。
0: 没了。
1: 有
0: 也是反光的，
1: 有窗帘啊，有窗帘。
0: 反光的看无啦。
1: 蛮是有加窗帘。
0: 对啊，起码那种大那种反光的，但是你迄个外靠看未
1: 边。哦，玻璃窗的门那是外靠的看无，
0: 除非是晚上的时候啦。
1: 啊，你店内底你唔是嘛？是看无外靠啊？
0: 有啦，看有啦。
1: 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
0: 啊、对啊，外面看不到里面
1: 啊，有啊有，
0: 就跟那个汽车的那个隔热贴纸是一样的，哎呀
1: 啊有，
0: 哎呀，今天但公司那么大啊，我们公司都有贴啊，不然真的太热了，今天是修路啊，哦，所以尤其是恁出来都有西晒的哦。哎、欸，这个
1: 哎，
0: 西晒那种那个，哦、家里吼真的是热烘烘的。
1: 是西晒哦，是西晒啦，
0: 是西晒。哎，那个就是拍你。
1: 过中岛的就多爱
0: 拍你嘞吼，哎，嘛是建议大家就是爱安装这个窗帘呐、啊。
1: 那么可我当下你没有西晒，就变成早上的那个升起的太阳会照到你。
0: 对 对, 對，
1: 你没有西晒代表你面东方，
0: 但是那个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热，但
1: 是
0: 西晒感觉
1: 就多呢。
0: 西晒感觉更热一点。
1: 对啦，这个西晒这个词是有出现的、
0: 啊。各看落。
1: 嗯、啊，没有就听过东晒，
0: 没有听过东晒，因为太阳不会从东边来。对呀、啊啊，
1: 哦，太阳由东边升起、啊，
0: 东边有东边升起、啊，但是那个他那个时候还没那么晒哦，哎、欸，还没要拍啊，都刚好拍的时阵刚好是正中午的时候，哎、嗯、呀、欸，正中午，人工套炸卡北天你要录啊，但是中午。

0: 开始温度开始往上跑。
1: 对，所以说，那是下晡差不多一两点，可能温度会比十二点更加高，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地表的温度就开始升高到一个那个。
0: 对，一定会晒的哈。所以讲大家出去的话吼，水分要补充一下，补充水分啊，多多喝水。哦，给刚刚的
1: 过年，每当当吹大家来啉哈。
0: 对呀对呀哈，啊，这样我们有昨天是有回家啊，多等你，然后又
1: 回老家，
0: 带妈妈回那个老家。妈妈刚好回这个六甲哦，六甲
1: 你回老家，妈妈也回老家，
0: 我带她回去，再玩鬼鬼回去，登去呀，就回去他们同学引导啦。啊，
1: 你妈妈也同学吗？
0: 妈妈国小同学。
1: 哦，安尼啊，贵啊，哦，好几年前，
0: 就有
1: 六七十年前，
0: 对啊，
1: 六十年
0: 前，很久了呢。吼，不过我觉得蛮妙，就是你看就家里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同学，然后还会在这个小舅公什么时候要来这个聚会啦，吃饭吃吃饭啊，
1: 嘛五十当五，50年
0: 那个缘分吼，真的是蛮特别的，
1: 无简单无简单。
0: 以前有爸爸妈妈各会办那种国小同学会啊，是国中同学会，因为想象一下自己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要办国小同学会，然后每次去都说那个这里的你后边迄个吼，都真几年的照啊，你好，就会听到这些话。哦，听到这一位，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赶快，因为说已经迈入了六七十岁了，难免也听到一挂，你讲同学可能先走了，已经先毕业了，先毕业吧。
1: 对啊，他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
0: 一定会，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照顾身体啦，喝啊叫狗那个心态。哦，阿伯吼，这个同学会的时候，大家吼，每次见面的时候，那个你老在这波用的同学会见面，大概拢看得出来啊。我说哦，你奶都变都笑咧，
1: 是看不出来吧？啊，你奶都看不出来，
0: 怎么这么跟以前一样啊？对呀，怎么都没有变呢？哦，那你就是代表你有些狗。
1: 你怎么像当年一样？
0: 哎呀，就代表你有在顾你的身体，然后久久见你，因为那刚那看你拢比较难发现你有改变。
1: 哦，对
0: 呀，比较难发现，都会你。大家弄翕几下相片耶，
1: 对，
0: 每天都有自拍一下，这样子才会有比较。
1: 会吗？自己每天在那看的镜子里面的自己，
0: 对啊，
1: 这样子会发现自己老吗？好像其实我觉得
0: 不太会
1: 哦，自己不太会。
0: 哦，都会你每一天弄记录翕相，那讲吼，久无见面的朋友，十几年见面一届迄种的，安尼就看出来哦，就很常看到。
1: 你现在白头发变多了哦。
0: 对啊，我变散哦，大家都看得出来。
1: 啊，留得多啊，
0: 对对对，
1: 皱纹跑出来。
0: 对啊，对对，那个大家拢看得出来哦，所以咱的这个身体吼，那都多少都要顾一下啦。哦，其实卖讲无拢无补充，至少迄个基本的拢爱食一个啊。哦，基本的都要吃，像咱今麦少年的嘛是基本的拢爱食一个啊。哦，都要吃一下。
1: 基本的。
0: 对啊，像我们之前啊，我们现在那个基本的这个维生素啦，有些这个健康的东西都要来做补充。弄来做补充。那这样子哦，身体才不会说哦，到了五六十岁才会开始出现这些老毛病。
1: 哎呀。
0: 哦，卡北现在出现了。
1: 哎呀。
0: 比较不会出现。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呢，因为最近有发现到一个这个新闻呐，说吼，有一些宗教团体哈，就是有些提倡说，咱来去迄个。买，咱来去迄个鸟园哦，鸟园呐，买那个鸟啊，买鸟鸟，买鸟啊，然后来放生，
1: 来看，
0: 嘿，来放生啊。有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宗教团体讲，要来这个放生这些这个生物嘛，所以说以前，我听讲以前呐，有的人去迄个鸟园买这个鸟哦，买鸟啊，或者是去水族馆买这个鱼哦，买这些鱼。或者是这个有一些
1: 宠物店，
0: 这个深海的这个生物，然后就是想说大家来聚一聚，然后就拿去放生放心，就是那个让这些生命回归大自然因为那些这个生物也是从外面来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他们这些宗教团体的改变的，然后就把它放生出去但是呢，放生的时候有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个环境有适合伊不？有没有适合它？或者是说这个生物是外来种吗？还是说这个是天然属于大自然的生物？要先搞清楚一下。你千万唔通乌白买买，然后就这个乌白绑，然后造成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结果生态平衡就开始这个跑掉。开始不赶快。就讲你那是不是放那种天然的

0: 生物啊，比如说是咱这个那个咱的人吼去把它研发出来的啊，你给绑出去，然后就会造成比如说咱今嘛一几人的公黑熊什么绿蜥蜴哦。还是棕，还是什么棕、那個、棕什么？哎，做大只，嘿不？
1: 对啦，做大只的
0: 呀。那个很大只，那个你看那个
1: 全民运动，我大概在秋来的呀。
0: 说屏东那边哦，听说哦，这个野生的那个人那起狼狼企业啊，然后放生的啦，这个哦拖个鬼的啦，哦
1: 啊，是讲吼，像那个
0: 对啊，吼它是什么红魔鬼啦，
1: 魔鬼啦，
0: 什么鱼的啦，吼然后拖个鬼，然后造成生态平衡有点改变。然后求这个宗教团体就是给你这些新闻的提供哦，他去那个菜市场买很多蛤蟆哦，
1: 蛤蟆
0: 哦，被做这蛤蟆哦，还海产店啊，去搜刮很多，听说有40几万颗哦，
1: 七十
0: 几万两，然后就他们就说要去就就要来去那个放生
1: 啊，放生，
0: 还去海边啊放生啊，然后就想说做些功德的哈，哎，结果来绑来了，结果七十几万两，全部翘翘的。啊，
1: 那有人去？
0: 哎呀，全部翘翘的呢。
1: 其实我没听过有买蛤蟆来放生。
0: 我也没有听过，我是第一次听。我是第一次听到。
1: 不是讲蛤蟆没生命啊，其实讲蛤蟆好像
0: 是有生命啊。
1: 因为蛤蟆就是一个壳啊，那
0: 所以就是贝壳类嘛。
1: 所以有一些小动物还是会被我们忽略掉它的这个生命。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想说，就来放生蛤蟆
1: 哈。
0: 结果造成蛤尸遍野，蛤蟆的尸体吼，遍野没满地吼，鬼用草公公那鬼用草皮然后后来就有这个专家说，不行，这样子这么大量的放生哦，因为大量放生会造成那个环境诶，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菌种的这个比例会失调你讲你放这样多，然后。就是比如共和啦，就是有一个地方啦，然后熊熊给你做这人给你拼了去这所在，那这个所在是不是会造成环境脏乱呐？哦，有的人会被安怎啦？就会造成这个这个环境不好
1: 哦，环境也大改变。
0: 环境不好啊，大改哦，总是人就会生病嘛。哦，这些小动物也是一样啊。哦，你拿那熊熊坑做嘴面惊未起，那就代表说这个环境可能会这个
1: 伤过钱啊，伤多啊，一个房间内底无钱
0: 啊，对啊，又造成这个海洋污染，对不对？
1: 对，
0: 就造成安尼吼，所以说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这个不太
1: 好，哇，结果反而是有点弄巧成拙，
0: 有点重蹈覆辙，来那些有点对啊，弄巧成拙了就是
1: 原本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意啦，
0: 是啊，对啊，是好意没错，可是造成这样子，你看又丧失了40几个小生命，你看那些生命，这也是生命啊嘛，是生命
1: 啊，起码哎，刚买当提来吃啊，
0: 没晒啊，这草皮啊，换得起啊，
1: 原本是要提来当做。作为
0: 不然被你叉叉加蛤蟆什么物件，给变形的那无法度食。
1: 什么蛤蟆汤？
0: 对啊，吼，他没办法吃。好，然后这是你看这个，这个用意又这个不太好了，可还不好所以那哪些真的想要做功德，我觉得就是。做好事行好事，
1: 因为有的人是说放生嘛，是去店内底甲买起来，买起来，然后这个业者就要再把这个需要放生的东西再去抓回来，
0: 对啊，
1: 就是一个循环啊，那吼，
0: 就是一个轮回，
1: 一个俩都等来，
0: 那个小动物被放出去，结果出去之后又被抓回来，
1: 啊，有一个被提来背嘛，因为一个驳回嘛，
0: 对对对，
1: 有一个被提来背啊，
0: 我觉得是虽然是好意没有错，但是就弄巧成拙。结果各走行那些无数小生命这样子，横尸遍野，那吼，所以说有时候咱讲人吼，不是说要去，我要干嘛，就是做好事。其实破痛喜爱这个行为，就是已经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好人的。比如说你若讲吼，我常常讲常常那个大鱼大肉，然后又这个说一些有的没的吼，讲谎话啦吼，说坏话啦吼，然后去外面要做一些啊，刚刚哦，就觉得你是很好人呢吼，这个为大家行善呐吼，或者
1: 好人好事代表，
0: 结果私底下就是坏事做尽，
1: 哎呦，唯恐天下不乱，
0: 不做嘛，没跟你波比的吼，佛祖也不会保佑你吼，所以说这个也不用到一定要去放生啊，我觉得贫穷其亚。那个说好话、行好事、行善事，我觉得那个佛祖都看得到，拢是看得到的。基本上那个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动作，只要这个有做好功德，其实这个都有保佑你。
1: 心存善念，
0: 对啊，我们一定要心存善念啊！吼，哎，来讲也不用说特别。 就就讲啊，大家来咱创啊，像创啊，做些整数，咱做吼，来各个私底下吼，哎，坏事做尽吼，哎，奸淫掳掠样样来哦，这样子也不行，哦，马斯比赛。
1: 但是有人会修就可以禁贪呐，像我们现在去 PK 咯，

0: 就看到一群这个国际学生啊，交换生在那边，哇，在那边进摊呢，来自这个别的国不白国家，
1: 对对对，
0: 在那边进摊。他说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这种活动，
1: 对，
0: 或者说以前我们大学的这个社团也是热音社也会，哎，也是有这种进摊的活动，
1: 对啊，进摊啊，或者是那个路上街上捡烟蒂啦。
0: 你看我在看他们在推那个破掉的轮胎，哎，那个沙滩上还有很多那个
1: 就是一些废弃物，
0: 看到有些轮胎，
1: 哎呀，几挂废弃物，
0: 然后大家哎，他们还玩得很开心呢。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看那些学生哦，大家有的会讲那个 English，
1: 对，
0: 哦，他们还。还在搬那个东西啊，为难的，人家做会跟那些轮胎啦，下面玩哦，他们就
1: 大家
0: 从工作中其实蛮快乐的，
1: 对啊，对啊，千万不要说哦，哎，想要做善事，然后就违背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哎呀，
1: 这样子就哎，这是背道远驰
0: 啊，
1: 干不好哦，所以从平常时哈，那来做好事，说好话。哦，这样子，这个天地，这个天地拢在看嘛，天上那个天公伯拢在看，哦，所以说我们不要去做一挂有诶无诶代志，哦，脚踏实地较重要啦，吼、哦。你讲像咱这放生，啊，无你呢去净滩，那你嘛袂歹啊，吼、哦。你看恁就这尼啊侪人，把这个海滩，哦，这个清洁一下也是不错，也不用一定要去放生，放这蛤蟆啊，蛤蟆骨用敲敲，都全部都死掉了，哎呀、啊，又这个那个浪费生命，对不对？哦，你看。想要做功德又做不成，又被那个又变成杀生，你看嘛，哦，哎，这个这样子不好，哎呀哎呀，吼，那这个新闻呢，先分享到这边哈，继续安排今日立刻说来不传的，这运动啊，来晋江玩。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二十四号，古历是四月七八，来冲凉。十五岁、七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立冠、波拉、捕捉、求医、解毒、疏松、栽种、开工、拿菜、开窗。今日无时候的是清洗、护林、开市、安葬、出行、立处。开店，那以上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哦。

来，我们来练武功了哈，来练武功的时间啊。来，这是什么？这刚刚无啥讲话哦，应该是无啥对吼，是那个练武功啊。这个武我是无学了。来，让老师在这个稍微点拨一下，还记得怎么跳吼？我们一开始就是要先握拳，好，握拳，准备要打拳击的哦，来。换左边，前面，换手，

0: 好，来，这个有几句歌词忘记，
1: 未去背歌词。
2: 佮有啥物一阵风的吗？
0: 有一个是。
2: 哇，亲像一阵风
0: 哦。那是一阵风哦，很红未记啊，忘记了，没关系啦哈。那我们就那个慢慢跳哈，把歌词又顺便背起来，先说不会起来，先说点加那个肺活量哎吼，这个呼吸哈，这样子跳久了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喘。
2: 确实有一挂歌手，因那些运动的时阵嘛，就会唱歌，
0: 对啊，
2: 一边运动一边唱歌，
0: 对对对，
2: 那个肺活量可能就会变得更好。对啊，不然很多这个 Entune 会，很多这个歌手。哇，有的好厉害哦！那个唱跳真的是
0: 边唱边跳，
2: 各位连刷跳能秀，唱跳两首一种，
0: 哇，做厉害啦，真的很厉害。那个都是平常时练出来的哦，所以台上十分钟，台下真的是十年功哦。后来我们来跳完，不然来你们家得嘞，喝个开水哦，来，好，波穷追昏哈，来那边陈点名啊。今天时间看到来控诉你三三八
2: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那边点名啊哈，快大家起床啊没有哈？周末的第二天，大家有没有早起呀哈？那那丽姐妈妈，
2: 丽姐的妈妈，
0: 阿哥丽清姐，
2: 丽清阿姐，
0: 还有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0: 赵和大哥大嫂，
2: 赵和大哥大嫂，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0: 还有昆凌哥，
2: 昆凌阿兄，
0: 阿哥仁武的秋兰姐，
2: 秋兰阿姐，
0: 台东的慧文姐，
2: 慧文阿姐，
0: 男子的秀瑜妈妈，
2: 秀文妈妈，
0: 宝彩妈妈，
2: 宝彩妈妈，
0: 雅慈妈妈，
2: 苏妍妹妹，
0: 阿哥碧霜妈妈，
2: 碧霜阿妈妈，
0: 阿哥。丽娇姐，廖妈妈，
2: 廖万妈妈，
0: 还有洪阿姨，早安，
2: 洪阿姨，
0: 还有那年富竹妈妈，
2: 富竹妈妈，
0: 还有左营的梅珍妈妈，
2: 米丁的妈妈，
0: 天才大哥，
2: 天才大哥，
0: 新庄的秀梅姐，
2: 尤碧阿姐，阿哥，妈妈，
0: 幼雪妈妈，
2: 幼雪妈妈，
0: 阿陆祖的丽玉姐，
2: 丽玉阿姐，
0: 老大好，淑萍姐，早安哦，大寮一清姐，
2: 平阿姐，
0: 还有那年小林姐，
2: 秀玲阿姐，
0: 老大老大好，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0: 竹山的贤佑大哥，
2: 很有大哥，
0: 大哥。老炸大家早安哦哈，好来那边的秋瓜，还有这个四首歌曲哦哈，是秋瓜哦，嘉义的小林姐唱首情歌给谁听？
2: 过来彩童姐帮你安排情书团，
0: 和过来是咱的这个竹南的昆凌哥，爱清楚棒红吹，
2: 然后过来苏奥利的苏萍姐，金星之伟力，
0: 金星之伟力，好 OK， OK。为了那个老师拍谁那个情书团先唱好不好，那个唱首情歌给谁听，我好像忘记学了我刚刚没记得了，
2: 没关系
0: 没关系，老师我们那个那首先不要唱，明奇先唱，
2: 明奇
0: 先唱，好，先三首歌，好，那个

来，情书团。我还记得这首歌曲是我细汉差不多国考的时阵在听的歌。哦，谢谢丽曼妈妈、廖曼妈妈、昆凌哥、丽双妈妈、金华妈妈、简爱阿妈、洪阿姨。

谢糖糖姐、梅珍妈妈、慧文姐、秋儿姐、王大哥、淑玉妈妈。谢谢504好朋友。

谢谢秀芝妈妈、秀宇妈妈、红阿姨，谢谢昆凌哥，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富足妈妈、秀丽妈妈、秋儿姐、秀宇妈妈、金华妈妈，谢谢明春姐，来给出了安排。昆凌哥，哎，爱那亲像棒风吹。

爱情曲放红吹，慧文姐、明珠大姐、贤美阿姨、秀香妈妈、廖妈妈妈、秀芝妈妈、秀瑜妈妈、红阿姨、丽青姐、金华大姐、

0: 这是爱情像放风吹，感谢大家的欢声。来继续安排来苏萍姐来做点播的歌曲，好，金星之伟力阿全歌曲。
1: 谢谢国森大哥、碧霜妈妈、秀云妈妈、昆明哥、宝月妈妈、淑萍姐、慧文姐、碧霜妈妈、廖妈妈、秋兰姐。

谢谢灵王大姐、淑清姐、天才大哥、淑珠姐、丽清姐、昆凌哥、慧文姐、八成大哥、秀莲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花声，发展大哥、秀莲妈妈、雅慈妈妈、爱璇姐、昆凌哥、林网大姐、美娇姐，谢谢平镇王妈妈、淑萍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我的真的掌声鼓励哦，好，谢谢。好，来到这个礼拜天的时间，哈，今天来学这个熊的故事啊，我今天要来学哪一句这个熊的故事嘞？好，那来学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1: 安八百八山水，讲东讲西讲熊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肉香的刘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4: 祖先有智慧，
5: 我讲都出名。
6: 我是正妹，也是书记，也是老乔，
7: 我是永远的小乔。
3: 好命，我这相记会掉。好，拜托，我是作营的。好，来，考验起来，考验起来，哼，气死了。
7: 请问你是？
8: 我是哦，住在那个追婚的牛粪土啦。
6: 啊，大哥，今麦牛粪土就拍卖呢。

0: 哦，我还出大便呢，我姓牛啦，奋发图强的粪土啦，牛粪土的大哥诶，就是我啦。
1: 哦哦哦哦，拍谁？哎，没有在卖牛粪土的牛粪土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0: 哦，我要问哦，那个人海人啊吼，人吼是最人的人。

0: 人害人，这都是白话音，好人歹人的人。好，来，人害人，俗语给刷下去。
1: 好，人害人，天不肯。
2: 哦，天害人，地眼睛。老师。
0: 好，来，人害人，天不肯。天害人，地眼睛。好，这个就是不的意思啊。肯，那是白话音，啊，那是文音，叫肯定的肯哦。来，地，这个地吼，我地什么所在，啊，是地什么时阵和时间，它拢会使咧副词的意思哦。地就是在哪里咧？啊，眼前，啊，前，啊，这是啊，这是咧前凹吼，前凹就是白话音，眼前是文音，叫前科的意思。好，来，天，人害人，天唔肯。天海人地眼前，到底什么意思？用讲的雾煞煞，咱大家做来看。
3: 微气啊！
4: 哎呀啦，哎呀啦！
2: 哦，那是什么代志啊？大惊小怪哦！
4: 哦，啊，就是哦，因为牛魔王哦要雕工程啦，啊，叫我请遐政府官员哦，啊去啉粉米的啦。啊哦，去予人检举去呢！啊，即摆牛魔王讲我吼，家己哦，去甲遐官员乌死啦！
2: 吼，这牛魔王敢做唔敢担当，算什么查甫人啊？
4: 吼，伊就是要害我去坐监啦！
2: 你还佫敢讲？吼，若毋是你家己爱啉粉味的，今仔日佮会安尼？
4: 哦，我也毋知讲哦，迄是咧做乌的啊！
2: 好，啊无我问你，迄监像定位的？
4: 那是牛魔王去定位的啊！
2: 嗯，啊，你哪有钱？
4: 我哪有这钱啦？当然哦，是迄个牛魔王哦，提卡给我哦，去入的啊。
2: 哦，安尼唔较简单，你去调迄个刷卡记录啊，安尼你就知影讲到底谁是主谋啊嘛。
4: 哦，是某的啊，你实在有够巧的咧。哦，这都像人讲的安尼啦，人害人哦，天唔敬啦。啊！天哪，要害人哦！地眼前呐，下地下地，下地下地，
0: 人讲哦，举头三尺有神明呐、啊，人在做，天在看，安尼听有无？
1: 有。嗯。若要人不知，
0: 对，
1: 除非己莫为。
0: 是，莫唔对，花王灰灰，疏而不漏哦。啊，这个、山顶的是
1: 牛粪土。
0: 哦，牛粪土。
1: 牛粪土。
0: 牛粪土大哥，够有啥问题要问的无？
5: 哦，老师，
0: 嗯，
5: 哦，我要问伊啊吼，这个吼、哦，一群人哦，去吼台北甲因兜啉酒啦吼、
0: 哦。嗯。
5: 啊，为什么吼、哦？大家都拢知影台北街吼，伊啉酒醉啊啦。
0: 哦，哎，真简单啦。来台北街，听伊讲的嘛，知有醉无醉，啊，无醉就讲话就叮叮哒哒，啊，若有醉吼，遐个免讲，听伊讲话就知啊，对无？
5: 嗯，对啦。
0: 要不然呢？
5: 因为吼，迄个台北街吼，走去门口口吼，穿鞋啊，搁白鞋大个吼，甲大家讲啊。我要先回家睡觉了啦！
0: 哦，安尼够好笑？
2: 无好笑。
0: 做这有地位，咱下回继续去看落去，无好笑。
2: 嗯，无好笑。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感谢大家哇，那个就是咱的小叶故事啦。所以讲吼，咱如果千万吼唔通去做歹代志。
1: 人海人天
0: 唔听啊，吼不能哦，天不绝对是不肯的。
1: 天理不容啊。
0: 但是如果天要惩罚你吼，是动袂住。
1: 哎呀，你若做歹代志，上天还是会。
0: 做迄个歹代志，拢做惊单位讲的嘛。
1: 有当时啊，未掂你这代来受到报应哦，可能
0: 说不定下一代就会
1: 哦，一代。
0: 嘿呀吼，一代害一代，
1: 或是你下一辈子。
0: 嘿对，所以吼，那个。

0: 千万不要尝试做坏事。
1: 对啦，
0: 那有时候天就真的会惩罚你。
1: 我听过有时候邪不胜正、啊。
0: 嗯，对哦，或惩那个提供背啊，吼，都看在眼里哦，那看来干来吼，这个提供背是永远都在的哦。
1: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0: 对啊。对，没错没错、嗯。
1: 像我们这边也有 一座神明在前面。
0: 你大姐前面的。
1: 这边啊。
0: 你因为关公，哎呀，关圣帝君。
1: 那是你看你讲欧北乱短笨手新民，我在看。
0: 新民拢在看。
1: 哎呀，所以我们这边。
0: 打、啊。
1: 哎呀，像我们这个直播棚内，
0: 外面也有贴啊，说垃圾乱丢垃圾，神明都在看。
1: 对、哦，所以我们这边要保持那个地板，
0: 保持干干净净的，清气荡荡。哦，人们都有在看的。哎，好来，继续好，来唱歌好，有这个四首歌曲哈，四首歌。
1: 是的，来，岐山的美，这个叫做
0: 美妹妈妈，
1: 梦妈妈来梦难留，
0: 梦难留哈，搁在起大村的碧玉妈妈哈，雄心够顶狼，
1: 搁在起万华美惠姐，七景迷桂辉，
0: 搁在起那的嘉义的小林姐哦，唱首情歌给谁听哦？来，四首歌哈，来，等一下哦，谢谢。

谢谢明春姐、曾妈妈、西米阿姨、苏珠姐、王妈妈、秋兰姐、秋娥姐、西米阿姨、昆凌哥、桂顺爸爸、天才大哥、阿双妈妈、阿段妈妈。

谢艾萱妈妈，有道大哥、立青姐、国森大哥、美娇姐、小林姐、依琳妈妈。郭妈妈、慈智妈妈、二二三好朋友、淑萍姐、彩怡姐。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秋和姐、碧霜妈妈、丽青姐、明春姐、国林哥、简君妈妈、小林姐。
1: 来，接下来安排大春的碧玉妈妈来收点播的《伤心固定人》，哎，发哥的歌吼、哦。

大哥，谢谢碧华姐、彩云妈妈、凤色妈妈，还有依琳妈妈、月娇妈妈、安平的玉慧姐、淑清妈妈、贤美阿姨、丽亚妈妈。

喜鹊妈妈李清洁，感谢大家欢声。爱相信固定人。来继续来安排，忘怀美惠姐。

仔，拜托你莫高调讲到我声。日头赤夜夜塞车塞恁家路脚，坐你的司机带你四界行。要吃西餐厅也是路边摊，只要你欢喜，消

0: 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纯真姑娘拢真爱我。每天照三顿摆伫阮家楼骹，我是伊心目中的刘德华。
1: 刘家龙，
0: 我喝酒醉

来，谢谢。痴情玫瑰花，感谢大家花香，谢谢简爱阿妈、玉超妈妈、淑萍姐，谢谢方爸爸、方妈妈、萍妹妈妈、美惠阿姨，许多的掌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小林姐来收听我的歌曲哦，唱首情歌给谁听？

池子妈妈、国生大哥廖妈妈妈、丽君姐、方爸爸、方妈妈、艾萱姐、林正年、王妈妈、哎嘉玲姐，还有小林姐、大同的燕珍妈妈，还有嘉宏大哥、坤林哥、丽梅姐、碧华妈妈、龙鱼大姐。三名的有道大哥

0: 来谢谢，唱首情歌给谁听？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
1: 好，谢谢大家哦，
2: 谢谢，
1: 感谢大家哈，手无好差多多包涵。他都很饿，现学现卖，赶快把它学一些。哎、欸，忘记
2: 热腾腾，
1: 忘记把它那个加入歌单里面，好好的学一下哈。哎、欸，那个这算是李茂山的瓜啦。
2: 李茂山的
1: 李茂山其实也蛮多歌，蛮好听的。嗯，
2: 对，
1: 哎、欸，就做嘴瓜型，后天爸爸妈妈就该听李茂山大哥的歌曲。哦、嗯，所以我之后可以多多安排李茂山大哥的歌。
2: 有那个味道。
1: 哎呀、啊，我
2: 有那个有一个味道，
1: 靠，会靠吼，真的是很厉害，真厉害呀。
2: 他是咬字比较标准哦。
1: 对啊，唱首情歌可以，那就很那种古典风，古典风格啊，现在很突然要唱《龙的传人》的感觉。哎、嗯，李健富大哥的歌。来，那这个时间的关系，那我都安排点歌哈，拍谁哦哈？啊，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哈，这个时间短短啊哈，对，用用安排。来吸收歌哈，而且大家多多包涵呐、啊、哈，谢谢大家
2: 哈。
1: 我们要准备来进入那那重要的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呐、啊、哈。所以因为你看，接下来我们其实哈，那每几刚好都来这波冲，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流失一些养分，你敢怎样？哦，但是刚好你那每天都在流失，阿里那不够这波冲的尾哈，所以那到时候我们会被怎样？我们会被挖光光呢？那那形态这个哦，健康的元素就会变得很少。哦，会上会少，好，咱等下看龙哥吼，来总专业面咱这个诶解那个解说吼，咱准备来进单完哦，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吼、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吼、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

0: 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2: 哦，吃得袂歹，
0: 真正啦，袂歹安尼。啊，然后你讲一下。
2: 哦，吃得筋骨好啊，精神较好。
0: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2: 幸好
0: 够
2: 幸
0: 了，对不对？
2: 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0: 谢谢。
2: 我今年就买4周呢吼，我讲实话，我身体疼到医生讲，我改食 D3 啦，
0: 食
2: D3 啦。啊，我今就甲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 D3 啊，我只要1周我食1罐安尼啊。啊，我今就甲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了医生嘛讲足赞的。我要等下再买2周，我甲你买2周对吧？我提完加赛，完加赛就买钱，一条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吃个酸软骨对吧吼？啊，酸软骨啊，食拢吃啊，那弄个都，结果我食一粒，我一家拢食两粒，食两粒吼。
0: 有赞无啦？
2: 我食3罐哦，拢好起啊！我今日我爱食全澳洲最好。
0: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啦，一粒则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啦，800IU， 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佮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2粒，食2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一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卫生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对，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咧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按哪一下日头花啊，无你的骨头会无。

哦，低山的功能就是呢，那就天然的阳光感快。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低山。啊，低山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爱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子歹，骨头也歹。食低山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低山元气好，食低山好困。好，即个暗时啊困袂去啊，食低山，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起咧，一直起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好，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佮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低山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低山，暗时也袂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低山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低山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真侪咱的即个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曲曲啊，即关节硬曲曲，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连有新的人都会当吃哈，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啊，这个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搁你买用这种 D 的吗？这 D 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 D 的都无位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位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
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顶，会当长效维他命 D3， 外层是

0: 精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 E 肽的 D3， 再加上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3 加15倍，这是我拄则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3， 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也对，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我就先送哈，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9，一粒剩偌济？剩7元，你若讲唔甘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博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加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元。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价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好，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哦。嘿。来62线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第三啊。
6: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
6: 第三。
0: 好，来 OK， 还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6: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把它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加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6: 哎，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玉大姐，你好，50组了，还没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第三啊？
8: 嘿，我
0: 要，好，再换一个70线新朋友，甲接一下，你好，戴大哥，
9: 喂，
0: 要第三啊？
10: 哎，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士有手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1: 哎，你好。
0: 第三啊，
11: 哎，
0: 五十二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腰中大哥，你好。
12: 大明。
0: 没第三啊。OK， 来给我3线，再做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没第三啊。
13: 好。
0: OK， 好。咱规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迄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4: 哎，
0: 我嘉莹，你啊要大要一组，
14: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5: 喂，
0: 要第三号，
15: 哎，
0: 感谢你啊，食好斗广告，哎，爱甲嘉莹斗三工一下，水荣姐你好，
16: 哎，
0: 我
16: 嘉莹，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的57线的330粒，1粒7元，一天开7元，顾身体较紧，唔好顾家伙啊。

0: 姐你好，
1: 我一多。
0: 好，等我一下。但是你来今年哦，食猪山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六十五岁以上吃两粒，六十五岁以上吃两粒，六十五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妹姐，你好。
2: 小琪，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的吼，咱这个吼九宝雅士吼维生素 D 三吼，咱这个金球的吼，拢一粒一粒的吼，咱这吼拢是总做着吼，咱这个吼诶长龙定的吼，就是讲你食未起时阵未马上吸收吼，啊等两点钟了后吼进入小肠之后才会慢慢的诶分解，吼分解迄时阵吼，即咱再做着吸收啦。才会来才能做吸收，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要顶杠吼，来即卖吼三大罐，吼三罐大罐的吼三百粒，吼2280，吼，咱讲顶杠成功吼，搁上几罐吼，咱这个三十粒装的吼细罐的吼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也可以来做体验吼。咱这位是彩云妈妈，彩云妈妈，
4: 你讲，
3: 喂。
4: 你吃
3: 我小宝啊，
4: 哎，关第三
3: 哦，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哈83件哦哈，科那个，那你科峰妈妈，科峰妈妈，
5: 好，我在买美金啦，
3: 啊，买买美金哟，
5: 好，
3: 好，我等你，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好，来57件哈，来跟咱好播一下哈，来爸爸妈妈，哦，咱这吼第三期吼，咱平常时也吃袂到的，吼，比较吃不太到的哈，但是讲吼缺乏第三粒安怎，吼，粒变形吼，哎，很容易感冒。吼、哦，会有一些疾病来这个参心，吼、哦，那讲吼，哎、欸，缺乏维生素 D 三，吼，那的疾病哎，这个发生率吼、哦，恐怕就会开始增加，吼、哦，尤其是吼，咱、哦、这个骨头啦，吼、哦，啊，个咱喙齿的发育啦，吼、哦，钙质的吸收，吼、哦，啊，个咱血钙稳定，吼、哦，拢甲 D 三其实拢有关系哦，哦，所以讲咱啊借由咱这个。欸，维生素 D 三、哦、利用率、哦、会比较高一点、哦、所以说我们建议补充维生素 D 三、哦、建议大家都要来补充、哦、我们的维生素哈。那、哦、这个是我们的小林姐哈、
4: 哦欸，
3: 小林姐你好，小宝，你会顶 D 三吗？
4: 哎、欸，对我要顶一份 D
3: 三。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哦，来，咱这个58线哈，我再背诵。好、哦，那尤其是那油脂不好的哈，还是讲吼，你有咧洗身的朋友嘛，咱来讲咱这个 D 三。好，因为咱这个洗身的时阵吼，那个肾功能下降吼，哎、欸、下降。哦、所以说维生素 D3 的功能也是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来补充到我们这个维生素 D3 可以这个如果缺乏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甲状腺亢进还有钙磷代谢异常变形咱这个肾型的这个骨变吼，骨病变吼，所以讲油脂不好的吼，买当吼来加这个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 三吼，避免我们这个甲状腺增生的这个问题吼。你像那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可以维持我们体内的磷钙平衡吼，一天吼再加一粒啊，加两粒吼，你65岁以上吼加两粒吼，那吃两颗哦吼。那你讲吼缺乏的话吼，你乃容易睡觉的时候会抽筋吼，旧筋吼，肌肉无力。或者是心情不好啊哈，啊个吼，咱这个失眠的问题，哦，常常感冒啦，吼，啊个疲倦呐，吼，关节僵硬呐，啊个有那个腰酸背痛，吼，其实吼，那第三对咱转型枯萎这个疾病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哈，那我非常多爱关心，底下咱来酸点吼，爱酸点这种，这个长龙定。吼，那我们这个吃进去的时候不会马上被分解，吼，120分钟后才会开始。溶解才能做到吸收。后来讲吼，食到普通的吼，食不起吼，马上这个那个融化的话就吸收不到吼，吸收袂到。所以讲吼，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吼，咱今麦吼是三罐吼，佮加上这几罐细罐的吼，30颗的吼，总共是330粒吼，才这个只要花2280块吼，2280块吼，这一定要来做补充吼，那是要定讲做文的吼，来刷卡来看的那里0800000900019，欢迎光顾，谢谢。

0: 哎，感谢大家点关注本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要卡，啊，等咱的子孙转刷控诉02337959904233795959，来米奇来唱歌，来咱的新壮美娇姐，人生没有回头路，来破下给小盖吹的皮哦，
1: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依琳妈妈、红色妈妈、秋兰姐、神秘阿姨、廖妈妈、美娇姐、许德烈、钟香。

淑明姐、阿段妈妈、王妈妈、林王大姐、小熊威尼、淑华姐、有道大哥、丽霜妈妈、丽莎姐。

谢谢玉超妈妈、山家大哥、丽梅姐、方玉姐、金峰大哥大嫂、丽琴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八五四好朋友，谢谢周太太、玉超妈妈、美娇姐、菊妈妈、峰辉同学、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开始安排，恩为十字妈妈撒地后。

妈妈、丽莎姐、阿赵妈妈、方爸爸、方妈妈、金峰大哥大嫂、有道大哥、慈智妈妈、大亚德利梅姐、伊琳妈妈、阿段妈妈，谢谢坤辉同学、小林姐。

0: 来谢谢沙琪吼，感谢大家花香，谢谢碧霜妈妈、樱花妈妈、依琳妈妈、丽梅姐，谢谢丽莎姐、昆凌哥，把我是好朋友。十字妈妈、阿段妈妈、天才大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来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来美女妈妈来说点播的歌曲，《黄昏的故乡》。
1: 谢谢碧霜妈妈、昆凌哥，宝我是好朋友，又雪妈妈、依琳妈妈、林花妈妈、廖满妈妈、秋兰姐、秀香妈妈、坤威同学、郭妈妈。

浴室妈妈锦云妈妈明珠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锦石妈妈燕珍姐，小林姐玉慧妈妈，素月妈妈水灯大哥，金峰大哥大嫂，空威同学玉慧妈妈。

林章妈妈、林妈妈、803好朋友、彩慧阿姨、阿段妈妈，谢谢依林妈妈、碧霜妈妈、小林姐、明初姐、秦风大哥、大嫂、燕珍姐、阿段妈妈、廖满妈妈、徐美阿姨，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妈妈给秀瑜妈妈温暖的刀，谢谢丽梅姐、小熊维尼、秀香妈妈。

0: 妈妈，秀芝妈妈，碧霜妈妈。
1: 来，最后一首下手的，我起来哦，阿伯泡泡的来见你哈。秀凤妈妈，林昭大姐，玉超妈妈。

0: 谢谢林妈妈，谢谢丽梅姐、昆凌哥、王妈妈、敏昌大哥，谢谢发成大哥、依林妈妈、小熊维尼，谢谢慧婷姐，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我来今天中下歌嘞。好，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啊！哈，抽奖的时间，好，查到泡泡外哈，都有进入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哈，那我可以会抽到你哦。哦，所以咱那个认真的看哦，看到底抽到多几位哈。当然，那是抽到你的地区、你的名会变哈，跟你要行不行的，才紧卡起来。哦，赶快打我们这个0303这个电话，是讲959这个电话买单卡哦。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喽！哈，来5 4 3 2 1停！哦，平妹妈妈，
1: 平妹妈妈，哇，
0: 平妹妈妈，你得奖啊！吼，那在潮州的吼，这个屏东县，哦，屏东县潮州。

0: 的平面妈妈哈，你得奖啊！哦，那你回边是67609的哦，哈，67609，赶紧卡起来，赶快打上线来哈！哎，那你这个平面妈妈唔知你过来看电视无哈？赶快打上线哈，卡在那电话哦哈！来，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哦，哈，时间在倒数啊！哦，那讲时间倒数完，那就没办法了哈！哎，我到你奖啊！哎，来，卡在那电话哈，今年哦，还有平面妈妈来。快点，那里这个掌声鼓励专线哦，哈、是讲吼，卡959哈，弄一档哦，
1: 赶快掌声响起来，
0: 嘿，赶快来上线来领奖，来领奖哦，吼，来剩25秒时间啊，来，快点，
1: 快点，来领奖，
0: 手脚要赶快，哦，卖紧张，卡点那里这个贫穷西啊，怕等卡怕波去就一档啊，
1: 有时会那个受宠若
0: 惊，有时候会惊到，哎，我们这边卡对机，哎，吹波电话，
1: 不是卡10，卡19，
0: 结果今天哦，个吹。没外定位啊，没啦，
1: 大家发生大事，忘记那个，
0: 我觉得可能出门去了啦，吼，来时间倒数到了哦，吼，时间到啊，吼，那我们
1: 要
0: 收起来了哦，那就没法到啊，
1: 可惜的哦，
0: 哎呀，那就拍谁哈，妈妈拍谁啊哈，哎，那个，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抽了哈，哎，你看上班第一天就那个空缺，等我来，我来领奖啊哈，哎呀，那这样子就不好了哈，哎，希望大家哈有。打掌声都能够留到最后面呐，哦，老高熊敖兵哈，这样子奖品就不会错失了，
1: 哎，奖品就可
0: 以，哎呀，错失就可以那个，嗯，奖品就可以带回家哦，你看这样机会又错失，说不定今天你就抽到大奖了嘞，哦，我确定哦，哦，
1: 哎，虽然我们也很冲，虽然我们最近也是
0: 最近真的手气不太好，手气不太好，好了，来来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来我们要赶快来报我们的手机电话喽，那是讲你那个重要时间段吼，无把握到的哈。没看到的哈，还是讲哈，哎，那刚刚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觉得我们有缘分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靠那手机也好，那给咱加油支持的呀，后面给咱那个鼓励哈，快点那手机也好，0937925205，0937就爱我爱你
1: 哈，
0: 感谢大家哈，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卡在面前哦哈，个人网面前手机啊来。
1: 来，免记的电话是0919796145，0919796145。来，感谢今日大家来陪伴来听阮唱歌。
0: 哎呀、啊，谢谢大家，
1: 希望
0: 大家都有这个快乐的周末，周末假期哈，希望大家能够愉快，心情愉悦，然后能够贫穷时啊心情，然后啊那生活就能够开开心心。
1: 心情好，那生活呢做代志顺嘛，做
0: 得较顺。每当考到考。苦到家己啦吼，哎，心情不好，整天都不好，整天都不顺哦。这样子保持心情愉悦的心情，
1: 做什么拢顺呐？
0: 对啊，吼，什么拢顺顺利利哦，吼。谢谢大家能在今天陪伴哦，感谢大家，宝贝，我欢迎明天见，拜拜。
2: 王建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都有钢盔啊。十天就把岗位定住了，定到岗位四四组，从那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不是一次而已，他们两个发生几十次关系呢，
3: 总共有三次，
2: 三次关系，
3: 对对对对对，
2: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4: 这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回来我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5: 回来我身边，这首歌后面也有故事的呢。哦，武雄老师他说的这首歌是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那唱片公司已经都经过了，这首要做主打歌。嘿，有一天二姐刚好去拄到朱大哥，嘿，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对不对？朱大哥一说主打歌变成
6: 你如果说我就不会说真正的哦，朱大哥有够有眼光的，
5: 真正
6: 决定的好。
4: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客房，
4: 一定爱看哦。

0: 礼拜拢会袂惯习，花声拢永远袂甜。
1: 哎呀、啊，啊你嘛稳甜一遍。哎呀、啊，来啦，欠头五通啦。哎呀、啊，来电视机头前的，现在时段来个五通就甜啊。来，征求五个人打。